0: 年华，三天三大主题，连嗨五小时，这不是普通的周末，这是属于北京人的文体超级假日。
1: 五月一号，全市共举办区级以上赛事21项，观赛、参赛、过五一成为了乐享假期的新选择。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五月一号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开幕，中国梦之队包揽了当日全部的5枚金牌，观众用看一场世界顶级比赛的方式开启这个五一假期。
2: 五一的水立方从早到晚就没有停歇，从率先登场的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到晚上的混合团体决赛，一天下来5个项目5枚金牌全部被中国队收入囊中。水花消失，动作同步，压轴逆转，中国队在主场完美展现。
3: 对我来说，其实每天的训练都是拼尽全力的，即使可能有一些调整和变动，我们依然会去专注于每天的训练。
4: 氛围非常的好，我们能够感觉到底下的观众都非常热烈地参与到其中，他们非常的礼貌，也非常的热情。
5: 在过程当中怎么样调节自己，所以这次双人能发挥的比较稳定吧。
6: 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上反而会发挥的相对更稳定一点，现在也还是努力的在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洛杉矶周期的状态吧。
7: 我们是从浙江来的，主要是来看比赛。
8: 我是从山西太原来的，很早就关注这个比赛了，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杯才特意来北京了。
9: 我们两个都是马来西亚来的，就特意过来，今天早上8点才到了飞机，然后就赶来场馆了，
10: 特地为了陈雨希来的。
11: 里面是他之前就是被拍的一些照片，
9: 就是特地为他定制的吧。他的精神啊，就很坚持不放弃，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然后也是我们大家的榜样了。
11: 没有理由，就是喜欢。一出票，然后我们就赶紧就买票，然后来参观这个比赛。
12: 各国运动员来这边参加比赛，又是一种非常国际化的氛围，世界大同的这么一个景象。就是出场的前一刻吧，然后使劲呐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3: 这是黄金周的第一天，美好的一天，从中国队取胜开始。
2: 现场的观众有想亲眼目睹中国队精彩表现的专程而来，更有把观看比赛作为假期生活的一项安排。前者是比赛让他们实现了愿望，后者是比赛为他们的假期增添了新的选择。
14: 我觉得过五一嘛，大家有一个不一样的过法，然后有世界的比赛，我们能到这儿当然是很荣幸的一件事儿，又在家门口。
15: 今天是跟我妈妈一起过来比赛，主要是也是为了陪她，赶着放假，然后再加上在北京就来这儿也很方便。
16: 出去吧，可能人比较多，主要是赶上就这一次的这种世界级的大型比赛，还非常感兴趣，觉得就是一定要提前把票买好。
17: 现在我觉得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都得到大幅提高，然后尤其在这个情绪价值方面，人民的这个也情绪价值越来越浪漫。
18: 五一没有什么太多的计划，因为到外地人太多，看看比赛，看看展览馆呀、什么博物馆之类的。在那个亚运会的那个游泳馆里边看过高敏跳水。
9: 北京这个城市给你的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19: 很先进吧，对我而言，然后交通都很方便。
11: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安全、干净，然后大家都很好。
2: 水立方用一场场精彩的对决为五一超级假日拍了个好头。对于走进水立方的观众来说，有人圆了多年的梦，亲眼看到了水花消失术，有人发现了一种新的度假方式，不用出远门，不用人挤人，在家门口看一场世界顶级比赛同样过瘾。北京台报道。
1: 翻开北京五一的赛事地图，首钢园堪称是假期里最燃的潮流地标。五月一号到十号，无畏契约 CN 联赛季后赛在首钢冰球馆打响，8支顶级的战队集结，争夺3张伦敦大师赛的入场券，这里妥妥是年轻人的主场。
20: 我们有8支战队，其中包括2024年获得了全球总冠军的 EDG 战队，我们还有 BLG、XLG 等，还有我们在北京本地的 DRG 战队和 JDG 战队。
21: 无畏契约是目前全球热度极高的射击类电竞项目，在国内更是深受年轻群体喜爱。为什么把全年最重要的赛段之一放在北京？ 答案藏在去年的那次尝试里。
0: 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也有一次比赛的一个决赛放在了北京，观众们的对于购票的热情，对于观赛的热情是超乎我们的预计的。所以今年在规划整体的无畏巡回的巡回赛制的时候，我们就特意把北京当成了唯一的一个北方城市。我们也希望将来呢，能够以石景山为我们的整体的一个电竞重点赛事的一个支点，然后不断地打造城市加电竞加潮流文化的整体的项目。
21: 没抢到门票也不用遗憾，首钢园还为所有玩家准备了免费派对，在同一片园区，首钢杯青少年篮球赛同步开打，近百支队伍覆盖全龄段，联动京津冀3D选手，双赛同源，动静结合。石景山区体育局的目标很明确，让这里天天有赛事，处处有运动。
10: 五一期间的首钢园将举办无畏巡回北京站的电竞比赛，同时呢，我们也配备了电竞挑战、街头篮球挑战等群众的互动体验区。在我身后的滑雪大跳台也将举办第二届北京极限运动会，其中包括跑酷公开赛、体能公开赛等全民健身的体育赛事活动。我们将以赛事赢城、赛事引流，让首钢园的五一期间天天有赛事，处处有运动。
1: 2026年五一假期的首日，北京钻石音乐派对在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火热开唱，为假日经济再添文旅新地标，助力北京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21: 当晚，钻石音乐派对在人气男子团体 GX 清新的旋律中拉开帷幕。椅子乐团、橘子海、831、大张伟等五组音乐人轮番登台，连续嗨唱近5小时。霓虹声浪越唱越高，演出在欢呼声、尖叫声与现场合唱团澎湃声浪中达到高潮。
22: 我从郑州过来的，第一次听这个现场的演唱会嘛，参入感更强吧。
23: 家人第一次来北京，带他们来现场感受一下北京的一些音乐气氛，包括节日的一些氛围
24: 啊，就这个场馆也挺好，挺新的，然后这个内容也挺好，就这几个乐队之前也都挺感兴趣的，第一次来。
25: 里面有非常多我喜欢的乐队，然后放假了嘛，想来放松一下。
26: 这个球场原来我们是来这儿看过网球比赛的，在忙碌的假期，大家除了去景区以外，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23: 今天的感受还是很好的，因为相对于说五一出游，然后奔着人多的地方去，来这会儿参与呢，更有节日的感觉。
21: 活动由首创集团北京传媒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1号到3号连开3天，每晚主题各有侧重，演出既兼顾潮流热度与经典情怀，更精准对接当下文旅消费升级趋势，让音乐成为拉动春日文旅消费、丰富市民假期生活的重要载体。北京台报道。
1: 五一假期，城市文旅热潮涌动。王府井大街北京市百货大楼地下2层的和平果局，凭借原汁原味的老北京复古场景，复原了老北京胡同里的烟火气。
27: 咔嚓咔嚓咔嚓，看到这个小熊照相的玩具，是不是唤起很多人的童年记忆呢？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百货大楼地下2层的和平果局，在这里啊，有上万件玩具邀您一起重启记忆，找回童年。
28: 在和平果局的复古玩具展览市集里，除了铁皮玩具，还有变形金刚、圣斗士星矢、机器猫等等经典老玩具，仿佛一键穿越回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大家还可以把自己家里的闲置玩具拿到这里进行置换，让怀旧体验更具参与感。
29: 我换了一个小弟弟的玩偶，还换了他的手枪。
30: 今天我换的玩具是这个小海豹和这个魔尺。
31: 家里的一些废玩具来这儿换，今天有好多小朋友也特别开心，想跟我换。
32: 换到了自己喜欢玩的玩具，觉得很开心。
33: 我们80后、70后小时候玩过的，基本家家都能见得着的，或者有的是小时候买不起您见不着的，在这儿也能见着。我们五一期间呢是一个免费的活动，除了您可以逛一逛北京的胡同景色，来淘一淘小时候的玩具呢，还有一些公益活动也可以捐赠给我们，我们代替大家捐到西藏送给其他的小朋友。
28: 为了鼓励大家将闲置玩具进行捐赠，每天捐赠的前80位游客都可以免费获得红星前进新鲜牛奶，同时每单流水的0.5元都会专门捐给爱心机构，用于纯恶劣小朋友的治疗。北京市百货大楼和平果局不仅有复古街巷和老式店铺，随手一拍便是充满年代感的氛围大片儿。 这个五一假期又让老玩具流动了起来，让大家收获治愈人心的童年温暖。北京台报道。
3: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时间交给你。
0: 好的，重阳，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今天白天北京有阵雨天气，并伴有说雷电，同时还伴有三四级偏北风，阵风可达七八级，气温是明显回升，预计最高气温呢会在23度左右。预计降雨和大风天气可持续到前半夜，到了后半夜风雨停歇，最低气温呢会在10度上下。到了3号的白天，受到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影响，西部和北部还将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4号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到了5号下午的前半夜，短时内云量较多，偏南风比较明显，气温则是逐步回升，预计最高气温呢会在23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呢会在10到17度之间。最后要提示大家，今天会有风雨天气，朋友们出行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而假期的后3天天气则不错，比较适合朋友们出行，但是气温变化仍然较大，请注意合理的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 好，感谢郭月的提醒。五一假期人员流动与聚集增多，气温回升，蚊虫活跃，为了守护出行健康，降低春夏季常见传染病的感染风险，北京疾控发布了假期健康防护提示。
2: 假期出行前，市民朋友们要密切关注目的地国家和地区传染病疫情动态和相关部门发布的防控信息提示，提前做好防范。当前我国传染病疫情形势总体平稳，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已进入较低流行水平，虫媒传染病和人畜共患病陆续进入流行季，夏季肠道传染病高发多发，
4: 要勤洗手。如果不方便用流动水和肥皂以及洗手液洗手时，大家可以使用卫生湿巾等清洁手部，注意饮食和饮水的卫生，不吃没有经过清洗的蔬菜和水果以及变质或不洁的食物，不前往没有资质的摊位进行用餐。
2: 旅途中做好防蚊防皮叮咬措施，去草地树林别久留，穿长衣长裤，裤腿扎进袜子里，喷好驱蚊剂，尽量住有纱窗的房间，睡觉时挂蚊帐。户外出行后及时检查全身衣物及随身物品有没有皮，发现皮虫叮咬后应尽快拔除。不接触陌生宠物和野生动物，远离野禽栖息地及病死禽处。
4: 如果出现发热、咳嗽、腹泻等症状，要暂停行程，避免聚集，必要的时候要及时就医。在返程后，大家仍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异常症状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且告知医务人员近期旅行史和动物的接触史等。
2: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的中国梦365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乡村 CEO 李俊臣的创业故事。
5: 毕业之后的选择不止于找工作、考公、考研，
6: 这是我们第一批做的民宿文化图。
5: 我更希望把一件事情把它干出来，而不是说把一个知识学得更多。四渡河坐落在我们的怀柔渤海镇，处在都市生活一小时圈内，离城里还是相对近的浅山区。
6: 我们今天要过来给他拍一些民宿的宣传图片。民宿的背后是故事，故事是可以帮助这个民宿，包括和住民宿客人了解更多。
5: 刚上大学，我就在想，学校有没有这样创新创业类的商业这块的一些事情。2022年，我参加了首都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竞赛，当时这个题目就是如何解决板栗产业和民宿产业的发展困境，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联系的就是这个村当时的第一书记，找了一个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去做的。答辩完了，6月份出结果，金奖。
6: 我来这村第一天，这还是个平房。
5: 当时发现的问题就是民宿产业经营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单大姐贷款盖了2层，发现卖不出去。对于创业者来讲，这样不太好的行情反倒是一种机会。我说要不我帮你运营吧。
6: 重新刷的
5: 所有的白墙，白天的话走一下餐厅的模式，晚上的话可以当那种小的青旅去住一下。
7: 有很多民宿也是近3到5年建的，它的硬件设备还在线，只不过它的运营模式没有跟上，所以我觉得把运营模式做一些转变。返利成熟期，有一些民宿有住客很强烈的想体验采摘栗子，
8: 太牛了！
7: 我们就找了几百棵树，设计路线，带着人过来采摘。70块钱一个人，每个人可以获得3斤板栗，一天能来600-700人，多的时候。
9: 让他们随时来玩，吃住玩观光都可以满足他们。
10: 就是想把淡季再提升一下。
11: 对，
10: 没问题。
11: 那就靠你们了。
7: 主动的去寻找附近能玩啥，有小溪能踩水，河边能露营，能爬长城，能吃美食，然后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很新的模式，把里面的产业链运转起来。
12: Hello， 这边是我们做的餐饮品牌，叫大姐的菜。
7: 有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在人生既定的轨道上前行，但是我觉得我更想来到乡村，在人生的旷野上奔跑。
1: 从正阳门的古老斗拱到现代楼宇的隐蔽桥洞，北京的原住民北京雨燕正在经历一场关于家的变迁与守护。当古老的筑巢智慧遇上现代的城市共生理念，北京正用最温柔的方式为这些跨越万里的夏之信使在钢筋水泥间留住那份熟悉的归属感。
13: 朋友们，今儿咱们不光聊聊新朋友，我还请来了老熟人雨燕姐姐。
14: 大家好，我又来了。说到这个家字儿啊，我今儿可是有太多的话要替北京雨燕说说了。毕竟这北京雨燕跟咱北京的缘分全藏在老家和这新家里头了。
13: 是，
14: 你想啊，一边是古建筑斗拱里头藏着的千年时光的古老的巢穴，另外一边啊是在咱城市各个角落当中人类特意搭建的人工巢箱。这一老一新两个家藏着不少故事呢。
13: 没错，这故事里啊还藏着咱们传统自然观常说的天人合一。今儿个就带大伙儿好好的探一探秘。
28: 都说北京雨燕是夏之信使，每年只要看到他们的身影掠过正阳门，就知道北京的夏天来了。自明代正阳门建成，雨燕便在此筑巢繁衍，一楼一院相伴600余年，老北京人更是亲切地把雨燕叫做楼院，听着就透着股亲热劲儿。2019年，正阳门管理处悄悄地干了件大事儿。在城楼天花吊顶隐蔽处，靠近雨燕进出孔道的位置，安了一批雨燕专属精装房。
15: 咱雨燕筑巢那可是实打实的技术活，我们那口水那叫一个黏糊，堪比502胶水，用这唾液就能把羽毛草茎棉絮粘成碗状的窝，又结实又暖和。如今这人工鸟巢也不是瞎搭的，人家特意仿着咱野生巢穴的模样大小做的，还用了透气的草编料子，主打一个拎包入住。
28: 悄悄告诉大伙儿一件事儿，北京雨燕可是出了名的恋旧狂魔，每年归巢第一反应就是冲回上一年的旧巢。也正因为这份恋旧，人工巢一装好就成了雨燕们的香饽饽，只可惜数量有限，供不应求。这不，抢房大战说来就来。守住了家，才能开启育儿副本，不是？咱这北京雨燕可是鸟类中的模范夫妻，孵蛋
11: 从来不是雌鸟一个人的活，夫妻俩分工明确，轮流上岗，摸头杀更是时时上演，那叫一个甜蜜。刚破壳的小雏鸟眼睛紧闭，羽毛稀疏，胃口却大得吓人，每天能炫三五百只飞虫

0: 他们的嘴能张到120度，几乎能把爸爸的脑袋吞进嘴里，一天到晚嗷嗷待哺，一刻也不停歇。
1: 我也喜欢这个，
2: 我也喜欢的。
3: 拿来吧你。
0: 如今的雨燕早把家安在了城市的各个角落，这里没有斗拱的飞檐，一样成了雨燕们的据点。
4: 嘿，哥们儿，回来啦！咱们这桥洞可真不错，隐蔽又安全，刚好契合咱们偏爱高处洞穴的习性。
0: 无论家安在哪儿，不变的是这份对这片土地的执着与热爱。
5: 人工朝香承着人类的善意，
6: 这就是最动人的共生。
5: 但愿每只归鸟都能在老家寻到根，在新家安下心。
6: 我们也愿这份古今相守的温情能一直在北京的天空延续。
7: 近日，市外办发布了本市领事保护宣教体系化建设的最新成果，领事保护知识百万，并开展系列的宣教活动。
8: 领事保护知识百问结合典型案例，以问答形式系统梳理领事保护与协助各类应用场景，内容涵盖出国留学、旅游、务工、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暴恐风险规避等重点领域，为出国人员提供随时查阅、便捷实用的海外出行安全指引。
9: 内容通俗易懂，通过问答的形式把领事保护知识条例的相关内容融入实践，提供了很多场景化的领事保护和协助的实践的案例。通过这种场景化的实践案例呢，大家可以找到借鉴和参考的内容，
10: 能够了解更多的信息，这样为我们以后在境外更好的生活和更安全的生活以及工作能够提供更好的帮助。
8: 在宣教活动当中，市外办还邀请海外安全、文旅服务等领域的专家及行业代表开展领事保护专题交流分享活动，共同为强化市民海外安全意识、提升领事保护宣传实效建言献策。北京台报道。
7: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6科学俱乐部挑战赛亚太站在北京启动。
11: 活动现场，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中国科学技术馆等机构代表与受邀出席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代表、亚太地区科学俱乐部教师代表等嘉宾分享了各自对全球科技教育协同发展的研究观点，并为参与此次活动的相关代表颁发证书。
12: 把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话呢，我们所取得成果向大家去介绍。另外呢，中国科技创新的影响力的，也希望通过科学俱乐部这个活动，是更多的人呢能够体会到科技创新对社会发展、对经济繁荣产生的不断的影响。
11: 北京台报道。近日，北京长辛店微短剧基地揭牌，丰台区作为全市微短剧审批权限下放先行先试试点，将依托区域空间资源、红色文化底蕴与产业配套优势，把长辛店老镇、园博园、宛平城等文旅资源转化为实景拍摄场景，打造全国领先、特色鲜明的微短剧产业基地。
13: 因为政法体系的微短剧的审核时间比较长，然后这是整个行业特征，那我们想在丰台区呢实现的是快速审核区。
14: 我们以法治加 AIGC 加清创加传统文化加出海为特色，打造全国首个法治微短剧产业高地，构建从剧本创作、影视拍摄、合规审核到宣传推广、海外传播的全链条生态。
11: 丰台区还将推出一系列筑企政策，其中在丰台拍摄取景的微短剧，相关部门会根据剧组规模和丰台元素体现深度，拟给予最高10万元奖励。北京台报道。
7: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15: 好的，重阳，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降雨的云团是已经到达了北京的西北部的边界了，预计在1到2个小时之内呢就可以影响到城区。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今天白天北京会有阵雨天气，并伴有说雷电，同时还伴有3-4级偏北风，阵风可达7-8级，最高气温呢是降至了23度左右。预计降雨和大风天气可

0: 持续到前半夜，而到了后半夜风雨停歇，最低气温会在十度上下。今天的风雨天气的主要时段是出现在了下午到前半夜。目前呢，北京正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提示朋友们今天出行一定要注意做好防风的措施。另外，雨天道路湿滑，同时还要注意交通安全。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今日呢，在黑龙江省海林市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多只满月不久的东北虎幼崽集体亮相。
2: 是的，虎宝宝们啊，活泼好动，十分可爱。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咱们北京啊，很多地名起得非常有讲究，但是呢，有些地名啊起得也是莫名其妙。比方说，在北京王府井附近有这么一个柏树胡同，但是啊，在明代的时候，这地方叫椿树胡同，因为呢，胡同里边有一棵老椿树，所以得名。后来改叫柏树胡同，到底为什么不得而知。在这胡同里边的26号呢，曾经是辜鸿铭的寓所。如果您对这位不太了解，我给您介绍一下他的特点。他自称是东西南北人，因为他娶了东阳的夫人，留学西洋，生在南方，定居北京，这么个东西南北人。辛亥革命之后，这位呢穿着长衫马褂，梳着辫子，在北大的讲台上用流利的英语、日语、法语、德语给学生们介绍外国文学。而且呢，他国学造诣也很深，他曾经把儒家经典翻译成了英文，推广到西方，引起了欧洲人的重视。那接下来呢，咱们介绍的这个餐厅啊，就在柏树胡同里。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一个退伍军人，但是啊，他退伍不褪色。您想，在王府井这么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段，提供10块钱一份的公益爱心餐。
1: 我们军中有这么一首歌啊，

0: 要摆得漂亮一些，客人看着好看。
1: 他叫林杰，江西兴国人。军人出身的他，如今是四星望月酒楼的味道掌门。
0: 您好，打扰一下，给上一下我们本店的镇店之宝——四星望月粉蒙索。
1: 四星望月对于很多北方食客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是这道菜在赣菜系里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1929年4月，毛主席率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抵达兴国县。当地的一位厨师为主席烹制了赣南客家菜蒸笼粉鱼，并且搭配了四道小菜。主席见桌上四碟小菜围绕蒸笼的状态与星星围绕着月亮十分相似，便为这道菜命名为四星望月。鱼片色泽金黄，口感滑嫩。新中国建立之后，主席历次回到江西都会点四星望月，还把这道菜引入了国宴。后来主菜蒸笼粉鱼也由鱼肉发展成为猪肉和鸡肉等各种食材。1973年，林杰出生在兴国县的一个普通的农户家庭。
0: 因为小时候啊，我们农村家里比较穷，都去放牛，牛在山上吃草，我们没什么事，拿个棍子在这个地上啊写一写，画一画，

0: 兴国县被誉为红色故土，这里曾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走出了56位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作为兴国人，林杰打小就立志成为一名军人。1991年，他如愿地入伍了。
1: 到了部队之后啊，资料更多了，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学习。那个时候呢，接触到王羲之的这个《兰亭序》，哎呀，一看非常喜欢。我在部队待了4年，这4年呢，除了值班的时候，剩下的空余时间我都是在练字。
0: 1994年，林杰从部队转业，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补贴家用，他和两位战友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到广东去打工。
1: 因为没有别的专长，就开始了画画。广东一个经理级别的大概是在800块钱一个月，我们画画呢能画到6000多块钱一个月，所以我第一桶金呢是从画画和写书法赚到的。我是97年回到了家乡兴国，听朋友说呀，办这个建材厂呢比较赚钱，我又开始办起了建材工厂。我们老家那个时候的经商环境不太好，欠这个货款，到了2000年，我的资金链呢就被他们欠断了。
0: 尽管把第一桶金赔了个干净，但彼时的林杰只有27岁，又有着军人不怕苦不服输的精神。当时恰逢北京申奥成功，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商机，决定到北京重新开始。2001年，林杰来到北京，继续做建材生意。凭着之前积累的经验和人脉，这事业很快便有了起色。
2: 这个炸的还不错，这个颜色也比较正，哎，
3: 对吧？这样对吧？
0: 林杰和爱人曾小华平时都喜欢做菜，早些年觉得在北京吃不到地道的家乡风味，两口子就把江西老乡们邀请到家里，再请老家的人往北京寄食材。林杰和爱人亲自下厨，看着老乡们在饭桌上表达出的思乡之情，在北京开一家江西菜馆的想法在他的心里边也逐渐成型了。
1: 北京呢，实际当初也有一些饭店，但是大部分是赣北的，没有我们客家的这种饭店。隔行如隔山嘛，做餐饮这块呢，特别是在一开始筹备起来是比较难的。
0: 经过2年多的筹备，2024年5一，林杰选择在北京的老牌商业街王府井开了这家江西风味餐厅。他觉得这里是北京的知名景区，可以遇到更多的江西老乡。
1: 我们是每2到3天就从家乡当时当地的这种种出来的蔬菜通过这个高铁运到北京来。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兴国人，林杰决定一定要把家乡名菜四星望月作为招牌主打。四星，林杰搭配的是花生米、小咸菜、酸豆角、泡教头。月，这林杰选的可是兴国老家散养的土猪肉，
1: 肥色相间的这种五花肉，太薄了啊，腌完料之后呢就没有这个肉的感觉了，厚一点呢能够尝出这个猪肉本身的味道来。
0: 芋头、白萝卜切块和五花肉一起，都要使用这种辣椒酱抓拌均匀。
1: 这个辣椒酱呢是从我们江西老家运过来的，它是一个灵魂伴侣。
0: 兴国辣椒酱是赣南客家饮食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调味灵魂，当地特产的鲜辣椒和生姜、芝麻捣成糊，再发酵而成。相较于川菜的麻辣、湘菜的香辣，兴国辣椒酱则凸显了鲜辣和咸香的组合，且辣中还透着微甜。
1: 这辣椒酱要充分拌匀，不要让它成团，也要少许的加一些米粉， 是让它吸收这个五花肉里面的油。
0: 以菜叶打底，上层铺满抓拌好的芋头块、萝卜块，最上层铺五花肉，蒸制40分钟。米粉吸收五花肉渗透出的油脂，变得绵软细腻，芋头跟萝卜也充分吸收了肉香，辣椒酱的辛香和咸鲜回甘的味道层层递进，辣而不燥，鲜中带醇。
1: 除了粉这个肉，实际我们是可以粉一切的，粉这个鱼片啊，粉鱼头啊，粉排骨啊，粉海鲜啊，就像东北的乱炖一样，什么都可以。
0: 在北京做家乡菜餐厅，林杰希望能够尽可能多的把老家的好食材带到北京。
1: 我们老家新谷的灰鹅，它是新谷地理标志的食品。因为这种鹅跟别的鹅不一样的地方呢，它比较爱运动，它只吃草，它不吃别的饲料，它没有一点点肥肉，这个皮非常薄，皮下也没有肥油，肉呢都非常瘦，非常紧实，所以它吃起来口感非常好。
0: 在当地，这种灰鹅最适合农家红烧的做法。鹅肉切成小块进行煸。

0: 炖制，酥烂脱骨，皮脂部分软糯不腻，汤汁浓郁，裹挟着肉香，鲜辣中带有些许的甘甜，十分的下饭。
1: 我们来看一下老年餐这个，
2: 一个大荤，一个半荤半素，一个蔬菜。
1: 老人从过来，
0: 尽管退伍多年，但是林杰还是一直用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开店之后，随着对周围社区情况的了解，林杰特意在店里为周边社区的老人们提供公益套餐。
1: 我们就组建了一个群，头一天晚上先报名，老人过来呢是按照10块钱一位，保证了老人既能吃上热饭，又不会有浪费。在王府井呢，房租比较贵，刚开始的时候这两三个月，造成这个当时的一些亏损，我们是坚持了，也是因为很多老乡的关心支持啊帮助，慢慢的尝到我们这个菜口味非常正宗之后啊，慢慢的大家都来支持，这样呢我们就熬过来了。
0: 北漂多年，林杰深知在北京奋斗跟生活的不易，如今在坚守地道江西风味的同时，他还希望能让这家餐厅成为江西老乡在北京的依靠。
1: 很多的老乡啊，我们在各个领域的奋斗不容易，那么来到这里聚餐呢，提供了一个互相之间可以认识，互相抱团一起来发展，有好多信息呢也可以共享，互相之间有一个帮助。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四星望月酒楼味道掌门林杰。
3: 掌门私房菜，红烧高安腐竹。
1: 大家好，我是四星望月酒楼掌门人林杰。今天我们做一个高安腐竹呢，是用来红烧。这个高安腐竹啊，它来自江西的高安市。红烧的话呢，我们稍微放一点点五花肉，放一点蒜，放点辣椒。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制作。锅烧热之后啊，我们就先放点油，等油有7-8成温热了，我们就把五花肉煸香一下。五花肉煸香之后啊，我们就把蒜放下去，辣椒一起煸香，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腐竹倒进来了。腐竹也稍微煸一会儿就行，稍微煎一会儿之后，我们就可以放上水来炖一炖。水呢稍微多放一点点，因为这样呢腐竹要吸水比较大，让它稍微多煮一会儿。我们不要放太多盐，就放点酱油啊，就是有点咸味就可以。很快做这个菜，有几分钟就熟了，所以这个在家里面做都非常简单。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说到北京的饮食啊，可能很多人一时间会想到很多的菜，但是啊，细一琢磨，好像呢又没有几个土生土长的，都是融合而来的。比方说北京烤鸭，在以前不叫烤鸭子，叫烧鸭子。据记载，北京最早的烤鸭店在明代就有了，所以呢有这么一说法，说北京人吃鸭子这个习俗啊，是打南京传到北京的，跟当年呢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有着直接的关系。再说北京的小吃啊，那更是融合的典范了，有这个清真小吃、汉民小吃、宫廷小吃等等。所以

0: 说这北京菜直到今天也一直在不断的融合着。接下来呢，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啊，也是一个融合的北京菜。那么他们家呢，代表性的菜就是北京烤鸭。您可能觉得烤鸭是北京特色呀，很多饭馆都在做，那他们家特色是什么呢？
1: 今天的五花肉，
2: 五花的好，嗯，多吃。
3: 每周末上午，陈丹都会和爱人江河带着两个儿子一起逛菜市场。
1: 你还想吃这个呀？这没有刚才那个新鲜，挖地是吧？
4: 有点干。
1: 咱们再看一看好不好？看阿姨给你抓鱼了，看啊，两条两条。你看它扑棱的那个劲儿，就说明它活力很足。做餐饮的，所以对这个食材呀什么的，价格啦、新鲜程度会比较敏感。要起菜了啊！
3: 陈丹是迷餐厅的味道掌门，这里面积不大，只有300平，是附近小有名气的京鲁融合菜餐厅。
1: 刚才就已经喊起了，你没听到吗？热菜已经起了啊！再给一点甜，糖我感觉有点少，螺丝椒炒的有点生，爱吃辣的这个客人就觉得不过瘾吃的。
3: 用餐高峰点儿，陈丹在后厨的指挥井井有条，对味道的把控也很专业。很难想象他并非科班出身，甚至在开店之前连饭都不会做。
1: 最早我是在大的餐饮集团里边做市场，做了16年，但是没有自己独立经营过餐厅。后来是因为我生小孩，我就没有办法在大的餐饮集团里边任职了，因为时间上也不允许。孩子上了幼儿园以后，我想我也不能在家闲着呀，我就觉得自己又是从事餐饮工作的，想自己做一家小店试一下。最没信心的部分就菜品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信心，因为我知道一家餐厅你要想做好，味道是最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我也应该去挑战一下自己。当妈妈嘛，想让孩子吃得好一些。
3: 都说女本柔弱，为母则刚，既是为了自己能重新开拓一份事业，也是为了孩子能吃得更健康。不会做菜的陈丹决定从头学起，他利用之前在餐饮集团工作的时候积累的人脉，组建了自己的厨师团队。他也跟着团队一起到名店学习，
1: 有一些好朋友的店，我们同行的店，我也是厚着脸皮去找他们，上他的后厨去学一学，去看一看。挺难的，一点一点去学，一道一道菜去炒，较劲。任何事情你只要较劲，你好好去做都没有问题。
3: 迷餐厅以京鲁风味菜为主打，但陈丹考虑到周边都是新社区，来吃饭的年轻人居多，所以他和团队一起对很多传统老菜做了大胆的改良。
1: 葱烧海参是我们店的大的招牌菜，就得让它的葱味特别的浓郁才可以。这个葱是发甜的，这是山东的大葱。
3: 菜要好吃，食材排第一，这是陈丹跟着鲁菜名店的师傅学来的一句口诀。所以在他看来，自己店面虽小，但食材绝不能差。新鲜的章丘大葱，辛辣味低且清脆甘甜，精挑手指粗细的刚刚好。
1: 我们这个海参为了让它烧制的过程当中更入味，在常温下要发制3到4天。
3: 做葱烧海参，海参的胀发也很关键，陈丹请了师傅专门负责这个工作。海参经过泡煮焖冰几个步骤的操作，充盈滑弹，充满了柔韧度。
1: 下葱段火稍微小一点，要不然火太大的话就容易糊了，慢慢的这个葱香味就出来了。
3: 在与团队一起研发的过程中，陈丹决定在葱的处理上做个改良。传统的做法是把葱段先大批量炸好，再和海参一起烧制，可陈丹非要单锅单炸，这样做时间人力的成本都高了，但确实可以最大

0: 限度的保留葱香，陈丹希望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做到最好。
1: 我们熬好的这个高汤，传统的这个葱烧海参的高汤用的是猪肘的还有鸡汤，我们给它改成鸡爪的了，这样呢它的胶质会更浓。
0: 这是陈丹从同行那儿偷师来的方法，如今很多新京菜馆做葱烧海参，按照现代人的口味降低了葱油的量和咸度，并且改用鸡脚熬制高汤，烧出的汁儿会更加浓稠，可以更好地包裹在海参上，丰富味觉的层次。
1: 小火慢熬嘛，收汁儿大概要收5到10分钟左右吧。
0: 汤汁儿颜色透亮，葱香浓郁，海参弹性十足且油少，很适合搭配米饭，是附近居民聚餐的首选。
1: 快快快，大宝，快来快来快下车！今天是你们的生日，上妈妈餐厅来吃饭来了，是不是啊？好，看你的礼物喜欢不喜欢？宝宝生日，妈妈给你们做一个海参，好不好？
0: 今天陈丹的两个孩子过生日，每年他都把家宴定在自己的店里，他对食材和自己的手艺充满了信心。
1: 看看，想吃吗？
2: 我看见是这样。
1: 特别好吃啊，好吃吗？
0: 陈丹从餐饮小白成长为味道掌门，但他依然没有停止学习。
1: 他们俩都是我们以前的同事，他是做热菜的，他是做烤鸭的。
0: 这天气一热，烤鸭就会进入销售的淡季，陈丹特意请了两位专做烤鸭的厨师朋友来给店里的烤鸭出点新主意。
3: 比如夏天了，可以加点那种藿香。
1: 藿香，
3: 藿香也可以用来吃。
4: 对对，我们后来也加薄荷叶。薄荷叶跟那个平常咱们吃那个烤鸭那个客人那个新鲜感完全不一样，非常拿捏它这个第一印象。
0: 陈丹店里做的是近些年新流行起来的酥不腻烤鸭，传统的挂炉烤鸭和焖炉烤鸭油脂含量大，酥不腻烤鸭则油脂少，皮酥脆。
1: 比传统的要稍微要小一些，传统的烤鸭一般是在4斤6两、4斤7两左右。哎，我们这家差不多每只都在4斤左右，因为我们的那个烤炉是专门定制的，这个斤数呢是和我们这个炉子比较匹配的。小鸭子呢肉嫩，汁水会更加多一点。该加的是饴糖，还有水，充分的化开。我们加了饴糖呢，颜色会更好看一些，增加它的果香味儿。化皮水的时候，也要把这个烤鸭的每一个地方都要给它浇到了，浇到皮肤的这毛孔已经微微的舒展开了，可以进到我们这个晾皮柜里来。批的现在要进炉，我会每一只都这样检查一下的，然后上色的这个均匀度，鸭皮的颜色微微发黄，皮水就上的比较好。
0: 因为店面有限，没有条件搭建烤鸭炉，陈丹托了很多做烤鸭的朋友各处寻求方法，兜兜转转了一年多，才最终定制了这种电烤炉。用四面循环的烤制方法，这鸭子不用翻面就能均匀受热，达到最接近果木烤鸭的效果。
1: 我们做餐厅，反正我是对这个味道是很认真很认真的，很较劲很较劲。你记得有套餐的那米饭一定要赶紧给上啊，
5: 每天都要这么检查呀。
1: 对，其实卫生间对于一个餐厅来说是最细节的地方，所以我就跟卫生间就很较劲。
0: 从后厨到前厅，从味道到管理，陈丹努力把每个细节做到最好。
6: 开始闻吧。
0: 随着迷餐厅的生意越来越好，陈丹和爱人江河又盘下了小区里边的另外一个店面。原本想着做同品牌的分店，但是陈丹通过对周边食客群体的观察和分析，这次他决定尝试一下烧烤。
1: 尤其这个天气，咱们这些食材必须得保证是新鲜的。
0: 这个赛道对陈丹来说又是一次新的挑战。他和爱人每天都扎在店里，尽可能地把控好前厅到后厨的每个细节。他相信只要较劲认真，定会收获回报。
1: 哎呦，
6: 我希望在亦庄地区90%以上的客人能认可我们。对我自己的期望，我是希望我自己是全能的，做菜也可以，管理也可以，当妈妈也合格，当妻子也合格，当女儿也可以。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迷餐厅新精彩，味道掌门陈丹。
7: 私房菜，鲜虾肉松卷。
6: 大家好，我是陈丹，是迷餐厅的味道掌门。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1分钟的快手菜，叫鲜虾肉松卷。首先第一步，剥虾，看你虾特别好，肉质 Q 弹。第二步，去虾线。这个虾去完虾线以后要简单的清洗一下，清洗完以后把这个多余的水分给它沥干，再拍一下，蘸一下面粉，把这多余的面粉给它去掉。起锅烧油，在炸制之前我们要先把这个虾裹上一层薄薄的糊，这个油温到70%左右，这个虾就可以下去了，炸到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下面咱们海苔，把这个提前调制好的米给均匀的铺在上面，铺好以后翻个面，然后放入黄瓜丝、肉松，再放入我们的大虾，这样给它卷起来。卷的时候稍微的要往里抠一下，保证它能卷出这个形来，然后给它切开。这个肉松卷基本上就算做好了。撒肉松之前可以淋一点酱汁在上面，最后咱们放上肉松就可以了。它的口感层次非常丰富，小朋友非常喜欢。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你们好，请问菜品有什么问题？
1: 齐大叔，你这菜咋烧得这么好吃啊？是又有什么秘方吗？
2: 对啊，我们都特别喜欢，我们是刷了你的账号专门来看你的。
3: 嗯嗯，因为你们在刚才在跟我演戏呢是吗？
1: 不这么说咋看得到他吗？
0: 行，谢谢你们支持，你们慢用啊，喜欢的话以后多来。
1: 那你给我拍个照呗。
3: 不是有你们这样的，
2: 拍照就拍照，不好吃不好吃，好吃就好吃，有你们这辛辛苦苦做的饭怎么说话呢？
4: 我掏钱来吃饭，我高兴就行了，不管我们怎么说。
0: 没事，那我们就拍个照。你们想在哪儿拍？
1: 就这吧。啊。谢谢。
0: 没事，谢谢你们。那你们慢用。
1: 哎，好。
0: 以后有机会多多支持。
1: 嗯嗯，好。
0: 真没事儿，不是你自己说的颜值标签吗？
5: 培培，
6: 哎，苏苏，
5: 你终于来了！
7: 你先说，
5: 不能就我先说。
6: 咋回事？
5: 小桃子要给我买保险，他鼓捣说人家是骗我的。
7: 我一个外行人啊，我都看得出来这是什么保险。啊，这就是个骗子！
5: 你上次不是跟我说让我买保险吗？
6: 嗯，
5: 我跟小桃桃说了过后，他不仅不反对，而且还给我准备了这么多保险，都是特意为我选的。
6: 这些都是桃姐准备的？
5: 嗯。
6: 不，你这些保险都不是假保险，但是这些保险看起来保额高，其实都很便宜。最重要的，这些不是很适合你。
7: 听见没有？这个保险根本就不适合你，他为什么给你买这种不适合的保险？这明显的就是个骗子。
6: 不是，他
5: 到底站在哪边啊？
6: 不是，叔叔，有可能他买的人也没有很懂吗？
7: 你也不用站在他那边替他打掩护，我听得非常明白。现在骗保的事情太多
6: 了。不是，
7: 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一个新闻吗？一对年轻小夫妻，然后男的为女的买了高额的保险，结果怎么着？把他推下了悬崖，这是血淋淋的教训啊！
6: 咒啊！叔叔，你说的那种情况啊，他得是直系亲属才行，他跟小桃都不是直系亲属，都买不了这
7: 专业吧？直系亲属。他不是你的直系亲属，他怎么替你买保险？你不是他的直系亲属，你怎么能够在保险上受益？这是骗你跟他结婚，
6: 这也不能说
5: 行
6: 骗。
5: 我跟他没资格是吧？我明天就跟他去领证。
6: 你莫从容。
5: 哎，张培，我一直以为你站到我这边的，结果你也不帮我。李明珍，你是我老汉儿，你为啥子就见不得我开心，见不得我好呢？
7: 我是你老汉儿，这是你闺蜜，哪一个见不得你好？你是鬼迷心窍。
6: 我
5: 不想跟你说了，我不管你同不同意，这个婚我结定了。
6: 哎，你莫冲动的，真的是。哎呀，你做啥子？
5: 他是你老汉儿。
7: 你是我老汉儿。
6: 消消气，消消气，叔叔，消消气。
0: 干嘛呀？还真生气了？
3: 谁生气了？我是奇怪你怎么不生气。
0: 不是你让我不要去在意这些人的吗？
3: 我是生气他们不珍惜人劳动成果。是我们是帅哥美食标签，但是我们不仅有帅哥，我们还有美食。最讨厌这种糟蹋食物的人了。
0: 人没糟蹋啊，人吃的可香了。
3: 言语糟蹋。
0: 行，这样以后我就不露脸了，反正我也不会，而且一个大男人要靠脸也有点说不过去。
3: 靠脸怎么了？长相是你自身的一部分，厨艺也是，你沟通交流这些能力都是你的一部分。
0: 但是我还是想拍一期不露脸只露手的，咱就当是试错，行不行？
3: 不一定行，但可以试一下。
0: 好，那你忙活一上午还没吃饭了吧？给你做一个鱼香肉丝，酸酸甜甜，好不好？
3: 好。
0: 哎呦，

0: 李总，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其实吧，我根本就不担心我给他的那点零花钱撒瓜俩枣的，我主要是担心他以后的生活。你说我这闺女她没上过班，
0: 明白？
1: 她也接不了我的班，我在还好，如果我走了，她再被人给骗了，你说他们母子两个人无依无靠的，我想起这件事情，我真的我的心里就难受。
0: 明白明白，我其实之前也跟木子聊过一次，劝过他，但是我能理解他，真的，你得给他点时间，互相理解一下。哎，
1: 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这个什么好的办法，
2: 保证他母子以后生活上的安全？
0: 您指哪方面的？
1: 我呢，问我金融圈里几个朋友，说像我们这种情况呢，他说最保险的还是买保险。
0: 明白了，我明白您的意思了。这个既然说到这儿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保险确实能保障他们的生活质量不受影响。像您这种情况呢，我可以帮您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保障方案，有需要呢还可以对接到信托。这样能避免一个什么问题呢？你一下手里有一大笔钱，你一个不小心让人给骗走，
1: 对
0: 对吧？
1: 太好了。
0: 行行，
1: 这事要抓紧啊。
0: 一定一定，没问题没问题。哎，
1: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请你帮忙。
3: 哇，可以。
4: 结婚了吗？

0: 你怎么还在呢？
1: 哎呦，吓我一跳！你干嘛？
0: 你就保存一下。
2: 你都不累的吗？
0: 这点程度有什么能玩能待的地儿？
1: 你受得了刺激吗？

0: 你那个力度行吗？
1: 嗯，可以再使点劲儿。
2: 请问这边力道还可以吗？
0: 可以再使点劲儿。
2: 好嘞。
0: 哎，你一会儿摁完回家，我送你呗。
1: 不回家了，我今天就住这儿了。
0: 这让住吗？
2: 啊，可以的。
1: 真累呀，真累。
0: 那我呢？
1: 你该干嘛干嘛，你不回家睡觉吗？
0: 哦，我也不困呢。我一会儿可以回去加个班儿。
3: 我之前呢对你也不太了解，你是比木子小几岁来着？
4: 小四岁。
3: 啊，29。
4: 对。嗯，
3: 我这次来呢，哎呀，有点尴尬哈，但是也是因为木子的父亲委托我，来跟您说一些情况。
4: 啊，没事儿，有什么您就直说。
5: 前一阵子呢，他委托我，根据他的想法做了一些家里的财务安排，可以这么说，他以后的生活费用不用担心。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跟木子不在一起了，
3: 可能你在他身上也拿不到什么钱，有点冒昧了。
5: 按理说我不该说这些。
4: 没关系，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也不怕你笑话，我这个人啊的确没有什么大本事。
6: 你要问我当初和木子在一起
4: 跟他的家庭条件有没有关系，这个我不能完全否认。但如果你要说我对他的感情是不是真的，我相信这件事儿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毕竟咱不能说非得要爱上一个一穷二白的另一半那才叫爱情。
3: 对，
4: 对吧？
3: 对。但是木子他爸的这个行为我确实也能理解，当父母的嘛，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将来有一个安稳的生活。
4: 理解，我也完全能理解。我这人啊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就是想尽可能的把每一天过得开心一点。木子的前夫忙事业，忙到生活里边完全没有他，但我能做到的就是我的生活里面可以全都是他，让他和孩子开心，这就是我的事业。你们这么替他着想我真的非常理解，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7: 你好，您点的茶请慢用。
8: 哎，坐会儿。
7: 怎么了？
8: 给你看。
9: 行啊，你这条做菜不露脸的视频点击量没减，点赞量还增多了，都说你刀法好，做菜干净利落，还让你出宴席的菜谱呢。
7: 宴席的菜谱，那我得花点时间好好研究研究。怎么了？是不是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9: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这么多年干美妆博主，就在意外在了。像你这种有真材实料的帅哥，不露脸又有人喜欢，跟我这种人不一样。
7: 你那种人？
9: 美丽花瓶。
7: 美丽花瓶？
9: 你什么意思？
7: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不只有长相。
9: 哎，不用找我了，我知道这些年我是靠什么赚的钱。
7: 靠什么呀？你觉得大家喜欢你是因为你的长相？
9: 确切的说是化完妆之后的长相。
7: 那长得好看的人海了去了，为什么非你不可呢？
9: 那我还能因为什么？
7: 真实可爱，对粉丝友好，而且开朗活泼认真聪明。我这一个不懂的人看你的测评视频一下就能看出来产品的好坏，而且我的视频也有你策划和剪辑的功劳。
9: 所以也许可能大概我也不是完全靠脸吃饭。
7: 那当然了。
9: 还有呢？再说说。
7: 自己想吧。
9: 哎，你别再说说。你有 现我的眼睛，你发现没发现我？喂，你等我一下，我是两个人。

0: 你爸让我给你看看，这我可下功夫了，这还协助跟信托公司对接了，这是合同。
1: 可以啊，你能赚上我爸的钱。
2: 赚到你爸的钱不很正常吗？你爸的钱那么好挣。再说了，虽然赚到了你爸的钱，但是能得到我热情的服务。
3: 这么多字啊？
2: 不识字啊，字儿多点，怎么慢慢看呗。仔细看看，认真点，主要是在这儿。
4: 生活费才这点啊？
2: 这还少啊，我一个月累死累活，我也没你多呀。嗯，
4: 好嘛，以后只有节约点儿了噻。
2: 就是。
4: 这个学习奖励金是啥子啊？给我还是给娃娃的？
2: 给你的，就是想让你学习。你雅思如果考到6.5了，就得奖励；考上别的什么学习机构也有奖励。
4: 这么多年了，他居然还在做我的出轨梦。
2: 主要是他怕有一天他不在了的话，你万一有什么人生规划想要变化，还有个钱能支持你吗？
4: 他不在了是啥意思啊？
2: 这个保险金信托是他身故以后你能得到的保障。
4: 哦，那这个旅游基金是啥子？
2: 哪个就是不想让你每一天都坐在那儿打麻将，想让你半年出去一次，就长长见识，就去看看大自然，别老吹那四堵墙。
4: 哎，这个为啥长到100斤的牛筋要奖励10万呢？
2: 哎呦，我问过他，他说他查了一个叫 BMI 的身体指标的，如果你能保持这个健康的水平，你就能得到奖励，但是这只能奖励一次，以防你胖胖瘦瘦胖胖瘦瘦为了拿到钱。
4: 嗯，他个老头居然还晓得 BMI。
2: 可以，对你真的是够意思的。你看完了？
4: 看完了。
2: 那个快哦。
4: 差不多就行了噻。
2: 那刷起。
0: 怎么了？
5: 叔叔，
6: 你知道啥意思吗？
5: 没得啥子别的意思。叔叔你也晓得我的家庭状况，这套房子是我妈老汉儿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套房子。当然，我这套小房子你们家肯定看不上，但是我还是执意把母子的名字加到房产证里头去，是因为我之前跟母子承诺过，而且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我的一个态度。
6: 你咋个想的？
4: 爸，这次真的是他喊我跟你好生聊的，你如果不放心，我们可以先不结婚，你再考察一段时间。
6: 你上去把我的酒拿来。上去。
5: 行吧。

0: 首先一点，你要理解一个做父亲的心情。你刚才说一辈子对母子好，空口白话。
1: 我会一直盯着你啊，
2: 叔叔。我这个人虽没得啥子大的本事，但是我可以发誓，我一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让母子和娃娃过得开心，过得好。我会一直陪着他们。
0: 还有嘞？
2: 还有，我自己也会努力赚钱，也会孝敬叔叔你。
0: 我不重要，吃饭。
3: 最后一道菜来了，冬瓜萝卜汤。
4: 你来他们家，人家阿姨都失业了。
5: 哎，好好好，谢谢叔叔。
2: 冬瓜汤要多喝一点，去湿的。
6: 谢谢小桃子。
2: 别吃。
4: 哎呦，这个味道可以啊，
2: 可以吧？
4: 你收不收外卖啊？
6: 想都不要想哈，这个是我的专属。
4: 要得要得。啊，
6: 不过送也可以，500，一餐起送。
4: 你有点凶哦，我看你那个样子也不像是耙耳朵。
2: 哎，我可以是，但关键看对哪个。
4: 要得。
2: 来，菌汤，
0: 味道还可以，给妈妈笑嘞。
2: 啊，没有，我们老汉儿。他以前在乐山开过小吃店。
0: 哦，你爸妈都在乐山啊。

0: 爸，你咋真的问呢？
1: 你个死女娃子，我管你哈咋个嘛？
2: 好意好意，
1: 我说味道很好，我下个礼拜继续。
0: 啥子继续来煮啊？你吃起瘾了嗦？
2: 没得问题哈，叔叔只要你想吃，你随传我随到，但是你不要嫌弃，都是一些家常小菜哈。哎
3: 呀，真的是，
1: 来干一杯，谢谢，
2: 谢谢。
4: 辛苦了，小桃子。
2: 不辛苦，只要你开心。
3: 老汉也同意了。现在都对了噻，
0: 嗯，对了，哎，之前我脾气是有点不好，我也晓得你们都是对我好，就算他真的是拿我当长期饭票，我不是也靠他解决了情绪问题吗？我这个年纪了，娃娃都那么大了，吃穿我也不愁，我现在就是想找个对我和对娃娃都百依百顺的人，能天天陪我，让我开心。婚姻是生意不假，但是婚姻多少也要有点感情成分嘛。
3: 对头，只要你过得好就好。
0: 你会祝福我噻？
3: 不然嘞？
0: 不然，你还要陪我喝酒？
3: 哎呦，我那点酒，瓶盖酒量，好，我可以配合的。
0: 你又谦虚，我喝醉了还等到你把我扛回来的。嗯，
3: 你有点肥啊，我跟你说哈，你减哈肥，有点沉。
0: 扛不动啊，扛不动，我喊谢阳来帮你扛。
3: 你信不信我把你推下去啊？现在马上。
0: 还不好意思哈、
3: 啊。哎呀，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是多少有点玄学在身上哈。
5: 怎么了？
3: 他俩真爱啊。
6: 哎呀，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啊，请叫我天府哲学家好吗？
3: 哎呀，行，看得挺准的你。但我发现还是这个耙耳朵比较受欢迎哦。
6: 哎，对啊，我也可以试啊。
7: 你爱是不是？
6: 不是，那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3: 啊？
5: 我问你，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3: 我就告诉你他俩挺好。
5: 啊，行行行，可以可以可以，
3: 好。你挂了挂。莫名其妙。
8: 哎呀，小五哥，辛苦你了。你一直哭到现在。哎
9: 呀，不辛苦，应该的。大爷，咱们这么蹲也不是个办法，要不您先回去歇着吧。
8: 不，我咋气惨了？你想嘛，我居然连续三天在同一个档档找了三次，那个业委会还要挖苦我说你运气那么好，你啷个不去打两盘麻将啊？我说我去打两盘麻将，我去给你买两张彩票。哎呦呦，
9: 好了，咱不生气了啊。哎呀，这个，你说这……
8: 哎，小五妹嘞，嗯，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个赔钱的要求？
9: 您说吧，大爷，那个只要不违法乱纪，不违背公共道德，我们尽量配合。
8: 我要提前行道，给他来一个冤入逢回，万死归赵。
9: 不是，大爷，您先别透气儿，这犯不着的，您亲自去干去。
8: 不，我一定要亲自给他送到屋头，送到门口，弄到到处都是，我想起都过瘾。
9: 不是，大爷，那个冤冤相报何时了？你相信我，我能处理好，我们给他处理了，行不行？啊，
10: 哎，是的，我就是。
8: 肯定是他们
9: 了。呦，我的妈呀，大爷，冷静啊，咱们再观察一下。笨笨，
10: 我就说嘛，我是有点笨的。走吧，走。
8: 没见嘛。
9: 哎，
8: 看嘛，人在物在事业在，铁证如山了。
9: 我去跟他们说一下啊。
8: 哎呀，没得公德心的。
9: 没事啊，大爷，好着了吧？不着急。
8: 看吧。
9: 没事，那个我给捡起来啊。
8: 拉过，我要看哪个屋头这儿能够歪。哎，
9: 大爷，那个犯不着啊。
11: 哪个？
12: 你好，物业的。
11: 来了。哎。请问你们有啥事
9: 啊？你好，我是那个
8: 别动，什么东西来了？
11: 有病你说啊！

0: 你老公要钱，老子三天拆了三次狗屎，都是你屋头的狗。
1: 你倒是难说的，你倚老卖老，我倚老不专，你我怕你说。
2: 哎，消消气，消消气。业主您好，是这样的，我们收到了投诉，你们家在遛狗的时候啊，没有清理宠物排泄物，所以啊，想上门提醒一下。现在咱们在小区的各个点位啊，都设置了宠物清洁带，欢迎你们取用。
1: 你们简直是血口喷人，我们家就没有养过狗。
3: 哎，不是大姐，我们看监控了，真是您家狗。
1: 你在哪儿看到的？有图有真相吗？啊，
3: 我有，我给你。
0: 我亲眼看到的。
1: 看到鬼，你看到？哟，
3: 别吵，都别急啊。
0: 别急。
3: 咱有，我有看，有来，您看看这是不是您家的那个？
0: 看好。
1: 豆豆，你给我出来！你看我咋个收拾你！豆豆。给我出来！出来！我问你，你是不是跟那个锅盖又联系了？
4: 我没有跟他联系。
1: 你还说没有？刚才录像有凭有证的，你还咋个？
2: 大姐，别动！
3: 有话好好说，大姐。
1: 你有哪个好话说嘛？他已经答应过我了，不再联系。整个小区里头搂搂抱抱。
5: 玲玲，我刚才跳的，跳。
1: 死在屋头，有本事啊！你在外头去死！
5: 哎，我叫你跳河，
1: 你去死噻！你去跳河噻！
2: 快打110！哎
1: 呀，豆豆，豆豆嘞，豆豆，豆豆！哎呀，
6: 你跑了！
3: 说他在见情绪激动呢，你先躲吧，我去处理啊，你先。
1: 你要急死我呀！
5: 我马上就掉下去。
3: 好了。那个，你妈妈不过来了，你有啥事你跟我说行吗？
7: 我跟你说了，你也不动，我得死在开库密室里啊！亲，
3: 你跟我说说，我就懂了。行吗？你给我讲讲。
7: 我可以拿我的生命来证明我爱他，我可以为他死。
3: 你别拿生命证明啊！你要生命没了，你怎么跟他在一起啊？我跟你说，你要是没了，他肯定就伤心半个月，然后就跟别的女孩遛狗去了。
7: 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喊他过来跟我一起进去。
3: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
7: 你不要过来！哎呀。
3: 别，
7: 我是个瓜娃子，肯定要在大路用。
3: 你看吧，你这男人，你有什么好就为他这样的呀？你好了好了，你坐稳啊，坐稳，你先别激动啊，你听我说，这人不是非得有爱情才能活得好的。我这么多年，我也没有什么爱情，我活可好了。而且有的时候，你喜欢一个人。真的未必就非得就能跟他在一起。
7: 为什么？为什么喜欢了他不能在一起？
3: 你别激动，那原因可多了。那比如说他结婚了，那结婚了呢？
7: 他骗我了吗？
3: 我不是说你，我就举个例子。
7: 你这个说话戏剧的吗？
3: 喜剧点多好啊，这个世界可有意思了。咱们去一个喜欢的城市，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吃点自己喜欢吃的。你有没有啥喜欢吃的东西？
7: 我喜欢吃提拉米苏。哎
3: 呀，我也喜欢吃提拉米苏。提拉米苏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那又甜又软的，是不是？好几层。你吃谁家的？
7: 我喜欢吃我们家楼下那家，就在哪儿？
3: 那家可好了，那经济实惠还好吃。你这样，咱先吃个火锅，吃最辣的火锅，涮点腰片，然后呢，咱们就喝那个，就喝点凉豆奶，然后咱吃一个提拉米苏，多快乐呀！我的那个……哎呀，不用，好了。

0: 你不给他
1: 妈
0: 妈，
2: 你说吧。
3: 等等，你吓死妈妈了。
2: 慢点慢点慢点，
3: 等等，你不淋死吗？
4: 没事儿，哎呀，回去别说他了啊。
0: 好啊，辛苦你了哈，小波。
4: 明天带你吃火锅啊，回家再做。
0: 好好，
4: 想吃多少吃多少。
0: 回去了哈，
3: 姐姐姐姐，
4: 没事儿，
3: 姐姐。
4: 哎，好了好了，千万别再说他了啊。
2: 好了，大家都散了吧啊，没事了没事了。
0: 燕儿，你以后要答应妈妈，千万不要干这些大事了哈。
3: 妈妈，我也没这么漂亮，我就是怕你有胆哦。
4: 英勇来了，
5: 哦，你不是英勇救人吗？哎，
4: 小事，应该的。
5: 没有，你很厉害，特别棒。
4: 行吧。
6: 哎，这头发，
4: 我自己来吧。哎，不是婚礼吗？不忙啊？
5: 忙什么呀？结束了呀。
4: 这就结束了。
5: 就多少天了呀？
4: 那啥时候度蜜月呀？
5: 去了呀，这一结束就去了呀。
4: 这嫂子一个人去的？
5: 嫂子一个人去能是蜜月吗？刘哥他一块儿呀。
4: 刘哥？啊。哎，刘哥也姓刘哈？
5: 刘哥不姓刘，刘哥得姓吴。
4: 那不行。
5: 行，我觉得行。
4: 哎，我怎么老能在这遇见你啊？三天两头的就出现在我面前了。就
5: 我们康复中心不在那儿吗？刚你们动静太大了，我们都出来看你，看你英勇救人。
4: 哎呦，那太不好意思了。那看完我不康复了？
5: 看完你啊，都得多待俩月。
4: 那行，那你就多干俩月活呗。
5: 你为什么不回我微信啊？
4: 我忙着捡狗屎。
5: 你捡狗屎你乐什么呀？不是你刚摔傻了吧？
4: 你怎么回事？你不要对一个英勇救人的人这么不尊重好吗？
5: 那疼吗？
4: 不疼。
5: 还有一叶子，别动。
4: 还有吗？
5: 没了，留着把英勇救人的纪念。

0: 妈，你在写啥子？
1: 写小说。
0: 写小说？
2: 我现在十个愿望完成了一个，还剩九个。
0: 34个愿望。
3: 马上就要新的一年喽，我让你妈许下了10个愿望，趁着休病假帮她一一完成。
0: 来看一下，养一条小狗，写小说，摘草莓。第四个能不能换一个？
2: 什么意思啊？
0: 考 CPA 时间太长了，我想有一个可以快速帮你完成的。
2: 时间太长，你是嫌你妈活得太长了吗？
0: 呸！你说什么呢？我就想快点帮你实现愿望嘛，胡说八道。
2: 那就改成找个男朋友吧。
3: 对头。
0: 我去学习了，考 CPA 啊。

0: 亮亮，不要脸，不要脸，扎实得很。
1: 哎呦，不你才晓得扎实嘞，你就是。哎，你们的香肠咋灌嘛？
0: 但我这儿买肉就免费灌，漂亮五。

0: 钱一包，看了甜了都有。
1: 人家隔壁子调料都是包在里头的。
2: 就是嘛，
0: 哎，不要钱的东西你敢不敢吃嘛？我们这边都是十多年老牌子了，又没赚你一分钱。你不信，去超市看嘛。
1: 哪个说不信了嘛？哎，老汉儿，我们今天子就多管点哈，张培回来了，屋头来的人肯定多，热闹哈。那就管嘛，要那个要十斤五香的，十斤麻辣的。
0: 十斤五香，十斤麻辣哈。
3: 要不要问哈培培，也买点腊肉？
0: 哎，叔叔很识货，这个是我们今天食道做的，没做好多，味道好得很。
1: 哎呦，在你那个嘴头，你们屋头啥子东西都是好的，没得不好的。
0: 肯定好吃，肯定好吃。真的吗？
1: 好好好好，来两块嘛，这块这块这块还可以。你怎么来了？
4: 新的一年快到了，给你送点新气象。
1: 我徒弟真好，真贴心。哎，腊梅，香的，路边摘的。
4: 你说的那个叫破坏公物，我买的。
1: 你这是什么？你是花仙子吗？
4: 还有呢。
1: 啊，真孝敬师傅来了。哎呀，
4: 人间多花草，天天心情好。
1: 没空照顾是？
4: 没事，你没空我替你照顾。
1: 那我还是自己来吧。

0: 你之前知道吗？哎呀，为什么非得是他呢？别这样啊，病人心里脆弱，一会儿我们上去，尽量把事情往小了说啊。走吧。
1: 打起点精神噻！好，坐吧。请进，请进。说来就来。
2: 好久不见，坐吧，坐吧。
3: 弄得我一天准备都没有。
1: 不要，我们杨大侠。
2: 随便坐啊。
1: 哎呦，我这脑子……哎，
2: 不用管我的，没事没事，怎么样？我开汽车不错。
1: 可以啊，你看我这个高科技啊。其实不用担心我，这两天其实感觉还挺好的。 就是那个瘤子吧，有点烦人，挺鸡贼的，就长在我那个脊椎上面，害得我都不能走路了。否则我早去找你们了。那天跳舞跳得多开心，我可是意犹未尽啊！下次还得给我再安排一下。
2: 哎，没问题，等你好些，我们一起嘛。
1: 对嘛？去喝几喝茶，然后打牌，多叫些人，人多嘛，热闹，自在。
2: 行，
4: 没问题。
1: 你这个多长时间了，这病？
2: 其实有三四年了，两台手术都非常成功，但是一复查就复发，服了。那大夫是怎么说的呀？说是已经是第三回了，要不尝试一下保守治疗，所以嘛，让我在家休养了。其实回到家里挺好的，早上对吧？下面有人唱戏，晚上更热闹。
1: 广场舞比医院热闹太多了。你打起精神，不用害怕，咱那小刘就这么一点，你这么大个人，你还怕个他？肯定给他战胜了，
2: 对不对？
0: 就是，
2: 还是佩姐最懂我啊！
0: 对你有没有那个病历？你把那病历给我，咱们也去找找，看看想想办法一起。
1: 哎，
2: 聊得，我得挺到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赶紧去。
2: 好，
1: 你去
2: 好吗？那你记得吧。
3: 哎，要得要得，没得事没得事。
0: 哎，老谢，那个抽屉里面有一张卡，你帮我拿一下。
4: 第一个。
0: 对对对。
3: 怎么还拿上卡？是超市卡呀？
4: 没，
0: 有事拜托你，你先帮我拿着啊。
4: 你给我干嘛呀？
0: 哎，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0: 面呢有40万，
1: 是我这些年写稿子攒下来的。这个密码就是卡号的后6位。
2: 不至于啊，没到那步的，不至于。
1: 我没说要放弃治疗。

0: 明白，给他们保证用的呗。
1: 对对对，
0: 行，放心吧。
2: 哎，你也听到了啊？嗯，替我做个见证啊。
3: 没问题。
0: 就是你监督我，别花了我。
3: 放心，你不敢。
2: 那哎，说起来，你们今天这个衣服穿的是不是有点啊？都是缝衣。
0: 他模仿我。
3: 他学我。
2: 别学我，别学我。
3: 你这个我们真学不来。
4: 别学我，单着。
5: 哎呦哎呦，站着站着站着站着，所以新年快乐，可乐新年快乐，丁老师新年快乐，丁老师平安健康，可乐站着来。喂，你好。
6: 你好，我们这边是二白条的，跟您核对一下上个月的账户消费。
5: 什么金条银条的，我没有哈。有人要骗你姐姐钱。

0: 一碗汆的甲，看他如何复刻梁实秋；一盘炸鹿眼，看他如何守卫三百年；翻阅老菜谱，一道西餐如何昨日再现；守护老味道，一道浓汤如何坚守不变；小吃驴打滚，看他如何传京味儿。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之歌》，老卫先生匠心守卫。
1: 我当首辅是历史选择了我。
2: 我第一场演出的时候，我在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一下眼泪就流下来。
3: 您会常常想起四年多前吧，您当时接任北京人艺院长时当时的那个情景吧？
2: 对，当时就是可能内心当中有一种无形的责任感吧。
3: 历史选择了我，
2: 就干吧，
3: 不容易。
4: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5: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湖南北上，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5月2号，袁娅维，J 上庄寻，

0: 新年快乐，可乐新年快乐，丁老师新年快乐，丁老师平安健康，可乐让你来。喂，你好。
1: 你好，我们这边是二白条的，跟您核对一下上个月的账户消费。
0: 什么金条银条的，我没有哈。哎呦，凶了吧你，厉害了你，有人要骗你姐姐钱啊。有完没完啊，我都说我没有了，不存在，不需要，不了解啊。
2: 您好，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刚接听的号码为境外号码，请注意个人财产安全。
0: 哎，我就说嘛，还好下载了反诈 APP。 你们有完没完啊，你们再给我打的话，我现在就马上报警把你们连锅端了。你们就是警察，怎么了吗？
3: 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骨头和全身，他的下肢应该是已经失去了知觉，现阶段也只能保守治疗，注意观察。
4: 哎，不好意思啊，周末那个打扰大家，我现在有点急事，希望你们帮个忙。
1: 你说。
4: 我有个朋友啊，得骨癌了，他现在想把自己所有的积蓄给父母做个养老规划，他现在这阶段也挺遭罪，时间也不多了。
1: 你就说我们现在开始干什么吧。
4: 这样啊，刘峰你跟我先做方案，徐丽姐你负责对接后续的这些文件，小谭你就赶紧跟保险公司的人开始沟通，以后对接的事就都你管。
5: 好的，佩姐。
1: 没问题，
5: 收到佩姐。
4: 辛苦各位了啊，那我们就分头行动。

0: 董佳希是吧？
1: 嗯，
2: 你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1: 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实最近总是收到一些诈骗电话。
0: 你们不骗别人造谣就不错了。
1: 什么意思呀？
0: 你最近都写什么了？还记得吗？
2: 一家网红蛋糕店的蛋糕好吃，一家奶茶店的新品好喝。
3: 你见过很多的，品类丰富。你是文娱，天文地理，什么都有。
1: 那咱们的文案具体是怎么投放的？就是发在哪里？
3: 这个话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标准格式都不一样。
2: 一部电影好看，一个男胡咖演技。
1: 哦，我想起来了，我就是找了个兼职写写东西，有点着急用钱。
2: 你的那个老板刘翠琴，从事的就是专门替人删帖、刷数据、造谣诽谤、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事情。
3: 我们是正经的营销公司，我也没有必要骗你啊。
2: 他的行为已经涉嫌非法经营罪了。
1: 我真不知道这个情况，而且我什么都没有发，我只是把身份证交给他们复印了一下，我其他的什么都没干。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只管写，他们负责发布？
1: 我就只写完给他们，我现在连稿费我都没有收
0: 你
1: 到
0: 就
1: 呢。
0: 庆幸没造成收益吧，不然你也脱不了干系。这个情况我们会再去核实，但是你的身份证下涉嫌大量发布舆论的账号，都会遭到封禁。
2: 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为了牟利，在网络上传播发布虚假不实信息，也是会违法的，你可记住了。
4: 早啊！
5: 哎，又是你啊！又跑步啊？
4: 散步。快放假了，假期要值班吗？
5: 不知道呢，你呢？
4: 我肯定啊，队里一向人手不够，都拖家带口的，像我这种单身狗，不最合适吗？
5: 那倒是。哎妈！喂。什么？什么？哪着了？妈，喂，吴飞，喂，这怎么还挂了呢？
4: 怎么了？
5: 不知道，我说这什么着火了，就没动静了。
4: 你们家区号多少？
5: 024。
4: 别着急啊，什么原因烧起来的？
5: 我不知道，我没说。我估计，哎呀，你到冬天呢，这草垫什么的，谁抽根烟就着了。
4: 喂，你好，起火了，这地址。
5: 那个铁岭市开元县，
4: 开元县
5: 金沙江路108号，就在路边有一个养鸡场，挺明显的。
4: 应该是在马路边上的一个养鸡场，起火原因可能是稻草或者是电器老化，不太能确定。我给你一个现场的电话，
5: 幺九五幺幺八八
4: T523，对，姓吴，行，谢谢您，谢谢。
5: 接呀，不行，要不回去一趟吧。
4: 不是，你现在回去也没用啊。
5: 万一呢？你不用管我了，我先回去收拾去啊。
6: 吴宇，
5: 啊，你不用管我了。
6: 不是，你等会儿。
4: 现在就算你坐上飞机回去，他们也不可能等你到了再救火，你明白吗？你妈妈现在能接你电话，她人身安全就没有问题，知道吗？
5: 不行，我万一呢？
4: 这样，我有一段神奇的话，你给我念一遍，你的心情就会平复下来，一切事儿也会变得更好，好吗？跟我念。
5: 哎呀，这。
4: 从前有座山。
5: 啊？什么山呢？我山。
4: 你跟我念，从前有座山。
5: 从前有座山。
4: 山上有座庙。
5: 山上有座庙。
7: 庙里有个老和尚。
5: 庙里有个老和尚。
4: 老和尚在讲故事。
5: 老和尚讲故事。讲什么故事啊？
4: 你先别管了，先念完。从前有座山。
5: 从前有座山。
4: 是这意思，你再来一遍，要有气势。
5: 哎呀，不行！
4: 你念一遍，相信我。
5: 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讲故事。
4: 对了，马上一切都会变好的。
8: 喂，姐，
4: 你这电话打通了。
5: 哎，喂，吴飞，你怎么样啊？喂。
8: 啊，没事，人没事，就烧坏了台冰箱，插线板老化了，就烧起来。咱家厨房不是塑料板吗？全都烧化了。 没事儿，那119来的老及时了。姐，我先不跟你说了，因为我这一团乱呢，我得帮爸妈收拾去了啊。
5: 那行吧，那你赶紧去吧，你小心点啊，别又那个着了，啊。
4: 怎么样，神奇吧？
6: 哎呀，那个我主任啊。
5: 哎，王主任。
7: 哎，吴宇啊。
5: 哎。
7: 过几天放假你回老家吗？
5: 啊，我没想好呢，主任。
7: 啊，街道办缺人值班，你能留下来不？
5: 啊，值班啊。那我行，都行，我都行啊。
9: 这样吧，等明天他酒醒了，你让他过来一趟，我们要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10: 真是不好意思，
9: 起来，
10: 去。哎呀。去，走，回去。
9: 哎，去！
10: 哥，你起来嘛，你
9: 成哥。哎，你放开人女孩，小心我给你铐起来啊！
10: 不好意思啊，
9: 赶紧回去。
10: 那我们走了。
11: 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啊？在派出所门口都能遇到。
12: 哎，都是缘分，缘分。我们干一杯！
10: 啊，给，走，你走吧。你是因为什么事儿啊？
12: 哎，酒没喝完，别走。
10: 我看你挺怂的，应该不是犯事儿了吧？这朋友喝醉了，不好意思啊。
0: 你的身份证下涉嫌大量发布舆论的账号都会遭到封禁。

0: 要不我开车送你啊，这大周末的也不好打车，只要你不嫌弃我朋友醉成这样。
1: 没了。
0: 啊？
1: 都没了。
0: 什么没了？
1: 骗子，混蛋，都去死吧，都去见鬼吧。
2: 哎哎，大喊大叫什么呀？是不是又想进去了？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今年也就剩这几天了，有啥跨不过去的？乐观一点呗。
1: 我比你有资格说乐观，知道什么呀？我告诉你，我妈得肺癌了，我放弃了北京的工作，我回来拼死拼活的努力工作，结果公司倒闭了，我每天的累得连崩溃的时间都没有，但是我还依然可以竭尽所能的照顾她。
0: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
1: 你知道什么呀？你们这些每天醉生梦死的人知道什么呀？你根本不知道每天活在黑洞里的人有多崩溃。
0: 我就只是想……
1: 你想什么？你想安慰我？我告诉你不需要。2022年马上就要过去了，就算以后所有的美好都不会降临在我身上，我依然可以很努力的活。
4: 喂嘞，
0: 你咋说醒的？
4: 醉生梦死的时候，
5: 你看小妹妹说的对，醉生梦死要不得。走走，
0: 走嘛。走嘛，走走走走走，你可不可以要？
4: 行了行了，兄弟。

孕育生命是件神圣的事儿，但绝不是一件完美的事儿。少女是一个美好的词，但女人不是一直都要活得像个少女。

0: 给我一根面。
1: 他家 KTV 最好吃的这个面，
2: 给他多吃点。
1: 你吃不吃一个？我吃完面，我不行，我太困，我吃完我走了。
2: 哎，别走啊！这怎么也得十二点跨完了再走。
1: 跨跨，你跨你唱啊！你不唱歌跨什么？唱唱唱！
3: 黑姐，你
2: 啊！对对对！
3: 好了，好没用，
1: 你这样叫人说什么？

0: 哎呦，这是几点了？
1: 十一点了。哎呀，我是不行了，我现在怀了孕，我真熬不动了，我。
2: 哎，你俩
0: 姐，你别打哈欠了，都给我传染了。
1: 你跟我打什么？
3: 加班我都比这个轻省，这太累了。关键我下巴还掉了，嘎嘣嘎嘣的。刚才，小斗啊，说说吧，怎么了今天？
2: 你都看出来了？
4: 妈，还用看呢？你那小表情全写脸上了，
2: 那么明显。哎呀，就是我昨天去派出所了，
0: 丢东西了，
1: 打架了，
3: 是不是让人骗了？
2: 哎呀，就是我不是想攒点给丁老师的买药钱嘛，然后我就成水军了，然后我就被叫去问讯了。
0: 水军就是在网上那个啊，
2: 就是那个抨击别人的那种坏人。
5: 那你有点像，
3: 那就教育教育就放出来
5: 没事。
2: 因为我还没收到钱。
4: 那是好事儿。
2: 我主要路上还看到那个就把我 DM 工作搞丢的那个人。我看见他我就来气，我就无名火，我就越想越气，我就一路走，我就一路嚎。主要是我那个写了好久的树洞号没了。但没关系，反正活着嘛，活着都能写，对吧？
3: 就是这心态，能活到100不成问题。
2: 我一直写。
3: 没事没事
2: 没事。
6: 2023，我就祝你们所有人美丽依旧，征服影蝶。
4: 你真吓人。
3: 2022年，再见。哎呦，
4: 现在到你了。
2: 那我说两句啊。
4: 别说。
2: 新的一年呢，其实什么都不会变好，该上的班还得上，该挨的骂还得挨。不会有完美的伴侣从天而降，也不会有钱多事儿少的工作等着你解

0: 该吃的苦哦，一点点都不会少。
1: 哎，但是你可以和2023年说，你2022年把老子搞成那个样子，老子还是没得款。
0: 也是哦，
1: 他会觉得，哎，你那个女的，你有点东西啊，
0: 有点东西哦，
1: 那个才是新年的意义，晓不晓得？
2: 若学多情，寻往事。
1: 哎，你招数有点多哦。
2: 人间处处是伤心。
0: 前路坎坷，
1: 魂
0: 不怕，天下尚有知己存。
1: 你快点说，你快点说，马上到时间了。
0: 哎呀，来
1: 来来来来，五，准备准备，
3: 来来来，
1: 五，四，三，二，一，
0: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3: 没有，我就拿那个形式感，形式感。
4: 啊，各位，咱们这个包厢时间只到12点，各位还需要续吗？
1: 刚才可都是打鸡血了，对吧？
3: 续了，
1: 我们再续一会儿，再续一会儿。
0: 多少钱？多少钱？
4: 跨年夜每小时300。
1: 我确实有点累了，哈，好吧，咱我们就耍到这哈，好不好？不是，主要他不能熬夜。
3: 你就行了，就我说
1: 了，走了，
3: 我说我不续了，
1: 走了，走了，走。
3: 你这什么事啊？都这是往我身上整，你们
1: 现在喘气，
0: 还跑，
1: 我这儿，
5: 觉得自己老了，
1: 老啥子老？我们现在叫做成熟。
3: 我的装束没得，
1: 没得，你是最美的，你不要看他们。
6: 接车到了啊！
3: 你先去吧，好不好？我今天不回家住了，我去你大姨大姨夫那儿住一宿。
6: 行，那你注意安全。
1: 那你给我走，我送你。
0: 我也不回去了。我想溜达溜达。
1: 那你注意安全啊！
0: 放心吧，
6: 能行吗？
0: 能行，能行，多大人了，拜拜。
3: 拜拜
0: 拜拜，走吧走吧，
3: 拜拜，
1: 走。
0: 哪位？
7: 派出所那个。
0: 你怎么有我电话？
7: 剧本杀。
0: 有事吗？
4: 2022过去了。
7: 所以呢？
4: 人活着，总会有好事发生的。
0: 我没想死。
7: 喝你的吧。
4: 地址发你了，要不要来？这一场就好了。

0: 定位准确的吧。
1: 对的，谢谢师傅。
2: 我回来了。

0: 喂，妈，你在哪儿嘞？
1: 在忙，你有啥子事？
0: 都几点了？你忙啥子呀？
1: 呀，我跟你红姨来都江堰的农家乐玩2天，不回去了，挂了哈。
0: 我老汉儿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哦？

0: 喂，老汉儿，好久回来？
1: 我也不晓得。
0: 你是不是跟我妈吵架了？
1: 没有啊，
2: 你送我到门口嘛。
1: 我在忙，挂了哈。
0: 我爸妈他俩好像各自有艳遇了。
3: 大姨跟大姨夫不是一直好好的吗？
0: 我这跨年夜可太刺激了，我他俩要是离婚了，我跟谁呀？我30多了，我还要考虑这个问题。
3: 我的经验是跟妈妈。
0: 我老汉儿，
4: 还真的跑了整个成都啊。

0: 初走出大山，我们将继续努力推进国家量子科技战略部署的实施，
1: 在祖国需要我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2: 统一前行，筑梦星辰，
3: 不计苦难，
4: 不畏冲天，
5: 祝全国人民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0: 身体健康，
1: 我们一起加油，
7: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8: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告别2022，走进2023。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让我们向着光荣和梦想出发。
9: 谢谢，谢谢各行各业的朋友们送来的新年祝福。面向未来，希望我们有天眼一样眺望远方的视野，有火箭一样翱翔太空的翅膀。
10: 梦想把我们连接在了一起，我们是星光，亦是银河，我们是磐石，亦是群山，我们是自己，亦是不负时光，不负时代，携手
11: 前进。今天玩的开心吗？
9: 你
11: 怎么还不睡啊？
9: 去畅想，去赋能，去热爱，去飞翔。亲爱的朋友们，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美好的时代值得更好的你，让我们羽毛之蓝创立在一起，飞翔举杯，共同起
11: 虽然是回放，也算是赶上倒计时。
12: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13: 新年快乐，妈妈！
11: 新年快乐，谢谢，我爱你，妈妈。
13: 新年快乐呀！你干啥呢？
14: 泡脚呢？
15: 怎么办？
16: 大跨年的，你咋没出去浪啊？爸妈也没过节啊？
15: 这都几点了，大姐？爸妈早都睡了。
14: 明天还得早起喂鸡呢。
13: 哦，对对对。
14: 对咱爸妈来说呀，这些他们根本都不知道。
15: 人家就过一个年，那是春节。
16: 哎，咱家火灾重建工作咋样了？
14: 弄的呢，本来就该翻修了嘛，趁这次好好整整。
16: 那你也早点睡吧。
15: 行了，那你跟朋友们玩吧，啊。
13: 拜拜。
12: 爸爸妈妈，新年快乐，我好爱你们。

0: 佩姐，新年快乐。
1: 张佩，这儿嘞，这儿嘞，新年快乐。
0: 有点幼稚哎。
1: 幼稚？你们上次还买？
0: 那是因为我们团伙有岁数小的。
1: 我不也是岁数小的吗？我们你三弟吗？哎，
0: 你这个事儿就让他翻过去好不好？
1: 干，跑遍整个成都买的。
0: 吹什么牛呀？
1: 吹牛？嗯，不只是我欢迎你啊，整个成都都欢迎你回家。新年快乐。
0: 你要是钱都好了。
1: 哎呀，这么行吗？
0: 谢。要得。
1: 还有这个。
0: 咋的？肖像画就算了，我这个不太适合把自己挂着。
1: 哎，知道，我还不知道。
0: 不是盲盒也不行啊。
1: 别，闭嘴！这个不许说啊，这事儿也翻过去了啊。嘘，不能说。
0: 咋的？
1: 你看。
0: 啊。
1: 给。
0: 谢谢。
1: 可以收啊。嗯。
0: 你什么时候喂？
1: 来吧，这些都得放了啊！今天放完不能回家啊！
0: 爷爷，我这都有点困了。
1: 过年了嘛，这有点过年的气氛，跑遍整个成都呢。
0: 我会记一生的，好不好？
1: 好，
0: 好不好？谢老板。
1: 好。来。
0: 好的。
1: 好嘞。嗯。
0: 有点好看啊。
1: 好看、啊。
0: 新年快乐啊，谢呀。
1: 新年快乐，张佩。
0: 新年快乐。你看我的这个鸡肉，咋样？
1: 可以，非常可以。

我想了一下，等过完年，要不我还是回老家找个工作吧，在那么老远的地方，家里有啥事儿都帮不上。

0: 哎呦，雷子，儿呢？
1: 妈，我拖鞋嘞！
0: 哎呦，佩佩，快点来来，我们要数三百，还有二娘，前面没得看你了，快来来来，快快快进来！
2: 忍一会儿，忍一会儿。
0: 哎呀，女子忙得很，我跟你说嘛，一天到晚的。
3: 天这么忙啊？
0: 就是，天天都这么忙。
4: 这不好耍，都不趁脑壳出来，咋耍嘛？
5: 我跟你两个说啊，像你这种淘气的娃娃，红烧是最好吃的，你晓得不？
4: 哎姐，
6: 哎你们聊你们聊，我继续加个班啊。
0: 啊，
2: 哎那你
4: 周末都这么忙？
0: 哎不是，他天天都这么忙啊。
4: 妈妈，娘娘要红烧我。
3: 你不要乱说话。
4: 就是。
7: 人家是从北京回来的，不稀罕和我们多说。
0: 哎呀，哪个说的哟？我就跟你说，他每天都这么忙。
7: 忙啥子忙？找钱的工作是吧？
8: 就是个普通工作。
3: 普通工作？不会啊。这么日理万机的，起码是个上市公司老板。姐以后发达了，千万不要把我们忘了哟。
0: 哎呦，哪个发达了？你二天发达了，不要忘了我

0: 开始怼嘞。
1: 恨你们王的你妈
0: 的，我生一首好喜欢你哦。
2: 从小就怕他有出息啊。
3: 我自己平时呢也非常的喜欢玩剧本杀，我的特长是沉浸式的引导玩家。我的研究生读的还是戏剧影视文学，就是编剧，跟咱们的职业也是对口的。
4: 你说你之前在猫头鹰剧本杀店做过 DM， 为什么会突然想要换一家店呢？
3: 那个卷毛，你看到没？刚刚过去那个卷毛
4: 啊，看到了。
3: 他是个惯犯，你不要小心哦。啊？他每一次玩剧本杀都不满意，到处给人打差评。
4: 这样啊？
3: 哎，那个，你看我都帮你们排雷了，要不然你们考虑一下。
4: 这个我还是得问一下我们老板，要不这样吧，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问一下。
3: 没问题。

0: 你们老板怎么说？
1: 我们老板说他比较介意你上一份工作的时间太短了，是不是犯了错才离开的？
2: 要不你再跟他当面争取争取。
0: 谢谢啊。带我见你们老爸吧。
3: 哎，
0: 你就是这家店的老板？
3: 是啊，有问题啊？
0: 我说呢，啊，你这人不仅没素质，你这还同行恶意竞争，太卑鄙了吧？
3: 你搞清楚好不好？明明是你也觉得那家店剧本逻辑有问题啊。
0: 但是我不能乱咬人啊，都是开门做生意，你可以有你的想法，但是。
3: 喂，小强。啊。
0: 这还没礼貌。
3: 有空有空，来。不是我。哎，洋洋，哎，我俺俩这是不是就干那么骚了？啊，你别管了，他工作呀。哎呀，给你带来点吃的东西。啊，谢。那啥呀？
4: 爱情神话，一部很有趣的中年爱情故事，推荐你看一下。
0: 看过，但这爱情分什么中年青年呢？我喜欢这个电影，它特别的热烈，而且很真诚，音乐也很好听。
4: 你还记得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吗？
0: 我当然记得，我来找工作没找成，这不找你算账来了。
4: 你说你学的是编剧哈？
0: 对啊。
4: 我们这里不需要你这样的爹，赶紧想一下写剧本。
0: 你让我给你写剧本杀？
4: 首先我先声明啊，我不是恶意差评，我这个就是市场调研，并且你也清楚啊，他们的剧本确实有问题，人物都站不住脚，你都没法投入，我们都不满意，那不然我们就合作一把，自己写。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个，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女生最酷的状态，自在随心，自带光芒。当热爱挥拍上场，就让光芒从这一刻开始绽放。北京钻石演唱会狂欢重磅上线，5月1号到3号，3天不间断开场。地铁8号线林萃桥站 C2 口处出行超方便，上大麦网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这个五一用音乐取悦自己，你就是那颗钻石。
3: 一碗汆的甲，看它如何复刻梁实秋；一盘炸鹿眼，看它如何守卫300年。翻阅老菜谱，一道西餐如何昨日再现；守护老味道，一道浓汤如何坚守不变；小吃驴打滚，看它如何传京味儿。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之歌》，老卫先生匠心守卫。
4: 我当首富是历史选择了我。
5: 我第一场演出的时候，我在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一下眼泪就流下来。
6: 您会常常想起4年多前吧，您当时接任北京人艺院长时，当时的那个情景吧？
5: 对，当时就是可能内心当中有一种无形的责任感吧。
6: 历史选择了我，
5: 就干吧，
6: 不容易。
7: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0: 爱情神话，一部很有趣的中年爱情故事，推荐你看一下。
1: 看过，但这爱情分什么中年青年呢？我喜欢这个电影，它特别的热烈，而且很真诚，音乐也很好听。
0: 你还记得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吗？
1: 我当然记得，我来找工作没找成，这不找你算账来了。
0: 你说你学的是编剧哈？
1: 对啊。
0: 我们这里不需要你这样的爹，赶紧想一下写剧本。
1: 你让我给你写剧本杀？
0: 首先我先声明啊，我不是恶意差评，我这个就是市场调研，并且你也清楚啊，他们的剧本确实有问题，人物都站不住脚，你都没法投入，我们都不满意，那不然我们就合作一把，自己写。
1: 是这样的，我虽然是学编剧的呢，但我给你科普一下，这个电视剧、电影、剧本杀它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我学编剧我就什么都能写。我什么都能写，先付定金。
2: 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先走了。
3: 哎呀，好，今天没招待好哈。
2: 没有没有没有。
3: 哎呀，好，慢点哈，有空再来哈。哎呦，乖乖来耍哈，好，慢慢走。
4: 姨妈，拜拜哈。
3: 好，拜拜。
2: 没事没事。啊，你们也早点休息了。哎，
3: 好嘞，
5: 不送了，不送了，
3: 好好，
6: 慢一点啊，
5: 不送了，
3: 有时间再来哈。
5: 好嘞，
3: 好，再见，
7: 再见，
3: 好。哎呦，好恼火，简直是。
8: 搞啥子工作嘛？啊，白天黑夜六亲不认。
3: 卖保险噻，卖保险必须要拼命才能挣得到钱。
8: 赚钱要紧，但人生哪能只有赚钱呢？
3: 哎呀，你这个话说的哦，他这个年龄不赚钱，他赚钱，他就是必须要认真的赚钱。是给，桌都在这块收拾了，我喝醉都来了。

0: 啊，方案确定了。现在就按照最后一版修改的来。这两天你也辛苦了，歇着吧。我下午去找朱刚的爸妈，直接把这个投保的合同签了。
1: 没事，我跟你一起去吧。
2: 啊，不用，我自己去就行了。这怎么还得两个人办呢？
1: 虽说以前上学的时候我在班上人缘不好，但都这个时候了，我看看老同学没毛病吧。我刘峰也是朱刚的朋友，他会懂的。
0: 哎，行行行，啊，挂了。阿姨，我下午过来找您，把我之前给您说好的准备的资料都准备好就行啊。我一会儿到了给你发信息。
3: 朱刚昨天晕倒了，在医院呢。
0: 妈，我出去一下。
4: 贝贝，你去哪儿？
0: 啊，我去趟医院。
5: 哎，你咋子了？
0: 咋子没咋子。啊，我看个朋友，我走了啊。
5: 你路上慢点哈。
0: 哎呀，我孩子呢？
5: 哎呀，
0: 等一下，嘿，走了走了走了。
5: 啊，好好。
0: 哦哟，金风火车。
4: 去哪儿嘛？
0: 还是看个朋友。
4: 哦。
6: 师傅，我8675，对吧？
7: 哎，好嘛好嘛。
6: 好，马上马上。嗯。爸爸，你快点，有点着急。
7: 哦，好嘛。

0: 谢谢啊，主任，谢谢你啊。
1: 哎，
0: 来半天了。
1: 啊。哎，爸，
2: 你送他来的。
0: 爸。
3: 哎。
0: 啊，叔叔，对不起，我没认出来，怎么是您啊？
3: 没事的，没事的。
4: 记得给个好评。
0: 啊呀，要得要得。
4: 哎，我们客人在催，我赶紧走了。
0: 啊，要得要得，慢点开啊。
5: 你叫的车啊？
0: 啊，这也太巧了，没认出来，我都没往前看。
5: 啊，拉活瞒我干嘛？
0: 走吧
5: 走吧，
0: 我给你拿吧。
5: 你不用不用来。
6: 他现在的身体啊，已经承受不了转院了，不折腾也许是最好的选择，让他少点痛苦吧。

0: 叔叔阿姨好，叔叔阿姨，行，
1: 让他们坐吧。哎，天母，
0: 哎，怕你呢，老朱。
1: 让他们坐吧。怀着宝宝呢，你不该来这个地方的。
0: 怀个秤砣我也得来呀，我。哎，怎么样？今天感觉怎么样？
1: 好多了。
0: 没事，我们今天来办点正事。这是我们确认了方案之后的投保资料，因为超过60岁了，所以我们一会儿得出去给录个音、录个像。
1: 辛苦了。
0: 没事。
1: 佩姐，数不对啊。对着呢，都是老同学、老朋友们一点心意。树刚，你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你让我跟你回家，你说你得把老孩儿就死窝里骂老孩儿，对吧？
0: 咱俩同桌那会儿，吃了你那么多零食，连本带利还你了。
1: 小时候就贪嘴，现在是不是更能吃了？
2: 现在是不是更能吃了？现在我减肥都，谁还那么吃？我最近挣的挺多，你我还不知道了。别端着了。
1: 是他一直端着，
2: 还是我们跟他一起端着？我是不乐意的。
1: 谁端着了？
2: 不知道谁。我怎么端着了？我那叫马不扬鞭自奋蹄。
0: 什么？
2: 谁跟你吵吵？你看这不是老同学有难。<咳>
0: 这是他复发以后写的，写了很多章啊，他都不满意，就觉得这章最好，他想留给你们做个纪念。
1: 明日隔山月，世事两茫茫。我肯定好好说，我替大家收着，放心吧啊，都在这儿。
3: 没想到，我人生里面最开心的日子，是在高中时候。

0: 我也是。
1: 都是。
0: 那么我走了。那我们先出去拍了啊。邱阿姨，走。
2: 姐，那麻烦你了。
0: 没事，没事，
3: 没事，没事。
0: 保持好的心情。
4: 干嘛？干嘛？干嘛？
5: 太热了，
6: 太热了，出汗了已经。

0: 阿姨先稍等啊，我看看，你先进系统，你找个安静点的地儿录，看看
1: 去楼道了。
0: 好，行，走，咱去这边。阿姨进系统了吗？
1: 进了。
0: 好，叔叔您一会儿拿着这个，听这个电话里边的指示，然后他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那样啊。
2: 行，
0: 阿姨咱一个一个录，一会儿录完叔叔就录您啊。对对对，这样就可以啊。准备
1: 好，3、2、1开始。
3: 让你早点说，找你早点说，你他妈就是
0: 闲。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稍微录一个东西啊。
3: 你录你的，不耽误吗？各说各的，各录各的。
1: 不是，您先小点声行吗？
0: 不是，算了，也不能不让人说话，咱们换个地儿，阿姨，走，来。
3: 你赶紧给你妈说去。
0: 来，给我。
3: 知道，不要出
0: 来。阿姨，咱们还是听里边的要求啊，还让咱干嘛？
1: 来，好。哎，
0: 算了，
1: 你好，
0: 算了，人吃饭呢。
1: 不是，不让。
0: 算了，
1: 哎，您等吧，
0: 吃吧。拉
1: 你吗？你去哪儿？
0: 不好意思，阿姨，走。
2: 啊？去哪儿啊？
0: 没事，叔，先稍等啊。哎，来，先往后，哎呀，这也没有个好地儿。要不这样，要不我家离这很近，一脚油，我们回家路好不好？
1: 去你家？
0: 谢阳他们在上面，我们快点路，我们快去快回，好不好？
1: 走吧。
2: 那行吧。
0: 行，放心吧，谢阳他们在这。
1: 我开车。
0: 那我给丹丹发个信息，让他们跟他们说一声。慢点，阿姨。想什么呢？
1: 你想什么呀？我能想什
4: 么？问出去的人。
1: 阿姨。
5: 啊。
1: 阿姨你好。
5: 哎呦，你是？
1: 我刘峰。那个张飞同学啊，
5: 妈，你哎呀呀呀，
6: 叔叔不用换了，直接进来就行。
2: 我都换了，好了。
5: 妈，
6: 祖刚的爸爸妈妈来我们家拍个视频。
5: 好，来，请进，好了。啊，来，请进。
6: 外边太吵了，我们会儿回家路。阿姨坐沙发。
1: 好，坐，
2: 好嘞，坐。
5: 哎呦，刘峰，你小的时候长得高，现在长得更高了，嘎。
1: 肯定长个儿嘛。
5: 比谢阳还高，
6: 你认得出来他哦？
1: 我比他高半头呢，我得。那我坐这对面。
6: 好，行，你看看光怎么样？
1: 行。
0: 叔叔阿姨，我们这个保险是从65岁开始，每个月能领1500块钱，这个清楚了吧？
2: 晓得。
0: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7: 我再给祖刚爸妈买保险哦。
0: 好，那我们就先从阿姨开始录，阿姨录完叔叔录，好吧？光行吗？
1: 可以。
6: 我说话了，我们录啦。
5: 好。
1: 很快啊。可以。3、2、1。
0: 我是方毅保险经纪公司四川分公司的张佩，这是我的身份证。这是我的职业证。好，那叔叔阿姨我们开始吧。
2: 好。
0: 根据保险法第17条，我现在向您阅读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这是保险条款和投保单，为保障您的权益，请您认真阅读并签字确认。
6: 从小到大，你从来都不问问我真的想要什么，小时候也是，现在也是。
8: 现在还是不懂，你想做的事情是啥子？啊，最后就是卖保险。搞啥子工作嘛？啊，白天黑夜六亲不认。
9: 卖保险噻，卖保险必须要拼命才能挣得到钱。
0: 今天我们就完成了，就是这样的，我们就等着审核就可以了。
2: 好的，好的，好，那我们就回去了。
0: 好，叔叔阿姨，你们快回医院吧。
2: 好。
0: 哎呀，没事的，应该的。
2: 哎，张佩，你就不要送了啊。
0: 啊，少送你们了。
2: 这一段时间，你真的为我们做的太多了，谢谢啊。
0: 不客气。
10: 这段时间啊，你为我们东奔西跑的太累了。
0: 应该的，阿姨，这些保险的事儿有出任何问题，你都问我，打给我们俩谁都行啊。你们所有的事儿跟保险没关的也可以找我，朱刚的事儿都可以找我，好不好？
10: 我知道。
0: 没得事。
10: 对不起。你们养了个好女儿，跟佩佩在一块儿的时候，佩佩成绩又好又漂亮，人还义气。过了这么多年了，都没变啊。
2: 就是。
8: 那 你们回去路上小心哈，有啥子佩佩能帮忙的尽管开口讲。
5: 哦，就是就是，谢谢了哈。
2: 麻烦哈，
5: 没事没事，
4: 那我们
1: 那我开车去了。
6: 对对对，你开车。
1: 叔阿姨就是来这么忙，也没给你们带东西，下次再来看你们啊。
5: 好好好，
11: 我送你，
5: 慢走。
11: 啊，
1: 你甭送了，
2: 不送了，不送。
6: 那你安全送到医院吧。
1: 放心吧，早歇着啊。
6: 好好
5: 好，谢谢。
6: 送完你也回去歇会儿。
2: 拜拜，
6: 叔阿姨。
8: 哎。
12: 哎呦，你只累到了。
6: 哎，我累啥子累哦？你看那个珠江的爸爸妈妈真的是不容易哦。
12: 就是。
8: 那个
6: 老汉儿，
12: 去倒杯茶来。
8: 好，爸爸给你倒杯茶啊。
12: 女子啊，
6: 咋子？
12: 我觉得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你工作时候的样子哦。
6: 咋个没看过嘛？我每天不都是在家里头打电话发微信嘛？
8: 你妈妈的意思是讲，没得看到你忙，但是不知道你忙啥子。
12: 哦，
6: 哎呀，老汉儿，你现在晓得了？
12: 晓得了。
13: 咋个感受呢？
12: 欣慰，难过。
6: 咋个说？
12: 欣慰是看到你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做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很欣慰。难过，一是看到烛光的父母，二是我们不了解你。
8: 啊，不要讲了，孩子压力大，不要讲了。
12: 好，晓得。
6: 讲嘛，我想听的。
12: 那我就讲了。
6: 哦。
12: 这个做父母的呢，总是想了解自己的娃娃，远了担心，近了呢，又怕掌握不好分寸。
6: 我跟你说哈，最重要的是要在房子边边上有幼儿园哦。
12: 实在不行就找个男朋友嘛。你一个人在外头多辛苦的，再找一个人陪到你辛苦，哪点不好嘛？
6: 啥子年纪就做啥子年纪该做的事啊！你也30多了，不找男朋友，
12: 我觉得我和老二对你的教育出了问题哦。
6: 你不可以扯我的快递，你不可以掀我屋头，你不可以夺我的东西。我上厕所的时候，你不可以拿你的钥匙开门。
12: 我这个人你是晓得哈，你们老汉儿呢天天劝我喊我放手，我也晓得，但是今天看到楚康的父母，我突然觉得人生其实非常的短暂，我害怕那一天突然就来了，我们两个根本就不了解你，我们居然一点都不了解你。
8: 好了，不要再。
6: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多交流啊？
12: 是噻。
8: 好，不要再讲了。
12: 哎呀，你讨厌得很！我现在这个叫触景生情。
6: 我也是。
12: 他躲不起，他讨厌得很。
6: 老二，你真的是铁石心肠啊！
8: 好，你讲。好，哎，时间不早了，该买菜了吧？
6: 走，我们买点年货去。
12: 哎呀，啥子时候这么早就买啥子年货？
6: 早晚买，晚卖不都得卖干净了？走，
8: 好，走。
12: 哎，这苦一鼻子，真的莫名其妙，
6: 好烦的。
12: 杨秀清，你真的是好烦哦。
6: 我说的都是实话。
8: 好，
6: 把我孩子拿出来，你嘞？
12: 那个不是我的，
6: 我的呢？
12: 老汉儿那是你的，我老汉儿已经糊涂了。
6: 那个是我的。
14: OK， 很好，来，潘老师，哎，很专业，哎，保持。哎，很好。哎，来，樊老师，哎，很好，手再高一点点，哎，很不错，哎。哎，好。OK， 好，
15: 行吧。
14: 哎，来，过来看看照片。
15: 哎呀，真的挺好的，谢谢你啊，谢谢张老师。那个， 我今天状态挺好的，要不再来拍几张？
4: 哎，可以可以，来再来。
15: 谢谢啊。
4: 哎，好。
15: 辛苦了啊。
4: 哎，好，保持。OK， 很好，嗯。哎，好。哎，很专业，好。OK， 好，可以。
15: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4: 哎，不客气。
11: 范老师今天辛苦了。
15: 哎呦，那个师傅，你黑死老娘了！你啥子时候来的呀？
11: 刚刚。
15: 那我换衣服啊，回家。哎呦，
11: 慢点儿。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
15: 啊？啥子解释了？哎呀，你妈天生丽质，星探发现了你妈就走上了演艺的道路，你就是发现的太早了。哎。你要是晚一点发现，等你妈走上了大屏幕，我带你去电影院，你在上面看见我的时候，那才叫惊喜。
11: 这水果好漂亮哦！
15: 真的呀，
11: 真的
15: 可以啊，
11: 可以。
15: 走走走，哎，我去换衣服，你去打车，走走。
11: 打什么车呀？啊，咱家不是有一个现成的司机师傅吗？
15: 啊，晓得了。嗯，
16: 好一派北归风光哦！
17: 请问二位女士，你们去哪里啊？
11: 老汉儿，妈，我晓得你们都是为了我。
18: 哎呦，悠悠，莫哭莫哭啊！我跟你说啊。我和你爸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喜欢文艺，哎，那个时候没有机会呀。我们现在老了，我们有机会了，是吧？你看我们每天很忙，然后还有钱挣，多好。
16: 哎，哭啥子嘛？我马上就要见到曙光喽！哦，我们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做一个活力老人嘛。
11: 啊，你们不老，
18: 好好的哭了嘛。
16: 哎，好嘛，好嘛，好。二位请上车噻，
11: 谢谢。
19: 车咋样了？
20: 哎呦，写这么多了。
21: 嘘，创作是很严肃的，我这得构思呀。
20: 我想想啊。你就写一个符合你这个人的。
21: 符合我这个人，展开说说。
20: 你这个人嘛，一会儿受气包，一会儿呢像个疯子，你就写个人格分裂。
21: 你说的这是悬疑本啊，那需要更缜密的思维。
20: 那你要写啥啊？
21: 废话，手机要炸了。嗯，看一下。
22: 大型水军公司被抓，成员信息遭网友曝光。
23: 水军公司有什么稀奇的？遍地都是。
22: 现在搞水军的都要学戏文了。
23: 哎，小董吧，怎么去干这个了？走投无路啊。
22: 啊，人不会还在群里吧？
20: 这咋了你啊？受啥气了？
24: 这董佳琪现在有点东西啊，他要去写这种没有底线的黑稿了。以前吧，我觉得他单纯可爱的，咱们都被他的外表给骗了。
21: 本来没事儿，现在有事儿。孙康，这个世界上78亿人，你是最没资格说我的吧？你把我的想法剽窃过去了，当了你的敲门砖。你之前是个贼，现在还会落井下石了。原来觉得你蠢，现在觉得你又坏又蠢。
24: 董佳琪，你别血口喷人你。
21: 我血口喷人，怎么你不相信现代科技啊？你自己好好听一听，一字一句录下来的，大家不相信的也多听几遍，记住这个恶心的声音，免得到时候被恶心找上门，还不知道恶心到家了。孙康，你他妈就是个老鼠屎，剽窃可耻，袁创最恨的就是你这种贪婪的小子。
20: 对，这个情绪很好，你就保持住，放进剧本里，这样剧本情感浓度就有了。

0: 编剧还是需要一些逻辑思维能力的嘛。
1: 是啊，思维缜密，手段狠辣。你该不会把我们俩对话也录音了吧？
0: 不是大哥，你到底听没听懂啊？他还剽窃了我的创意，我这是合理反击。你又没招我，没惹我录你音干嘛呀？除非你坑我。
1: 我怕了你，你这个情绪挺好的，你就保持住，带进剧本里继续写。不过，你这个孙康是谁啊？前男友？
0: 我眼瞎了呀，我看上这么个前男友？
1: 是，肯定不能看成这样的，要找要找一身正气的。好。
0: 啊，对。哎，你别打扰我行？
1: 你给我看一眼。
0: 别影响我，这上面写仨字儿，你看
1: 啥？
0: 我没写完呢。
1: 给我，给我。
2: 来了来了。
3: Yes, 我。
2: 哦，打扮得很漂亮。啊，走走。
3: 你咋没换衣服嘞？
2: 我这不是换了吗？
3: 哎呀，不要不要不要！你换一件吗？换一件吗？
2: 我这个挺好的。
3: 哎呀，我记得你有一件黑领的那个外套，然后配一条裙子。哎呀，那拍出来肯定好看。
2: 不用不用，这太麻烦了。这挺好的，我。
0: 你们要去拍艺术照啊？
2: 啊，是。
0: 我跟你们一起去呗，反正我也懂点摄影基础。
2: 你不用去，你呀，就是好好学习，别乱跑啊。
0: 好嘛，那我去图书馆了。嗯，
2: 拜拜。
0: 拜拜，小姨。太好看点了。
3: 哎呀，就换一下吧，换一下。
2: 妈呀，不用那么麻烦，太折腾了。
3: 气质，
0: 换了嘛。
3: 对嘛。
2: 拍出来好看。哦，
0: 好，回回回回回。
2: 这，陛下。这行吗？你看，
3: 好看，好看，真的好看。走了，
0: 快快快快快！
4: 等一下，
5: 手机，啥东西？
4: 是在红沙窝吗？
5: 哦，
4: 我妈说你不会做饭。
5: 哎，手机。啥东西啊你这是
6: 喂哎呦快起来嘛啊你妈妈已经买菜去了快起来你姑姑跟你舅妈带你侄儿侄女来耍了
5: 你是啥子意思你是啥东西
6: 马上小年了我一会儿去干大鸡啊
7: 对对对一会儿记得买蒜苔，过
6: 年
7: 必须吃
6: 了来。
4: 不要得。哎！好家！
8: 还笑呢。
9: 哈哈哈哈哈！嗯！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5: 我追了，停下。
3: 你喜不喜欢包在饺子里头？
4: 你不会包饺子。
10: 年味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想，是从一堆不熟悉的人闯进家里开始的。
0: 去哪儿啊？你慢点走。
1: 这家是一个新进的网红店，他们有独家的剧本，并且说是镇店之宝。
0: 几个小时？
1: 八个小时。但是你不至于啊，你啊。公费玩耍多好的差事！
0: 要是让我妈知道我每天玩剧本杀玩到脸色发青，她就算在手术台上也要把我骂得脑壳发病。
1: 想不到你还是个 rapper。说真的，你妈妈现在病怎么样？恢复得好不好？你每天一个人照顾一病人，你自己累不累？
0: 耳目闻喽。
1: 老板关心下员工，这不挺正常？
3: 你先别说话，再加一点口红，这样呢，你看画上一个妆，是不是气色就会好？
0: 我觉得有点太红了。
3: 哎呀，不红，别擦，别擦，我去，好看，现在好看啊，不许擦。
0: 我有点不太习惯，
3: 我调一下。不红，好看着呢。哇，哎，这件好漂亮。

0: 小姨，你们来这儿干嘛呀？
1: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
0: 妈，其实我有事儿没跟你说。
2: 什么情况？
3: 你交男朋友了？这不是好事儿吗？你要让你妈早知道了，她得多开心呀！有什么好瞒的？
0: 对呀，我就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妈。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谈恋爱了，这是我男朋友。
2: 妈，
4: 什么妈呀，叫阿姨。
2: 阿姨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叫什么名字？
2: 阿姨，我叫尹乐。
4: 尹乐。小尹。
3: 哎，小尹，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2: 啊，我是那个去
0: 聚乐路小学教思想品德。
3: 啊，真的？哎呀。
1: 你让人家自己说嘛。
2: 阿姨，她说的都对。
0: 好了，妈，我们要去图书馆看书了啊。
1: 别闹。
2: 那个阿姨我们走了。
0: 好
2: 啊。小姨。哎，
0: 对。你快点快点快点。
2: 回见回见。
0: 回见
2: 回见回见回见回见。
0: 行，
2: 拜拜拜拜。
4: 好好看书啊。
0: 放心吧，妈，她老师跟你。走了走了。
3: 小伙子蛮精神的哦。
1: 懂礼貌。有教养，跟我还是同行。
3: 对，
1: 工作稳定，还有寒暑假。哎，对，他刚才说他在什么学校来着？
3: 说是聚乐路小学。
1: 聚乐路小学，我怎么好像没有听说呢？
3: 会不会是在天府新区啊？哦，
1: 天府新区好，以后买婚房不限购。哎
3: 呀，丁老师，你连这个都晓得，
1: 我真的是，这孩子就还不告诉我。
3: 咋了？
1: 啊，没事。
3: 哎呀，快点吧，摄影师还等着呢。好，拍。
2: 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这辈子都不可能吗？
5: 现在也不可能。
0: 你一定要帮我保密啊！如果下次再看到他了，你就说我们每天都在图书馆里复习 CPA。
2: CPA 啥意思啊？
0: 注册会计师考试。
2: 你不是学系我的吗？你怎么考会计啊？
0: 我本科学的会计啊。
2: 厉害啊，我店里的财务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太知道这东西多难了。所以我都想雇个人来帮我忙。
0: 那就你帮我配合我妈演戏，我给你做会计呗。
2: 你不帮我做会计，我也可以配合你演戏。
0: 就到过年，过完年就跟我妈说咱俩分手。
2: 凭什么？你说在一起就在一起，你说分手就分手。
0: 你演上瘾了。
2: 今年过年上谁家？
0: 我回我家，你回你家。
2: 你去我家，我去你家。
0: 我回我家。
2: 我跟你说，阿姨刚才看我那个眼神，你没看到，特满意。今年肯定会邀请我过年的。
0: 不可能。
6: 三二哎，表情稍微控制一下、哦、啊，稍微控制一下，稍微控制一下。来，准备三二，表情还是要稍微注意到点哈，收一点，收一点，收一点，
3: 收一点。
1: 我今天太高兴了，那个。你说到年底是不是该给他们筹备婚礼了？哎呦，我觉得他俩太般配了，把我那个玉镯子留给西西做嫁妆怎么样？
3: 哎呀，那先把这正事办完啊！哦，
1: 对对对，
3: 你们坐下。
6: 这个，你拍的是遗照啊？
1: 是。
3: 我们是背着的。
1: 对对。
6: 好，好
1: 呀。蔡小姨，待会儿你也来一组啊。
3: 我过些年才说。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拍点艺术照，咱俩姐妹待会儿来一组，咱们多年都没拍艺术照了。
3: 那要的要的。
6: 三二一。

0: 你和叔叔今年怎么过年啊？
1: 我们跟平时一样，没什么仪式感。
0: 哎，那不行，等着。哎，礼尚往来，拿着，这
1: 谢谢啊。
0: 不谢。
1: 那我走了。嗯，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1: 走了啊。

0: 苏少爷，节哀。
1: 这一次赶晚啊，孙膑走得太急，大家都辛苦了，也感谢你们都来送他。
2: 我的宝宝又在我肚子里面经历生死了。
3: 娃多大了？
2: 儿子流走了。
3: 好，做母亲真好。祖刚走之前啊，他说想看一眼春天，所以他才坚持了那么长的时间。今天过小年了，就快立春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他走的那天啊，雨下个不停，这好容易到了下午，终于天晴了，还出了点太阳。祖刚高兴的像个小娃儿一样，他说他好久都没有看到春天了，春天真美。
2: 阿姨，祖刚是我们同学里面最乐观的。
3: 我晓得，祖刚不希望我们天天抹着眼泪过日子，他希望我们呀开心心的啊。你放心，你也要好好的啊，开开心心的，可不准生病。反正啊，早早晚晚是要见面的。是吧，儿子？对了，我听刚子说跟你们在一块跳舞挺好玩的，他可高兴了。我就是没见过。
4: 妈，我那个手机里有咱们那个。
5: 啊，
3: 是吗？
4: 对，给您看。
3: 看看，他跳的真好。
4: 可以啊。

0: 来的时候，来这儿还觉得跟自己挺远的，老了才能来这儿。现在看来也不一定了。
1: 没见你模样，那是我。
2: 你知道刚才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朱刚这辈子太牛了。你说老天对他公平，一点儿都不公平，但他全都照单全收了。永远那么乐观，所以跟他一比啊，他没什么好抱怨的，好好当下吧。

0: 看任素汐、李雪琴真挚情感治愈相伴。
1: 别有事就自己扛着，
2: 我们都在这儿。
0: 请看故乡别来无恙。

0: 大陆朝廷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今天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正好赶上五一假期，五一劳动节。那这个劳动节啊，交通民警势必要劳动着过了，不仅要保障通行安全，在主要路口加强相关的宣传和检查。首当其冲就是看看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有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1: 今天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的首日，我所在的位置是崇文门路口。那么此时呢，正值出行高峰，可以看到这个路口非机动车的流量还是比较集中。

0: 通的。那我在这里观察了一会儿呢，发现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头盔佩戴的比例呢，相比之前有了非常显著的提升。针对没有佩戴头盔的情况呢，民警呢在现场进行了执法，对骑车人进行教育和劝导。
1: 从5月1号开始啊，这个头盔是强制佩戴的，如果不佩戴会要罚款的。第一次有一个教育纠正的机会了。
2: 确实平时工作比较忙，没有太关注这个相关的新闻。今天劳动节了，还看见大家在这儿这个辛苦值守，是还在这儿这个专门提醒我，提醒大家，然后也觉得非常温暖。
1: 要佩戴三身任用的头盔，佩戴的哦符合规定，把扣系好。而现在您没有佩戴头盔啊，另外咱们驾驶非机动车有好多注意事项，比如说人行横道、人行道需要下车退行。
3: 针对未佩戴头盔违法，交管部门初期将采取教育纠正与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路面执法工作，对于该违法行为，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最高处以50元罚款。
4: 除了不佩戴安全头盔，部分电动自行车还存在其他违法行为，民警也依法进行了纠正和处罚。
5: 咱们这个啊，出现了一个损坏的现象啊，这个您得给它掰正了，或者是您也可以到非机动车管理站去更换一个新的号牌。
6: 您有2项违法行为，第一个是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乘务员头盔的违法行为，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您进行警告的处罚啊。另外一个，非机动车无损号牌啊，这个也是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3条第一款第二项，也是对您进行警告。除了佩戴头盔之外，其他的，这个违法行为咱也不能有，是吧？您刚刚在崇文路口2项违法行为，第一个驾驶非机动车不按规定载物啊，这个对您本次处以警告的处罚；第二个驾驶非机动车啊，这个污损号牌违法行为啊，这个要对您处以20元的处罚啊。
7: 从目前的整体看，大部分市民这个都按要求佩戴头盔，佩戴头盔佩戴率明显的提升。同时呢，我们也观察到，大部分市民的这个头盔都是新的，也就是新购买的。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带孩子的，这个小孩也是按照规定佩戴了这个安全头盔，这个头盔佩戴率明显提升。
4: 交管部门初步统计，条例实施首日，各重点路段电动自行车头盔平均佩戴率已经接近80%。部分核心商圈周边佩戴率更是达到90%以上，其中外卖、快递等行业从业人员头盔佩戴率接近100%。
8: 新修订条例实施第一天，交警忙着执法宣传，而作为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乘车人，佩戴安全头盔的情况如何呢？继续来看我的同事赵浩的现场观察。
0: 就在上周呢，我和同事也是刚刚走访了本市的多个路口，发现呢，大多数骑车人对新修订的条例都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头盔的佩戴率却不足半数。而今天呢，跟随民警执法的过程中，我发现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头盔佩戴的比例相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提升。一个信号灯的时间呢，在我身后等灯的十几辆电动自行车当中呢，可能只有2-3个是没有佩戴头盔的。特别是带着孩子出行的骑车人，那以前坐在后座上的孩子呢，很少佩戴头盔，而今天呢，我们在现场看到也有很多家长给孩子佩戴了头盔，
9: 挺好的，戴上这安全啊，万一如果遇到什么事儿，正好这个脑袋挺重要的，保护了这个脑袋，
10: 那挺好的，这都安全。大人小孩都安全。
0: 但是我在现场呢，也看到仍有部分骑车人呢存在不戴头盔、头盔不系带儿、不规范的行为。那还有不少市民呢，对新修订的条例的具体要求并不熟悉。
11: 比之前听说过要求要戴头盔，但是我一直戴头盔，所以就没那个意识了。
0: 不过还是需要提醒您一下，您这个头盔带儿得系上，不然这样的话其实起不到保护的作用。对。
6: 咱们戴头盔非常好，但是头盔咱们得规范佩戴，这个头盔带儿您得系上，因为如果不系上的话，您真的有紧急情况的时候，您一出去摔出去之后，这个头盔也是会随着这个您的身体惯性就出去了。
0: 那这里呢，我也给还不熟悉的骑车人呢再画个重点。在道路通行方面呢，主要是将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正式纳入了法定的要求。那么同时呢，也将搭乘乘客的年龄从原来的12岁以下放宽到了16岁以下，这样呢就弥补了以前12岁到16周岁之间的未成年人既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也不能乘坐电动自行车的 情况，满足了家长接送学生的需求。那同时呢，也是进一步明确了禁止非法改装、分型骑行、酒驾骑行等行为。新修条例落地首日呢，现场交警也是以教育劝导为主，依法处罚为辅，并在路口呢设置了宣传展板，向过往市民普及法条，讲解安全常识，来提升大家的知晓率。
12: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一个是对自己负责是吧，也对其他人负责是吧，生命最重要。
0: 总的来说呢，此次新修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实施呢，既是法律的约束，更是对生命的守护。那这里呢，也是提醒广大市民自觉地佩戴好安全头盔，遵守非机动车通行的规定，养成文明守法骑行的习惯，共同维护城市道路安全有序出行环境。
8: 据交管部门统计，今年第一季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共造成44人死亡，其中27名骑车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不戴头盔仍是加重交通事故伤害的主要原因之一。那头盔应该怎么选购、怎么佩戴？听听专家怎么说。
4: 这是今年2月22日晚10点多发生在朝阳区霄云路上的惊险一幕。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一辆电动自行车一路疾驰，骑行轨迹逐渐向左偏移，随即与隔离带内树木发生碰撞，骑车人段某身子一歪，摔倒在地，事故造成段某头部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13: 当时段某啊，骑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行驶过程中，这个车辆失控，连人带车呢撞到击飞隔离带的路树，后导致这个段某死亡。通过后期调查呢，段某存在以下的违法行为。第一呢，是醉酒驾车。经过后期的酒精检测，他的酒精含量呢是每百毫升144。再有一个是他这个超速驾驶电动自行车，当时的速度呢是高于每小时36公里。
4: 两项违法让骑车人丧失了判断力与操控力，在骑行中失控摔倒。而加重事故后果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事发时骑车人未佩戴安全头盔。今年2月20日发生在丰台区二通路的这起事故，同样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一辆电动自行车在行驶过程中与路缘石接触后倒地，骑车人因未佩戴安全头盔，摔倒时头部与地面碰撞，造成颅脑损伤，当场身亡。1月7日，在顺义区火丝路幸福大街北侧，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左转时，与一辆直行的重型半挂货车相撞，骑车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民警认定骑车人未按规定让行是事故主要原因，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放大画面可以看到，被撞骑车人在骑行过程中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据交管部门统计，今年第一季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共造成44人死亡，其中27名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占比为 61.4%。 相比2025年佩戴头盔的比例有所上升，但不戴头盔仍是加重交通事故伤害的主要原因之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应当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且经过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成员头盔。那么什么样的头盔是符合标准的？骑行人又该如何选购呢？
14: 首先，我们消费者选购头盔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带有3C 标志的一个头盔。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下里面的标识，因为标识里边国家标准是有规定的，它的执行标准是 GB811-2022，这是一个2022年版本的一个现行有效的那个头盔的一个国家标准。第三个呢，主要是看一下外观的各种零部件的装配是不是紧固牢固，然后标准要求呢，这个插扣必须是红色。
4: 佩戴时还应根据自身条件调节头盔大小，检查头盔是否戴稳、系紧、扣牢。
15: 佩戴的时候呢，这个头盔的这个安全带一定要系好位置，系在什么位置呢？系在我们下颚内侧，也就是我们喉结和下颚之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呢，它是最牢固，也是呢最能够在发生紧急情况保护我们头盔不至于脱落。还有一点就是头盔要系紧，系到什么程度？头盔带系紧以后， 一个手指啊指尖儿能够塞进去。再发生紧急情况，特别是在发生这种磕碰的时候，头盔不至于飞出去。
4: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8: 很多人在养生保养上精致讲究，不愿意半点将就，可是在关乎生命健康的关键环节却粗枝大叶。都说爱你老己，好好爱自己，戴上头盔。最近呢，还有一个热点话题呢，就是北京车展。北京公交集团开通了四条车展直达专线，区别于其他的交通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步行最少，一站直达。
16: 我现在是在会展中心的东三门，这里也是公交车展四条专线的一个下车点。乘客从这里下车后，就可以从东三门通道直接进入展会了。同时我们也了解到，离这个进展口最近的地铁站出入口呢，大概是700-800米，离这里最近的 P7 停车场走过来也大概用小10分钟的时间，所以您要想少走路，坐公交来是最划算的。
4: 公交集团共开通四条车展专线，分别从东直门枢纽站、宋家庄枢纽站、西苑枢纽站、四惠枢纽站出发，一站直达国展。专线车采取人满即发、最大发车间隔60分钟的运营模式，去程上午9点发车，返程下午3点发车。上午10:20左右，从东直门枢纽站发出的车展专线首班车顺利抵达展馆东三门下车点，
17: 就是直达，中间也不用换乘，而且过程中就觉得还挺好的，感受挺好。
18: 对，我从郑州过来的啊，就看车展，明天回去，一个小时，反正就到这一块有点堵，一路很顺畅。
4: 记者注意到，该专线使用12米舒适型旅游专车，当天首班车搭载了5名乘客。据车队工作人员介绍，近期专线整体客流量不大，针对这一情况，专线将采取灵活运营模式，持续优化服务，为乘客提供更优质的出行体验。
19: 相关的枢纮啊，都摆放了这指引牌跟志愿者啊。乘客疏散回京方向，在地铁三桥站、左家庄站临时增加临时停靠点，方便乘客呢换乘
20: 915、916、933和95这四条常规线，我们也是在周边安排了备车。这个根据现场的客流情况实时加入线路运营。
4: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公交还开通了四条通游线路，覆盖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野三坡百里峡景区、北京野生动物园和颐和园北宫门等景区，同时对途经天安门、前门、中轴线等热门区域的多条线路提前加大运力投放。北京台报道。
8: 这就叫做精细化服务、周期化调整啊！所以您看，这公共交通已经成为我们看展游览的神助攻。说到神助攻呢，得说说我的经历。我是一个极其相信导航地图又喜欢卡点出门的人，有过几次就差3分钟错过高铁的经历。但如果您下次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要试试寻找这个通道，它将是您赶上高铁的神助攻。
21: 有的时候真的就差10分钟，临检3分钟，真怕呀，玩了命的跑，跑的心脏都突突。有这快速进站厅，不用玩命跑了。
4: 晚上10:30，季女士来到北京南站，准备乘车回天津。因为到的有点晚，她很是着急。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她不用先跑到2楼候车大厅候车进站，而是直接来到北京南站负1层的4号快速进站厅检票进站。这让原本需要10分钟以上的进站流程压缩到了3到5分钟。记者了解到，北京南站位于地下1层的4个快速进站厅已经常态化运营，成为赶路旅客的神器。
22: 1号到3号快速进站厅属于我们京沪高铁的快速进站厅，4号快速进站厅属于我们京津城际的快速进站厅。据工作人员介绍，通过快速进站厅只需要3到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抵达站台。时间紧急的旅客可以选择快速进站厅和极客通道进行乘车。
23: 开启的时间也是与车站的运营时间相同，方便乘坐地铁的旅客呀，包括这个乘坐网约车到地下1层的旅客，能够快速方便进站。
4: 刚刚看完演唱会，准备连夜返回天津的周女士告诉记者，她以前每次赶末班车都像闯关，现在从容多了。
24: 然后我现在距离开车还有20分钟，然后我之前因为是刚看完五月天的演唱会，然后特别着急，然后呢现在要赶回天津嘛，然后时间也很晚了，所以选择快速进站口其实很方便。对，如果没有快速进站口，以前我还得跑到那个南口，然后还要坐很长的电梯上去，然后有的时候就非常赶啊，甚至会错过那个车。有了之后，其实路途缩短了很多，所以进站呢非常的方便，也快了很多。
4: 据介绍， 五一铁路运输期间，北京南站预计发送旅客185万人次。如何让这么多旅客出行更舒适安心，对赵珊珊和她的同事来说是一场考验。
23: 从4月30号开始，我们北京南站地下一层的 P4 停车场也是进行了改造升级，投入使用。这样的话，五一期间，我们北京南站的地下的停车场、网约车停车场、私家车停车场都是全部的开放供旅客使用。
4: 铁路部门提示，假期出行集中，请预留充足时间。使用快速进站厅时，注意看清所乘车次对应的检票口方向，也可通过12306客户端实时查询余票和正晚点信息。从玩命跑到刷证进站，变化的不仅是速度，更是旅途的温度。记者高浩然、朱伟报道。
8: 是的，尽量打出提前量，游刃有余地踏上旅途，别总是冲刺进站。而抵达北京的旅客呢，也能可能感受到北京温度。根据预测的抵京客流数据，北京地铁也开启了加班模式，尽量让您到了北京还能坐上地铁。
4: 晚上11点多，北京南站出站口人头攒动，刚刚搭乘高铁抵达的旅客叶先生和叶女士从列车乘务员那里得到了地铁延时的消息。
1: 觉得非常人性化，然后有这个地铁后就回酒店的话更方便了，觉得做得很好。
4: 根据京港地铁发布的运营方案，4月30号和5月5号4号线、14号线均延长至次日凌晨2点，5月1号、5月4号延长至凌晨1点，4月29号、5月3号、5月6号延长至午夜0点。精准的分日延时有效匹配了铁路临客到发时刻。
2: 高铁到这边就已经11点多了，比较晚了，就地铁本来也应该停运了嘛，但是那个高铁的乘务员就跟我们说，就是说地铁又延到凌晨2点多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就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吧，就是也省了叫车的钱了，然后也就是可以比较快速的到达这个酒店。
4: 在客流最为集中的返程日，地铁方面也将增派工作人员在自动售票机、进站闸机、站台和电扶梯等关键点位加强引导，确保乘客快速通行，避免聚集拥堵。
3: 在我们这边预测客流的高峰时期会在假期的最后2天，也就是5月4号和5月5号的晚间。我们针对于这种客流返程的高峰时间呢，我们已经与铁路北京南站进行了提前的沟通，针对于可能出现的大客流情况也会进行一个实时的联动，然后以确保乘客能够顺利的抵京出行。
4: 地铁加班护航，各部门实时联动，这座城市的交通保障正让每一次抵达都更加从容。记者高浩然、朱伟报道。
8: 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提醒我们红绿灯温暖的时候了，提醒各位一定要调整好驾驶状态，清醒驾驶，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5: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疲劳驾驶会导致反应变慢、判断失误，极易引发碰撞、翻车等严重事故。行车前应保持足够的睡眠，长时间驾驶车辆要定时停车休息，途中感到犯困一定要立即驶入安全的区域休息，切勿升扛，以免引发危险。这里是早上6点多西五环的衙门口桥，从画面中看，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多，路况显得较为顺畅，可是就怕个别司机忽视交通安全。此时一辆白色面包车沿着临时东路方向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那辆原本自东向西而来的白色面包车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转眼间它竟然撞上了岔口处的水泥隔离带，而后那辆白色面包车甩向了最里侧车道。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白色面包车歪着身子停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估计右前轮被撞坏，而它的前风挡玻璃被完全撞碎，严重变形的右侧车门更是摇摇欲坠。急救人员赶到后，把因车身变形而被困在面包车里的当事人救了出来，随后将其送往附近的医院。驾驶这辆白色面包车的司机忽视了行驶安全，很可能是因为迷糊犯困或者是分心走神，造成车身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了岔口处的隔离带。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拖车开始清理事故车， 这起事故再一次告诫我们，大家在驾车过程中，双眼要盯紧前方，控制好行驶方向，把心思全部放在驾车上，一定要杜绝疲劳驾驶状态出现，否则一个不经意间的失误都会产生严重后果。
6: 出现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大多数原因都在一个急字上，可要是明知道会发生交通事故，就一定会有耐心等交通信号灯变化，所以说还是与侥幸心理有关。请牢记，只有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才是对自身最有效的保护。
5: 晚上12点多，在阜城路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还亮着红灯，然而两位骑车人沿着阜城路北二街的方向一前一后闯进了路口。您注意看，前面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闯红灯抢过了路口，可是后面那位骑车人却被一辆由西向东而来的白色小客撞翻在路面上，骑车人和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重重地摔倒在地。过了一会儿，躺在路面上的骑车人慢慢坐起身来，他浑身上下的疼痛之感可想而知。又缓了一阵后，那位骑车人挣扎着想要站起身，受伤的骑车人虽然想赶紧站起来，无奈力不从心，他脚下不稳，摔倒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位骑车人再次起身后走向那辆翻倒的电动自行车，而白色小客车里面的人也走了下来。出现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大多数原因都在一个急字上，如果当事人不着急抢行，能够多一份耐心，就不会因为闯红灯而被撞。再一次提醒出行者，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就是在确保自身安全。别小看等候信号灯变化的时刻，往往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平安幸福就取决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6: 在路上要想确保出行安全，要懂得掌握出行节奏，如果只一心图快，就难免顾此失彼，只有注意观察，心存警惕，才能掌控先机，应对风险。
5: 这里是晚上10点多，顺义区龙塘路与木燕路的交叉路口，深夜时分，路面平静，车辆正顺畅有序地通过眼前的路口。就在这时，一辆厢式货车开了过来，您注意看。由于采取措施不及，这辆在路口里面采取右转动作的厢式货车撞上了那辆厢式货车的箱体左侧，两辆厢式货车被迫停住。面对事故发生，两位当事司机也是心烦不已，而这起两车相撞的事故严重影响到路口的通行秩序。尽管这两辆厢式货车损失都不大，可是却再一次给司机朋友提了醒，驾驶车辆在路口里面行驶时，千万别只想着赶紧通过，对于交通安全的问题绝不能忽视。如果司机们有相互礼让的安全意识，保持彼此之间的安全距离，谨慎驾驶车辆，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类似事故发生。
8: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提示。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最近京沪高速某服务区附近出现了惊险一幕，一辆新能源车错过服务区入口，因为电量不足逆行驶入充电，那这种拿生命开玩笑的危险举动引发网友热议。
4: 当天下午3点多，一辆银灰色电动汽车行驶至服务区出口匝道时，突然违规掉头，逆向驶入服务区。现场过往车辆见状，纷纷紧急刹车避让，场面险象环生。接到警情后，民警在服务区充电区找到了正在充电的驾驶人。对方坦言自己是第一次开车上高速，原本准备进服务区充电，但因缺乏经验未能变道成功。
7: 往这里打转向灯，准备往这里进来，后面有好几辆大卡车、大货车，他按喇叭，我没敢，我想着太危险。
4: 在错过服务区入口后，车辆的剩余电量根本无法支撑到下一个服务区，情急之下，这名驾驶人彻底慌了神，选择从服务区的出口逆向驶入。
7: 实在是电，这个电没有了，我必须要充电，然后我看到这个入口这里，我就打了转向灯就过来了。这个又实在到不了下一个那个服务区了，只剩百 只剩四十的店了。
4: 最终，民警依法对其罚款200元，驾照记12分，并扣留驾驶证。相关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后引发热议，真的不是什么人都适合开车上路，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要加重处罚。汽车驾驶专家表示，由于车速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倒车、逆行都十分危险，一时侥幸可能换来生命的代价。
0: 高速公路呢，车速是非常

0: 快的，而且呢留给我们驾驶人的反应时间和处置的方法都是极其有限的。真正能看到前方车辆它确切情况的只有在150米，而150米呢留给我们的反应时间不足2秒钟了。不要说逆行了，就是正常行驶，如果说你偏离了航向或者稍有不注意，都可能引发各种事故，甚至有连环多车相撞的这种危险。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那除了安全隐患，事件也引发了对新能源车里程焦虑的讨论。那么北京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的建设如何，能否满足车主的充电需求？正值五一假期，记者走访北京多个高速公路服务区。
1: 下午2点左右，记者驾车来到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在入口附近就看到一个充电车棚，设有5个充电桩、10把充电枪，几名新能源车主正在这里充电。
3: 还挺方便的，就在我比如在高德呀，就可以导航到，都可以搜到咱们服务区，都可以看到它有多少空闲呀，有多少在充的，有多少可以用。
4: 我觉得可以，因为它这个提前会提示，导航会提示，说我刚刚快到的时候提示还有17个空余充电桩。
1: 这个服务区所在的京藏高速可通往延庆八达岭、河北崇礼等景区，假期出行量较大。除了入口处的车棚，还设有其他充电区域，总共24把充电枪。大部分司机表示，随着新能源车用户越来越多，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的建设也逐渐完善，出行中找服务区补电非常方便，几乎没有里程焦虑。
5: 没有里程焦虑，因为现在充电桩都是很多，它那个配套设施还是比较完善。你开过来路上，反正那个小程序上都有的，那个充电的那哪个位置，什么充电站都有的，很方便的。现在开电车完全没有问题。现在
1: 随后，记者又来到京城高速土沟服务区，这里的充电桩数目更多，仅进京方向就有14台充电桩。一位正在充电的司机表示，他每次经过服务区都能找到充足的车位充电。
6: 我那个平时周末的时候也经常就是回河北什么的，然后每次都会经过高速公路的服务区，然后从来都没有过这种开电车的焦虑。节假日的时候也很少排队，然后充电桩也特别的好找。
4: 每一个服务区不都有充电桩吗？对吧？而且现在的新能源车基本上也都够跑这个距离的，所以还挺方便的。电费可能有点贵，希望能下调。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目前呢，北京所有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实现了充电桩全覆盖，其中还有不少超充设备。那么行车中如何快速找到充电设施？这电量告急了，有什么应对方法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1: 除了白葛、土沟这2个服务区，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所有高速公路的17个服务区都已实现了充电桩全覆盖，其中9个由首发工贸公司运营。
7: 首发工贸公司在集团路域内呢，有9处服务区，17座充电站，一共是376条充电枪，其中有53条超充枪。
1: 去年，北京共建成40余座超充站，设置在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京城高速太石屯服务区等12个服务区，高速公路充电设施建设进一步升级。
7: 超充枪呢，就是在快充枪的基础上升级了它的液冷架构，基本上由原来的250千瓦升级到了650千瓦，功率做了翻倍的提升。一般咱们同架构的平台车辆在15分钟就可以充满，满电出发。
1: 以记者探访的白葛服务区为例，进出京方向就各有2把超充枪，不少司机表示会优先选择超充或快充桩进行充电。
3: 比我在快充充能快2倍吧，最少2倍的，挺快的。
4: 一般就超充，选择超充，因为它节省时间嘛。
1: 那么自驾途中如何快速找到空闲充电桩快速补电呢？
7: 一般呢，您通过咱们的手机上的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部的，可以随时在上面查看您附近的充电桩或者您行驶线路当中的充电站，找到咱们的充电服务，查询您要前往的路线当中，比如说咱们的白葛服务区，您可以看到有多少充电桩，有多少闲置的充电桩，方便您及时过去充电。另外呢，在这个咱们的高德地图、百度导航上也可以查询到我们的充电站的情况。
1: 此外，五一假期期间，有关部门还在高速服务区增加了临时充电设备，满足更多车主补电需求。
7: 你比如说，这个窦店进出京， 白葛进京、太和出京，共计增加了6台临时充电桩，方便咱们新能源车辆的节日出行充电。
1: 如果在行驶途中电量不足，还可以拨打救援电话，呼叫移动充电车到现场进行补能。
8: 移动充电车是双枪，单枪能功率能达到90千瓦，然后两块电池呢，一共是210度电，主要就是解决这个咱们假期高速服务区应急充电的，然后还有就是道路救援。现在全北京的话，大概有15辆，我们一般是1个小时之内到达救援的岗位，然后是充电的话是30分钟，能充到20%左右，足够它驶出高速，然后找到就近的补能点补电。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那刚才说的是北京充电设施的分布啊，以及怎么找到就近的充电设施，而下面这份新能源车行车攻略可能可以进一步缓解您的里程焦虑。
6: 那么据我了解呢，咱们北京现在所有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呢，都已经实现了充电桩的全覆盖。那如果您还有里程焦虑呢，也别急，我呢这儿还有一份出行指南，保您路上不慌。首先呢，出门前咱们一定要把电充满，做到有备无患。其次呢，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现在呢，咱们手机的导航里呢，都能够查询到沿途所有可以充电的服务区，提前呢把它们都设置为途经点，这样就可以不怕错过了。第三呢，别等电量见底了再找充电桩，电量低于30%的时候呢，就该及时的找服务区的充电站来进行补电了，顺便呢也可以在服务区歇个脚，同时呢又能够避免疲劳驾驶。
1: 此外，在行驶过程中，驾驶人应关注车辆仪表状态，对剩余电量和可行驶的里程做到心中有数。汽车驾驶专家也向我们分享了一些实用的节能技巧。
0: 比如说在普通道路上，我们的车速呢应该保持在80公里以下，因为60到80这个公里的速度是最节能的。那在高速公路上应该在100公里以下，因为如果100公里以上车速，风阻和摩擦阻力增加翻倍，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要保持在100公里以下。
1: 如果您的爱车配有节能模式，开启它也能多跑几十公里。当电量较低时，应及时就近寻找服务区进行补电，切不可勉强驾驶。
0: 因为一旦低于20%，很可能就会造成车辆启动保护模式，车辆的动力输出也会有所减弱。其电量低于10%的时候，车辆就会限速，同时呢行驶里程也是极其有限了。不足以到下一个服务区，我们可以就近驶离高速路，下高速去充电。
1: 如果在高速行车中遇到车辆故障或电量不足，切勿慌乱。
0: 如果说我们电量耗尽了，不能再继续行驶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车应该停在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辆后方相应的位置码放三角危险警告标志牌，比如说高速公路白天在150米，晚上在200米，同时呢迅速拨打报警和救援电话。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您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更多北京路面路口的交通情况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纪莹警官。
9: 有人说，在城市里最自由的交通工具就是电动自行车，它不怕堵车，不用找车位，车缝里一钻就能领先所有人。正是因为这种灵活机动的错觉，让不少非机动车的驾驶人产生了一种危险的想法，那就是规矩是给汽车定的，跟我没关系。
10: 这里是中午12点多，京密路与金马工业中路的交叉路口，京密路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此时一位骑车人出现在路口附近，您注意看他的骑行轨迹，

0: 这位骑车人从另一个方向进入路口后，由于存在盲区，一辆行驶在精密路方向最里侧车道中的小客车与其发生了相撞事故。紧接着，另一辆深色小客又将这位倒地的骑车人向前推了出去。发生事故后，两位当事司机慌忙把车停住。他们下车之后只看到了倒地的电动自行车，并没有看到骑车人。直到仔细寻找之后才发现，这位骑车人竟然被卡在深色小客车下面。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男士用千斤顶把深色小客慢慢向上顶起来后，众人小心翼翼地帮着把这位骑车人从车下面救了出来。很快，医务人员赶到现场。据了解，这位骑车人的腹部在事故中受了伤。请大家务必吸取事故教训，骑车的朋友进入路口之前必须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不能凭感觉想当然的通过。
1: 在每一起非机动车事故的回放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灵活，而是脆弱，不是机动，而是失控。当血肉之躯撞上钢铁车身，任何自以为的技巧都变得毫无意义。
2: 这里是晚上10点多朱市口东大街上的瓷器口路口，当路口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之后，车辆开始向前通过路口。可是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竟然出现在路口东侧的这条人行横道上。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堂而皇之地在人行横道上自南向北骑行。当其违法穿过这里的行人等待区后，想从路口西北角的一个入口处抢进由东向西方向的非机动车道，但是一位由崇文门外大街方向右转而来的白色小客司机却没有注意到从侧面突然出现的骑车人。由于采取措施不及，白色小客撞上对方之后，骑车的男士连人带车重重摔倒在路面之上。据报警人讲，这位骑车人的头部和胳膊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尽管这位骑车的男士慢慢地坐起身来，却因为疼痛难忍而无法站立起来。骑车的朋友们在通过路口时必须严格遵守交通标志标线，不能任意骑行。司机朋友们要对骑车人进行谨慎的观察，及时小心地进行减速避让。
0: 这里是早上6点多南三环的赵公口桥下，此时我们看到桥下方的路面上行驶秩序还算顺畅。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东向西进入路口。事故发生之前，这位电动车骑车人自东向西而来，当他进入路口后开始向左转弯，另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与他发生了相撞事故。处于转弯状态中的这位骑车人被撞倒在路面上，半天都难以起身。这会儿在当事另一方的搀扶下，被撞倒的骑车人才慢慢坐起身来。从画面中看，两位电动车的骑车人一个戴着头盔，而另一个则没有戴头盔，这也反映了两位的交通安全意识存在差距。在这起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车人如果能在转弯时有意识地观察一下直行方向的情况，事故完全是有可能避免的。可见少数骑车人不要以为车身轻便灵活，自己就可以随意骑行。无论有多么着急的事情要办，骑车上路时都得把保证自身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
1: 非机动车方便、经济、环保，但是这些优点必须建立在守法的基础上。而作为交警，我们在执法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就这一次，下次注意。可是事故从来不等下次。北京交警再次提示您，为了您的安全，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不骑车，不闯灯，不逆行，您的家人正在等您平安回家。
3: 感谢金英警官提示您，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北京将有降雨、降温和大风天气。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半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号中午到前半夜，北京大部分地区有3-4级偏北风，阵风7-8级，山区局地阵风9级以上。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卫，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要特别关注的是今天的天气。中午过后，北京将会迎来风雨交加的模式。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的中午11点发布了，今天下午有阴转阵雨，伴有弱雷电，偏北风2级转3、4级。注意啊，阵风可以达到7、8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夜间呢是阴有阵雨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也有7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是10摄氏度。
1: 总的来说呢，今天有阵雨并伴有大风，目前呢正处在大风蓝色预警带中。所以呢，提醒广大市民下午出门的时候要带上雨具、添件外套，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和高楼周边，谨防高空坠物。这风雨来得快，走得也快，平安出行最重要。
0: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提醒大家今天天气有一些变化，所以今天大家在安排假期出行的时候也要有一些调整，特别是去往山区、去往户外旅行的朋友要做好计划了。那去哪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会为您盘点，比如说市区里面有很多的展览啊，可以去看电影啊，待会儿我们慢慢聊。那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到王薇，这段时间特别是前段时间天气好的时候，我很多朋友约我去露台餐厅去吃饭。这个露台呢，一边可以看景，一边可以吃美食，现场据说还有演出，这三合一的这种户外消费场景啊，现在在北京是特别的火。
1: 是啊，这种选择确实是非常的棒。小小的一方露台不仅支撑起了节日里的浪漫的烟火气，更折射出了当下消费市场的变化趋势。当下的消费啊，不仅仅停留在观光赏景层面，而是更多与文化融合的深度体验。
2: 夜幕降临，晚风徐徐，国贸商城高空露台灯火璀璨，身处城市繁华上空，吹着春日晚风，俯瞰都市夜景，美食搭配悠扬旋律，这样惬意又治愈的就餐体验，在这个五一假期受到大批消费者的追捧。
3: 看着风景啊，然后就比较放松，然后吃一点美食，好像能把这一周的工作疲劳都给消掉了。
4: 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我们北京的一个地标，这种氛围非常好，很放松。
2: 走进位于商城6层的一家汽车主题餐厅，户外露台座位座无虚席。今年五一假期，这家餐厅的客流量激增，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5%，餐位预订量增长40%。户外露台餐位更是需要提前7到10天预订才能求得一位。
5: 场景化，因为这个我们这边的露台加上央视的这个大楼，这是在整个北京都是独一无二的，是非常好的。大家都希望在春日踏青啊，可以坐在室外晒晒太阳、吹吹风啊，吃点东西，非常好。再加上一些音乐和搭配一下，大家会很舒服。
2: 露台经济的火热不仅得益于尽收眼底、得天独厚的城市景观，更在于观景、美食、现场演出三合一的精耕细作。五一节日消费热潮到来，餐厅特意推出多款春日限定露台套餐下午茶，贴合春夏清淡氛围感就餐需求。每天傍晚6点半，现场乐队驻唱准时开演，热烈松弛的曲风搭配异国美食，消费者夜间露台体验热血又有格调。
3: 因为后面的造型很好呀，我们可以拍照啊这些的，就是这个餐厅可以提供非常好的情绪价值。
2: 转而走入另一家餐厅，别有一番浪漫风情，精致意式餐食氛围感十足，温柔舒缓的小提琴演奏萦绕露台上空，优雅静谧的环境，高颜值的节日特供餐点，精准击中年轻情侣、闺蜜过节打卡、休闲小聚的消费需求。同样的露台经济，不同的氛围特色，在晚风与音乐里，人们各选所爱，解锁不一样的快乐和幸福。
6: 打过电话，我想订的是就是靠这个落地窗的位置，但是他说这个得提前订，就是我大概是上周订的时候，他说已经没有希望了。真的也是想享受一下放松的生活嘛，其实就是为了情绪价值更多吧。
2: 从单纯就餐消费到美食、景观、演绎、情绪价值的复合体验，不难发现，春夏季节火爆的露台经济早已不是简单的季节性餐饮热潮。随着市民消费理念不断升级，大家不再只看重菜品本身，场景氛围、感官体验、社交属性、节日仪式感成为驱动消费的核心因素。
7: 由音乐、美食以及城市的景观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有露台的这种人工稀缺性的景观，其实除了办公跟购物之外，更多的是把这个地块打造成了一个旅游的目的地。不管是选择坐在这个能看到城市天际线的露台，还是说选择能

0: 够在室内听到小提琴演奏的这个室内，都是犹如找到了一个城市上空的情绪开关。
1: 一方露台，万般烟火，春日晚风里的餐

0: 两点做出探索。
1: 露台经济已经从年轻人喜欢的小众打卡项目，现在正在变成京城消费的一张新名片，把城市的这个第五立面，把这个天空啊变成我们的消费场景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创意也是非常新潮的一个举措。我觉得要根据今天年轻人群的喜好，把露台经济从一个简单的场景变成我们的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个大方向。
0: 北京台报道。
2: 好，等风雨过后好天的时候，咱们露台约起来哈。
3: 一定约起来。
2: 这个五一假期啊，北京依旧是游客们出游的首选目的地之一，很多家的旅游平台的数据都显示北京酒店的预订量领跑全国各大旅游城市。
3: 除了优质的住宿服务，有不少酒店呢还推出了特色体验活动，让游客在住宿之余能够玩出新花样新感觉。
4: 作为亲子家庭出游的热门之选，位于通州的北京环球度假区在假期期间人气爆棚。假期伊始，记者在建国饭店环球店看到，酒店大堂内前来办理入住和准备前往环球影城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为进一步提升住客游玩体验，酒店在五一期间精心打造了趣味十足的科技市集，呆萌可爱的互动机器人，灵活俏皮的机器狗与游客亲密互动，现场 3D 打印机还能为孩子们定制专属小玩具，让大小游客零距离感受前沿科技的独特魅力。
5: 我们是两个人带了三个孩子，让他们早早的明白原未来的世界是这么精彩，是 AI 的世界，也是一件非常非常乐于这个儿童启蒙的事情。
6: 白天玩了一天回来，回到酒店还能体验这种科技感的市集，非常有意思。
4: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在全国主题乐园类景区中，北京环球影城门票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一。据酒店相关负责人介绍，酒店早在节前一周就进入预订高峰期，受南方部分地区提前放春假的影响，4月29号开始便迎来大批到店游客。五一假期前三天，酒店几乎处于满房状态。
7: 这个五一呢，整体的这个入住率平均都在80%以上，早上起来也从一班的接驳车增加为了两班啊，让我们的这个家庭呢能够非常方便的就直接就能抵达到环球的园区了。
4: 记者从旅游平台获悉，今年五一期间，北京全市酒店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增长主要集中在高星酒店领域，并且高星酒店平均支付价格较去年同期略有下降。受演唱会等文旅活动带动，鸟巢、奥体中心周边酒店预订量同比增幅高达91%，位列全国热门商圈第二位，仅次于长沙橘子洲景区。此外，国展中心、马甸安贞、香山八大处等区域的酒店预订增幅均超过25%，北京全域旅游住宿市场呈现全面升温态势。
8: 从酒店提前预订总量来看呢，五一最热门的大城市目的地包括北京、上海、武汉，住高星酒店，换个场景体验生活，躺平游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新选项。
4: 北京台报道。
9: 快跟上了。
10: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2: 我先走了。
1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这个假期也是电动自行车销售的旺季，不少商家推出了优惠活动来吸引消费者。然而，我们的记者以购车者的身份暗访了多家电动自行车的门店，发现看起来是明码标价，但是实际是暗藏很多的猫腻。
3: 是的，像违规解码提速之后仍然售卖的现象，还有车辆参数虚标、旧车回收随意降价，然后还有呢配件捆绑加价，更有商家呀明知新修订条例已经开始实施了，仍然顶风为车辆解锁，无视交通安全与监管规定。我们记者进行了调查。
15: 记者来到城东的一家知名电动自行车售卖店，这里的电动车价格多在2000元到5000元之间。当问及时速为多少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16: 它这时速能跑多少？
17: 最高时速25，
16: 才25啊？能那个越狱吗？
17: 都越不了。
15: 虽说嘴上是这么说，但工作人员一直在用表情暗示记者，意思是可以提速，而且车型不同，提速也不一样。当记者问及一款3000多元的车能提速多少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17: 3开头吧，
18: 你不用管，我到时候给你升级就完了。
15: 工作人员说，记者选的电动自行车调速后，每小时最大时速能。

0: 达到30多公里。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里的车不仅能提速，还能增加各种配件。
1: 这个地方是加后备箱的是吗？
2: 所有的都可以，大车小车都行，你到时候选就行了。配件那个就是买完车以后你再选。
0: 当问及提速后会不会影响上车牌时，工作人员说店内就可以上牌，
2: 买了就能上牌，你得带身份证。
0: 记者又来到另一家知名品牌电动自行车售卖店，当问及是否可以提速时，得到和上一家基本相同的答复。
1: 调完了就是那个实际它能跑多少，那个是跑多快？
3: 估计40架吧，完美。
4: 分车型，
1: 哪个车型能跑快点？
3: 快的你骑不了也不行。
0: 记者进一步走访发现，这种明限速按解锁的操作在行业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多家门店销售人员均表示，只要消费者有需求就能现场完成解码，全程无需复杂操作，几分钟即可完成。有商家透露，几乎所有在售合规车型都预留了解锁端口，厂家默认这种操作，以此提升车辆销量。按照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每小时，车辆出厂需严格设置限速装置。但在记者走访的多家品牌门店中，这一硬性规定俨然成为了摆设，商家主动提供解码提速服务成为吸引顾客的核心卖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少数正规门店明确拒绝违规改装。当记者提出解码需求时，该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拒绝。
1: 不是好多都能调吗？
5: 你看看上海现在查成什么样了，北上广深就北京还没开始呢。
0: 工作人员提醒，私自解除限速属于非法改装，不仅车辆存在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车主需承担全部责任。业内人士提醒，电动自行车违规解码提速后，车辆制动性能、车身稳定性都会大幅下降，极易引发刹车失灵、侧翻等交通事故，严重威胁骑行者及路人安全。同时，非法改装后的车辆无法享受厂家质保，一旦出现故障，所有损失需由消费者自行承担。北京台报道。
6: 私自乱改装，这不能光靠自觉，得从源头开始治理。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近期就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在近日的一次突击执法当中，一家宣称是已停业正在装修的电动自行车门店，在执法检查当中却被发现仍然涉嫌违规经营。
7: 在这家店内停放了数十辆车，不仅缺少关键的合格证明，其尺寸、型号等对应国家标准都存在诸多疑点。
0: 日前，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对一家电动车经销商开展现场检查。
8: 这在装修，装修我停业了。
9: 停业了，你这开着门呢呀？
8: 装修我这必须把门开着，要不他怎么装啊？不是我在营业，一定要说清楚，我已经报备了。
0: 商户坚称门店已报备，处于停业装修状态，并非营业。然而，现场观察显示，店铺开门，内部有工人在场，执法人员对此提出质疑。
10: 您这个收款怎么收啊？
8: 我现在不营业了，收啥款啊？
0: 停业与否的争论未平，店内车辆的问题更引人关注。检查发现，店内陈列的车辆存在一系列不合规现象。执法人员注意到，大部分车辆记载车辆型号、车架号等信息的金属名牌位置异常或缺失。
9: 上牌服务站，这跟大摩托似的呀，里头这车都。里头这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
11: 哎，他这名牌都给卸了。
0: 更重要的是，当被问及车辆合格证时，商户表示所有的车都没有合格证，都被厂家收走了，而这使得车辆来源的合法性与一致性存疑。执法人员现场共发现五星钻豹品牌的电动自行车11辆，存在违法改装及车辆尺寸、重量等参数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问题，依法予以扣押，并委托技术机构进行检验。
9: 我看这就明显超宽、超长的，
11: 这肯定超。
0: 经检验，被扣押车辆均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 GB17761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该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市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罚款44300元、没收非法财物的行政处罚。
12: 2020年以来，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落实全市交通综合治理工作要求，实施贯穿全年的超标改装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综合运用暗查、暗访、突击夜查等多种手段，实施对违法行为露头就打。截至目前，查办违法案件84起，

0: 公安部门打掉四处改装黑窝点，查扣违规车辆129辆。
1: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都知道，从昨天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就正式施行了。新修订的条例在很多方面进行了重要的修订，明确新增禁止性的条款，并调整了处罚标准。
3: 其中对高危风险改装处罚提高至最高10万元，旨在更精准地打击非法改装行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与市民安宁。
4: 本次修订最核心的变化之一是对非法改装的处罚额度进行了科学调整，改变了此前一刀切的罚款区间。新修订条例依据改装项目的安全风险等级实行过罚相当的分级处罚，如对于改装座位等行为，最低罚款额度从原来的30000元大幅下调至500元；对于涉及改装电池、解除速度限制、改装动力装置、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池或电机等高危行为，新修订条例大幅提高了惩戒力度，最高罚款额度提升至10万元。
0: 条例对加装改装的处罚额度进一步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3到5万元调整为最低500元、最高10万元。这主要是考虑对改装电池等高风险项目和改装座位等安全隐患，风险程度不同，进行了一个过罚相当的调整，进一步加强对这种高风险改装的惩戒。
4: 新修订条例明确电动自行车禁止加装、改装高亮度照明装置和高分贝喇叭，若违反此新增规定，将面临500元至5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者最高可罚50000元。
0: 增加了禁止加装照明装置和高分贝喇叭，这主要是考虑加装远光灯亮度过高，容易造成对向车辆和行人瞬间视觉盲区，诱发交通事故；加装高分贝喇叭音量大、穿透力强，在居民区、学校、医院周边使用严重扰民。
4: 新修订条例同时明确了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强制佩戴安全头盔的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已要求全市销售门店备足货源，防止新规执行后出现市场短缺。
0: 我们也提示消费者，选购具有3C 强制性认证标识、符合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产品。
4: 新修订条例落地前夕，监管部门已展开凌厉攻势。4月16号，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部门在台湖镇碱厂村端掉一处非法改装销售窝点，现场查获违规电动自行车45辆。这些车辆多属源头生产环节及不合规的超标车，并在此窝点进行2次非法改装，安全隐患极大。目前此案正在办理中，监管部门将依据新修订条例进行处罚。北京台报道。
2: 最近在京沪高速某服务区附近出现了惊险的一幕，一辆新能源车它错过了服务区的入口，因为它的电量不足，结果又倒回来进去充电。
3: 可以理解啊，心里很着急，但是再怎么着急咱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啊。这种危险的举动引发网友热议。
5: 当天下午3点多，一辆银灰色电动汽车行驶至服务区出口匝道时，突然违规掉头，逆向驶入服务区。现场过往车辆见状，纷纷紧急刹车避让，场面险象环生。接到警情后，民警在服务区充电区找到了正在充电的驾驶人。对方坦言自己是第一次开车上高速，原本准备进服务区充电，但因缺乏经验未能变道成功。
6: 往这里打转向灯，准备往这里进来，后面有好几辆大卡车、大货车，他按喇叭，我没敢，我想着太危险。
5: 在错过服务区入口后，车辆的剩余电量根本无法支撑到下一个服务区。情急之下，这名驾驶人彻底慌了神，选择从服务区的出口逆向驶入。
6: 实在是电，这个电没有了，我必须要充电。然后我看到这个入口这里，我就打了转向灯就过来了。这个又实在到不了下一个那个服务区了，只剩40%的电了。
5: 最终，民警依法对其罚款200元，驾照记12分，并扣留驾驶证。相关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后引发热议，真的不是什么人都适合开车上路，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要加重处罚。汽车驾驶专家表示，由于车速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倒车、逆行都十分危险，一时侥幸可能换来生命的代价。
7: 高速公路呢，车速是非常快的， 而且呢，留给我们驾驶人的反应时间和处置的方法，都是极其有限的。真正能看到前方车辆它确切情况的，只有在150米，而150米呢，留给我们的反应时间不足2秒钟了。不要说逆行了，就是正常行驶，如果说你偏离了航向或者稍有不注意，都可能引发各种事故，甚至有连环多车相撞的这种危险。
5: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即便是你开油车，你也得规划好你这个油量够不够嘛。所以说呢，这件事儿呢，大家都在讨论新能源车这个里程焦虑的话题，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可能它错过了这个服务区，它的电量支撑不到下一个服务区，是不是这个充电桩的这个设置不是很密集呢？大家也展开了很多的讨论啊。
3: 你说的这个现象呢，确实是存在的。那现在呢，北京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充电站的建设如何，能否满足车主充电这种随时的需求？那眼下正是五一假期，我们记者呢也走访了北京多个高速公路服务区。
5: 下午2点左右，记者驾车来到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在入口附近就看到一个充电车棚，设有5个充电桩、10把充电枪，几名新能源车主正在这里充电。
8: 还挺方便的，就在我比如在高德呀，就可以导航到，都可以搜到咱们服务区，都可以看到它有多少空闲呀，有多少在充的，有多少可以用。
9: 我觉得可以，因为它这个提前会提示，导航会提示，说我刚刚快到的时候提示还有17个空余充电桩。
5: 这个服务区所在的京藏高速可通往延庆八达岭、河北崇礼等景区，假期出行量较大。除了入口处的车棚，还设有其他充电区域，总共24把充电枪。大部分司机表示，随着新能源车用户越来越多，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的建设也逐渐完善，出行中找服务区补电非常方便，几乎没有里程焦虑。
10: 没有里程焦虑，因为现在充电桩都是很多，它那个配套设施还是比较完善。你开过来路上，反正那个小程序上都有的，那个充电的那哪个位置，什么充电站都有的，很方便的。现在开电车完全没有问题。
5: 随后，记者又来到京承高速土沟服务区，这里的充电桩数目更多，仅进京方向就有14台充电桩。一位正在充电的司机表示，他每次经过服务区都能找到充足的车位充电。
11: 我那个平时周末的时候也经常就是回河北什么的，然后每次都会经过高速公路的服务区，然后从来都没有过这种开电车的焦虑。节假日的时候也很少排队，然后充电桩也特别的好找。
9: 每一个服务区不都有充电桩吗？对吧？而且现在的新能源车基本上也都够跑这个距离的，所以还挺方便的。电费可能有点贵，希望能下调下调。
5: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你看看回来还是那个逆行，车主本身、
3: 是他本身的原因
2: 啊。目前呢，北京所有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实现了充电桩的全覆盖了，其中还有不少超充设备。不过还是提醒大家，如果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话，还是做好提前的规划。
3: 你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那么在行车过程当中，如何快速的找到充电设施，电量告急有什么应对的方法？来看我们记者继续为大家调查。
5: 除了白葛、土沟这两个服务区，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所有高速公路的17个服务区都已实现了充电桩全覆盖，其中9个由首发工贸公司运营。
7: 首发工贸公司在集团路域内呢，有9处服务区，17座充电站，一共是376条充电枪，其中有53条超充枪。
5: 去年，北京共建成40余座超充站，设置在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京承高速太石屯服务区等12个服务区，高速公路充电设施建设进一步升级。
7: 超充枪呢，就是在快充枪的基础上升级了它的液冷架构，基本上由原来的250千瓦升级到了650千瓦，功率做了翻倍的提升。一般咱们同架构的平台车辆在15分钟就可以充满，满电出发。
5: 以记者探访的白葛服务区为例，进出京方向就各有2把超充枪，不少司机表示会优先选择超充或快充桩进行充电。
8: 比我在快充充能快2倍吧，最少2倍的，挺快的。
9: 一般就超充，选择超充，因为它节省时间嘛。
5: 那么自驾途中如何快速找到空闲充电桩，快速补电呢？
7: 一般呢，您通过咱们的手机上的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部的，可以随时在上面查看您附近的充电桩或者您行驶线路当中的充电站，找到咱们的充电服务。
12: 查询您要前往的路线当中，比如说咱们的白葛服务区，哎，您可以看到有多少充电桩，有多少闲置的充电桩，方便您及时过去充电。另外呢，在这个咱们的高德地图、百度导航上也可以查询到我们的充电站的情况。
5: 此外，五一假期期间，有关部门还在高速服务区增加了临时充电设备，满足更多车主补电需求。
12: 你比如说，这个窦店进出京、白葛进京、太和出京，共计增加了6台临时充电桩，方便咱们新能源车辆的节日出行充电。
5: 如果在行驶途中电量不足，还可以拨打救援电话，呼叫移动充电车到现场进行补能。
13: 移动充电车是双枪，单枪能功率能达到90千瓦。然后两块电池呢，一共是210度电，主要就是解决这个咱们假期高速服务区应急充电的，然后还有就是道路救援。现在全北京的话大概有15辆，我们一般是1个小时之内到达救援的岗位，然后是充电的话是30分钟能充到20%左右，足够它驶出高速，然后找到就近的补能点补电。
5: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刚才呢，咱们说的是北京充电设施的分布以及怎么找到就近的充电设施。
3: 那接下来呢，这份新能源车的行车攻略也许可以助您缓解里程焦虑。
14: 那么据我了解呢，咱们北京现在所有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呢，都已经实现了充电桩的全覆盖。那如果您还有里程焦虑呢，也别急，我呢这儿还有一份出行指南，保您路上不慌。首先呢，出门前咱们一定要把电充满，做到有备无患。其次呢，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现在呢，咱们手机的导航里呢，都能够查询到沿途所有可以充电的服务区，提前呢把它们都设置为途经点，这样就可以不怕错过了。第三呢，别等电量见底了再找充电桩，电量低于30%的时候呢，就该及时的找服务区的充电站来进行补电了，顺便呢也可以在服务区歇个脚，同时呢又能够避免疲劳驾驶。
5: 此外，在行驶过程中，驾驶人应关注车辆仪表状态，对剩余电量和可行驶的里程做到心中有数。汽车驾驶专家也向我们分享了一些实用的节能技巧。
7: 比如说在普通道路上，我们的车速呢应该保持在80公里以下，因为60到80这个公里的速度是最节能的。那在高速公路上应该在100公里以下，因为如果100公里以上车速，风阻和摩擦阻力增加翻倍，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要保持在100公里以下。
5: 如果您的爱车配有节能模式，开启它也能多跑几十公里。当电量较低时，应及时就近寻找服务区进行补电，切不可勉强驾驶。
7: 因为一旦低于20%，很可能就会造成车辆启动保护模式，车辆的动力输出也会有所减弱。其电量低于10%的时候，车辆就会限速，同时呢，行驶里程也是极其有限了。不足以到下一个服务区，我们可以就近驶离高速路，下高速去充电。
5: 如果在高速行车中遇到车辆故障或电量不足，切勿慌乱。
7: 如果说我们电量耗尽了，不能再继续行驶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车应该停在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辆后方相应的位置码放三角危险警告标志牌，比如说高速公路白天在150米，晚上在200米，同时呢迅速拨打报警和救援电话。
5: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这个假期我们为您特别推荐在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举办的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流行爵士经典三大主题演唱会轮番登场，还有潮流市集和亲子互动等您来打卡。
3: 活动一直持续到5月5号，美食、美酒、潮玩、运动全在钻石欢乐市集内搞定，一张门票就能让您从上午11点一路玩到晚上的10点。记住，活动持续到5号，国家网球中心购票上大卖。
2: 那这个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北京钻石音乐派对在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火热开唱，为假日经济再添文旅新地标，也助力北京的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5: 当晚，钻石音乐派对在人气男子团体 GX 清新的旋律中拉开帷幕。椅子乐团、橘子海、八三幺、大张伟等五组音乐人轮番登台，连续嗨唱近5小时。霓虹声浪越唱越高，演出在欢呼声、尖叫声与现场合唱的澎湃声浪中达到高潮。
16: 我从郑州过来的，第一次听这个现场的演唱会嘛，参入感更强吧。

0: 家人第一次来北京，带他们来现场感受一下北京的一些音乐气氛，包括节日的一些氛围
1: 啊。就这个场馆也挺好，挺新的，然后这个内容也挺好，就这几个乐队之前也都挺感兴趣的，第一次来。
2: 里面有非常多我喜欢的乐队，然后放假了嘛，想来放松一下。
3: 这个酋长，原来我们是来这儿看过网球比赛的，在忙碌的假期，大家除了去景区以外，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4: 今天的感受还是很好的，因为相对于说五一出游，然后奔着人多的地方去，来这会儿参与呢，更有节日的感觉。
5: 活动由首创集团北京传媒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1号到3号连开3天，每晚主题各有侧重，演出既兼顾潮流热度与经典情怀，更精准对接当下文旅消费升级趋势，让音乐成为拉动春日文旅消费、丰富市民假期生活的重要载体。北京台报道。
6: 好，再次提醒您，今天下午开始呢，北京要进入风雨模式，现在是大风蓝色预警当中。节目一开始我们也预告了哈，我们今天会为大家推荐很多室内的好玩的好看的演出展览。那我们首先来到2026北京国际车展，现在正在火热进行，跟着我们的记者去探展，记者就发现啊，现在中国传统文化正在成为汽车设计的灵感源泉。
7: 在这届北京车展上，越来越多的国产品牌从东方美学中汲取养分，演绎出国潮新风尚。
8: 硬核双十探车展，我是石雨毛，今天继续带您来逛2026北京国际车展。但是今天啊，咱们不聊配置，不聊参数，来聊一聊，如果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元素与汽车相融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走，带您看看。第一站，我就带你来到了红旗展台，看我身后的这台车呀。
9: 咱们这款车呢，是我们的红旗金龟花国礼啊，就是金龟花的最顶级的系列了。然后这款车是我们的丝路华商啊，它源自于这个丝路山水图的一个灵感设计。
10: 那顶棚呢，就是我们传统的湘绣的一个设计，都是师傅们一针一线，然后在我们的顶棚上进行去刺绣的。嘉陵关后面前面是西出玉门关，然后包括在整个溥仪标杆的敦煌，都是大漆的一个工艺啊。大漆工艺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工艺，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您看的装饰板都是大漆工艺啊。
9: 这款表盘呢，也是专门为我们这款丝路华商这个车装饰工艺这个品牌
8: 的目。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里边哈，仔细的去观察一下它的这些传统文化的元素，太值得了，太震撼了。你们看我身后的这台车，哇，完全把黑神话悟空的元素融入到了车身上。说到仰望这个品牌呢，很多人会想到啊，他的车会跳舞。但是呢，今天我们在这儿要带您看看仰望当中所蕴含的东方美学。仰望车标呢，是甲骨文当中电字，也就是新能源电车的这个电。前脸呢是古代青铜器鼎的造型，金色和黑色的配色，这样呢是来自于战国时期的黑漆描金工艺。而且你看这个金色是一直贯穿于整个车身的，包括呢你看在后视镜也有这样的元素存在。我现在呢来到了第二展区，听说呢这里有一个工艺美术的跨界展，这也是咱们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第一次大规模的亮相北京国际车展。从非遗工匠的匠心传承到一些传统工艺的现代演绎，其实这次车展呢也让我们感受到啊，一些传统文化得以融入到现代的生活当中，并且带着我们走向未来的。那如果您对车展当中的东方韵味美学感兴趣，赶紧跟着我这期的 vlog 来感受一下吧。
6: 好，谢谢雨萌。这个五一呢，有人去看车，有人看风景，也有人在家门口看比赛。昨天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水立方激情开赛，中国梦之队包揽了当日全部5枚金牌，观众用一场世界顶级的视觉盛宴开启了假期的第一天。
7: 其实昨天啊，除了跳水世界杯的比赛，全市共举办区级以上赛事21项，从观赛到参赛，动起来的过节方式已经成为北京假期

0: 新风尚。
1: 五一的水立方从早到晚就没有停歇，从率先登场的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到晚上的混合团体决赛，一天下来五个项目五枚金牌全部被中国队收入囊中。水花消失，动作同步，压轴逆转，中国队在主场完美展现。
2: 对于我来说，其实每天的训练都是拼尽全力的，即使可能有一些调整和变动，我们依然会去专注于每天的训练。
3: 氛围非常的好，我们能够感觉到底下的观众都非常热烈的参与到其中，他们非常的礼貌，也非常的热情。
4: 在过程当中怎么样调节自己，所以这次双人能发挥的比较稳定吧。
5: 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上反而会发挥的相对更稳定一点，现在也还是努力的在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洛杉矶周期的状态吧。
6: 我们是从浙江来的，主要是来看比赛。
7: 我是从山西太原来的，很早就关注这个比赛了，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杯才特意来北京了。
8: 我们两个都是马来西亚来的，就特意过来，今天早上8点才到了飞机，然后就赶来场馆了，
9: 特地为了陈雨希来的。里面是他之前就是被拍的一些照片，
8: 就是特地为他定制的吧。他的精神啊，就很坚持不放弃，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然后也是我们大家的榜样了。
9: 没有理由就是喜欢。
10: 一出票，然后我们就赶紧就买票，然后来参观这个比赛。各国运动员来这边参加比赛，又是一种非常国际化的氛围，世界大同的这么一个景象。
11: 就是出场的前一刻吧，然后使劲呐喊，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
12: 这是黄金周的第一天，美好的一天从中国队取胜开始。
1: 现场的观众有想亲眼目睹中国队精彩表现的专程而来，更有把观看比赛作为假期生活的一项安排。前者是比赛让他们实现了愿望，后者是比赛为他们的假期增添了新的选择。
13: 我觉得过五一嘛，大家有一个不一样的过法，然后有世界的比赛，我们能到这儿当然是很荣幸的一件事儿，又在家门口。
14: 今天是跟我妈妈一起过来比赛，主要是也是为了陪她，赶着放假，然后再加上在北京就来这儿也很方便。
15: 出去吧，可能人比较多，主要是赶上就这一次的这种世界级的大型比赛，还非常感兴趣，觉得就是一定要提前把票买好。
16: 现在我觉得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都得到大幅提高，然后尤其在这个情绪价值方面，人民的这个情绪价值越来越浪漫。
17: 五一没有什么太多的计划，因为到外地人太多，看看比赛，看看展览馆啊，什么博物馆之类的。在那个亚运会的那个游泳馆里边看过高敏跳水。
18: 北京这个城市给你的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8: 很先进吧，对我而言，然后交通都很方便。
9: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安全、干净，然后大家都很好。
1: 水立方用一场场精彩的对决为五一超级假日开了个好头。对于走进水立方的观众来说，有人圆了多年的梦，亲眼看到了水花消失术，有人发现了一种新的度假方式，不用出远门，不用人挤人，在家门口看一场世界顶级比赛同样过瘾。北京台报道。
19: 我看到好多外地的朋友专程来北京来看比赛啊，又多了一个来北京的理由。不仅是来看比赛，他们还要参赛。来到北京延庆的世园公园，我们来看一群小勇士们。
0: 2026斯巴达儿童勇士赛昨天呢，在世园公园鸣枪开跑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们以这种硬核的方式开启了自己的长假模式。
20: 感觉特别好玩，然后呢还特别有气，就是又累然后又有气。
21: 这位刚刚冲过终点的小选手已经是斯巴达的老面孔了。他说吸引他一次又一次站上赛道的不是奖牌，而是过程中那种累并快乐着的挑战感。
20: 享受过程最重要。
21: 今年赛事根据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个年龄段设置了不同难度的障碍和赛道。比赛不再只是体能的较量，而是一次对意志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全面考验。
20: 他只有50斤的时候要去抱30斤的沙袋，到现在60多斤去很轻松的抱起30斤的沙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长。
21: 这位妈妈说话时眼神坚定，她说斯巴达是她和两个女儿之间最好的沟通桥梁。为了真正理解孩子的感受，他甚至自己也报名参加了成人组的比赛。
20: 我觉得女孩子反倒要去历练一下，我有两个女儿，我希望她们都非常的强大，至少是内心的强大。
21: 在赛道旁，一个熟悉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乒乓球奥运冠军马龙。他全程小跑跟随着孩子的步伐，不时提醒动作，加油鼓劲。
22: 好，不着急不着急。
21: 他的训练和比赛日程常年

0: 排得满满当当，能完整陪在孩子身边的时间并不多。也正因如此，每一个可以和孩子一起度过的假期，他都格外珍惜。这次斯巴达之行不是什么刻意的教育课，而是一次实实在在的陪伴。
1: 抓着上面那抓，
2: 抓着什么？
1: 对，往前往前。
0: 许多家庭并不是比完就走，他们在世园公园及周边安排了2到3天的行程，把一次赛事变成了一次家庭旅行，体育加旅游正成为五一假期的新标配。
3: 这次选这个地方也是想着在世园度假区可以玩一天，然后周围还有玉渡山风景区，就会带孩子再玩个2-3天再回去。
4: 这个五一十一北京世园公园这个站已经变成我们将近有3-4年吧都是固定的节目了。
0: 赛事主办方表示，2026年在障碍设计和赛道体验上做了全面升级，同时与延庆区的酒店、餐饮、景区深度联动，服务保障更加完善。
5: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希望斯巴赛事是一个家庭运动的一个起点，那通过一次赛事，然后家长正向的引导持续参与进来，那通过小勇士的持续参与反馈到整个家庭里边，那整个家庭也可以因为一场赛事然后坚持去家庭的运动。
0: 从泥地到山巅，从勇气到陪伴，这个五一北京世园公园见证了一场属于孩子们的硬核成长礼。而在这里，奥运冠军卸下光环，当起了陪跑老爸，普通家庭在汗水中收获了欢笑。无论是谁，假期都因为这些真实的互动变得更加鲜活而有意义。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五一的探展之旅。继中国美术馆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大展之后，从5月1号开始，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在遇见博物馆北京798馆重磅开展。
6: 这场展览将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高棉文明盛宴，观众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吴哥王朝艺术传奇的璀璨与魅力。
7: 这个就是有微信之后我发的第一个朋友圈啊，就是一张吴哥窟的门票啊，然后它是7天的，7天之内也无限次的可以出入。
8: 观众陈晶曾在13年前赴柬埔寨旅游，在遇见吴哥窟大展筹备阶段，他就一直盼着能在家门口再次和吴哥窟相遇，重拾那段难忘的人生记忆。
7: 就当时刚有微信嘛，所以还是挺兴奋的，就去吴哥窟旅游，然后就发了一张这个朋友圈，第一个朋友圈。
8: 这个筹备了2年之久的展览也果然没有让陈晶失望，此次诸多文物为首次来华亮相，兼具极高的考古价值与艺术价值，更不乏国宝级石质造像。展览还呈现了吴哥艺术史上不同风格的经典石刻作品，从早期的荔枝山风格、神牛寺风格，到鼎盛时期的吴哥寺风格、巴戎寺风格，完整展现了高棉石刻艺术的流变与发展。
9: 我们精心地挑选了122件组文物，覆盖了他们的史前，也就相当于我们的东汉，公元1-2世纪，一直到他们的后吴哥时期，覆盖了柬埔寨的国家的发展，整个的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
8: 展览还原了吴哥建筑的经典美学特征，提取了吴哥窟、巴戎寺等建筑的元素与石刻纹样，通过空间递进还原吴哥通王城的布局精髓。通过精心的动线设计和展品分布，观众可以从多角度、多方位观察展品细节，仿佛穿越千年，置身于热带雨林，穿梭于吴哥古迹，身临其境地领略高棉建筑的宏伟与神秘。
10: 在展厅参观，犹如徘徊于吴哥窟的每一个回廊间，巴戎寺、塔布隆寺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具象化的体现。
8: 展品陈列上也尽可能还原了文物在吴哥寺庙、宫殿与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使用场景和摆放方式，进一步增强了观众的沉浸体验感。
11: 不同寺有不同的风格，很想呢去现场去看一看，想去全面的去了解它。你说看过了这石头了，那这些地方的人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的？我们遇见的不仅仅是吴哥窟，我们遇见的是吴哥窟所在的这个柬埔寨的文化嘛。
8: 展览还设立了多个数字化的特色展览点位，观众可以通过数字装置直观了解吴哥建筑的营造技艺与水利智慧，也可以通过动作捕捉技术与阿普沙拉天女、迦楼罗神像进行趣味互动，深度感受高棉神话的独特魅力。北京台报道。
0: 4月29号，北京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的开篇之作《风雪夜归人》在首都剧场迎来了第二轮演出。
6: 这部剧将东方传统美学融入著名戏剧家吴祖光的经典文本之中，在虚实交织的舞台间与观众一同感受那段关于爱情、尊严与觉醒的动人回响。
2: 创作于1942年的《风雪夜归人》是戏剧家吴祖光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以戏曲名伶魏连生和权贵姨太太玉春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借两人在命运中的挣扎与抗争，深刻探讨了人应该怎么活的永恒命题。2025年由冯远征担任艺术指导，严瑞指导，特邀出演魏连生的刘恒是北方昆曲剧院的武生演员，他将武生的内在刚毅与男旦的外在柔美融为一体，得到了观众的肯定。
12: 我们戏曲舞台上其实他更习惯于用程式化的东西来去表达一个人物角色的，但是对于在戏剧的舞台上其实是更加注重生活中以及内心更加充盈这样的来去表达人物的角色。
13: 戏曲专业的这个演员一块合作，我就觉得还是很好的。戏曲和戏剧还是两层排练的过程当中尽可能很好的去结合它。
3: 刘恒老师他可能就在戏曲上面他会有很多点，他会提劲儿，对，所以我会一直提醒他说放下来放下来，说话说话，这个样子。但是有一些的那个戏曲上面的点其实是会很清楚，然后可能在我们平时的排练中就会缺少这样的点，就是也是互相融合吧。
2: 舞台上虽不见一片飞雪，却通过光影变化、氛围渲染和人物情绪的层层递进，将风雪的意象深植于观众心中。
13: 因为我们这个戏呢其实是讲的它有旧戏班的后台，有伶人的家中，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的庭院，我们没有说像过去人艺的样式似的全是写实的这样的一个舞美构建，简洁唯美飘逸，我们来做这个戏。
14: 十几年前呢演出的时候它是有一点点羸弱，这次以后呢它就更加直白一些，我觉得这次的它会有一些硬朗的一些东西加入进来。
15: 这次的舞美和灯光服装都是按照唯美的这种呈现去做，因为观众坐在观众席的时候看见剧场打开幕的一瞬间，首先他觉得好看，然后再被故事吸引，所以这是我觉得就目前来说就是对于现在观众的需求来说，我还是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好看是第一位的。
2: 风雪夜归人本轮演出将持续至5月8号。北京台报道。
16: 从戏剧舞台我们再来到电影院。
6: 昨天电影《消失的人》和观众见面，这是一部破谜寻凶的悬疑电影。
17: 五一档与观众见面的这部《消失的人》讲述了居住在一栋楼里的唐雨、林雨桐、严武等人的平静生活被一系列离奇事件打破的故事。这栋楼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又是谁在黑暗中窥视着他们？小区里每个看似寻常的居民似乎都有不可告人的一面。
18: 上吊这个事件是群像戏，所以最终还是希望完整一点，然后让大家扎扎实实的看到这三个罪案四个家庭里面的每一个人物的一些改变和成长。
17: 为了能够让观众更沉浸感受电影营造的氛围，导演要求很多演员都要用重庆方言表演，这也成了郑恺主演这部电影遇到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19: 就是你刚开始从不会说到后来学着说，那段时间我们的重庆话真的还挺好的。
17: 刘浩存饰演的林雨桐牵连到重重谜案当中，但他却并没有坐以待毙，主动开始调查案件的真相。
20: 那我在饰演他的过程中其实也和导演有达成共识，就是说不用太多的夸张的这种肢体语言去表达他的情绪或是一种感受什么的，更多的是用一种细腻的方式，比如说用眼神呀、面部的表情啊这种细微的表情去诠释雨桐内心的心声或是他的恐惧不安。
17: 邱泽饰演的严武也是这栋楼内的神秘人物之一，他说在最初看到剧本的时候就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
21: 第一次看到剧本的时候就觉得整个故事非常的流畅，就是你在看文本就很多画面就跟着观众一起想要知道凶手是谁。
17: 观众很熟悉的李晨、江岩、黄小磊、李梦、张琪、毕文俊、冯冰、酷酷的腾等都出现在电影里，让这个故事更加扑朔迷离。5月1号，邀您走进影院，一同解锁这场方寸楼宇中的悬疑迷局，揭开这栋楼里藏不住的秘密。北京台报道。
16: 这个假期亲子家庭出游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6: 作为老牌亲子度假胜地，北京野生动物园在这个假期推出了多项趣味游园活动，为游客营造出一站式假日休闲新场景。
0: 这个假期走进北京野生动物园，扑面而来的是满满的欢乐氛围。人气 IP 霸王龙雷奇主题装置随处可见，色彩鲜亮的冒险场景，充满童趣的打卡点位，刚入园就能抓住大小朋友的目光。沿着恐龙山一路延伸，六大主题闯关站点依次铺开，就像把动画片里的冒险世界直接搬到了游客眼前。小朋友们拿着闯关手卡，一路打卡、答题、做任务，在跑跑跳跳中收集印章，既能沉浸式体验守护恐龙山的冒险故事，还能兑换限定礼物，玩得不亦乐乎。
1: 可以通过自己的想象力来创造恐龙的颜色，还有它的造型，我很感兴趣。
4: 小宝宝在里面积极参与，非常的快乐，而且这种在户外的互动是一个非常好来游玩的地方。
0: 除了紧张有趣的恐龙主题闯关，园区里最热闹的还要数全新升级的动物大巡游，羊驼、鹦鹉结伴亮相，小熊猫、水豚时不时在路边偶遇，和游客近距离互动合影，一路走一路都是欢声笑语，把游园的快乐氛围直接拉满。此外，假日期间北京野生动物园还推出了多个趣味项目，不管是低龄小朋友还是喜欢拍照打卡的年轻游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欢乐。
22: 还有这个我的世界里面的 IP 形象乐魂包括我们在恐龙山下为游客准备的项目，包括沉浸式游览体验，互动打卡的，然后包括有科普研学的等丰富多彩的内容。
0: 北京台报道。
16: 告别了白天的热闹，五月的夜空同样不甘寂寞，宝瓶座流星雨即将划破天际，多场行星合月也将轮番登场，一场天象盛宴正在悄然铺开。
6: 这个五月夜空很忙，仰望星空也很精彩。
23: 一起去追星，我们来关注五月天象。五月的星空精彩纷呈，最具期待的莫过于流星雨了。宝瓶座伊塔流星雨，母体正是著名的哈雷彗星。每年地球运行到彗星遗留的尘埃轨道，就会形成这场稳定的年度流星雨。极大期预计出现在5月6日，预估每小时最大天顶流量约50颗。流星雨的辐射点天亮前约2个小时才会升起，建议大家选择后半夜前往光污染少、视野开阔的地方静静等候。另外，从5月中旬起，土星、火星、金星、木星将依次与月亮相约，上演多场浪漫合月天象。5月14日是土星合月，日出前东方低空西月牙右下方约5度处，月亮会与土星相伴。5月15日是火星合月，日出前东方低空红色火星与细月牙一同升起。5月19日迎来金星伴月，日落后西方天空新月西沉，会看到月亮下方有金星在闪耀。5月20日是木星合月，日落后西方低空木星位于峨眉月左侧，相距大约3度，不必奔赴远方，抬头自有星光。这个五月，我们一起赴一场浪漫的星月之约吧。
16: 换个话题，记者从北京市教委获悉，全市1604所学校的4.8万个班级可实时生成学生体质健康的化验单，通过数据精准指导，让每个孩子都在集体锻炼当中强健体魄。
6: 从引体向上接力赛到全员趣味项目，一个都不能少。北京正在以这样的理念为学生身心健康注入活力。
0: 仰卧起坐、悬垂提膝、接力跳绳、接力跳远，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的操场上，呐喊声与欢笑声交织。这不是一场只有体育尖子的角逐，而是一场一个都不能少的全员运动会。
24: 做运动完，我很喜欢这种酣畅淋漓、大汗淋漓的感觉，因为它可以让我缓解学习上的紧张和焦虑，同时也让我提升了身体的素质。
0: 场边体育老师的目光并未离开手腕上的智能终端，屏幕上各班学生的心率、运动强度等数据正实时跳动。
25: 是依据京小健智慧体育系统，那么通过前期的数据收集，包括体育老师的日常观察，经过系统的识别， 演算、分析等等，那么给到学生具体的指导性建议。
0: 学校的智慧体育系统通过运动腕表、一体机等终端收集学生运动时的实时心率、强度、密度等数据，在数据的

0: 支持下，继而有针对性地开展丰富多样的课课练，引导薄弱学生在集体运动中增强体质。
1: 就是我们每个学期都会有，比如我们的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都会有这些的比赛，
2: 有别于常规的这个传统的运动会，更多的体现的是团队的比赛啊，比如说最长的绳子，它比的就是一个团队的柔韧的平均水平和综合水平。
0: 依托精小健精小壮平台，全市对1604所学校4.8万个班级实时生成健康化验单，数据赋能。针对化验单普遍反映的上肢力量耐力短板，北京创新性地举办了引体向上接力赛、40×100米耐力跑接力赛等体质健康班级赛，让体质薄弱的孩子在班级的鼓励声中勇敢上场。
3: 我们把枯燥的一些练习呢，给他进行游戏化、竞赛化、班级化的处理和整合，这样呢，孩子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呢，不仅提高了体质体能，更好的促进了这个班级的这种凝聚力，对孩子整体的一个发展是有非常好的效果。
0: 市教委负责人表示，本市打破了旧心理抓心理的壁垒，以身心健康为牵引，融合五育开展，如劳动教育一校一清单全覆盖，广泛开展学生美育实践活动。另外还专项落实特殊教育学生的身心健康20条，实现学生的全覆盖无死角。北京台报道。
4: 受到美伊冲突和中东地区局势的影响，伊朗队能不能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直备受关注。
5: 当地时间4月30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国际足联大会上发表讲话时重申，伊朗队将参加世界杯，并将在美国比赛。
6: Of course, Iran will be participating at the FIFA World Cup 2026, and of course, Iran will pla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is very simple, dear friends, is because we have to unite. We have to bring people together.
7: 据法新社报道，伊朗足协官员本周早些时候抵达多伦多，但因与加拿大移民局官员发生冲突，放弃了前往温哥华的后续行程，缺席本届国际足联大会。加拿大移民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涉及隐私，他们无法对个别案例发表评论，但加拿大政府已明确规定，任何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人员均不得入境。根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程，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4: 再次提醒要出门的朋友，午后北京将会迎来风雨交加的模式。今天下午阴转阵雨，伴有弱雷电，偏北风2级转3、4级，注意阵风可以达到7、8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现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出行注意防风啊。
5: 好，出门注意安全。好了，感谢收看观众。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张默。四时，社工应旭东叩开残疾居民的家门，送去一份清洁与陪伴；五时，外卖员贾亚灿穿梭街头，争分夺秒传递热乎饭菜；西城十二时辰，不同的奔跑，同样的守护。
1: 咱们那个给刘叔打扫打扫卫生，刘叔，
2: 哎，
1: 来
2: 来
1: 了，两位海心志愿者来了啊。最近刘叔，
2: 好，
1: 身体怎么样啊？身体
2: 还身子还行，
1: 挺好的。我看您精神不错呢，现在。这家他是一户多残，等于说所有人都是残疾人，所以说呢，就发挥我们这个服务队的优势吧。每个月呢，跟他约定好了，说给他帮他打扫一次卫生。从2024年的4月份就开始了，喜欢这种接地气儿的工作，天天在胡同里跟大爷大妈聊聊天，了解他们的需求，通过我的个人努力为他们解决一点小事儿。我从小就在什刹这块土地长大的，36年了，这块土地养育了我呀，那我也得想办法回报这片土地啊。
2: 哇，
1: 来了，
2: 玩
1: 啊。啊，来来来来来，王哥来了，我来了，给你开药来了。哎，开，今天这个开什么？我看一眼这个，这是那比索洛是吧？
3: 对。
1: 这开几盒啊？
3: 这开三盒。
1: 三盒是吧？我记一下啊。我负责咱们后海北沿这条，沿着河边一直到宋庆龄这块吧，这块的居民区都是我来负责。嗯，然后其实大概有200户左右吧，我手机上全是居民的微信，那成天在这个社区里，那就得盯着手机啊。必须没有区分，我们回家了休息了，他也真有问题了，他找谁去啊？那我们不管吗？肯定不行。社区的文体活动这块也是我来负责，扎根、穿针、守门。我认为扎根，你必须要清楚你的居民的家庭情况，都要做到了熟于心。穿针呢，其实我认为我们社工其实做了一个联络者的一个身份，连接着居民跟政府的一个座桥。守门就很简单了，其实我们来讲就是居民24小时的守护者。
4: 行行，我就取它。哎，
5: 哎，你发现过了那么快
4: 啊？送单的时候就是想要订单，这个路线怎么走，上的这时间我能不能到，没有时间看那个路边的花儿啥的。人家既然下单了，肯定就是说饿了，所以我们就是尽量能快就是快一点。多少？8斤。
6: 对，
4: 哎，好嘞。中午怎么得跑个30-40公里，各种情况吧都会碰上，堵车呀，比较大的小区可能不方便骑车进，你要走进去。顾客可能是有一些小情况啊，
7: 刚看着都已经到了，看着可看见了。西南门啊，行行，西南门可以。
4: 他本来说发信息让2点以后再送到，但是那会儿呢我已经取上餐，都快到了，我也等不了那么长时间，沟通了一下让他提前拿了。大家现在都是普遍的都比较理解，我们都比较了解我们这个行业这个情况吧。
8: 你好，
4: 你说一下手机电话吧，弄错。哎呀，哎，好嘞。 这会儿春天嘛，不冷不热的，单量可能就比较少一点，大家可能是趁着这个吃饭的空隙出来透透气。单量多的时候主要是集中在这个3-5点最热的时候，冬天最冷的时候，下雨刮风啊，大家不愿出门，在家里边点外卖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干这个活就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就是一个辛苦钱。大姐，把猪耳面，
6: 2折14.4。
4: 2点左右吧，大概就是高峰期过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吃饭。到这个父母食堂啊，职工之家呀，便宜又实惠。吃完饭了的话，我们还可以在这稍微的休息一会儿，下午就可以跑一会儿，啊，然后就是等着就是晚高峰。
0: 跟着大师学手艺，今天亮相的大师是都一处烧麦的吴华霞。 这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能让一团面绽放出18个褶的石榴花，每一笼都是百年老味道的完美复刻。跟着记者去一探究竟吧。
3: 跟着大师学手艺，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啊，前门大街上的老食客应该都知道，布衣处200多年的老字号了。
8: 这儿的烧麦那可是出了名的地道。今天呢，我们专程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拜访一位一线劳动者的杰出代表。
3: 没错，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级非遗都一处烧麦制作技艺第8代传承人吴华霞大师。
8: 吴大师啊，还是我们的全国人大代表，今年还专门为老字号的传承和保护提了建议。
3: 那咱们今天就听听大师的故事，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匠心。走，咱们找大师去。
8: 走。
9: 你现在知道这和完面醒多长时间吗？
10: 10多分钟。
9: 怎么可能啊，这个面，这面得醒半个多小时，40分钟啊。
10: 哎，你们好呀。
11: 吴大师好。
9: 你们好，快进来。
11: 大师手一刻不闲的呀。
9: 我们这个就是熟能生巧的一个技艺，就是你肯定得一直去重复的去练习。
12: 您今儿这是带

0: 中间左手的虎口打开，然后把这个馅儿放到这个虎口中央，然后拿这个皮儿去粘中央，然后这个手一收口，底下一托底儿，这个就行了，可以了。
1: 哎呀妈，漏了。
0: 你看你使劲的结果就是。
1: 大师还想问您一下，就是之前是您研究过一款彩色的烧麦是吧？
0: 对，当时就研发彩色烧麦的时候是那个奥运会2008年的时候，大家不都是在说就是做一些这个奥运元素的文创嘛，所以我们也做了一款，我们这五个颜色是那个奥运五环的颜色，2022年的那个冬奥会的时候弄的那一款冰墩墩那个烧麦里边，我是弄的冰淇淋，水果，还有巧克力，还有葡萄干，来我们三个都搁着吧。
1: 好的，
2: 那是不是大师就可以准备开蒸？
0: 可以了，
1: 期待我们的成果。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我们这个气儿比较大，需要5分钟。如果家里的得需要12分钟。
2: 那还挺快的。
0: 对，所以等一会儿吧。
1: 好的。
2: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啊，还有一个大师亮宝的环节。您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了，有没有一件老物件一直陪伴在您身边？能不能拿出来给我们开开眼？
0: 行啊，正好我们这个行业在师傅传下一任的时候，都会留一个他亲自用过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很珍贵的宝物。
1: 这个感觉这都有裂痕了，这是一根已经用坏的擀面杖吗？
0: 对，现在是不能用了，因为你看它都已经裂了，而且就是这个树的年轮也出来了，再用的话它可能还没有擀呢，它那个皮儿就已经碾得烂了。就是我们每天就是8个小时，一斤是33个，然后每天要擀8盘，一盘就是330个，咱就成了300天。我略估大概算了一下是79万多，
1: 这都将近80万了，这是多大的一个量子。
2: 其实这个更像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了。
0: 对，我们不光把技艺传承了，把我们这个精神也传承下去。
2: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们都迫不及待想尝尝自己刚包出来的烧麦是什么样的。
0: 行，来，
2: 谢谢大师。
1: 感谢吴大师，感谢您。今天也是看到了您对于您手艺，也是对于老字号传承的一种匠心，感谢您。
2: 那咱们最后一起合张影吧。
0: 好嘞，行。
3: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者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4: 一碗汆的甲，看它如何复刻梁实秋；一盘炸鹿眼，看它如何守卫300年。翻阅老菜谱，一道西餐如何昨日再现？守护老味道，一道浓汤如何坚守不变？小吃驴打滚，看它如何传京味儿。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51特别节目《劳动者之歌》，老味新生，匠心守卫。

0: 咱们北京啊，很多地名起得非常有讲究，但是呢，有些地名啊，起得也是莫名其妙。比方说，在北京王府井附近有这么一个柏树胡同，但是啊，在明代的时候，这地方叫椿树胡同，因为呢，胡同里边有一棵老椿树，所以得名。后来改叫柏树胡同，到底为什么不得而知。在这胡同里边的26号呢，曾经是辜鸿铭的寓所。如果您对这位不太了解，我给您介绍一下他的特点。他自称是东西南北人，因为他娶了东阳的夫人，留学西洋，生在南方，定居北京，这么个东西南北人。辛亥革命之后，这位呢穿着长衫马褂，梳着辫子，在北大的讲台上用流利的英语、日语、法语、德语给学生们介绍外国文学。而且呢，他国学造诣也很深，他曾经把儒家经典翻译成了英文，推广到西方，引起了欧洲人的重视。那接下来呢，咱们介绍的这个餐厅啊，就在柏树胡同里。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一个退伍军人，但是啊，他退伍不褪色。您想，在王府井这么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段，提供10块钱一份的公益爱心餐。
1: 我们军中有这么一首歌啊，

0: 要摆得漂亮一些，客人看着好看。
1: 他叫林杰，江西兴国人。军人出身的他，如今是四星望月酒楼的卫道掌门。
0: 您好，打扰一下，给上一下我们本店的镇店之宝四星望月粉蒙索。
1: 四星望月对于很多北方食客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是这道菜在赣菜系里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1929年4月，毛主席率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抵达兴国县。当地的一位厨师为主席烹制了赣南客家菜蒸笼粉鱼，并且搭配了四道小菜。主席见桌上四碟小菜围绕蒸笼的状态与星星围绕着月亮十分相似，便为这道菜命名为四星望月。鱼片色泽金黄，口感滑嫩。新中国建立之后，主席历次回到江西都会点四星望月，还把这道菜引入了国宴。后来主菜蒸笼粉鱼也由鱼肉发展成为猪肉和鸡肉等各种食材。1973年，林杰出生在兴国县的一个普通的农户家庭。
0: 因为小时候啊，我们农村家里比较穷，都去放牛，牛在山上吃草，我们没什么事，拿个棍子在这个地上啊写一写，画一画。
1: 兴国县被誉为红色故土，这里曾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走出了56位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作为兴国人，林杰打小就立志成为一名军人。1991年，他如愿地入伍了。
0: 到了部队之后啊，资料更多了，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学习。那个时候呢，接触到王羲之的这个《兰亭序》，哎呀，一看非常喜欢。我在部队待了4年，这4年呢，除了值班的时候，剩下的空余时间我都是在练字。
1: 1994年，林杰从部队转业，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补贴家用，他和两位战友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到广东去打工。
0: 因为没有别的专长，就开始了画画。广东一个经理级别的大概是在800块钱一个月，我们画画呢能画到6000多块钱一个月，所以我第一桶金呢是从画画和写书法挣到的。我是1997年回到了家乡兴国，听朋友说呀，办这个建材厂呢比较挣钱，我又开始办起了建材工厂。我们老家那个时候的经商环境不太好，欠这个货款，到了2000年，我的资金链呢就被他们欠断了。
1: 尽管把第一桶金赔了个干净，但彼时的林杰只有27岁，又有着军人不怕苦不服输的精神。当时恰逢北京申奥成功，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商机，决定到北京重新开始。2001年，林杰来到北京继续做建材生意，凭着之前积累的经验和人脉，这事业很快便有了起色。
2: 炸的还不错，这个颜色也比较正，哎，
3: 对半，这样对半。
1: 林杰和爱人曾小华平时都喜欢做菜，早些年觉得在北京吃不到地道的家乡风味，两口子就把江西老乡们邀请到家里，再请老家的人往北京寄食材。林杰和爱人亲自下厨，看着老乡们在饭桌上表达出的思乡之情，在北京开一家江西菜馆的想法在他的心里边也逐渐成型了。
0: 北京呢，实际当初也有一些饭店，但是大部分是赣北的，没有我们客家的这种饭店，隔行如隔山嘛。做餐饮这块呢，特别是在一开始筹备起来是比较难的。
1: 经过2年多的筹备，2024年5月，林杰选择在北京的老牌商业街王府井开了这家江西风味餐厅。他 他觉得这里是北京的知名景区，可以遇到更多的江西老乡。
0: 我们是每两到三天就从家乡当时当地的这种种出来的蔬菜通过这个高铁运到北京来。
1: 作为土生土长的兴国人，林杰决定一定要把家乡名菜四星望月作为招牌主打。四星，林杰搭配的是花生米、小咸菜、酸豆角、泡教头。月，这林杰选的可是兴国老家散养的土猪肉，
0: 肥色相间的这种五花肉，太薄了啊，腌完料之后呢就没有这个肉的感觉了，厚一点呢能够尝出这个猪肉本身的味道来。
1: 芋头、白萝卜切块和五花肉一起都要使用这种辣椒酱抓拌均匀。
0: 这个辣椒酱呢是从我们江西老家运过来的，它是一个灵魂伴侣。
1: 兴国辣椒酱是赣南客家饮食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调味灵魂，当地特产的鲜辣椒和生姜、芝麻捣成糊再发酵而成。相较于川菜的麻辣、湘菜的香辣，兴国辣椒酱则凸显了鲜辣和咸香的组合，且辣中还透着微甜。
0: 这辣椒酱要充分拌匀，不要让它成团，也要少许的加一些米粉，是让它吸收这个五花肉里面的油。
1: 以菜叶打底，上层铺满抓拌好的芋头块、萝卜块，最上层铺五花肉，蒸至40分钟。米粉吸收五花肉渗透出的油脂，变得绵软细腻，芋头跟萝卜也充分吸收了肉香，辣椒酱的辛香和咸鲜回甘的味道层层递进，辣而不燥，鲜中带醇。
0: 除了粉这个肉，实际我们是可以粉一切的，粉这个鱼片啊，粉鱼头啊，粉排骨啊，粉海鲜啊，就像东北的乱炖一样，什么都可以。
1: 在北京做家乡菜餐厅，林杰希望能够尽可能多的把老家的好食材带到北京。
0: 我们老家兴国的灰鹅，它是兴国地理标志的食品，因为这种鹅跟别的鹅不一样的地方呢，它比较爱运动，它只吃草，它不吃别的饲料，它没有一点点肥肉，这个皮非常薄，皮下也没有肥油，肉呢都非常瘦，非常紧实，所以它吃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在当地，这种灰鹅最适合农家红烧的做法。鹅肉切成小块进行煸炒，依然需要兴国辣椒酱增添赣南地区独有的香辣风味，以及豆瓣酱进一步的提鲜。
0: 放到高压锅里面压个10分钟左右。
1: 灰鹅肉经过高压炖制，酥烂脱骨，皮脂部分软糯不腻，汤汁浓郁，裹挟着肉香，鲜辣中带有些许的甘甜，十分的下饭。
0: 我们来看一下老年餐，这个
3: 一个大荤，一个半荤半素，一个蔬菜。
0: 老人从过来，
1: 尽管退伍多年，但是林杰还是一直用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开店之后，随着对周围社区情况的了解，林杰特意在店里为周边社区的老人们提供公益套餐。
0: 我们就组建了一个群，头一天晚上先报名，老人过来呢是按照10块钱一位，保证了老人既能吃上热饭，又不会有浪费。在王府井啊，房租比较贵，刚开始的时候这两三个月，造成这个当时的一些亏损，我们是坚持了，也是因为很多老乡的关心支持啊帮助，慢慢的尝到我们这个菜口味非常正宗之后啊，慢慢的大家都来支持，这样呢我们就熬过来了。
1: 北漂多年，林杰深知在北京奋斗跟生活的不易， 如今在坚守地道江西风味的同时，他还希望能让这家餐厅成为江西老乡在北京的依靠。
0: 很多的老乡啊，我们在各个领域的奋斗不容易，那么来到这里聚餐呢，提供了一个互相之间可以认识，互相抱团一起来发展，有好多信息呢也可以共享，互相之间有一个帮助。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四星望月酒楼味道掌门林杰。
4: 掌门私房菜，红烧高安腐竹。
0: 大家好，我是四星望月酒楼掌门人林杰。今天我们做一个高安腐竹呢，是用来红烧。这个高安腐竹啊，它来自江西的高安市。红烧的话呢，我们稍微放一点点五花肉，放一点蒜，放点辣椒。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制作。锅烧热之后啊，我们就先放点油，等油有七八成温热了，我们就把五花肉煸香一下。五花肉煸香之后啊，我们就把蒜放下去，辣椒一起煸香，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腐竹倒进来了。腐竹也稍微煸一会儿就行，稍微煸一会儿之后，我们就可以放上水来炖一炖。水呢稍微多放一点点，因为这样呢腐竹要吸水比较大，让它稍微多煮一会儿。我们不要放太多盐，就放点酱油啊，就是有点咸味就可以了。很快做这个菜有几分钟就熟了，所以这个在家里面做都非常简单。
1: 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

0: 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一说到北京的饮食啊，可能很多人一时间会想到很多的菜，但是啊，细一琢磨，好像呢又没有几个土生土长的，都是融合而来的。比方说北京烤鸭，在以前不叫烤鸭子，叫烧鸭子。据记载，北京最早的烤鸭店在明代就有了，所以呢有这么一说法，说北京人吃鸭子这个习俗啊，是打南京传到北京的，跟当年呢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有着直接的关系。再说北京的小吃啊，那更是融合的典范了，有这个清真小吃、汉民小吃、宫廷小吃等等。所以说啊，这北京菜直到今天也一直在不断的融合着。接下来呢，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啊，也是一个融合的北京菜。那么他们家呢，代表性的菜就是北京烤鸭。您可能觉得烤鸭是北京特色呀，很多饭馆都在做，那他们家特色是什么呢？
2: 今天的五花肉，
3: 五花的好，多吃。
0: 每周末上午，陈丹都会和爱人江河带着两个儿子一起逛菜市场。
2: 你还想吃这个呀？这没有刚才那个新鲜，挖地是吧？
4: 有点干。
2: 咱们再看一看好不好？看阿姨给你抓鱼了，看。两条，两条。你看它扑棱的那个劲儿，就说明它活力很足。做餐饮的，所以对这个食材呀什么的，价格啦、新鲜程度会比较敏感。阿雷亚起菜了啊！
0: 陈丹是迷餐厅的味道掌门，这里面积不大，只有300平，是附近小有名气的京鲁融合菜餐厅。
2: 刚才就已经喊起了，你没听到吗？热菜已经起了啊！再给一点甜，糖我感觉有点少，螺丝椒炒的有点深，爱吃辣的这个客人就觉得不过瘾吃的。
0: 用餐高峰点儿，陈丹在后厨的指挥井井有条，对味道的把控也很专业。很难想象他并非科班出身，甚至在开店之前连饭都不会做。
2: 最早我是在大的餐饮集团里边做市场，做了16年，但是没有自己独立经营过餐厅。后来是因为我生小孩，我就没有办法在大的餐饮集团里面任职了，因为时间上也不允许。孩子上了幼儿园以后，我想我也不能在家闲着呀，我就觉得自己就是从事餐饮工作的，想自己做一家小店试一下。最没信心的部分就菜品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信心，因为我知道一家餐厅你要想做好，味道是最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我也应该去挑战一下自己。当妈妈嘛，想让孩子吃得好一些。
0: 都说女本柔弱，为母则刚，既是为了自己能重新开拓一份事业，也是为了孩子能吃得更健康。不会做菜的陈丹决定从头学起，他利用之前在餐饮集团工作的时候积累的人脉，组建了自己的厨师团队。他也跟着团队一起到名店学习，
2: 有一些好朋友的店，我们同行的店，我也是厚着脸皮去找他们，上他的后厨去学一学，去看一看。挺难的，一点一点去学，一道一道菜去炒，较劲。任何事情你只要较劲，你好好去做都没有问题。
0: 迷餐厅以京鲁风味菜为主打，但陈丹考虑到周边都是新社区，来吃饭的年轻人居多，所以他和团队一起对很多传统老菜做了大胆的改良。
2: 葱烧海参是我们店的大的招牌菜，就得让它的葱味特别的浓郁才可以。这个葱是发甜的，这是山东的大葱。
0: 菜要好吃，食材排第一，这是陈丹跟着鲁菜名店的师傅学来的一句口诀。所以在他看来，自己店面虽小，但食材绝不能差。 新鲜的章丘大葱，辛辣味低且清脆甘甜，精挑手指粗细的刚刚好。
2: 我们这个海参为了让它烧制的过程当中更入味，在常温下要发制3到4天。
0: 做葱烧海参，海参的胀发也很关键。陈丹请了师傅专门负责这个工作。海参经过泡煮焖冰几个步骤的操作，充盈滑弹，充满了柔韧度。
2: 像葱段火稍微小一点，要不然火太大的话就容易糊了，慢慢的这个葱香味儿就出来了。
0: 在与团队一起研发的过程中，陈丹决定在葱的处理上做个改良。传统的做法是把葱段先大批量炸好，再和海参一起烧制，可陈丹非要单锅单炸，这样做时间人力的成本都高了，但确实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葱香。陈丹希望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做到最好。
2: 我们熬好的这个高汤，传统的这个葱烧海参的高汤用的是猪肘的还有鸡汤，我们给它改成鸡爪的了，这样呢它的胶质会更浓。
0: 这是陈丹从同行那儿偷师来的方法。如今很多新京菜馆做葱烧海参，按照现代人的口味降低了葱油的量和咸度，并且改用鸡脚熬制高汤，烧出的汁儿会更加浓稠，可以更好地包裹在海参上，丰富味觉的层次。
2: 小火慢熬呢，收汁儿大概要收5到10分钟左右吧。
0: 汤汁儿颜色透亮，葱香浓郁，海参弹性十足且油少，很适合搭配米饭，是附近居民聚餐的首选。
2: 快快，大宝，快来快来快下车！今天是你们的生日，上妈妈餐厅来吃饭来了，是不是啊？好，看看你的礼物喜欢不喜欢？宝宝生日，妈妈给你们做一个海参，好不好？
0: 今天陈丹的两个孩子过生日，每年他都把家宴定在自己的店里，他对食材和自己的手艺充满了信心。
2: 看看，想吃吗？
4: 我看见这架子。
2: 特别好吃啊，好吃吗？
0: 陈丹从餐饮小白成长为味道掌门，但他依然没有停止学习。
2: 他们俩都是我们以前的同事，他是做热菜的，他是做烤鸭的。
0: 这天气一热，烤鸭就会进入销售的淡季。陈丹特意请了两位专做烤鸭的厨师朋友来给店里的烤鸭出点新主意。
5: 嗯，比如夏天了，可以加点那种藿香。
2: 藿香，
5: 对，藿香也可以用烤鸭吃。
6: 我们后来也加薄荷叶。薄荷叶跟那个平常咱们吃那个烤鸭那个客人那个新鲜感完全不一样，非常拿捏它这个地域印象。
0: 陈丹店里做的是近些年新流行起来的酥不腻烤鸭，传统的挂炉烤鸭和焖炉烤鸭油脂含量大，酥不腻烤鸭则油脂少，皮酥脆。
2: 比传统的要稍微要小一些，传统的烤鸭一般是在4斤6两、4斤7两左右。哎，我们这鸭差不多每只都在4斤左右，因为我们的那个烤炉是专门定制的，这个斤数呢是和我们这个炉子比较匹配的。小鸭子呢肉嫩，汁水会更加多一点。该加的是饴糖，还有水，充分的化开。我们加了饴糖呢，颜色会更好看一些，增加它的果香味儿。化皮水的时候，也要把这个烤鸭的每一个地方都要给它浇到了，浇到皮肤的这毛孔已经微微的舒展开了，可以进到我们这个晾出柜里来。刚晾完皮的，现在要进炉，我会每一只都这样检查一下的，然后上色的这个均匀度，鸭皮的颜色微微发黄，皮水就上的比较好。
0: 因为店面有限，没有条件搭建烤鸭炉，陈丹托了很多做烤鸭的朋友各处寻求方法，兜兜转转了一年多，才最终定制了这种电烤炉。用四面循环的烤制方法，这鸭子不用翻面就能均匀受热，达到最接近果木烤鸭的效果。
2: 我们做餐厅，反正我是对这个味道是很认真很认真的，很较劲很较劲的。 记得有套餐的那米饭一定要赶紧给上啊。
7: 每天都要这么点。

0: 对，其实卫生间对于一个餐厅来说是最细节的地方，所以我跟卫生间就很较劲。
1: 从后厨到前厅，从味道到管理，陈丹努力把每个细节做到最好。
2: 开始吧。
1: 随着迷餐厅的生意越来越好，陈丹和爱人江河又盘下了小区里边的另外一个店面。原本想着做同品牌的分店，但是陈丹通过对周边食客群体的观察和分析，这次他决定尝试一下烧烤。
0: 尤其这个天气，咱们这些食材必须得保证是新鲜的。
1: 这个赛道对陈丹来说又是一次新的挑战，他和爱人每天都扎在店里，尽可能地把控好前厅到后厨的每个细节。他相信只要较劲认真，定会收获回报。哎
0: 呦，我希望在亦庄地区90%以上的客人能认可我们。对我自己的期望，我是希望我自己是全能的，做菜也可以，管理也可以，当妈妈也合格，当妻子也合格，当女儿也可以。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迷餐厅新精菜，味道掌门陈丹。
3: 私房菜，鲜虾肉松卷。
0: 大家好，我是陈丹，是迷餐厅的味道掌门。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1分钟的快手菜，叫鲜虾肉松卷。首先第一步，剥虾，看这虾特别好，肉质 Q 弹。第二步，去虾线。这虾去完虾线以后要简单的清洗一下，清洗完以后把这个多余的水分给它沥干，再拍一下，蘸一下面粉，把这多余的面粉给它去掉。起锅烧油，在炸制之前我们要先把这个虾裹上一层薄薄的糊，这个油温到70%左右，这个虾就可以下去了，炸到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下面咱们海苔，把这个提前调制好的米给均匀的铺在上面，铺好以后翻个面，然后放入黄瓜丝、肉松，再放入我们的大虾，这样给它卷起来。卷的时候稍微的要往里抠一下，保证它能卷出这个形来，然后给它切开。这个肉松卷基本上就算做好了。撒肉松之前可以淋一点酱汁在上面，最后咱们放上肉松就可以了。它的口感层次非常丰富，小朋友非常喜欢。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城，山河万里，守初心。
1: 我们发现了有万历时期的铜钱，
2: 通过现在的科技手段，能够很好的印证北齐长城和明长城的关系。
0: 长城之上，默默坚守的劳动者。
3: 我这腿，只要上天允许，坚持完成这工作。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之歌》，万里长城，用心守望。

0: 五一，春风漫过山脊，雄奇险峻的箭扣长城屹立群山之间，有一群坚守在山野的劳动者，他们以脚步丈量城墙，以匠心修补岁月，以坚守守护文脉。
1: 把这个角摆好了以后，一会儿摆一块砖。
0: 程永茂以多年修缮箭扣的经验，总结了砖石长城修缮的关键。
2: 你石头层也好，土层也好，你砖层也好，那你必须要上面平动，保证原来层新旧接茬就得在一个层次上。原来的坡度大小你得按坡度走，那你这弯度实际上最后做这旧的问题很难了。你加一块新砖，新旧很明显的呀，怎么办呢？把旧砖放在背面，趴身子不敢看，你看不见，你看不出哪是修哪没修的。最后那关是做残，你所有做完的地方都得残状，不能得一层层倍儿齐的，高低错落，把那个缺棱短角的砖放在上面，让那残破感得出来。所以最后把这个五随做法贯穿始终。
0: 箭扣长城被称为中国险峻之最的长城段，修缮既要解决长城安全的问题，也要保留长城险峻沧桑的一面。
2: 你就是说到了八达岭，到了慕天峪，它应该是这样的。你到了荒山野岭，这个未开发段长城，大家的概念，第一概念非常的古朴残破沧桑，覆盖植被，那是它脑子里定型的东西。所以说你要上的看不到原状那个古朴味儿，大家不接受，他不认可。
0: 程永茂，兴隆门瓦作第16代传人，也是一位扎扎实实修了几十年长城的老工匠。从2016年开始的箭扣长城修缮已经完成了4期，正在进行第5期修缮，新砖的补砌量越来越小。
2: 1期的新砖补配量，地面砖应该到30%了，墙上的砖那就也就是5%之内，到了2期，那就地面砖都控制在5%以下了。3期开始，新砖补配量小于5%，保证它的结构安全，不改变现状，不是原状，遗址长城的现在的残状，让它不再继续坍塌，能延长它的寿命，彻底解决排水。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步了。我这腿只要上山允许，坚持完成这工作，尽我的责任。
3: 小的时候啊，你比如说在长城上玩的时候，可能会把砖头抛下去往山下抛，但是现在成为保护员之后，想起当时那会儿来，确实有点淘气了。
0: 2018年，怀柔区成立了第一支长城保护员的队伍，王贵江担任长城保护员已经6年的时间了。
3: 我们这个平时都是一周只有一天假，早晨7点多8点准时到岗，节假日的时候，你像周六日，早晨有可能6点，晚上有的时候天黑。
0: 想成为一名长城保护员，也要经过严格的考试。
3: 这是经过好几关考试呢，也是有笔试、体能测试，这些都考，也是过5关斩六将考上的。有几个卡口，有多少公里的长城，有多少座敌楼，这些东西都考。因为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就是长城根上长大的，对这些都比较熟悉。
0: 除了劝阻游客不要攀爬未开放段长城，长城保护员还肩负着长城守护者的职责。平均每500米长城就有一位长城保护员守护。
3: 我负责的是这个关门的往西，一直到山顶上。赶上刮大风，长城都站不住人，扶着墙走。发现险情了以后，我们有巡查机，拍下照片了以后，可以通过系统上传。我们每一张照片都是有精准定位的。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日常巡护的203号敌台。
0: 对于王贵江来说，自从当上了长城保护员，家门口的长城就有了不一样的意义。2019年，他 他守护的怀柔204号敌台进行了抢险修缮。小时候，他看着村民们把城砖拆下来砌水池。
3: 拆的时候容易，但是真还回去真费劲。这个感觉真是不错了。要是不去抢险的话，可能现在经过这两年的洪水，可能已经早冲跑了。
0: 如今人们再次把石条归安到城台之上，保护长城深入到村民们的心中。
4: 延庆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在长城脚下的石峡村启动。从小在石峡村长大的长城保护员梅景田成为了普查的引导员。
5: 那对，那是北面就是南门。
4: 普查人员对这段石峡古堡遗址的残墙进行四普调查与登记。这座城门对梅景田的长城保护生涯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5: 我16岁，你俺们书记就说了，你们冬天就拆这城门，你们几个学生城门拆了给你们再盖学校，你们再念书。其实那都是骗话，哎，冬天把它拆倒了，你多可惜大城门。
4: 拆城门的惋惜留在了心底，直到有一天他看见了一份报纸。
5: 82年发现中央国务院关于长城保护条例那个文件似的，说长城受保护的，说不让拆了。
4: 从此梅景田踏上了长城保护之路，每次巡逻看长城是否有新的危险点，这一坚持就是40多年。因此长城文物普查，梅景田成为当之无愧的向导。
5: 第三次我跟他们去了，跟他们测量，领他们上去给他们当向导，就给他们拉绳，有时候我还看给他们还背上点东西，相机三脚架子，有时候还给他们提上。他们上山不行，他比不过我。
4: 梅景田从2007年开始参与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和明长城资源调查。这一次梅景田带着四普调查组寻找到了烧长城砖的砖窑和灰窑。
6: 这个横竖这不是就跟那个纱布，你看这里很清楚，它这个瓦做完坯之后，它本身是平的，然后往那个这个弧形上一放。
4: 随着人们长城保护意识的提升，对长城文物的调查也将保护长城周围的附属遗迹。巡查石峡关长城，梅景田坚持了40余年，如今年轻的长城保护员接过了守护长城的重任。
5: 他说老梅年纪别上去了，你岁大让他们年轻人上一个了。我答应了，答应我还坚持上去。
7: 应该还到不了底点，底点还得再往下来一点。
4: 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于海宽就希望对石长城的历史进行更深层的探索。
8: 把这个位置的那个高度、宽度测一下，我在下边给你拉
9: 了。
10: 刚才我下长城之后下去，那个侧扁的那个位置，就是上边应该是明朝的时候重新归砌的，很窄，大概1米多宽的这个咱们走的这个石墙，但是下边还压着早期的长城的遗迹。
8: 就是这拐弯的时候，咱们可以找完整的、相对完整的地儿再打一个。
4: 2007年，长城调查启动。
10: 07年我正好30岁，一天大概也就是2-3公里。长城调查的时候，从山下走到山上就需要很长时间，在爬的过程当中还需要测量、打点、记录，然后测绘，包括拍照片等等，所以工作的过程实际很慢。
4: 延庆区境内179.2公里的长城，2007年普查队员们靠着村民带路，一座山一座山的攀爬测绘，最终把长城的家底儿摸清楚。
10: 延庆石长城比砖石长城和土长城都要多，应该都加起来都有将近100公里。这个石长城早期的时候上面是没有这个马道，说白了就是干柴的一堵墙，就是为了阻挡延缓骑兵越过这个边界的速度。
0: 第四次文物普查，于海宽想用技术手段寻找早期长城的遗迹。
8: 对，就是现在看不见它的那个边界。
9: 看它的话，你比如我们只能判断，就是计算机是出不来的。
8: 出不来的，看它的那个状态和基础的剖切面，相当于是算是一个考古清理过程。
9: 是。
8: 然后另外呢，就是看看能不能在里边找到有机物。
0: 通过有机物或者直规体，可以帮助判断长城营建的具体时间。
8: 我们通过现在的科技手段对它进行一些检测分析之后，能够很好地印证历史上我们之前对于北齐长城和明长城的关系。我们只知道它是有一部分叠压，但是究竟哪一部分是叠压的，这个可能就需要通过四谱的这个复合来更明确。
1: 这小锅是啥玩意儿？这是
11: 应该还有一个头前面，
12: 看看
11: 还
12: 在里头。难道这是火药弹夹吗？
0: 在箭扣五七修缮的敌台一处箭窗下，考古人员发现了厚达十厘米的灰烬层。
13: 哇，这也是佛朗机的冲啊！
0: 在提取的时候，不断有惊喜发现。
14: 是多少号？应该是编号，应该是编号啊，因为
15: 27号。
14: 27号 ，OK。当时的火器有点像现在的火器管理，就是它都会有这个配备的编号。
15: 找到了明确的纪年的东西，比如说在灰烬层中，我们发现了有万历时期的铜钱。
14: 什么呀？背面没满，没有满文，就成功一半。
16: 万历通宝。
14: 对。
16: 就这样，
14: 立的那个品儿嘛。
15: 今天我们大家都很兴奋啊，没想到这个灰烬层里有这么多东西。
17: 其实还是要归根于这个地带，它坍塌破坏的时间比较早，
15: 它是一次性垮塌，意味着它垮塌之后呢，就再也没有人去干扰它了。
0: 尚恒对长城的迷恋，从七岁那年第一次登上八达岭长城开始。21岁，他成为了长城小站的主力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徒步考察了北京、河北、天津、山西、陕西、宁夏、内蒙古等地的长城，如今行程超过3000公里。2018年，尚恒终于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工作。
14: 看这些石雷，它摆放的非常的整齐，所有的孔都是朝内的。那么这个石雷在明代的时候，当时戚继光特别推崇的一种武器。
0: 2023年，尚恒在八达岭发现了武器库。
14: 可以注意观察一下，它中间是有一个圆孔的，那个圆孔里面当时是填装有火药，那么把口封上之后呢，有点像一个手雷，所以往下扔的时候呢，它不仅可以起到砸中敌人的效果，同时呢，它还可以爆炸。戚继光就认为，就是说这种东西扔下去的时候会爆炸，不知道会伤到哪个敌人，所以说在敌人当中呢，是比较具有这个震慑力和恐惧的心理是非常强的。
0: 北京长城考古系统性开启，他在昌平的上官城找到了古长城的线索，在箭扣长城上发现了棋盘。长城考古绝不是挖宝，他还在实验室里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18: 这些遗址当中所蕴含的跟长城有关的文化，这些东西很多可能跟你的修缮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呢，对长城文化的发掘、价值的阐释，这些方面其实都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19: 首先关心它是不是还有糯米，我们对它的成分进行剖析。
0: 在长城的营建中，一直有往灰浆里加糯米甚至鸡蛋的传说，这到底是真是假呢？北京建筑大学的王琴教授对长城的灰浆成分进行了测试，
19: 包括一些射线衍射呀、热重啊，还有包括测点淀粉或者红外测它是不是还有糯米啊。那么我们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也发现，它确实是，因为它这个糯米，我们现在通过一些实验发现，这个糯米它是会调节你的本身的这个灰浆的，包括我们也会做电镜，它的这个微结构，它可能就说刚开始你的灰浆，你有可能是说，假如你都是那种晶体结构，或者你的那个结构不是那么致密，加上糯米以后，它就会变得非常的致密，它会提高它的粘接性能。
0: 化学科的长城研究破解了灰浆之中掺入糯米的历史悬案，微观层面的材料研究将在未来为长城修缮提供更确凿的科学依据。
19: 我们主要还测它的这个氧化钙、氧化镁啊这些含量。经过几百年以后得到的这个反推一下它之前的组成配比，然后我们现在假如不同的厂家送过来，我们再分析他们的，然后再就找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契合的。
0: 未来，学者们将在长城建立微观的材料数据库，找到与原始材料配比更加相近的现代材料，让长城修缮更具科学性。
20: 你这个槽钢自重怎么办？这是一点。另外一个，所有现在这槽钢所有连接点是最薄弱的，如果一旦要有什么事，首先从你连接点那就给你切了。
21: 那能不能在这不是拿螺栓钻啊，拿点上再给它焊一刀呢？
0: 2019年，北京第一次尝试长城抢险，怀柔区202号敌台竖向的裂缝如何加固？刘炳涛和赵鹏尝试各种方法。
20: 光靠几根立柱，拿钢丝绳代替咱这槽钢，我兜圈
22: 兜圈
23: 兜圈行。
24: 槽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25: 就是它是柔性的，咱们是用扣紧的。扣紧的，如果说它这个，比方说城墙它有变形的话，它会随着这个变化，它随着变。
20: 所以说你那个钢丝绳那强度足够足够了。如果要真是像你说那个钢丝绳已经那，我跟你说倒塌了。
0: 这是第一次在长城上使用钢丝绳作为固定材料。
25: 从勘察上来说呢，咱们就是这一块它的外骨是最严重的，角钢顺着使呢，这咱们钢丝绳捆它这个劲儿呢，有一个竖向的牵固力，捆绑力呢，到这三层砖上了，整个能够起到一个防止这个砖再继续往外骨铲的这么一个预防作用吧。
0: 最初，他们尝试了多种方式进行支护，用牛腿支，用钢架支，长城抢险在风貌保护和修缮尺度之间摸索。
26: 2021年长城国家公园建设提出以后呢，我们又请一些专家到现场实际论证，就是把一些修缮手法给做了一些改变。从这儿你把这缝踢完了以后，整个给它端起来以后，这儿加一层砖就完了。
27: 可以，没问题。
26: 这儿一层，你这儿加了一层砖，这会儿就找回来了。
0: 抢险理念在不断的迭代，从最初的简单支护，避免2-3年内的坍塌，到如今通过抢险能让敌台或墙体较长时间摆脱危险。
26: 打一比方吧，就是过去支顶的那种方式，我给它拄个拐，现在这种拆砌呢，等于就是给它做一个夹板啊，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手术给它扶正，给把骨头给它接上，不能说完全支根，相应的来讲要比简单的支顶措施上要好得多。比如说一些歪闪的，我还让它歪闪着，只不过它不会倒。
0: 北京已经形成了一套。
28: 画面上的这个正在睡梦中的小婴儿名叫康康，他现在因为一种可怕的先天性心脏病挣扎在生死边缘，不得不躺在北京儿童医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里，接受医护人员24小时不间断的看护。24天前，他被父母从山西当地医院送到了这里。
29: 当时是16天，他在山西儿童医院转过来的嘛。
28: 齐宇杰，北京儿童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主任。
29: 先天的这种心脏发育还是有问题，主动脉弓发育不良，主动

0: 牙根缩窄这些也有。
1: 康康患的先天性心脏病，问题主要集中在主动脉。主动脉是血液从心脏发出，去往全身各脏器最主要的高速公路。主动脉弓为主动脉上部弓形弯曲的部分，而在康康的主动脉弓腔处却出现了严重的先天性缺陷。
0: 弓本身的窄或者说发育不良，甚至我们更严重的有这种弓力断的情况下，那这些的话呢，对于他全身这种供血如果一下子没有了，那这个孩子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了。无创的呼吸支持也撤不下来，需要这种呼吸支持啊，保证他的全身的这种重要脏器的这些供氧。
1: 医生给康康佩戴了呼吸机，同时通过静脉给他营养支持，以维持基本的生命体征。
2: 给他全身的大点，就这么大点心脏，就是小，太小了，3.6公斤。
1: 李志强，北京儿童医院心脏外科知名专家。为了降低康康发生心衰的风险，医生不得不限制

0: 最小的吧。
1: 在这个主动脉的弓降部呢，有一段很狭窄的地方，从 CT 上看呢，只有2毫米。
2: 那主动脉弓降部不但有长约2厘米的发育不良，而且最窄的地方仅仅只剩2毫米。除此以外，康康左右心室之间的室间隔上存在一块巨大的缺损。
1: 这种大的室缺呢，有些孩子拖的时间长了以后，这时候临床上就会出现紫绀，就没有什么手术机会了。做完以后，这种孩子也活不了。
2: 30岁的赵鹏和27岁的陈小琴就是康康的父母，他们在重症监护室外已经守候了24天。
3: 那边的医生也是说是他要放弃，说小孩小做不了手术，去做手术的
4: 风险很大，
3: 风险很大，成功率很低，99%的家长都放弃。
2: 24天前，康康被当地医院的医生判了死刑。医生告知他们，如果选择继续救治，99%的可能是人财两空。赵鹏和陈小琴商量后，连夜把儿子转到了北京儿童医院。但面对高额的救治费用，他们的亲人却并不支持。
3: 他们那会儿就不建议送，就我一直我说不行，我肯定要送，再难我也要送看看。1%的概率，我肯定也要尝试。
2: 可是，康康的病情却没有因为夫妻俩坚定的态度而有所改善。康康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后，就一直住在重症监护室里，无法脱离呼吸机，并且还患上了严重的真菌性尿路感染。
5: 有感染的时候，如果咱们要去做相关的这些手术的话，那它的风险就会非常的大啊，因为它会造成这种全身的感染。做心外手术的话，它需要转这个体外循环呀，如果你要有感染的这种病灶的话，会带的会全身都是，所以那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得给它严格的一个抗感染的一个治疗。
2: 为了抗击感染，赢得手术机会，康康在重症监护室已经待了24天，花费了10多万元，而康康却依然不见好转。在重症监护室里的康康，在闯生死难关的时候，他的父母同样也在闯关。
6: 现在是花了10000多，欠了500块钱，
4: 现在已经是花是16-17万将近。接下来手术费用，医生告我们是10到15万。
2: 一个月了，给康康治疗肺炎和抗感染，就已经花费了16-17万元，而这些钱也是夫妻俩向所有亲朋好友借来的。这一天，康康尿培养的检测结果出来，他将决定康康是否能尽快做手术。
7: 上午我不是说了吗？上午我们打电话，他是个口头报告的，是个阴性的。阴性，然后那天查了一个那个脑积液，也没什么太大的。
2: 结果阴性，代表康康体内的感染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他终于赢得了手术的机会。
7: 我们这个楼后边有个行政楼，我们行政楼二层。找那许红徐老师，基金会。
8: 我那天去
7: 等他正式报告出来。
2: 李志强主任得知赵鹏夫妻实在愁钱困惑后，告知他们北京儿童医院有一个基金会，或许可以帮助他。
8: 他做手术，这个就其他的。
9: 交多少？
10: 51600。
2: 在李志强主任的帮助下，赵鹏夫妻俩终于凑够了手术。交完费，他们一票中。
6: 今天早上是所有的钱总共全到位了。
2: 康康在出生第49天，终于等来了手术的机会。
11: 所以书中出现心血管的意外、呼吸系统的意外。

0: 等等各方面来说，肯定会奖会比其他孩子大。嗯，行。
1: 他是从这面吗？
0: 我们要从里头，直接从里头。
1: 从里头上。
0: 对，然后家长待会儿就从这儿上九楼，然后在门口等着就行。
2: 41天没见到康康的陈小琴，想在儿子进手术室前能远远的看上一眼。
3: 就是我们见不上孩子，现在进的时候。
0: 你们要是我想想啊，你们要现在早点上去，然后在手术室的那边那个电梯那门口等着。
3: 那我们现在上去吧。
0: 对，现在上去。
3: 行，想接一下。
4: 啊，行行好。
5: 你答应两个冰方的。
3: 孩子已经进去了。这个孩子，
0: 家长不进，好吧？我们这个就是相对无菌的，然后
3: 孩子已经进去了，
0: 对，他还在车上呢。
2: 只差一步，夫妻俩能不能再看上一眼？他们还有机会再见面吗？
1: 最窄的地方在这儿，这个地方都快闭掉。这一段呢，我们叫主动脉扩展，这段呢叫发育不良。你看它相对于这个正常的小管来讲，这段它很细。做手术的时候，这节小管是不能用的。我得把下主动脉给它游离出来以后，重建一个主动脉供。
2: 李志强主任要给康康做的手术，叫做深低温停循环选择性脑灌注手术。虽然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手术方法，但是在这么小的孩子身上做此类手术，在国内来说尚属首例。整个手术室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6: 回血了，不？
1: 好了，好
6: 了。行行，好嘞。
2: 上午10:20，麻醉完成，李志强主任上台，准备打开胸骨，保住心脏。
1: 皮刀。停呼吸吧，我去了啊。最大的风险就来自于他对手术的耐受能力。因为手术呢，不管怎么说，它是一种打击和创伤。年龄小、阅历小，它的这种打击和创伤的耐受能力比较差。
2: 康康体重3.6公斤，整个身体的血容量才200多毫升，而康康的主动脉弓好比一根头发丝一样纤细，最窄的地方仅仅只有2毫米。医生在游离时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大出血。一旦出现大出血，康康可能会失去抢救的机会，再也无法醒来。
1: 大孩子呢，相当于我们在修座钟，里边的零件也比较大，操作的空间也比较大。小孩子呢，就相当于我们在修手表，手表里的零配件也比较小，给我们可操作的空间也比较小，这就要求我们手术的精准度比较高。你可能差一点点，这个地方稍微移点位，或者是哪一针没有吻合好，给我们操作就带来很大的麻烦。
7: 你要再给我来一点果辣。
8: 有的最小那个纱布吗？
9: 有的。
8: 我们拿一块。
2: 康康心脏的大小就像一个鸡蛋，而主动脉的直径仅仅只有4毫米，所以李主任不但要佩戴可以放大3倍的头镜，而且手术器械都是比较小的尺寸。
1: 给我打个6.0的普提斯。
8: 从血管用。
1: 把电凝帮我放小一点。
9: 好的。
1: 皮你也不给我。
8: 没有帽啊。
10: 没有帽，拿着。
9: 眼睛
8: 皮捏够了。
2: 由于康康的血管很细，李主任在游离心脏时就不可避免会造成出血，即便是很少量的出血，也会使得康康的血压降低。
1: 血压低了是吗？
8: 嗯。给加速吧。
1: 给加速。
8: 给加速吧，老师。
1: 现在好大呀。
8: 嗯。
2: 很快，一颗严重水肿的心脏暴露在医生面前。李主任第一个要解决的是主动脉弓重建的问题。
1: 那小纱布。
2: 康康的主动脉弓降处最窄的地方仅有2毫米，并且

0: 于两厘米发育不良的狭窄血管，李主任要做的就是先把这段狭窄的血管切掉，然后把降主动脉往上拉伸，跟正常的升主动脉相互吻合。和其他的心脏手术一样，李主任必须先建立起体外循环，让人工心肺代替康康的心脏功能，让心脏停跳。
1: 来对管的，
2: 太细了，不戴眼镜都看不着呢。
3: 14和12，
4: 12上腔吧。
5: 啊，
0: 但是这个手术特殊的地方在于，建立起体外循环后，还要在深低温的环境下停掉体外循环，使整个主动脉不充血，这样医生才能在主动脉上开刀。医生要把大量的冰水倒进出生近49天的康康的胸腔里，使心脏尽快降低温度。李主任必须在深低温停循环的30分钟内完成主动脉弓的重建，这是这台手术风险最高、难度最大的部分。
2: 咱们今天降了30度吧，
6: 整体降温，肛门在28度、30度，整体的温度给它降下去。低温呢，实际上是对器官的一种保护，在低温的情况下呢，减轻了这个组织的新陈代谢。
5: 啊，这个宽，这底下是宽的，
2: 对对，底下是降主动脉，但是粘得很紧，我管它油糜。
5: 很小，
2: 这孩子整个水肿得很厉害。看着倒不肿，但是整个组织间隙水肿得很厉害。来，那个小尖，对，尖直角。
5: 灌吗？
2: 灌吗？来，尖刀。
5: 尖刀。
2: 主动脉走了，我还没有那个啥呢。灌完了是吗？
5: 过了元旦。
2: 温度差不多了吧？
0: 10.40，
2: 那个是吧？
0: 李主任把一根4毫米粗的导管与康康的主动脉相连，体外循环开启。很快，在停跳液的作用下，康康的心脏渐渐停止跳动。
2: 我准备倒一下啊。你再说。东哥，我倒进去了啊。
5: 进屋门了。
2: 选择性脑灌了啊。
0: 11:08。李主任把这根4毫米粗
2: 的还没堵呢，突然已经选择性脑灌了，
0: 开始灌注。
5: 三根都堵了，
2: 计时吧。
0: 全身各个脏器此时只有大脑有血液循环功能，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康康的生命进入了30分钟倒计时，留给李主任主动脉弓重建的时间只有30分钟。
6: 全身深低温停循环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能够保证大脑的供血，大脑整个神经系统不耐受缺血缺氧，即使在低温的情况下，它也不耐受缺血缺氧。大脑的血液的供应不足的话，导致的就是直接的大脑的神经系细胞的坏死，最后呢就是脑死亡。轻一点植物人或者很严重的整个波及到脑干系统的话，这个孩子的生命体征也。
0: 能在30分钟内顺利完成手术。
7: 我们做父母的肯定是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做，毕竟是一条生命，我感觉肯定是命比钱更值，一定要值。救命！
6: 一般我们掌握在30分钟之内，它对低温保护的效果还
5: 可以。
6: 超过30分钟呢，时间延长了，它对低温的保护效果就不好。最常见的就是组织的缺血坏死，最担心的问题是脊髓、脊柱，因为神经系统它不耐受缺血缺氧。如果时间太长的话，首先波及到是脊髓，即使你我这手术做完了，这脊髓缺血缺氧，到以后可还瘫了。停循环的时间是有限制的，强制性的要在30分钟之内完成，因为它小，在吻合的过程中操作的空间比较狭小，涉及到大血管的吻合呢，做完以后一定不能够出血，如果出血以后呢，可能给我补救的机会就不是很多。
2: 工作开放，那就站住了啊。
0: 很快在深低温停循环16分钟后，李主任顺利完成了主动脉弓的重建。李主任开始恢复体外循环，修补事件格上那个足足有1公分大的窟窿。事件格很快修复完成，康康的心脏开始强有力的复跳。
2: 还不错，挺好，今天做得很快。
0: 开始灌血。就在此时，没想到意外却发生了。
5: 出血了，
2: 你看一下
5: 多少钱。
0: 医生们发现，在康康的心脏周围渐渐弥漫了大约30毫升的血液，这相当于康康全身血液的1/7。如果不能及时止血，将很快危及他的生命。
3: 我就想的是，做手术的时候，100%能接上这个娃娃。手术顺利了，啥都好；不顺利的话，我连手术进手术那一刻我都没看上，一辈子的遗憾。
5: 这要钱？
2: 这叫可以12000。
5: 12000左右。
6: 心脏恢复跳动以后，操作这个空间呢，就被跳动心脏给打中了。如果出血呢，我再去止血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把心脏扒拉开。在扒心脏的过程中，它会影响这个孩子的心率啊、血压呀、就比较棘手了。实在是不好暴露这个出血点的话，我们可能还会再让心脏再停一遍。
2: 剪刀，
5: 再扎一刀。
6: 它就是游离面的那地方，如果找着以后给它结扎，或者是用电凝给它烫一下，
2: 还行。
5: 好，下沙，最小的沙。好，
6: 在这个心脏里面游离的面积比较大，它可能创面比较大。这个孩子呢，他长期的感染，肝功能不好，所以他本身的凝血机制也不是很好。
4: 赵子康。
6: 手术做完了啊，整个手术过程还比较顺利，剩下的就是给孩子把这个胸给他关上。手术这一关咱们过了，整个风险的60%已经过去了，现在剩下的40%就是在重症监护室了，好吧？在这个缺血过程中引起其他脏器的损害吗？肾脏啊、肝脏功能是不是好的？再一个呢，其他就是心功能的恢复。包括他手术能不能动啊，有没有脊髓缺血啊，做完瘫了，这都是有可能的，观察观察才能知道。
8: 又是我，我是孩子的搬运工。爸爸，手术是顺利，一切都顺利。哦，做完了。一切都顺利，儿子。我想都没想到，这些医生太伟大了。虽然说手术是成功了，但是重症监护室也是尤其特别重要的。一关，他说有术后感染啊，这个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7: 也比较麻烦。
8: 孩子受了很多罪，在医院折腾了1个多月，现在特别想，特别想他，特别想，不是一般的想，是特别想，特别想。
0: 今天是康康出生第56天，时隔48天，赵鹏、陈小琴终于等来了可以与儿子相见的时刻。
8: 早上起来，大夫给他打了电话，他就说了一句：“今天就转。”我在那儿躺了一下，就坐起来了，特别兴奋，感觉特别惊喜。
9: 走了啊！几天的调整以后，星期一再复查彩超，然后心功能就已经恢复到正常了。所以那天呢，就。

0: 呼吸机给它撤了，撤了以后孩子就是这个自主呼吸能力什么都还可以，很稳定，就应该是可以做监护室。
1: 应该够长。
2: 其实家长，
1: 您稍等一下，好吗？稍微等一下，等我们把孩子弄好了啊。
3: 洗手，
4: 要不要洗一遍？
3: 可以，
5: 来我洗吧。
4: 你去洗。
6: 等它稳定了，
1: 把那叉子摁一下。
6: 对，等它稳定了再拍。
7: 稳定了。
8: 哎，怎么都不认识？
7: 不认识，太小了。
4: 多少天没看见了？
8: 哦，48天。
7: 50天。
6: 看，
1: 把那虫挡
7: 上。人家看看那个，你保护度稳定。
8: 有点不一样了，操！怎么不看的话？
7: 怎么不像呢？我都不认识。
9: 熊猫鞋妈妈意外怀孕，胎儿竟要在出生后进行全身换血。
1: 就如果你不换血，会死掉的。
9: 怀孕只有7个月，孩子就被迫早产。
1: 他是很急的那种感觉。
9: 本就关关难过，竟然还有意外难产。
10: 稀有血型里的稀有血型，
9: 这个早产儿能挺过换血难关吗？
1: 好了啊，好嘞，我把这个。
11: 我们一个坐着就到这儿。
0: 别紧张啊、今天看那个位置也挺好的，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今天要行的话咱们能尽量稍微宫内多数一点，
11: 不疼就开饭，就是弄疼扎肚。
9: 孕妇小美30岁，怀孕只有29周，医生正在进行的手术是通过 B 超的引导给她腹中的胎儿进行输血。
0: 有不舒服要动得跟我们说啊，现在真正扎在脐带里呢。
10: 小朋友的血色素才只有4克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重度贫血。正常值像这个孕周得在10几克，这么大的孕周突然间发现，孩子是一个这么严重的重度贫血，而之前没有任何的管理和治疗，小朋友可能就会发生胎死宫内了。
9: 而且胎儿的贫血程度还在不断的恶化。医生希望通过宫内输血来缓解这要命的贫血，但输血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10: 宫内的输血呢，我们是要穿刺到胎儿的脐带，然后给胎儿进行输血，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9: 输血进行到一半，穿刺针却意外地脱离了血管。
8: 再回来了，是水还是？你拍一下灯，我觉得是水。
0: 在他肢体后头挡着呢。
8: 这位置不行。
0: 就是刚才后来不是看见小朋友手什么都上来了吗？
8: 你要咳你就咳，一会儿不能
0: 对，葫芦掉了。
10: 啊，小朋友很活跃，老捣乱，每次穿刺都过来扒了这个穿刺针。
8: 回一点，
10: 哎，
8: 管混，
1: 哎，现在掉了，准备那个再来一次。
9: 医生经过将近20分钟的调整，胎儿始终挡着穿刺针，输血只能被迫结束了。
0: 又上来了，
8: 对，
0: 走出来了啊。
8: 嗯。
0: 就这样，
9: 小美和爱人小陈是中学同学，两人已经结婚8年，也有了可爱的宝宝。去年小美意外地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夫妻俩决定还是将这个孩子留下来。
12: 我这是26周了，然后去我们那儿市医院查这个血，Rh 中血。
9: 小美是 Rh 阴性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熊猫血。当母亲是 Rh 阴性血，而胎儿是阳性时，阳性抗原会随着血液交换进入母体，母体则产生对应的免疫抗体，抗体在随着胎盘进入胎儿的血液后，会造成红细胞破裂，出现溶血现象。
1: 因为它红细胞破坏以后会出现一个贫血，严重的就会出现心衰，完了以后容易胎死宫内。
10: 我们当时的方案呢，就是，进行了宫内的评估之后呢，要进行宫内的输血治疗，然后。

0: 后尽量延长这个孕周。
1: 但是小美的孩子溶血已经十分严重，出生后她还要自己闯过一道特殊的难关——换血手术。
2: 因为她这种溶血，就是你做保守治疗是不能控制嘛，肯定是要换血。
1: 无论是宫内输血还是给新生儿换血，使用的血液都必须和母亲的血型匹配一致，才不会加剧溶血。
0: 结果第二次配血又配不上，然后再查就又出了大肺 A 的一个抗体。
1: 没有人能想到，本就是熊猫血的小美，在另一个叫做达菲的血型系统中，竟然也是稀有血型。
0: 更加罕见的，对，稀有血型里的稀有血型，配型难度就从千分之三变成了十万分之一。
1: 如果没有匹配的血缘，这个孩子就毫无存活的可能。可是十万分之一的配型概率，让找到血液变得异常艰难。
0: 医院是肯定没有了，所以我们当时马上求助了北京市的终身血站，但是市血站都没有。输血科的老师费了很大的心思，在不断的一直都在联络着。
1: 输血科的大夫几经波折，在全北京只找到了四个单位800毫升的匹配血液。
0: 面临着母亲手术过程当中的用血和胎儿宫内输血，以及新生儿出生之后的新生儿换血，所以这几个血型就显得格外的珍贵和稀有。这么小的一个孕周出来之后，这么严重的一个贫血，所以对儿科的难度是很大的。
3: 你自己放松点啊，我们准备开始了啊。
0: 其实主要问题就是妈妈的血源特别稀有，因为她毕竟还是做过手术啊，那么胎盘位置也相应是一个前臂的，那我们还是考虑到她手术粘连呀、胎盘剥离的一些问题，还是有一些出血的风险的。
3: 在下头，哎呀，它这个口高啊！啊，来，把它先转一下，膀胱还是吊着的，口高啊。
0: 羊水血性的，就是因为做宫内输血有外渗的，嗯，
3: 压一下，就轻轻轻轻就能出，没支管，哎呦天哪，
4: 小朋友，
5: 看电脑那个，不看这个，
6: 对，
7: 男孩，
3: 哎，这胳膊，把胳膊放了，
7: 在哪儿？那他呼吸还是他早产本身会发育不成熟有关系？可以吗？这
1: 样。儿科医生非常迅速地进行了气管插管，让小朋友能够呼吸。可接下来，让医生们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3: 对，就是怎么吸音那样？
7: 他不是很急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看他有时候听的就是慢的啊、那样的。
0: 哎，小朋友看着怎么样？妈呀，这就已经黄了，
8: 你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变黄。
1: 小朋友刚刚出生就变黄，说明他血液中抗体浓度非常高，红细胞正在迅速被破坏，产生了大量有毒的胆红素。
2: 孩子的他的这种肝脏的功能是不成熟的，他不能代谢到这些胆红素，会出现生命危险。
3: 看我
2: 男
3: 孩女孩，
9: 不着急，
3: 好，
9: 不着急，
3: 啊，
9: 你来。

0: 8.08出来的男孩，身长40厘米，体重1350克啊。这宋英是孩子太小了啊，
1: 对，已经黄了，就那样子啊。
2: 你把所有东西都想进去。
3: 换血就是尽快越早越好，就如果你不换血特严重的那种和黄奶就跟一个小金人的那种孩子会死掉的。
4: 儿科的医生们迅速进行抢救，希望能够维持住这个孩子的生命体征。
5: 现在等于就是我们在飞机下的一般的餐桌可能待着都还是

0: 养和不是很好，说明他可能肺功能发育还是比较弱。
1: 这个严重溶血的孩子一出生就面临着呼吸窘迫、严重贫血、重度黄疸、心律不齐等各种各样的致命疾病。
2: 有多少血？
3: 血有两个单位。
0: 我肺静脉高压，
4: 就有点昏迷跑动哈，就回心衰了一些。
1: 输血科的医生们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血液配型，儿科医生们也要为换血做上万全的准备。
0: 他一共算计是那个换200，第一个小时是80，第二个小时就100，就是等于120。
5: 学费也取了。
6: 嗯，好的吧。
7: 997我去帮。
8: 1683997。
1: 下午4:30，血液终于到达儿科，医生立即开始进行换血的第一步——支管。
9: 对，情况在这儿呢，这两个小的，
10: 哎，通了哈。
11: 然后左边一崩，
0: 看着
11: 这边一崩一块，这边
0: 对，支管已经是成功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从外周走，完了以后输进，完了从脐动脉这样出来。
1: 医生们用输液泵从为小朋友输液用的静脉支管匀速地将血站取回的宝贵血源输入，再用另一个输液泵以同样的速度从刚刚穿刺的脐动脉支管将他体内的血液抽出，以最接近原本血流的状态进行换血，以减小对他心脏的影响。
9: 开始报的吗？
11: 行，
7: 他这一停
11: 要这样就容易犯错误。
0: 看到他的心功能不太好，所以我们就是预计换200毫升，所以就是第一个小时先慢一点，完了以后如果他相对稳定了以后，第二个小时再给他快一点。
12: 这个孩子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他孕周比较早，他对这种手术的耐受能力相对来说就比较弱，你可能这一出一入的这种对他这种血压的波动就特别明显。
1: 此时已经是下班时间，但是因为担心换血的过程中需要抢救，大部分新生儿科的大夫都选择了留下来。
12: 然后我们换血的目的，一个是把胆红素换出来，一个是把他免疫抗体换出来，还有一个是纠正他的贫血。
1: 换血是所有医生努力为这个孩子赢取的一次机会，也是他唯一一次与死神博弈的机会。他能否在这次博弈中取胜呢？
4: 我觉得说不一定说能完全的挺过来这个过程。
0: 挺大的一个考验，对你来说也是很大，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考验。
13: 跑上来看看。
10: 看看小朋友
0: 成果。
13: 我哥，这主要是你们的成果。哎呦我的天哪，
0: 这是你的成果。
11: 还有小肚子，还有小脐带，
0: 还治的动脉，
11: 妈，你真厉害，是吧？
13: 对，太厉害了，儿科超牛了，
0: 现在。你不是，我们把这搞定了以后，你再来啥，我们都能瘦了。
13: 看一眼吧，现在怎么样？好歹也能跟回去，能跟家里稍微说一下。
1: 没想到阮主任刚刚离开，小朋友就出现了状况。
13: 40/13/23。
12: 等于就是他血压因为是偏低了，说明他相对来说是血量不足了。
13: 一下调一下泵速，
12: 我们把它出的那个速度给降慢了。因为血压的话，一直对它整个的血循环、血供都会容易，还有一个对它大脑功能、血供影响。
1: 血压突然下降，让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都为这个孩子悬着一颗心，他到底能否挺过这道难关呢？此刻最牵挂他的父母还不知道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凶险。
14: 怎么孩子现在不还正在换血吗？还正在战斗，挺牵挂的。

呀，那个孩子刚换完血，换完血完了以后，目前的话，起码这关闯过去了，然后现在还是在呼吸下，第二步就是先呼吸循环。

0: 问题了，
1: 行
0: 吧？
1: 行，
0: 嗯，
1: 好。
0: 然后明天有事再给你打电话。
2: 谁要了谁断？
0: 对、
2: 啊，
0: 好吧，那就先这样啊。
2: 好、
0: 啊。
3: 根据他的这些情况来综合来判断，看看他是再给他换血还是做保守治疗，可能再换二次。
4: 如果二次换血不仅又是一次打击，仅余的200毫升血源也很可能不够，他能否度过这最危险的一夜呢？出生第二天，刚刚经历过换血手术的小朋友再次进行了溶血指标的检查。
5: 小儿从昨天换血到今天早晨，这个黄疸还是比较明显的。今天早晨监测的这个血红蛋白是涨到了133克，也不是一个特别高的水平。孩子本身肺部的发育就不是特别的好，现在呼吸机参数要求也比较高，心率也是偏快的，然后全身水肿也比较明显，病情还不是特别的平稳，今天还是需要继续的密切关注这个病情变化的。
4: 虽然不用二次换血，但是各项生命指征都存在着问题，这个溶血的早产宝宝仍然在生命线的边缘挣扎着。
3: 这一会儿的话，就是他相对来说肠管充气了，我们就开始少量的给他喂，就是吃一点，就是一般小孩应该是3个小时喂一次，隔一次喂一次，就6个小时喂一次，让他逐渐适应那样。
4: 医生们尝试着每6个小时给小朋友喂1毫升的奶，但这样微量的喂养又出现了问题。
3: 看他的肠管特别宽，因为他那么小，他肠管一般。会是特别快，它还是肠道有点胀气的。
6: 看在这边一关一关过，反正每天就是，哎呀，身心疲惫，每天在身心疲惫，特别的煎熬。
3: 停了，就像人家是不带呼吸的，停到一定程度。
4: 4月19日，距离小朋友出生已经整整1个月。满月的小朋友自己度过了一道道危险的关卡，换成了无创呼吸机，奶量也渐渐加了上来。出生后70天，小朋友逐渐脱离了呼吸机，也学会了自己用奶瓶吃奶。原本预计在儿童节就能出院回家，可是没想到就在出院前夕，他又出现了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必须转运到儿童医院进行一次眼科手术。
7: 先上了，
4: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是早产儿中发生率较高的一种眼科疾病，如果没有及时干预，将会造成视网膜完全脱离。小陈早早赶到儿童医院，在那儿等待着自己的孩子。
8: 哎哎，你好，
2: 第二次见他，大了，长大了，原先给小老鼠呀，现在给小兔子呀。今天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9: 在大的玻璃体，哎，玻璃体，对，在眼睛后面，在视网膜前，因为它不长出来嘛，它没发育到周边，它需要生以后继续发育。但如果发育过程中出现了这种就是不太平衡的这种问题。血管发育和网膜发育不平衡的问题，就会出现这个病变。行，给我。
8: 啊。要不这个
9: 背
8: 吧。
9: 那带着。李阳，放心吧。啊，好吧，放心吧。啊，你们坐着等。
8: 行。
9: 好吧。大概不到1小时吧。
8: 行，赶快这边
9: 啊。
4: 本以为孩子即将出院，却又要做一次手术，让小陈和妻子的心情都格外沉重。
2: 多问题在不停地出，不停地出，麻木了。
9: 然后按照说明给药，跟你说了吧。
5: 说了。
4: 手术后，在爸爸的陪伴下，小朋友再次回到妇产医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3: 手术以后常规一周，然后看他这个眼睛的这个变化，如果他要是恢复不好，可能还需要在那个二次做手术的问题。
1: 抱箱子，大家就回家了。
10: 行，
1: 多不容易啊！这孩子能撑到这份儿，相当棒，真的。我都觉得
10: 他挺坚强，
1: 真的是这样。所以你回家必须得好好喂我们家。
10: 行，
1: 嗯。
10: 来，
5: 醒了。
10: 来了，别着急，别划下孩子就行了哈。
5: 你睡醒了。
4: 时隔两个半月，终于重逢，但小美却先带着孩子来到了阮燕主任的门诊。
5: 阮主任。
11: 出院了
5: 哟，
11: 三个月长这么一丢丢，
5: 29周，
11: 嗯，正儿八经现在是刚刚要到引产期，刚刚要生，5月初5预产期，
5: 啊，
11: 现在是
5: 才养过足月，
12: 能落下你就不容易了，
11: 终于回去了。

0: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选择权不在我们。
1: 现在哪儿抢救啊？他现在什么状态啊？
0: 但我们可以决定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意外共处。
2: 他的生命如果真的是没有多长时间，至少这几年他给我的快乐是巨大的。
0: 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哪个重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项，但只要用爱竭尽全力，生命的光就会璀璨闪耀。
3: 大家好，我叫胡千羽，我今年四岁半了。
4: 哎呦，谢谢你扶着我。
3: 我们家有三口人，洋洋、涛涛和芊芊，我们仨是最好的好朋友。
4: 他头上长了个花。
3: 还有三个好朋友，叫小灰、小黄和小白，我每天都陪他们玩。
5: 你看这小兔子挺喜欢我的。
3: 我还喜欢画画和做手工，最喜欢的是给小娃娃治病，因为长大后我要当医生。
4: 那你是想给大人治病还是给小孩治病呀？
3: 小孩，但是我总是会累。每天喘不上气，走两步就不想动了。爸爸妈妈说我身体里有个大细菌，都是他在捣乱。
6: 从颈部往下，就整个纵隔里边就全是满了，心脏就挤成个纵条了。你看气管压得特别细，这个瘤子占了整个胸廓的三分之二，不做手术最后孩子就长得满满的，呼吸再出问题就救不过来了。
0: 这就是芊芊所说的大细菌，她小小的胸腔内一半以上的位置被一个巨大的肿瘤给占据了。医生初步怀疑芊芊胸腔内的肿瘤为神经母细胞瘤，神经母细胞瘤又被称为儿童肿瘤之王，是威胁儿童生命的主要恶性肿瘤，沿着交感神经发病，肿瘤恶性程度高，转移率高，几乎占儿童癌症死亡人数的15%。
7: 孩子不会表达，尤其是这种神经母细胞瘤，它长在很后边的位置，所以说你摸不到。等他发现的时候，基本上肿瘤已经长得非常大了，或者已经引起压迫症状了。
0: 芊芊体内的肿瘤是因为半个月前的一场普通发烧才被发现的，这场发烧直接让芊芊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2: 让大夫抱着你的时候，我就慌了，我就问我家里人，我说他还能不能出来了。
0: 都说重症监护室门口的墙壁听过世间最多的祈祷，因为一墙之隔有巨大的悲痛，也有无边的希望。但那次幸运之神没有眷顾他们，他们收到了一个意外又绝望的消息。
2: 大夫就出来说可能他什么都做不了，说孩子可能就三五天的时间了。
8: 大夫跟我说救不了了，你把他带回那瞬间，就是我就吐了。
2: 哎呦，我从来不知道人就是极度绝望和极度悲伤的时候，他是没有眼泪的。我当时心想，这个事儿是不是对我没有那么大的打击？我为什么哭呀？我当时就瞪着两个眼睛，我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但是一滴眼泪都没有，就是等到你再有眼泪的时候，已经是把孩子抱上救护车，在回来的路上，那个血氧就从90多掉到80几，迅速就飙升40多，然后那个时候孩子就已经可能 不是剩他们说的半口气儿，就往上倒，然后我就抱着他，全家人就围在这儿，可能就是说白了就是在陪他等死。我觉得没有哪个妈妈说是突然一下好好的孩子你就把他抱在怀里让他等死。
8: 当时孩子的就是要送走的那个衣服包括我的衣服家里人都连夜去给准备了，你知道吗？就是已经到那个地步，然后我媳妇抱着那半个小时就已经死过一遍了，全家人都跟着死过一遍。
0: 不管经历多少痛，翻开人生这本词典总会发现代表奇迹的词汇，比如否极泰来，比如绝处逢生。
2: 他第二天缓过来以后，我们就是意识到了，我想尽一切办法去救他，我们不能让他坐在家里等死。
0: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选择权不在我们。
1: 现在哪儿抢救啊？他现在什么状态啊？
0: 但我们可以决定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意外共处。
2: 他的生命如果真的是没有多长时间了，至少这几年他给我的快乐是巨大的。
0: 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哪个重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项，但只要用爱竭尽全力，生命的光就会璀璨闪耀。
8: 全部挂所有的这些专家号，看看哪个医院能给治，能接收，哪个大夫有办法。就是儿研所这个大夫说有希望。
9: 去医院？去医院干嘛呀？
5: 治病。
9: 治病嘛？谁生病了？
5: 我。
9: 哦，你哪生病了呀？这儿啊。那你害怕吗？
5: 我害怕。因为我勇敢。
9: 因为好多人爱你，好多人都给你加油，是不是？
5: 嗯。
0: 幸运的芊芊被首都儿科研究所胸部及肿瘤外科设置医院，她将会在完善各项检查之后得到最适合的诊疗方案。
10: 但是你们

0: 年做过。是哈。
1: 请胡天宇到昌盛复诊室就诊室检查。
2: 来，宝贝儿，往那边测个声，阿姨看看啊。
3: 这样血供还都很少。
2: 心脏被压到这儿。
4: 经过 B 超、CT 和磁共振的检查，医生对芊芊胸腔内的肿瘤终于有了相对完整的了解。
5: 它大小是17公分乘以13公分乘以10公分。胸腔有多大，它就有多大。它心脏还有它的左肺都被压到左边了。另外，它的右肺、右上肺叶已经实变了，你找不到右上肺叶在哪里。然后右中肺和右下肺也被压缩到底下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空间里面。当时的考虑呢，就是一个恶性肿瘤，但是具体的性质看不出来。
4: 肿瘤的具体性质直接决定了芊芊的治疗方案，是先化疗再手术，还是先手术再化疗，这都要等病理结果，因此芊芊必须要做穿刺。
2: 我先走了。那我们走了3楼，或者你直接上8楼。
6: 我直接上8楼。
2: 是啊，
4: 别这样了。4岁的小朋友做穿刺，配合程度可想而知，因此一般采用全麻方式。
7: 而且在静坐的时候，你看孩子就喊得比较费劲，比较费力，鼻翼也很生动。所以说，我们孩子做全麻是非常风险高的。因为这个，其实实话实说呢，就是我们之前也有过做这种胸腔巨大手术的，在台上没有过来，就是这样的操作。
4: 芊芊胸腔内的巨大肿瘤挤压着气道，全麻之后肌肉放松，气道塌陷的风险会骤增。一旦发生这种意外，几乎没有抢救机会。
7: 最多最多啊，我们只能给特别特别小剂量的剂量，这种剂量可能在别的正常孩子在给这个药的时候，他可能不适合。
4: 因此，在权衡利弊之后，芊芊的爸爸妈妈接受了清醒状态下局麻的方案。但这对一个4岁的小朋友来说，无疑是非常恐惧的事情。穿刺取样能否顺利完成，取决于芊芊的配合程度。
8: 进去，阿姨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跟阿姨配合。阿姨说不动你就不动，一会儿就出来找妈妈了，
7: 可棒了，
8: 好不好？妈妈在门口等你啊，
7: 让阿姨抱你进去，好不好？咱们看看里面有没有小的佩奇，好不好？拿一抱抱，好不好？抱抱，
9: 姐，
8: 那可行。
9: 那片子呢？
10: 来，宝贝。
7: 你说爸妈，我进去看动画片了，我要进去看小猪佩奇。
4: 芊芊胸腔的巨大肿瘤血管丰富，为了避免取样过程中大出血，穿刺前又对瘤体做了 B 超的复查。
11: 下缘最干4点多吧，
12: 下缘最干4点
11: 多，这块的瘤体厚大概能有10。
4: 乖巧的芊芊非常听话，在动画片的陪伴下不哭不闹配合着检查，但手术室内的安静终结于穿刺的一瞬间。
11: 换几个感觉一下，他要是一下一下，就这一下，宝贝，就这一下，阿姨保证，这一下一下一下不哭了。就拿那个纱布，拿纱布给他擦。
4: 为了避免增加芊芊的恐惧，手术室的医护特意制作了一个小帘子遮挡芊芊的视线。但对于4岁的小朋友来说，扎针的疼痛是什么帘子都遮挡不了的。但即使疼痛，即使恐惧，乖巧的芊芊依然牢记妈妈的话，不能动，要听阿姨的话。
5: 这有点疼吗？
11: 那好了好了，不哭了啊，小宝贝。
7: 行了
11: 行了，宝贝。
4: 最终顺利地完成了6管取样。
7: 来，你都走了啊，
11: 找妈妈去啊，
7: 反正效果也不好。
11: 这宝贝可棒了。
7: 完了
11: 啊，可棒了，宝贝！
5: 孩子特别棒。
7: 你看看，你看看，手上奖励一个小贴，来奖励一个零食。
8: 能这样吗？
7: 能，没事，一会儿都可以吃东西、喝水，正常吃啊。
4: 经过几天的治疗，芊芊肺炎的症状已经得到缓解，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略显瘦弱的小朋友。但其实，他 他的呼吸系统。

0: 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病毒、细菌哪个冲击一下，它都有可能陷入急救状态。可穿刺结果需要等待5到7天，因此为了避免在医院交叉感染，爸爸妈妈决定暂时带他出院回家。
1: 你一下就找到，这是什么省？河北省是不是啊？
2: 辽宁。
0: 芊芊知道自己生病了，但4岁的她不懂什么是肿瘤，什么是癌症。她接受了自己身体里长了个大细菌的这种说法。
2: 这扣子长大细菌了，大细菌疼我就疼。
3: 把大细菌取出来，好不好？取出来你就敢往滑滑梯上勾着。
0: 芊芊的爸爸妈妈是自由职业者，开了个爬行动物馆。所以家里一直有不少小动物，乌龟、金鱼、小兔子都是芊芊的朋友。
2: 小兔兔。
0: 但今天芊芊发现一只小乌龟生病了。
2: 你赶紧给我们乌龟的
4: 小兔。你愿意给它治病吗？
3: 兔子。
2: 爸爸，你把小乌龟拿出来吧。
3: 这个小乌龟，你知道吧？咱们要不治它，它就得死掉了，知道吗？你知道是什么死掉的？
0: 家里人从来没有在芊芊面前避讳过死亡这个话题。
5: 他很难受的时候，我说：“胡千羽，你得了很严重的病，可能要死去，我不会去骗他。”
0: 谈论生死，坦然面对离去，这是前卫的芊芊爸妈一直以来的一种生活态度。
6: 我觉得这是一个他早晚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包括以后他会面对爸爸妈妈的离开。我想的是他面对他至亲人离开的时候，他不会那么的痛苦，不会那么的恐惧。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是我们要先面对孩子的生死。
1: 死了就去哪儿吧？我和你一起看看天上啊。
2: 看不着，
1: 看不着他们。
2: 晚上再看。
1: 晚上他们变成了什么呀？
0: 4岁的芊芊无法真正理解死亡，但她懂得离开与思念。所以为了不让生病的小乌龟也变成天上的星星，她认认真真地守在旁边。
2: 再给他倒点药吧。
1: 药多了也不行啊。你可以进去泡泡，你看看。
2: 怕什么呀？
1: 为啥？
2: 因为我怕又吐血。
6: 就睡了5分钟，咳嗽就咳嗽醒。
0: 虽然躲在家里，但芊芊还是被来势汹汹的病毒给击倒了。芊芊现在最怕出现肺炎等呼吸道疾病，这会让她本就羸弱的身体雪上加霜。就在家人焦虑之时，芊芊的主管大夫打来了电话。
7: 哎，郑医生，您跟他爸爸说吧。啊。
3: 喂，你好，郑医生。
8: 哎，胡千羽的病理报告出来了，跟我们穿刺之前预期的差不多。是一个结细胞神经母细胞瘤。我们穿刺了6条病理组织，里面看到的恶性成分大概呢占到不到10%。因为这个肿瘤的恶性成分比较少，化疗效果它并不是很好。打完之后可能这个瘤子它变化不会那么明显。
3: 对，
8: 所以说我们觉得手术目前是咱们下一步应该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3: 说的我心里咚咚的。现在过了这个关，你再过手术这关。
2: 想让你来抱吧。
1: 想让抱了又开始。
6: 尽人事听天命，你只能就像闯关一样一关一关的闯。我希望他关关都能闯过去。
1: 看到
5: 这儿了。已经没有比那半小时再绝望的事情了。到现在看还有救，还能化疗做手术，这是对我们特别大的好消息。
1: 走吧，睡觉都喊我一宝贝儿。醒了。我闺蜜要跟大家说
2: 晚安。
1: 晚安。咱是因为他太美。

0: 但我们可以决定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意外共处。
1: 他的生命如果真的是没有多长时间，至少这几年他给我的快乐是巨大的。
0: 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哪个重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项，但只要用爱竭尽全力，生命的光就会璀璨闪耀。今天芊芊要去北京入院准备手术，
2: 这次带的东西不少，
3: 但是要照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准备了。
4: 来来来来，拜拜
3: 拜拜。
5: 哎呦，
6: 一定配合大夫啊。
3: 那走了，
5: 很快，
4: 最后一次了。
5: 对对，从最后一次去啊。
7: 要点什么？
8: 片子拿来，
3: 拿了拿了。
0: 张家口到北京只有200公里，不算远，开车2个半小时就能到。冬日的高速路冷冽又寂静，而车里更是安静。
8: 着急，早点办住院手续，看大夫什么时候商量能做手术。就感觉回来这几天哦，这个肿瘤都长了不少。
0: 爸爸妈妈在忧心病情的变化，小小的芊芊也在悄悄地思考。
5: 我跟二位指导，指导里都冒出来这么一句，说妈妈那个，我这个病要是治不好，是不是很早就死？
0: 求生路坎坷且未知，但还好，希望就在前方。
9: 哎呦，又回来了！赶紧脱下来，这屋里多热呀！
3: 你真大呀！
9: 我们这个体重，量个身高，13.5，
3: 出去是25斤嘛，这回13.5，胖2斤。
9: 来，大拇哥。
0: 芊芊将和爸爸妈妈一起开启消灭大细菌的旅程，三人同心，会否有奇迹发生？
10: 这个你还有点头发，反正是你这个不做肯定是不行。
5: 就是您说该怎么做，
10: 行，
5: 然后我们就全力配合。
10: 行行行。
0: 武玉瑞，首都儿科研究所胸部及肿瘤外科主任，被同事称为手术狂人。从业将近25年，切除了多少不同位置、不同大小、不同性质的肿瘤，他根本记不清。
11: 就和战场一样。可能你平时觉得无精打采的，上了战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他说我们就第二天下夜班，都累到什么程度？累得就脖子都发软，都不想抬头了。这一天下来再干十个手术还能干，因为只要人还能活着，人只要还能站着，我觉得我的反应力就不会差。
0: 像芊芊这种被其他医院判过死刑的孩子，他也从不拒绝收治。
11: 到我这里来，所有孩子我都接。我们肯定是知难而上。然后只要有线希望，有一线希望就不会放弃，这是肯定的。
12: 这个孩子呢还是比较重的一个孩子。
0: 为了完善芊芊的手术方案，武玉瑞主任邀请了麻醉科、重症医学科、血液科、呼吸科等科室的专家主任，对手术路径以及难点重点问题进行讨论。
13: 左肺能不能耐受这个缺氧？
14: 第一部气管插上了，如果维持不了，可能就是停手术。
0: 身经百战的各位专家很快从影像上意识到，挡在芊芊手术前的第一个拦路虎是麻醉。芊芊的右肺功能基本丧失殆尽，气道也被巨大的肿瘤压得直径仅剩正常孩子气道直径的1/5。在麻醉状态下，如果没有足够的氧气送到芊芊的肺里，那么芊芊随时可能窒息。
15: 我个人强烈要求，可能你得有个备选方案。
11: 就我们宁愿选择平卧位提胸骨，也不能上全循环。
0: 避免出现大出血是医生们必须考虑的关键中的关键。对于这样一个体重只有13公斤的瘦弱孩子，肿瘤估计就占到他体重的1/10，体内的血量只有1000多毫升，出血400毫升对于正常孩子还有补救，但对于芊芊来说却是致命的。医生从来就是在两难或多难中去做选择，外科医生手中的刀切割的是病痛，缝合的是希望，但在切割和缝合中间

0: 需要他们鼓足勇气跨越万里千山。
1: 你治不过来那是没办法，那是遗憾。如果要有一线希望，你没给他努力，你会后悔一辈子。我们真的没有高大上的词儿，我们也没有说感觉说我在奉献，我就觉得你干他就把他干好就行了嘛，很简单的事儿。
0: 明确和细化了手术方案，芊芊和爸爸妈妈终于等来了即将手术的消息。
2: 不排除将来就是也会出现一些比较长期的一些并发症，膈肌麻痹，呼吸机老摘不了，或者管老撤不了，这种情况麻醉是最大的难点的。
3: 作为我们家长，不管你手术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风险，我相信医生肯定是全力救他，是吧？作为我们家长，我就是只想让他活着，其他的什么都不讲。如果明天说咱们就是都尽力了，还是没有避免这些风险，我们家长不是可以理解的。
4: 谢谢你们来做妈妈的宝宝，是不是啊？对，它就变成了一道光，钻进了妈妈肚子里了。这是一个爱心，会很爱很爱它。
0: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选择权不在我们。
5: 是在哪儿抢救啊？他现在什么状态啊？
0: 但我们可以决定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意外共处。
4: 他的生命如果真的是没有多长时间，那至少这几年他给我的快乐是巨大的。
0: 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哪个重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项，但只要用爱竭尽全力，生命的光就会璀璨闪耀。芊芊的手术是今天的第一台，早上七点半，还在睡梦中的她就被叫醒了。
3: 妈妈，擦擦脸，不苦不苦啊，跟上次一样坚强。
0: 被强行叫醒的委屈，再加上对手术的恐惧，让一向乖巧的芊芊忍不住哭了。
3: 配合，很快就出来，妈妈就在门口等你啊。这些大夫叔叔呀，都是最
5: 帅、
3: 最好的大夫，知道吗？
4: 来，
3: 妈亲口吧，宝贝。
6: 我先一个最棒。
3: 哎，好棒！我闺女好棒，加油，宝贝啊！
7: 今晚爱吃糖吗？那你的牙？
8: 这喝奶喝的。
7: 喝奶喝的呀。
0: 在父母身边时，芊芊是个网瘾小萝莉，独自面对陌生的环境，芊芊又展示了社牛属性，和护士阿姨唠起了家常。
7: 你在做小披风呀？
8: 这是我洗澡。
7: 洗澡，
6: 盖上点，给我们盖上点。
7: 阿姨，给你盖这个单子行吗？
9: 是。你上幼儿园了吗？
8: 上了，我中班。
9: 中班啊？
6: 这小人不好，送给你们行吗？你们家是没有养小三？
10: 上差不多。
7: 给你接个东西啊。
6: 吴江宇，你躺下行不行啊？
7: 你可以躺下吗？
0: 芊芊胸腔内的巨大肿瘤已经将气道挤成细条，清醒时肌肉张力的作用下，气管再细也是畅通的。可一旦麻醉，肌肉处于松弛状态，巨大的肿瘤压力有可能会瞬间将气道压瘪，别说插管，连抢救的机会都会没有。吴玉瑞主任在麻醉还没开始的时候就进入手术间等候，他要根据麻醉进程随时调整手术计划，也做好了麻醉失败紧急抢救的准备。
1: 我不来他们麻醉有风险，所以说一旦麻醉过程当中出问题，我们就商量好的，不行就抓紧上台赶紧看怎么弄啊。所以说虽然我现在这一会儿不上台，我也得在这盯着。
6: 这个边会非常困难，有几个重要的关需要过。第一个就是他能不能耐受麻醉啊，第二个呢就是他能不能耐受侧卧位，第三个呢就是手术本身也特别困难，他肿瘤特别大，这术中呢整个出血呀，包括可能跟临近的重要

0: 档期啊，都是特别大的一个挑战。
1: 我送顶点孩子啊。
2: 早上八点，手术开始。今天首先要闯的就是麻醉关。麻醉医生们要尝试在半清醒的状态下给芊芊插管。
1: 不行了，
3: 那等会儿
1: 再等会儿吧，等会儿。没有给完全的麻醉，
4: 对，
1: 所以它有反应，影响我们操作。
2: 完全麻醉有气道坍塌、完全憋死的风险，不完全麻醉，身体自发的抵抗使得管插不进去，无法建立呼吸通道。呼吸通道若是无法建立，没有辅助呼吸设备的支持，手术根本就没法开始。这是让所有医生术前最担心也是最头疼的一关。但第一次插管的尝试以失败告终，让医生们更谨慎了起来。
0: 还没插管啊。
1: 他的声门挺阔，是声门的事儿吗？
0: 不够深的，我觉得。
1: 双肺这边都没事，
0: 哎，右边没有是吗？
1: 没有。
0: 我这样，你看，我再深一点，行吗？
1: 哎，现在行，
0: 我们准备扎中心。
5: 第一小步已经迈出去了，你管已经插上了，现在氧合、
0: 生命体征基本还可以。
5: 下面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要翻身这一块。翻身之后，重物本身的压力就完全压在这个气管，包括心脏，包括一些重要脏器上，看能不能耐受。
2: 芊芊胸部肿瘤位于右侧。所以之前设定的手术方案是采取侧卧右开胸，在第四、第五肋骨间那一厘米左右的间隙入刀，将盘踞在胸腔里的17×13×10厘米的大肿瘤取出。为了减少对芊芊身体的伤害，吴主任决定不切开肋骨，而是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将肿瘤一点点从肋间隙取出。但因为胸廓是刚性结构，没有弹性，即使撑开间隙也不会超过5厘米，所以这注定会是一场极耗体力和精力的硬仗。
5: 麻醉的初步准备工作完成了，下面下一步呢，我们要跟吴主任一起翻身。
6: 现在还挺平稳是吧？
5: 现在还行。
7: 侧身之后呢，肿瘤本身它有重量，那么它有可能就往左去移。我们把这个肋间张开，左侧这边得垫个腰桥，垫个东西得让这个腰拱起来，底下这个腰桥往上顶，上边的呢肿瘤再往下压，它有重力。那这样的话，如果你要是这个肌肉张力没有了，这个气管一下就压瘪了，它可能就没有呼吸了。
5: 它这个它心脏可能有一点受压，您现在血压现在67，
7: 这底下不行，再给它稍微垫上点。
2: 侧卧除了要观察气管状态，还要看左侧的心脏等脏器是否能够适应骤然增加的压力。如果超出负荷无法承受，那手术将调整为正中劈胸。一旦芊芊平躺，想把她右侧胸腔的肿瘤完全清除将会非常困难。
7: 往后稍微来一点，不行，这个头壳底下垫个这个。
5: 现在应该是可以的。
7: 来，固定吧。
2: 麻醉科的潘守东主任和胸外科的武玉瑞主任是儿研所手术室里著名的搭档，双剑合璧的默契帮助他们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险关，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5: 好，第二关过去了，
0: 后边还有五小关，
7: 最难的这两关过去了。第一能插上管，能麻醉；第二呢，摆好体位，能撒开胸，这两关闯过来了，那下边就是我们手术的事儿了。
8: 4岁女孩右侧胸腔占位，配置6单位。
7: 来，给我刀来。
2: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麻醉准备，上午9点半手术正式开始。
7: 带个线，我就标记一下，撑开气了。
9: 对，撑开气。
2: 因为肿瘤已经挤满了右侧胸腔，所以按计划，从右侧4、5肋间隙进入后，肿瘤立刻就暴露在眼前。
7: 好嘞。不，我们就开始切吧。电刀给我打到80可以。
5: 电刀80。
7: 肿瘤就和那皮球胀得很满，你在表面给它勒上个皮筋，这个皮筋就是血管。好多时候我们肿瘤都把血管顶得就剩一层膜呢，又细又薄。哎，一不小心你切开了，实际上血管就断了，就破了。
2: 芊芊胸腔内的巨大肿瘤被大量血管包绕，血供丰富，因此武玉瑞主任在下刀时分外谨慎。因为一旦血管有损伤，只有13公斤重的芊芊将会陷入大出血的危机之中。
5: 小根了，
7: 对，这边会
5: 到上面了，
7: 这边得再弄弄，然后要不是拔不过来不行。得先去了再说，止水。 术前我们看到它是从锁骨下动脉然后再分支进来，只要有一点缝有一点空间，我们就可以先去叫擒贼先擒王，我们先去处理这个供血动脉。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动脉就都给它解答了，相当于泉水一样，你把泉眼都给堵死了，那你外边的水你就吸走就完事了。那它这也是你把这个根给它除了之后呢，肿瘤里边的出血很明显它就少多了，所以我就可以大胆的给它切。
1: 对，手工缝术。嗯，别挡我，别挡我，这还有血管，看了吗？
3: 嗯，
1: 有血管啊，把这个撞撞。
2: 都说艺高人胆大，武玉瑞主任在下刀半个小时之后，就迅速发现了这个巨大肿瘤最大的供血来源。斩断大出血的风险后，肿瘤切除并取出的速度明显加快。
3: 在病里面。
1: 别着急，越到最后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好，瘤子下来了，瘤子90%都下来了，上面还一块，来，上面还一小块，再往上，再往脖子这边掏掏啊，把这个电刀再给我弄到25，不要太大了。
5: 血压太低了。
2: 就在肿瘤切除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芊芊的血压忽然直线下降。
5: 对对，因为就是拉一下，我那血跟不上。
1: 我把上腔先捏住啊。
2: 血氧也降到了60%以下，这比正常的血氧值低了将近40%，这意味着芊芊的生命已经游走在了死亡的边缘。
5: 是血栓吗？不是，他压迫突然解除之后，他这个
4: 瘤子现在也全出来了。
5: 那是容量加容了，
4: 正脉正脉，
5: 多
4: 来点。
5: 给
4: 这不行，给点别
5: 的
4: 吧。
5: 来，给一小
4: 块。
5: 嗯嗯嗯。
4: 这。
1: 哎，还有什么？

0: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选择权不在我们。
1: 是在哪儿抢救啊？他现在什么状态啊？
0: 但我们可以决定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意外共处。
2: 他的生命如果真的是没有多长时间，至少这几年他给我的快乐是巨大的。
0: 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哪个重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项，但只要用爱竭尽全力，生命的光就会璀璨闪耀。

0: 他即使现在生病了，就是给整个家庭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也不后悔做他的妈妈，因为带给我的幸福和快乐远远大于痛苦。
1: 这么大
2: 妈妈你太努力了。
0: 即使就是他的生命，如果真的是没有多长时间，至少这几年他给我的快乐是巨大的，我给他的陪伴也是非常非常长的。
3: 我们三个人哪怕每天去卖煎饼去，只要在一块儿，我觉得都是高兴的。

0: 你什么时候我能松手？
1: 我再缓一缓，你松了试试吧。
0: 上前我还捏了一部分哈。
1: 松吧。
0: 啊，我松了，松了，松了
2: 啊。试试。
1: 好，挺好
0: 啊，挺好的，
1: 行，
0: 没问题吧？
2: 那也好，
1: 就刚才那个，我觉得可以了就好。
3: 因为平时这个心脏是瘪的，回流这些血管也是被压迫是瘪的，它的血基本上分布在全身。但是你现在突然一下减压了，它这个血就大量的回流，都回流到心脏了之后呢，一个是心脏一下的这个负荷加重，它的右心就有点衰竭的感觉。再一个呢，就是你外周的这个血都回流到心脏了，那你外周的血突然就少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有效循环血量。所以造成血压降。
0: 上边一个根儿，对，往上。
2: 这
0: 个
2: 别。
0: 行，好了，那我下来了。手术结束，来，我给家长看看。吴千语，哎，进来吧。手术非常顺利，比咱预计的还要快。
4: 太感谢他了。
0: 肺啊。你肯定是压的时间特别长了，现在他一下子站不起来，现在慢慢来。
4: 他这个恶性的这个程度什么的，
0: 这个到时候再看大病理，然后最后再定是不是需要化疗。
4: 谢谢您，谢谢您，您辛苦，您辛苦。
0: 哎，别客气，行吧。行，
4: 哎呀。
0: 还送走一些呢。1.2公斤，送病理还拿去一块儿，总共能有1.3、1.4公斤。

0: 话。
1: 宝贝，你醒啦。
2: 术后的恢复期很难熬，离开爸爸妈妈，一个人待在陌生的 ICU， 疼痛、焦躁、孤单，每一种情绪对一个四岁的小朋友来说都很恐惧。为了稳定芊芊的情绪，芊芊妈妈录了一段音频，拜托医生们在芊芊躁动不安时放给她听。
3: 你真是太棒了，所有人都夸你棒哦。你现在在里面好好配合大夫再做一些检查，等你检查好了，爸爸妈妈就接你出来，妈妈就抱抱你，好不好？你乖乖的，不害怕好吗？我的好宝贝，你最乖。
4: 芊芊醒了吗？
2: 在重症监护室待了10天，今天芊芊终于可以回到普通病房，这也就意味着她能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了。出乎意料的是，尚未完全清醒的芊芊跟爸爸妈妈提出的第一个要求竟然是看看大细菌。
5: 给他看看，你看。
1: 哎呦，我给你，哎呦，
5: 我那东西你取出来了吧？
1: 你棒不棒？你战胜了他，闺女，你打败了他，闺女。

0: 吴主任，向爷爷。
1: 爷爷。
2: 哎，你好，怎么样了现在？
0: 能吃能喝能跑的，比原来精神多了。哦，又给爷爷跑一个啊！要给爷爷跑。
2: 哎呦，太厉害了！
0: 对我们孩子真是捡回一条命来，我们就完全相信大夫，是不是？啊，你跟爷爷说什么呀？
1: 谢谢爷爷。
2: 爷爷
1: 新年快乐。
2: 谢谢，也祝你们全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1: 再见，爷爷。
3: 谁都希望人生一帆风顺，但谁保证走着走着不遇到坎儿呢？如果有泥泞，有转弯，咬着牙走过去就完事儿了。我们的孩子只是生病了，有病咱就去治，有坎儿咱就一起迈。
1: 因为我勇敢。
3: 长命百岁那是美好的愿望，我们希望他享受每一天的爱，每一天的阳光。
1: 妈妈真好笑。
3: 未来我们还要一起去爬山，一起去看海，生活那么多的美好，我们都会带他体验的。感谢你们的跟拍和录制，等芊芊长大回看这一段，一定会说：“我的妈呀，我当年这么酷呢！”
1: 我的妈呀，我那么酷呀！

0: 大陆朝廷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今天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正好赶上五一假期，五一劳动节。那这个劳动节啊，交通民警势必要劳动着过了，不仅要保障通行安全，在主要路口加强相关的宣传和检查。首当其冲就是看看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有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1: 今天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的首日，我所在的位置是崇文门路口。那么此时呢，正值出行高峰，可以看到这个路口非机动车的流量还是比较集中的。那我在这里观察了一会儿呢，发现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头盔佩戴的比例呢，相比之前有了非常显著的提升。针对没有佩戴头盔的情况呢，民警呢在现场进行了执法，对骑车人进行教育和劝导。
2: 从5月1号开始啊，这个头盔是强制佩戴的。如果不佩戴会要罚款的，第一次有一个教育纠正的机会了。
3: 确实平时工作比较忙，没有太关注这个相关的新闻。今天劳动节了，还看见大家在这儿这个辛苦值守，还在这儿这个专门提醒大家，我也觉得非常温暖。
2: 要佩戴三身任用的头盔，佩戴的哦符合规定，把扣系好。而现在您没有佩戴头盔啊，另外咱们驾驶非机动车有好多注意事项，比如说人行横道、人行道需要下车退行。
4: 针对未佩戴头盔违法，交管部门初期将采取教育纠正与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路面执法工作。对于该违法行为，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最高处以50元罚款。
5: 除了不佩戴安全头盔，部分电动自行车还存在其他违法行为，民警也依法进行了纠正和处罚。

0: 咱们这个啊，出现了一个损坏的现象啊，这个您得给它掰正了，或者是您也可以到非机车管理站去更换一个新的号牌。您有两项违法行为，第一个是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乘务员头盔的违法行为，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您进行警告的处罚啊。另外一个，非机动车无损号牌啊，这个也是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3条第一款第二项，也是对您进行警告。除了佩戴头盔之外，其他的这个违法行为咱也不能有，是吧？您刚刚在崇文路口两项违法行为，第一个驾驶非机动车不按规定载物啊，这个对您本次处以警告的处罚；第二个驾驶非机动车啊，这个污损号牌违法行为啊，这个要对您处以20元的处罚啊。
1: 从目前的整体看，大部分市民这个都按要求佩戴头盔，佩戴头盔的佩戴率明显的提升。同时呢，我们也观察到，大部分市民的这个头盔都是新的，也就是新购买的。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带孩子的，这个小孩也是按照规定佩戴了这个安全头盔，这个头盔佩戴率明显提升。
2: 交管部门初步统计，条例实施首日，各重点路段电动自行车头盔平均佩戴率已经接近80%。部分核心商圈周边佩戴率更是达到90%以上，其中外卖、快递等行业从业人员头盔佩戴率接近100%。
3: 新修订条例实施第一天，交警忙着执法宣传，而作为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乘车人，佩戴安全头盔的情况如何呢？继续来看我的同事赵浩的现场观察。
4: 就在上周呢，我和同事也是刚刚走访了本市的多个路口，发现呢，大多数骑车人对新修订的条例都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头盔的佩戴率却不足半数。而今天呢，跟随民警执法的过程中，我发现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头盔佩戴的比例相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提升。一个信号灯的时间呢，在我身后等灯的十几辆电动自行车当中呢，可能只有两三个是没有佩戴头盔的。特别是带着孩子出行的骑车人，那以前坐在后座上的孩子呢，很少佩戴头盔。而今天呢，我们在现场看到也有很多家长给孩子佩戴了头盔，
5: 挺好的，戴上这安全啊，万一如果遇到什么事儿，正好这个脑袋挺重要的，保护了这个脑袋，
6: 那挺好的，这都安全。大人小孩都安全。
4: 但是我在现场呢，也看到仍有部分骑车人呢存在不戴头盔、头盔不系带儿、不规范的行为。那还有不少市民呢，对新修订的条例的具体要求并不熟悉。
7: 你之前听说过就要求要戴头盔，但是我一直戴头盔，所以就没那个意识了。
8: 不过还是需要提醒您一下，您这个头盔带儿得系上，不然这样的话其实起不到保护的作用。对。
0: 咱们戴头盔非常好，但是头盔咱们得规范佩戴，这个头盔带儿您得系上，因为如果不系上的话，您真的有紧急情况的时候，您一出去摔出去之后，这个头盔也是会随着这个您的身体惯性就出去了。
4: 那这里呢，我也给还不熟悉的骑车人呢再画个重点。在道路通行方面呢，主要是将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正式纳入了法定的要求。那么同时呢，也将搭乘乘客的年龄从原来的12岁以下放宽到了16岁以下，这样呢就弥补了以前12岁到16周岁之间的未成年人既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也不能乘坐电动自行车的情况，满足了家长接送学生的需求。那么同时呢，也是进一步明确了禁止非法改装、分心骑行、酒驾骑行等行为。新修条例落地首日呢，现场交警也是以教育劝导为主，依法处罚为辅，并在路口呢设置了宣传展板，向过往市民普及法条，讲解安全常识，来提升大家的知晓率。
9: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一个是对自己负责，是吧，也对其他人负责，是吧，生命最重要。
4: 总的来说呢，此次新修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实施呢，既是法律的约束，更是对生命的守护。那这里呢，也是提醒广大市民自觉地佩戴好安全头盔，遵守非机动车通行的规定，养成文明守法骑行的习惯，共同维护城市道路安全有序出行环境。
3: 据交管部门统计，今年第一季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共造成44人死亡，其中27名骑车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不戴头盔仍是加重交通事故伤害的主要原因之一。那头盔应该怎么选购、怎么佩戴？听听专家怎么说。
2: 这是今年2月22日晚10点多发生在朝阳区霄云路上的惊险一幕。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一辆电动自行车一路疾驰，骑行轨迹逐渐向左偏移， 随即与隔离带内树木发生碰撞，骑车人段某身子一歪摔倒在地，事故造成段某头部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10: 当时段某啊骑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行驶过程中，这个车辆失控，连人带车呢撞到系非隔离带的路树，后导致这个段某死亡。通过后期调查呢，段某存在以下的违法行为。第一呢是醉酒驾车，经过后期的酒精检测，他的酒精含量呢是每百毫升144。再有一个是他这个超速驾驶电动自行车，当时的速度呢是高于每小时36公里。
2: 两项违法让骑车人丧失了判断力与操控力，在骑行中失控摔倒。而加重事故后果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事发时骑车人未佩戴安全头盔。今年2月20日发生在丰台区二通路的这起事故，同样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一辆电动自行车在行驶过程中与路缘石接触后倒地，骑车人因未佩戴安全头盔，摔倒时头部与地面碰撞，造成颅脑损伤，当场身亡。1月7日，在顺义区火丝路幸福大街北侧，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左转时，与一辆直行的重型半挂货车相撞，骑车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民警认定骑车人未按规定让行是事故主要原因，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放大画面可以看到，被撞骑车人在骑行过程中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据交管部门统计，今年第一季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共造成44人死亡，其中27名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占比为 61.4%。 相比2025年佩戴头盔的比例有所上升，但不戴头盔仍是加重交通事故伤害的主要原因之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应当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且经过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成员头盔。那么什么样的头盔是符合标准的？骑行人又该如何选购呢？
11: 首先我们消费者选购头盔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带有 3C 标志的一个头盔。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下里面的标识，因为标识里边国家标准是有规定的，它的执行标准是 GB811-2022，这是一个2022年版本的一个现行有效的那个头盔的一个国家标准。第三个呢，主要是看一下外观的各种零部件的装配，是不是紧固牢固，然后标准要求呢，这个插扣必须是红色。
2: 佩戴时还应根据自身条件调节头盔大小，检查头盔是否戴稳、系紧、扣牢。
12: 佩戴的时候呢，这个头盔的这个安全带一定要系好位置，系在什么位置呢？系在我们下颚内侧，也就是我们喉结和下颚之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呢，它是最牢固，也是呢最能够在发生紧急情况保护我们头盔不至于脱落。还有一点就是头盔要系紧，系到什么程度？头盔带系紧以后，一个手指啊，指尖儿能够塞进去，在发生紧急情况，特别是在发生这种磕碰的时候，头盔不至于飞出去。
2: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3: 很多人在养生保养上精致讲究，不愿意半点将就，可是在关乎生命健康的关键环节却粗枝大叶。都说爱你老己，好好爱自己，戴上头盔。最近呢，还有一个热点话题呢，就是北京车展。北京公交集团开通了4条车展直达专线，区别于其他的交通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步行最少，一站直达。
13: 我现在是在会展中心的东三门，这里也是公交车展4条专线的一个下车点。乘客从这里下车后，就可以从东三门通道直接进入展会了。同时我们也了解到，离这个进展口最近的地铁站出入口呢，大概是700-800米，离这里最近的 P7 停车场走过来也大概用小10分钟的时间，所以您要想少走路，坐公交来是最划算的。
2: 公交集团共开通4条车展专线，分别从东直门枢纽站、宋家庄枢纽站、西苑枢纽站、四惠枢纽站出发，一站直达国展。专线车采取人满即发、最大发车间隔60分钟的运营模式，去程上午9点发车，返程下午3点发车，上午10点20分左右， 从东直门枢纽站发出的车展专线首班车顺利

0: 抵达展馆东三门下车点。
1: 就是直达，中间也不用换乘，而且过程中就觉得还挺好的，感受挺好。
2: 对，我从郑州过来的，就看车展，明天回去，一个小时，就到这一块有点堵，一路很顺畅。
0: 记者注意到，该专线使用12米舒适型旅游专车，当天首班车搭载了5名乘客。据车队工作人员介绍，近期专线整体客流量不大，针对这一情况，专线将采取灵活运营模式，持续优化服务，为乘客提供更优质的出行体验。
3: 相关的枢纽啊，都摆放了这指引牌跟志愿者啊。乘客疏散回京方向，在地铁三桥站、左家庄站临时增加临时停靠点，方便乘客呢换乘
4: 915、916、933和95这4条常规线，我们也是在周边安排了备车。这个根据现场的客流情况实施加油线路运营。
0: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公交还开通了4条通游线路，覆盖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野三坡百里峡景区、北京野生动物园和颐和园北宫门等景区，同时对途经天安门、前门、中轴线等热门区域的多条线路提前加大运力投放。北京台报道。
5: 这就叫做精细化服务、周期化调整啊！所以您看，这公共交通已经成为我们看展游览的神助攻。说到神助攻呢，得说是我的经历，我是一个极其相信导航地图又喜欢卡点出门的人，有过几次就差3分钟错过高铁的经历。但如果您下次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要试试寻找这个通道，它将是您赶上高铁的神助攻。
6: 有的时候真的就差10分钟，临检3分钟，真怕呀，玩了命的跑，跑的心脏都突突，有这快速进站听不用玩命跑了。
0: 晚上10点半，季女士来到北京南站准备乘车回天津，因为到的有点晚，她很是着急。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她不用先跑到2楼候车大厅候车进站，而是直接来到北京南站负1层的4号快速进站厅检票进站，这让原本需要10分钟以上的进站流程压缩到了3到5分钟。记者了解到，北京南站位于地下1层的4个快速进站厅已经常态化运营，成为赶路旅客的神器。
7: 1号到3号快速进站厅属于我们京沪高铁的快速进站厅，4号快速进站厅属于我们京津城际的快速进站厅。据工作人员介绍，通过快速进站厅只需要3到5分钟时间就可以抵达站台，时间紧急的旅客可以选择快速进站厅和即刻通道进行乘车。
8: 开启的时间也是与车站的运营时间相同，方便乘坐地铁的旅客呀，包括这个乘坐网约车到地下1层的旅客能够快速方便进站。
0: 刚刚看完演唱会，准备连夜返回天津的周女士告诉记者，她以前每次赶末班车都像闯关，现在从容多了。
9: 然后我现在距离开车还有20分钟，然后我今天因为是刚看完五月天的演唱会，然后特别着急，然后呢现在要赶回天津嘛，然后时间也很晚了，所以选择快速进站口其实很方便。对，如果没有快速进站口，以前我还得跑到那个南口，然后还要坐很长的电梯上去，然后有的时候就非常赶啊，甚至会错过那个车。有了之后，其实路途缩短了很多，所以进站呢非常的方便，也快了很多。
0: 据介绍，五一铁路运输期间，北京南站预计发送旅客185万人次。如何让这么多旅客出行更舒适安心，对赵珊珊和她的同事来说是一场考验。
8: 从4月30号开始，我们北京南站地下1层的 P4 停车场也是进行了改造升级，投入使用。这样的话，五一期间，我们北京南站的地下的停车场、网约车停车场、私家车停车场都是全部的开放供旅客使用。
0: 铁路部门提示，假期出行集中，请预留充足时间。使用快速进站厅时，注意看清所乘车次对应的检票口方向，也可通过12306客户端实时查询余票和正晚点信息。从玩命跑到刷证进站，变化的不仅是速度，更是旅途的温度。记者高浩然、朱伟报道。
5: 是的，尽量打出提前量，游刃有余地踏上旅途，别总是冲刺进站。而抵达北京的旅客呢，也能可能感受到北京温度。根据预测的抵京客流数据，北京地铁也开启了加班模式，尽量让您到了北京还能坐上地铁。
0: 晚上11点多，北京南站出站口人头攒动，刚刚搭乘高铁抵达的旅客叶先生和叶女士从列车乘务员那里得到了地铁延时的消息。
10: 觉得非常人性化，然后有这个地铁后就回酒店的话更方便了，觉得做得很好。
0: 根据京港地铁发布的运营方案，4月30号和5月5号4号线、14号线均延长至次日凌晨2点，5月1号、5月4号延长至凌晨1点，4月29号、5月3号、5月6号延长至午夜0点。精准的分日延时，有效匹配了铁路临客到发时刻。
11: 高铁到这边就已经11点多了，比较晚了，就地铁本来也应该停运了嘛，但是那个高铁的乘务员就跟我们说，就是说地铁又延到凌晨2点多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就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吧。嗯，就是也省了叫车的钱了，然后也就是可以比较快速的到达这个酒店。
0: 在客流最为集中的返程日，地铁方面也将增派工作人员在自动售票机、进站闸机、站台和电扶梯等关键点位，加强引导，确保乘客快速通行，避免聚集拥堵。
12: 在我们这边预测客流的高峰时期会在假期的最后2天，也就是5月4号和5月5号的晚间。我们针对于这种客流返程的高峰时间呢，我们已经与铁路北京南站进行了提前的沟通，针对于可能出现的大客流情况，也会进行一个实时的联动，然后以确保乘客能够顺利的抵京出行。
0: 地铁加班护航，各部门实时联动，这座城市的交通保障正让每一次抵达都更加从容。记者高浩然、朱伟报道。
5: 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提醒我们红绿灯温暖的时候了，提醒各位一定要调整好驾驶状态，清醒驾驶。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13: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疲劳驾驶会导致反应变慢、判断失误，极易引发碰撞、翻车等严重事故。行车前应保持足够的睡眠，长时间驾驶车辆要定时停车休息，途中感到犯困一定要立即驶入安全的区域休息，切勿升扛，以免引发危险。这里是早上6点多，西五环的衙门口桥。从画面中看，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多，路况显得较为顺畅，可是就怕个别司机忽视交通安全。此时一辆白色面包车沿着莲石东路方向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那辆原本自东向西而来的白色面包车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转眼间它竟然撞上了岔口处的水泥隔离带，而后那辆白色面包车甩向了最里侧车道。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白色面包车歪着身子停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估计右前轮被撞坏，而它的前风挡玻璃被完全撞碎，严重变形的右侧车门更是摇摇欲坠。急救人员赶到后，把因车身变形而被困在面包车里的当事人救了出来，随后将其送往附近的医院。驾驶这辆白色面包车的司机忽视了行驶安全，很可能是因为迷糊犯困或者是分心走神，造成车身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了岔口处的隔离带。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拖车开始清理事故车。这起事故再一次告诫我们，大家在驾车过程中双眼要盯紧前方，控制好行驶方向，把心思全部放在驾车上，一定要杜绝疲劳驾驶状态出现，否则一个不经意间的失误都会产生严重后果。 出现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大多数原因都在一个急字上，可要是明知道会发生交通事故，就一定会有耐心等交通信号灯变化，所以说还是与侥幸心理有关。请牢记，只有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才是对自身最有效的保护。
14: 晚上12点多，在阜城路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还亮着红灯，然而两位骑车人沿着阜城路北二街的方向一前一后闯进了路口，您注意看。前面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闯红灯抢过了路口，可是后面那位骑车人却被一辆由西向东而来的白色小客撞翻在路面上，骑车人和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重重地摔倒在地。过了一会儿，躺在路面上的骑车人慢慢坐起身来，他浑身上下的疼痛之感可想而知。又缓了一阵后，那位骑车人挣扎着想要站起身， 受伤的骑车人虽然想赶紧站起来，无奈力不从心，他脚下不稳，摔倒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一

0: 一个角度后看到，这位骑车人再次起身后走向那辆翻倒的电动自行车，而白色小客车里面的人也走了下来。出现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大多数原因都在一个急字上。如果当事人不着急抢行，能够多一份耐心，就不会因为闯红灯而被撞。再一次提醒出行者，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就是在确保自身安全。别小看等候信号灯变化的时刻，往往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平安幸福，就取决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在路上要想确保出行安全，要懂得掌握出行节奏，如果只一心图快，就难免顾此失彼。只有注意观察，心存警惕，才能掌控先机，应对风险。这里是晚上10点多，顺义区龙塘路与木燕路的交叉路口，深夜时分，路面平静，车辆正顺畅有序地通过眼前的路口。就在这时，一辆厢式货车开了过来，您注意看。由于采取措施不及，这辆在路口里面采取右转动作的厢式货车撞上了那辆厢式货车的箱体左侧，两辆厢式货车被迫停住。面对事故发生，两位当事司机也是心烦不已。而这起两车相撞的事故严重影响到路口的通行秩序。尽管这两辆厢式货车损失都不大，可是却再一次给司机朋友提了醒，驾驶车辆在路口里面行驶时，千万别只想着赶紧通过，对于交通安全的问题绝不能忽视。如果司机们有相互礼让的安全意识，保持彼此之间的安全距离，谨慎驾驶车辆，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类似事故发生。
1: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提示。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最近，京沪高速某服务区附近出现了惊险一幕：一辆新能源车错过服务区入口，因为电量不足逆行驶入充电。那这种拿生命开玩笑的危险举动，引发网友热议。
2: 当天下午3点多，一辆银灰色电动汽车行驶至服务区出口匝道时，突然违规掉头，逆向驶入服务区。现场过往车辆见状，纷纷紧急刹车避让，场面险象环生。接到警情后，民警在服务区充电区找到了正在充电的驾驶人。对方坦言自己是第一次开车上高速，原本准备进服务区充电，但因缺乏经验未能变道成功。
3: 往这里打转向灯，准备往这里进来，后面有好几辆大卡车、大货车，他按喇叭，我没敢，我想着太危险。
2: 在错过服务区入口后，车辆的剩余电量根本无法支撑到下一个服务区。情急之下，这名驾驶人彻底慌了神，选择从服务区的出口逆向驶入。
3: 实在是电，这个电没有了，我必须要充电。然后我看到这个入口这里，我就打了转向灯就过来了。
4: 嗯，
3: 这个又实在到不了下一个那个服务区了，只剩40%的电了。
2: 最终，民警依法对其罚款200元，驾照记12分，并扣留驾驶证。相关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后引发热议，真的不是什么人都适合开车上路，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要加重处罚。汽车驾驶专家表示，由于车速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倒车、逆行都十分危险，一时侥幸可能换来生命的代价。
5: 高速公路呢，车速是非常快的，而且呢，留给我们驾驶人的反应时间和处置的方法都是极其有限的。真正能看到前方车辆它确切情况的只有在150米，而150米呢，留给我们的反应时间不足2秒钟了。不要说逆行了，就是正常行驶，如果说你偏离了航向或者稍有不注意，都可能引发各种事故，甚至有连环多车相撞的这种危险。
2: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那除了安全隐患，事件也引发了对新能源车里程焦虑的讨论。那么北京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的建设如何，能否满足车主的充电需求？正值五一假期，记者走访北京多个高速公路服务区。
2: 下午2点左右，记者驾车来到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在入口附近就看到一个充电车棚，设有5个充电桩、10把充电枪，几名新能源车主正在这里充电。
6: 还挺方便的，就在我比如在高德呀，就可以导航到，都可以搜到咱们服务区，都可以看到它有多少空闲呀，有多少在充的，有多少可以用。
4: 我觉得可以，因为它这个

0: 提前会提示，导航会提示，说我刚刚快到的时候提示还有17个空余充电桩。
1: 这个服务区所在的京藏高速可通往延庆八达岭、河北崇礼等景区，假期出行量较大。除了入口处的车棚，还设有其他充电区域，总共24把充电枪。大部分司机表示，随着新能源车用户越来越多，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的建设也逐渐完善，出行中找服务区补电非常方便，几乎没有里程焦虑。
2: 没有里程焦虑，因为现在充电桩都是很多，它那个配套设施还是比较完善。你开过来路上，反正那个小程序上都有的，那个充电的那哪个位置，什么充电站都有的，很方便的。现在开电车完全没有问题。
1: 随后，记者又来到京承高速土沟服务区，这里的充电桩数目更多。仅进京方向就有14台充电桩，一位正在充电的司机表示，他每次经过服务区都能找到充足的车位充电。
3: 我那个平时周末的时候也经常就是回河北什么的，然后每次都会经过高速公路的服务区，然后从来都没有过这种开电车的焦虑。节假日的时候，也很少排队，然后充电桩也特别的好找。
4: 每一个服务区不都有充电桩吗？对吧？而且现在的新能源车基本上也都够跑这个距离的，所以还挺方便的。电费可能有点贵，希望能下调下调。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5: 目前呢，北京所有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实现了充电桩全覆盖，其中还有不少超充设备。那么行车中如何快速找到充电设施？这电量告急了，有什么应对方法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1: 除了白葛、土沟这两个服务区，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所有高速公路的17个服务区都已实现了充电桩全覆盖，其中9个由首发工贸公司运营。
6: 首发工贸公司在集团路域内呢，有9处服务区，17座充电站，一共是376条充电枪，其中有53条超充枪。
1: 去年，北京共建成40余座超充站，设置在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京承高速太石屯服务区等12个服务区，高速公路充电设施建设进一步升级。
6: 超充枪呢，就是在快充枪的基础上升级了它的液冷架构，基本上由原来的250千瓦升级到了650千瓦，功率做了翻倍的提升。一般咱们同架构的平台车辆在15分钟就可以充满，满电出发。
1: 以记者探访的白葛服务区为例，进出京方向就各有2把超充枪。不少司机表示，会优先选择超充或快充桩进行充电。
7: 比我在快充充能快2倍吧，最少2倍的，挺快的。
0: 一般就超充，选择超充，因为它节省时间嘛。
1: 那么自驾途中如何快速找到空闲充电桩，快速补电呢？
6: 一般呢，您通过咱们的手机上的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部的，可以随时在上面查看您附近的充电桩或者您行驶线路当中的充电站，找到咱们的充电服务，查询您要前往的路线当中，比如说咱们的白葛服务区。您可以看到有多少充电桩，有多少闲置的充电桩，方便您及时过去充电。另外呢，在这个咱们的高德地图、百度导航上，也可以查询到我们的充电站的情况。
1: 此外，五一假期期间，有关部门还在高速服务区增加了临时充电设备，满足更多车主补电需求。
6: 你比如说，这个窦店进出京、白葛进京、太石出京，共计增加了6台临时充电桩，方便咱们新能源车辆的节日出行充电。
1: 如果在行驶途中电量不足，还可以拨打救援电话，呼叫移动充电车到现场进行补能。
8: 移动充电车是双枪，单枪能功率能达到90千瓦，然后两块电池呢，一共是210度电，主要就是解决这个咱们假期高速服务区应急充电的，然后还有就是道路救援。现在全北京的话，大概有15辆，我们一般是1个小时之内到达救援的岗位，然后是充电的话是30分钟。能充到20%左右，足够他驶出高速，然后找到就近的补能点补电。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5: 那刚才说的是北京充电设施的分布啊，以及怎么找到就近的充电设施。而下面这份新能源车行车攻略，可能可以进一步缓解您的里程焦虑。
9: 那么据我了解呢，咱们北京现在所有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呢，都已经实现了充电桩的全覆盖。那如果您还有里程焦虑呢，也别急，我呢这儿还有一份出行指南，保您路上不慌。首先呢，出门前咱们一定要把电充满，做到有备无患。其次呢，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现在呢，咱们手机的导航里呢，都能够查询到沿途所有可以充电的服务区。

0: 道路上，我们的车速呢应该保持在80公里以下，因为60到80这个公里的速度是最节能的。那在高速公路上应该在100公里以下，因为如果100公里以上车速，风阻和摩擦阻力增加翻倍，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要保持在100公里以下。
1: 如果您的爱车配有节能模式，开启它也能多跑几十公里。当电量较低时，应及时就近寻找服务区进行补电，切不可勉强驾驶。
0: 因为一旦低于20%，很可能就会造成车辆启动保护模式，车辆的动力输出也会有所减弱。气电量低于10%的时候，车辆就会限速，同时呢，行驶里程也是极其有限了，不足以到下一个服务区。我们可以就近驶离高速路，下高速去充电。
1: 如果在高速行车中遇到车辆故障或电量不足，切勿慌乱。
0: 如果说我们电量耗尽了，不能再继续行驶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车应该停在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辆后方相应的位置码放三角危险警告标志牌，比如说高速公路白天在150米，晚上在200米。同时呢，迅速拨打报警和救援电话。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您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更多北京路面路口的交通情况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季莹警官。
3: 有人说，在城市里最自由的交通工具就是电动自行车，它不怕堵车，不用找车位，车缝里一钻就能领先所有人。正是因为这种灵活机动的错觉，让不少非机动车的驾驶人产生了一种危险的想法，那就是规矩是给汽车定的，跟我没关系。
4: 这里是中午12点多，京密路与金马工业中路的交叉路口，京密路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此时一位骑车人出现在路口附近，您注意看他的骑行轨迹，

0: 这位骑车人从另一个方向进入路口后，由于存在盲区，一辆行驶在精密路方向最里侧车道中的小客车与其发生了相撞事故。紧接着，另一辆深色小客又将这位倒地的骑车人向前推了出去。发生事故后，两位当事司机慌忙把车停住。他们下车之后只看到了倒地的电动自行车，并没有看到骑车人。直到仔细寻找之后才发现，这位骑车人竟然被卡在深色小客车下面。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男士用千斤顶把深色小客慢慢向上顶起来后，众人小心翼翼地帮着把这位骑车人从车下面救了出来。很快，医务人员赶到现场。据了解，这位骑车人的腹部在事故中受了伤。请大家务必吸取事故教训，骑车的朋友进入路口之前必须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不能凭感觉想当然的通过。
1: 在每一起非机动车事故的回放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灵活，而是脆弱，不是机动，而是失控。当血肉之躯撞上钢铁车身，任何自以为的技巧都变得毫无意义。
2: 这里是晚上十点多，珠市口东大街上的瓷器口路口。当路口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之后，车辆开始向前通过路口。可是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竟然出现在路口东侧的这条人行横道上。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堂而皇之地在人行横道上自南向北骑行。当其违法穿过这里的行人等待区后，想从路口西北角的一个入口处抢进由东向西方向的非机动车道，但是一位由崇文门外大街方向右转而来的白色小客司机却没有注意到从侧面突然出现的骑车人。由于采取措施不及，白色小客撞上对方之后，骑车的男士连人带车重重摔倒在路面之上。据报警人讲，这位骑车人的头部和胳膊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尽管这位骑车的男士慢慢地坐起身来，却因为疼痛难忍而无法站立起来。骑车的朋友们在通过路口时，必须严格遵守交通标志标线，不能任意骑行。

0: 司机朋友们要对骑车人进行谨慎的观察，及时小心地进行减速避让。
1: 这里是早上六点多，南三环的赵公口桥下。此时我们看到桥下方的路面上行驶秩序还算顺畅，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东向西进入路口。事故发生之前，这位电动车骑车人自东向西而来，当他进入路口后开始向左转弯，另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与他发生了相撞事故。处于转弯状态中的这位骑车人被撞倒在路面上，半天都难以起身。这会儿在当事另一方的搀扶下，被撞倒的骑车人才慢慢坐起身来。从画面中看，两位电动车的骑车人一个戴着头盔，而另一个则没有戴头盔，这也反映了两位的交通安全意识存在差距。在这起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车人如果能在转弯时有意识地观察一下直行方向的情况，事故完全是有可能避免的。可见少数骑车人不要以为车身轻便灵活，自己就可以随意骑行，无论有多么着急的事情要办，骑车上路时都得把保证自身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
2: 非机动车方便、经济、环保，但是这些优点必须建立在守法的基础上。而作为交警，我们在执法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就这一次，下次注意。可是事故从来不等下次。北京交警再次提示您，为了您的安全，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不骑车，不闯灯，不逆行，您的家人正在等您平安回家。
3: 感谢金英警官提示您，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北京将有降雨、降温和大风天气。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30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号中午到前半夜，北京大部分地区有3-4级偏北风，阵风7-8级，山区局地阵风9级以上。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再会。

0: 这个送你的。
1: 这个我可不能要。
0: 买都买了，你拿着吧。
2: 戒指哪能随便送人呢？
0: 我这可不是随便的，我精心为你挑选的。
2: 大力，我谢谢你，这东西太贵重了，你先收下来吧。
0: 那先放我这儿。
2: 嗯，
0: 也行。那我先给你存着，到时候再说。
1: 点了这老些吃的，你吃点啊。
0: 吃。来，咱俩再干一个。
3: 厕所，
4: 厕所在楼下。
3: 啊，谢谢。
5: 咁你接过接住落嚟做咩生意啊？
3: 应该是长裤子，都挺熟的，但住哪屋没说到。
6: 我姓甄呐，二楼亮灯的屋。哎，下一步咱们该咋办呢？
3: 先按兵不动呗，然后看他是搁哪取货，跟谁交易，怎么交易。
6: 行，你也可以出师。
3: 那是不是该换我当师傅了？
6: 那师傅，你在这儿好好盯着，我去抓去。
7: 老板，辣肠炒饭啊。
3: 我没点
7: 啊，刚刚人问你点了。
3: 哎呀，还挺好。给钱了吗？
7: 没给。
8: 半天嘴皮都磨破了，2块钱给你了，给你了，拿走吧，拿走吧。
9: 好好好，哎，谢谢老板啊。
8: 哎呀，给钱呀，你瞧瞧，也不让我赚点钱。
9: 啊，行了行了，可以可以。
8: 哎，老马，
10: 嗯，人家有急事找你。
8: 哎呀，怎么跑这里来了？老伯，你过来看一下。老马，我们去那边讲啊。
11: 好，
8: 行，拿好。
11: 谢谢你啊。
8: 哎，你去拉面去，行不行？是不是有新线索了？
12: 上班的时候是警察，下班以后
6: 成了买卖人了。
8: 白天上班，晚上出来摆个摊，没办法了，上有老下有小，赚点钱吧。
6: 哎，你们这都这么干吗？
8: 想干就干，主要就是我老婆干，我就去帮帮忙。
6: 已经查到三头强，就住在富强旅馆，小王在那盯着呢。下一步就看他上哪儿取货。
8: 这就是马到成功啊。
6: 今天晚上我和小王盯一宿，明天白天全靠你们了。
8: 好，明天一早我就带人去交班。
6: 哇，对了，尽快搞清楚富强旅馆那个老板的真实身份。
8: 我叫人去查。
5: 那行，阿姐，你忙着，我先回去了
8: 啊。哎，好，那行，那行，那我就不送你了。
5: 好
8: 啊，忙慢一点啊。
5: 好。
8: 哎，怎么样，领导？啊，你瞧瞧我这个袜子皮啊，你看我这个袜子。
6: 打破脑袋都不会相信，那个陈志杰下班以后竟然能摆摊去做买卖。
3: 这有啥

0: 深圳是开放的窗口，要我说呀，你也该开放开放。
1: 你的意思，我应该去做买卖？
0: 你可以不做，你也不能耽误别人做生意。我就这么一说啊，没别的。
1: 就算你有别的意思，也不好使。
0: 我说话怎么好使？

0: 几点了？
1: 啊，四点了。
0: 我不让你四点叫我吗？
1: 我看你睡挺香的，没舍得叫你。
2: 什么舍得舍得？咱们现在这是工作。
1: 这不还有我呢吗？没啥事。
2: 哟，把我衣服都洗了。
1: 你那衣服都馊了。
2: 挺懂事啊。我去洗把脸，咱俩吃完饭再过去。
3: 哎，都起来了。
4: 好，姐。
1: 哎，
4: 就等你了。那边情况怎么样？
3: 从早上我们交班以后啊，杰克三头强啊就没有出过房间的门啊。
2: 那边旅馆的情况呢？
3: 查过了，老板是没有问题，愿意跟我们合作。他说呢，这个三头强的原名啊叫罗家强，从去年的11月份就已经常住在这间旅馆的212房间了。出手很大方，精通的是皮包生意。
2: 你跟老板叮嘱要他特别留意来找罗家强的人了吗？
3: 问过了，从来就没有人来旅馆找过他。
2: 阿杰，受累了。
3: 本职工作嘛，应该的。哎，不过你们来到深圳以后啊，就这么连轴干，那铁打的身体也吃不消啊。不然今天晚上换我这边人去盯啊。
2: 阿杰，这是我们立的案子，也是我们分内的事，我们必须得去啊。
3: 杰阳姐啊，那要是你们累了就跟我讲啊，我这边人手是够的。
5: 这干啥这么多钱？
6: 给孩子，
5: 不能要给孩子，拿这么多钱，你
7: 不
5: 要，
7: 快点，
5: 好久没看着了，拿吧，扯呢吗？又不行，拿吧，拿吧，给孩子，给孩子，又没多少啊，哎呀，
6: 拿着，拿着，
5: 这孩子，那个，我亲爱的借里借方的啊，那个我说两句，我这回回来哈，就一点买卖上的事没有，我是一心奔着大伙回来的，我这呀真的是想你们，我就想回来看看。
8: 大伙也都挺想你的，
9: 对，大伙都想你，都盼着你早点回来呢。
10: 你婶儿还说呀，说要是这大力回来了呢，这要是胖了呢，那最好；要是瘦了呢，那就得挨家挨户的给他炖肉吃，
9: 那得把他缺那军粮给补回来呀、啊，是不是？
11: 大力、啊，我家那鸡你别偷了啊，你想逮呀、啊，随便逮，我现在也给你抓着。
5: 哎、好了，行了，你们都别说了，我这人泪沟子浅，一会儿眼泪都掉下来了。那啥，我本来吧是这么想的，我寻思咱一块下馆吧，好好搓一顿，喝点热闹热闹啊，但是。转六我又一想吧，反正对吧，就酒肉穿肠过，对吧？那吧唧吧唧几口饭菜一会儿就吃完了，不实在。我就寻思哈，我想为大家干点啥呢？我想来想去，哎，我想出一主意。这水池子，好的，拆了。
10: 拆了？
5: 嗯，
11: 拆了。啥呀？
10: 那我们上哪弄水去？
9: 不是大力，你想了半天，你想的是啥馊主意啊？
6: 哎呀，都当真了，这小子满嘴跑火车呢。
5: 我没跑火车啊，我说的真的都是我打心里的，我心里话。这水池子拆了以后啊，挨家挨户安个水龙头，我给安啊。然后以后你们用水啊，就各用各的。
11: 别，大力，你那意思是说水龙头装家里，完了洗菜什么就不用往外跑了？
5: 那对呗，外人都不动手，我们那都这样。
11: 嗯，
5: 哎呀，我说完了，大家要没意见啊，咱说干就干。不是，你们咋都不吱声呢？
12: 不是大力哥
5: 啊，
12: 那个啊，牛总
5: 啊，
12: 你说你给孩子塞俩钱或者请大伙吃个饭吧，这都行。你这上来就要把这水池子给刨了，给大家安水管子，你是不是喝多了？
5: 啥玩意儿呢？谁大早上喝酒酒蒙呗呀？
12: 那你就没睡醒？
5: 咋的？听你这意思，咋看不起我呀？
10: 大力啊，你刚才说哈要挨家挨户的给我们装个水管子。
5: 啊，
10: 但是这可不是一小活啊，那得花好多钱吧。
5: 啊，哎娘啊，你这样，那个你做个预算，看看一共多少钱，就凭我现在的实力哈，我估摸着我顶不住。
6: 你行啊，你这半年没见，你现在派头都起来了，你现在是对得起你那姓儿了，牛吗？啊，牛气冲天的。
5: 不是，牛气吧是有点，冲天呢现在还谈不上，那我慢慢来。我告诉你，我早晚有一天啊，我得冲一下子。
8: 哎，是这个那啥，那大力啊，你有这个想法哈？反正别人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听你这个话，我是挺感动的。不过你这个钱，它也不是刮大风刮来的呀，啊？你能挣钱这是好事儿，可是这个装水龙头啊，算了算了，真的算了啊，不用不用不用。
5: 王叔啊，
7: 这以前呢你们都没少照顾我，尤其我老吴大哥，他眼睛明明都好了，是不是本来可以去上班了，他也把他那宝贝位置到底还是让给我了，就还有好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吧，就让我很感动。那我现在好了，对不对，我想为大家做点啥，是吧，做完了以后我带劲儿，我踏实，我高兴。这样这事儿啊我说完了啊，我就当你们默认了啊。
6: 行，定了，干呗，是吧？
7: 干！
6: 我看你出息爆了，现在。但是你啊，和以前一样，毛病没改，是吧？你不还是飘吗？不踏实吗？你行了，别臭嘚瑟了啊！我跟你讲啊，有钱攒着，自己咋回事不知道啊，早点娶个媳妇儿。记住今天哥这句话啊，你混得好，你继续混，脸上有光；混不好，这就永远是你家，知道吧？再要你有俩钱，你把你头发收拾收拾。你刚才跟他进来，我和哪个娘们来了？
7: 人家最时髦的可流行了，老吴大哥。
13: 咱俩头发挺像啊。
14: 那在你们深圳方面，我是不是也很时髦？
7: 时髦时髦，小人万你我都花不老少钱烫的。
11: 哎，大弟，你这还烫的？怎么一点卷都没有啊？
7: 那叫纸板烫呗。不是，你看这裤子。
11: 裤子脱不了。
6: 裤子凉鞋怎么？你们广东那边穿。

0: 咋还哭了呢？
1: 啊，没哭，没哭，我也，哎呀，好久没听到大伙声音了，有点那啥，有点小难受。然后我吧，今天下午我就回深圳了，然后我有点舍不得大伙儿。
2: 你下午走啊？
1: 啊。
2: 这孩子这熊样，操！哭啥？
1: 没有。哎，
2: 不哭了
1: 啊！
2: 滚犊子！大刘
1: 啊，
3: 在外头不容易，记住了，这永远是你家，想家了就回来
1: 啊！知道是。

0: 小胖，你这都有孩子了，俺给他嘚了八手了，是吧？
1: 我还能有你嘚瑟？
2: 大力啊，你这没事常回来哈。
0: 啊，
2: 你回来前打个招呼，把汪叔给你订票哈。
0: 啊，谢谢汪叔。那个，有老话嘛哈，那时间就是金钱。那个深圳那边吧，还有很多项目等我回去签合同呢。
3: 刘总，深圳那边啥项目啊？
0: 好多项目的啦，等你去深圳的时候，我慢慢跟你讲了。
1: 哎呀，大力啊，你这舌头跟头发一起烫的吗？
0: 好样的
1: 啊！好好保重，听见没？
0: 没有，瞎混呗。
4: 不要紧
5: 啊，不要紧
0: 啊，不要紧啊，踩我脚了，
5: 走，
0: 停。

0: 班左，
1: 好的，
2: 老板，
3: 哎，
2: 有冇打电话俾我啊？
3: 冇啊。
2: 哦，今日又冇钱揾啦。哎呀，拿个大众电影给我啦。
3: 哎呀，哪还能天天有钱赚呢？
2: 你不就天天有钱赚吗？
3: 我这些针头线脑啊，不像你大老板赚大钱啊。
2: 头线脑也是钱啊，赚到自己兜里才是自己的钱。多少钱？
3: 快了，
2: 啊，又赚钱了。两块钱，
3: 还要靠老板捧场啊。
2: 发财，老板。
3: 哎，慢走啊。
4: 你在前面，别跟得太紧了。
3: 谢谢老板。
4: 出来了，
5: 都这么久，我在等啥呢？
4: 案子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5: 他会不会有别的门路啊？
6: 来了，哎，老王，
7: 听说宁阳那边已经来信了，浩姐刚刚接到电话，说两天后收货，
8: 也就是说三头枪已经把货运出去了。
5: 不可能啊，咱这轮番盯着呢。
7: 旭阳，这就奇怪了，他们是怎么联系上的呢？
4: 别着急，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咱们先捋捋，来吧。
7: 从早上我们交班以后啊，杰哥三头强啊就没有出过房间的门啊。
4: 你跟老板叮嘱要他特别留意来找罗家强的人了？
7: 问过，从来就没有人来旅馆找过他。
4: 大胆说，说错了也没关系。
5: 这个三头强每次打完电话以后都会在那个楼道抽根烟，但我刚想了一下，他平时好像不抽烟。
7: 这就是说他在楼道里吸烟是为了给外边的人传递消息。那他是怎么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的呢？
4: 你是说那个烟头有问题？
5: 我觉着他是写在烟上，
4: 有这可能。难怪他每次只抽两口就把烟扔了。哦，
7: 那有没有看到什么人把这个烟头捡走呢？
5: 我这一直盯着他，这还真没留意。
4: 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重要的线索。等他们下次交易吧。

Thank you.

0: 仇人用不着客套。
1: 坐。
0: 真没想到啊，咱们再次见面竟是为了这事儿。
2: 又落你手里了，你说也就奇了怪了，碰到别的警察我啥事儿都没有，咋就碰见你我这腿就软了？
0: 看来咱们缘分不浅呐。
3: 说着吧，在你们团伙也是负责看啥？
2: 负责发货给买家，三头强负责联络。
3: 你的货在哪儿？
2: 就在我家。
3: 你这货是从哪儿来的？
2: 三头强给的，他就是我的上线。
3: 那他的货是从哪儿来的？
2: 那我不知道。
3: 这些货平时往哪儿出啊？
2: 哪儿都有。
3: 最大单子往哪儿出？
2: 我不清楚。听他们说应该发东北了，东北啥地方？好像是哈城。我们都是单线操作，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0: 我记得头两年你倒腾电子表啥的，穿一个防盗裤衩里边装了不少钱，那活得挺有奔头，咋就干上这行了呢？
2: 做买卖被人骗了，本来我想借点钱东山再起，可我那帮朋友没一个管我的，后来碰上了这一行，不要本钱，赚的还多，胆儿大就行，就干上了。
3: 你这是拿你命当本钱，还不要本钱？

0: 马赫，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交了这么多回手，我回回都落你手里了，这就是我的命。但我不记恨你，走到今天算是走到头了。我能求你一件事不？
1: 说。
0: 我想见见我儿子。
2: 你有孩子？
0: 七七年的时候，我有一个相好的，搞大肚子了。我那阵吃了上顿没下顿，自己都活不了。我就让他打掉，可跟我说的时候都已经五六个月了，孩子打不了了，我就把他轰走了，然后你们在铁路上抓的我。
3: 你这干的啥事儿？这是
0: 我干的，确实不是人干的事儿，可那女的也不是当妈的料，我出来以后，他把孩子撂到我跟前，他就走了。我一看这孩子满身上下红疙瘩，我估摸着是活不成了。
2: 后来呢？孩子呢？
0: 后来我把孩子撂火车上了。
4: 这孩子拉车上了啊！这孩子拉车上了。
5: 好了好了，小宝，我们把药
6: 就
5: 好多了。
6: 是啊，
0: 没想到那孩子没病没灾，是个好人。

0: 在我家院外边啊，你没少转悠吧？
1: 去过好几回，好几次我都想着把孩子抢回来算了，可我看你对我儿子跟亲儿子一样，我就下不去手。那孩子跟了我也得遭罪，在你手里能有出息。马哥，我谢谢你帮我把儿子养得这么好，
2: 那是我的儿子，我凭啥让他见你？我不会让他知道在这个世上还有你这么个货存在的，我不会的。

0: 哥。
1: 说的没错，带孩子干干净净的，我也不希望他知道他有这么个罪孽深重的爹。可是我估计我活不成了。临死之前，我就想见一眼。求求你了，哪怕就见一眼，远远的见就行。

0: 这个电话本上的信息已经核实过了，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不过能够抓住这个山头强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老马，小王，辛苦了。
1: 不客气。
0: 对了，老马，您这边还需要我们协助什么吗？
1: 没有没有，这次特别感谢深圳警方的大力协作，那我们明天就把案犯侯三金押回宁阳。
0: 好，那晚上二位有什么安排？让小陈带你们转转。
1: 没有没有，不麻烦了，这几天大家也都挺辛苦的。
2: 那小汪，
3: 我也约了同学吃饭。
0: 好，那既然这样，晚上就自行安排，有什么需要随时找小陈。
1: 感谢，谢谢。
4: 瞧一瞧，看一看呢。老板，买几个玩具吧，外贸货都是出口的。
5: 这小鸭子怎么办？
4: 老板你真有眼力，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我给你算便宜点，2.8块了。
5: 再便宜点吧。
4: 老板要诚心想要，就2块了，不能再便宜了。我可是按成本价给你的。
5: 好吧。
4: 我给你拿个新的。
5: 好。
4: 谢谢老板。
5: 好，
4: 好，慢走。瞧一瞧，看一看啊，有玩具了，今年流行的哦。
6: 明天一早的车回去，放心吧。
7: 那你注意身体啊，爸。你上车时候多穿点。我听说深圳那边暖和，这一冷一热特别容易感冒。
6: 刚才跟你说的事别忘了。
7: 我知道，忘不了。
6: 他挂了。
8: 好了。
9: 阿弟辛苦了。
8: 没有没有，王老板，今天生意好啊。
9: 行了，
8: 走了
9: 啊。 安叔，大新没跟你说？
5: 哎，说是跟同学聚会，我估摸这个时间也差不多该完事儿了。
9: 安叔，
5: 大力啊，咋干上这个了呢？
9: 干这个咋的？说，你看我这个又脏又累的，但老赚钱了。
5: 干这玩意儿能挣钱？
9: 你猜我现在月能挣多少？
5: 100呗。
9: 哎妈呀，100我费大劲。说你再往高了猜，你使劲猜。
5: 哼，我猜不着。100的10倍，1000。
9: 叔，你看着没？这条街整个这条街泔水都归我，我一天晚上就好几十，一月至少1000块钱。不信吗，叔？
10: 叔，我打算这活我再干几年，然后我攒点本钱，然后我做大买卖，自己当老板。
9: 到时候我好好感谢叔。
5: 感谢我没啥感谢不要。
9: 那我走之前头一天晚上下着大雪，叔是你劝我，你鼓励我说的你要出去走走啊，说外面有好多姑娘啥的，那不你原话吗？
5: 大力啊，我让你出去是让你找对象啊，我可没让你到这儿来给人倒泔水。你这么讲话，你这不等于马叔把你害了？
9: 咋叫害了呢，叔？我现在老好了，真的，我以后我挣了钱了，买个小汽车，然后到时候你来去接你，带你好好转转。
5: 行了行了，别吹了啊！
11: 马叔都看到了，
5: 大力啊，实在扛不住了，就回去。到那边马叔帮你找一个正经工作。
9: 叔，这行行出状元，我这工作咋不正经了？不丢人。来，叔，干了。叔啊，我求你个事儿呗。
5: 你说吧。
9: 就是我搁这边干啥，你别跟大新和邻居们说啊，尤其不能让小姚知道。
5: 不是不丢人吗？
9: 我好脸儿吗？
1: 照顾好自己啊。嗯，
12: 来结账吧。
9: 我都结完了，结完了。
12: 结完了？哎呀叔啊，
9: 我现在马上就万元户了。来叔，尝尝这黄鳝饭。我告诉你啊，就你吃的锅巴是吗？沿着锅巴老香了。来尝。来啊，
12: 好吃
9: 好吃。
12: 给我们弄一弄。

0: 哎呦，这就是你们俩来的。
1: 爸，哎，
0: 还好吧？
1: 挺好的。
0: 哎呀，看看，想爸爸没有？
1: 想了。
2: 真的假的？哪儿想？
1: 心想他。哎呦，
0: 哎呦，谢谢谢谢，看看，
2: 爸爸给你买什么？
0: 哎，
3: 走，回家。
4: 干嘛啥了？你看他都有鸭子。
3: 你这都是给你。
1: 爸，您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0: 这不比吃的好啊？
1: 这玩意儿也不顶用啊。
0: 有什么用啊？吃吃吃，小馋猫啊，你就知道吃。你看看你现在胖了，你现在应该好好减肥。吃的，爸爸这次没给你买。嗯，
1: 那能拿这个换好吃的吗？
0: 行，过年爸爸给换。换什么？
1: 换五块钱。
0: 五块钱，其他就行。

0: 这几个月来啊，根据侯三金的线索，我们和哈城警方联合侦查，可以确定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就在哈城。这对本案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这接下来我们的工作就更重要了，一定要进一步排查，确认涉案人员信息，争取早日破案。
1: 报告，
0: 进来。
1: 戒毒所来电话，包家顺跑了。

0: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海月，这孩子真过分。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一碗汆的甲，看他如何复刻梁实秋；一盘炸鹿眼，看他如何守卫三百年。翻阅老菜谱，一道西餐如何昨日再现？守护老味道，一道浓汤如何坚守不变？小吃驴打滚，看他如何传京味儿。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之歌》，老魏先生匠心守卫。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湖南北上，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盛希、刘恋、米卡。5月3号，

0: 死者身份已经确认了，是包家顺，他那舌头让人给割了，手指脚趾也都没了。
1: 这舌头割了是不让他说话，手指脚趾剁了是不让他提供证据。这毒贩可真狠，
2: 毒贩穷凶极恶呀。
1: 毒贩根本就不是人，这是鬼的。
2: 那就把鬼都捉出来，不能让他们出来祸害人。
3: 这就跟我走。
4: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
1: 把歌还不让人唱了，管用口音。
4: 人家牵起他的手，扯着往前走，你这可倒好，就知道唱，有啥用啊？
1: 那你把你那小手也给我牵牵，我看看你泪流吧，你颤抖吧。
4: 我会踹你两脚。
1: 你看你这手也不牵，就跟这叨叨。
5: 同学要给我介绍对象，说人不错。
1: 啥好同学介绍对象？那咋着？要想想。
5: 嗯，找空再说吧。
1: 那用我陪你不？
5: 可以啊，你帮我参谋参谋呗。
1: 参谋啥呀？肯定没我好。
5: 我有啥用啊？要不是我的。
1: 我这不一直琢磨怎么能成为你的吗？

0: 你都琢磨多少年了啊？你再琢磨琢磨，我都成老太太了。
1: 我也着急，可是
0: 可是啥可是？干脆咱俩就散了吧。
1: 真的？
0: 我等不了了。
1: 行。
0: 行，行啥行啊？这么多年我白等了。
1: 你生啥气？你没说完呢，这真没深沉。
0: 你刚刚说行，
2: 我意思我豁出去了，我这回。
0: 可拉倒吧，都活出去多少回了，碰枪口上你就怂，我看你就是没那胆儿。
1: 你爸那也不是枪，
2: 那就是个大炮。
1: 算了，不就是一条命？
2: 我跟他拼了！我。
0: 哎，这才是爷们儿样。
1: 那什么，要不咱俩一块儿，这人多力量大，胜算也更大。
0: 滚滚滚滚滚！刚夸完就现原形，这么讨厌呢？
3: 这是这脸上的。
4: 师傅，嗯，
5: 有事啊？
4: 那啥，想找你唠唠案子。哟，
5: 这倒是正经事儿。哎，坐。
4: 嗯，你看那个人贩子、毒贩子，还有那个连环杀人案，这咋都消停了？啊，没动静。
5: 没动静不好啊。你还盼着有动静吗？
4: 不是，我是想早点把这案子破了嘛。
5: 现在的环节，这都早晚的事儿。
4: 啊，是。师傅，有件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
5: 我没堵你嘴吧？
4: 马健，你觉着我这人咋样？
3: 我觉着挺好的呀。
4: 多真诚呀，这孩子。
5: 你好你坏你还用问他吗？你自己撒泡尿照一照不就全都知道了？
4: 我觉着也挺好的。
3: 同意。
5: 他都同意了，那就是真好了。
4: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直说了，我想学马燕，
5: 抄书去。
3: 不抄。
5: 你反了，
4: 师傅，你这我会好好对马燕的，我也会好好孝敬你。你看咱爷俩这么多年，我啥样人你也都清楚。之前嫌我穷，但马燕做生意现在也赚了家底儿了，我也出了本钱。你看这各方面都差不多了。咱是不是就同意了？成全一下。
6: 这太有意思，笑死我了。
1: 师傅，
6: 这谁编的？这是。
3: 爸，跟你说话呢。
7: 爸，
0: 我也这么想的。我要和王鑫结婚，明天就去领证。你不说话就当你答应了。
5: 想去就去呗。
0: 那你把户口本给我呀。
5: 我哪知道户口本在哪儿呢？
3: 我知道在哪
0: 儿。呀，你可真是个好孩子。
1: 成了这。
0: 成了。真好。啊。
5: 抄书去。
3: 我抄完了，我去给你。
0: 啊，行。
4: 这孩子真是受委屈。
5: 把这本写完，这本也再来了。我现在看了，不能让你闲着。
1: 叹啥气呀？后悔了？别跑路。
0: 不容易啊。

0: 是说再请上锣鼓队啊，挂上鞭炮啊，越热闹越好呗。
1: 大餐馆得花多少钱啊？庙里办就行了。
0: 那不委屈你了，
1: 心里有就行了呗。
0: 哎呀，这大好媳妇上哪找去？真是天上没有地上没有，就我这一个呀，我这要福啊。
2: 好，恭喜二位啊。
3: 谢谢同志。
4: 谢谢同志啊。
2: 下一位。
1: 你好。
2: 你先填一下这个表。
1: 对。
2: 稍等一下，
5: 马燕同志。
2: 嗯，你这户口本拿错了吧？怎么拿了一个作废的过来？
1: 作废的。
0: 我说这事儿咋这么顺利？好家伙，搁这儿等着咱。还是你爹有招啊？
1: 旧的这本户主还是我妈呢。我爸当初为了留个念想才收起来的。谁能想到他偷偷摸摸换的这本啊？
6: 哎，我也是，着急忙慌的，拿的时候也没仔细瞅。
0: 他要是不演这出，你能信吗？就算你能信，我也不能信。
1: 早就给我设好套了。
0: 你爹是老警察，那比贼还精。这枪还是老的了。
1: 你还夸他？
0: 不是夸他，那你说咋办？
1: 别老问我呀，你搁这闲着看戏呢。
0: 这么多年了，我也整不过他呀。
1: 整不过你就打光棍吧。
0: 嘿，这家伙气全撒我身上了。

0: 别炒糊了，
1: 手上有水。
0: 纹身纹身扛大刀，大棍小棍进不来，嘿进呀进不来。哦，下班了。
2: 哎，出发呢。
0: 哎，
3: 姐，太炒糊了吧？姐，太糊了。
4: 上一边去。
3: 爸，我姐把菜炒糊。

0: 发。
1: 小声，吓我一跳。
0: 写字呢？
1: 嗯。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说吧。
0: 过来说，这边。
1: 哎。
0: 歇会儿，歇会儿啊。
1: 哎呀，在这说吧。
0: 哎，你过来说。
1: 什么大事儿？这
0: 坐会儿，坐会儿啊。
1: 哎呦呦。
0: 喝茶。
1: 你这又搞啥阴谋啊？
0: 爸，我还是想干买卖。
1: 我困了，我去眯一会儿。
0: 哎，爸爸爸，你听我说，你坐，你坐，坐。看人家牛大力，你出去赚大钱了，回来老风光了，又请大家伙吃饭，又给全院挨家挨户

0: 装自来水。
1: 给全院挨家挨户装自来水？
0: 啊，
1: 他说的。
0: 是啊，现在院子里哪个不给他竖大拇指啊？我跟他比，我哪儿也不差，而且我肯定能比他干得更好。爸，说句话呀，行不行啊？我能不能干啊？
1: 你呀，你不要把这个做买卖想得那么容易。
0: 我知道肯定是不容易，但行不行的干了才知道啊。
1: 那你工作咋办呢？
0: 我那工作太没意思了，你就让我一心一意干我自己想干的事儿吧。
1: 不行，铁饭碗不能丢。
0: 这样，我一边做买卖，一边上班，行不？

0: 不耽误工作就行啊。
1: 谢谢爸。好嘞，拿好，哎，给，
2: 哎，
1: 谢谢。
2: 哎呀，饿坏了吧？
1: 嗯。你给我带啥好吃的了？
2: 打开。
1: 呀，烤鸡架，咋买这么多呢？就知道乱花钱。
2: 吃饱了才有力气挣钱。
1: 嗯，你来一个。
2: 行啊。
1: 嗯，
2: 好吃吗？
1: 嗯，好吃。哎，我发现我爸自打从深圳回来，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他都不咋管了。
2: 国家政策都支持的事儿他管什么？
1: 你跟我说了。
2: 嗯，
1: 他们那边是不是跟咱们那边不一样？
2: 那可太不一样了。人家那边有句话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所有的深圳人民都卯着劲儿往好日子奔。就说我那个同事白天上班啊，晚上呢就去摆摊儿。还有我那些同学张口闭口都是买卖，我都插不上话。
1: 我说我爸怎么不龇牙了呢？估计是被那场景当头来了一棒子。
2: 嗯，其实吧，我看见他们混那么好，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
1: 你那么聪明，你要是干起买卖指定比他们强啊。
2: 你别煽风点火了。我爸那儿呢倒不是啥问题，那不主要就是
1: 你怕我爸横起来讲，他都让我干了，你还有啥担心的呀？
2: 你是你，我是我，咱俩情况不一样。
1: 你不上赶着干，那钱还能大风刮来啊？真是。哎呀，你这样吧，我先去给你探探风，你看看他老人家意思。
2: 也行。
0: 慢点，慢点。

0: 我吃完了。
1: 嗯。
2: 嗯。
0: 我还想再来一碗。我吃饱了。
1: 这是三碗了，还要吃？真好吃。
2: 他没吃饱，你哪能不让他吃呢？
1: 你看他都胖成啥样了，那别让他吃了。嗯，来给
0: 我。我还没吃饱。
1: 我认为你已经吃饱了。你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写作业去。
3: 你这个。
1: 爸，我听说深圳警察都出去摆地摊去了。
2: 嗯。啥意思？你是说让你爸跟你一起去摆地摊啊？
1: 想哪儿去了？
2: 哼，
1: 你也看见了，那南方人多活泛啊。

0: 那股风早晚得吹到咱这儿来，到时候你那帮同事肯定都按捺不住想出去做生意去了。
1: 你到底要说啥呀？
2: 我不都说过了吗？如果不耽误工作，你可以去做你的买卖。
0: 那个，那什么，那个谁，不是跟你去了深圳吗？他也很有感触。
2: 谁呀？
0: 你放心吧。
2: 他也想去做买卖？
0: 没说，他没说。他就是有这想法，那也正常。谁不想过宽度日子呀？笑啥呀？
2: 真可爱。先派个侦察兵过来了。行，你让王鑫来找我吧。
0: 那他要真有这想法，你能答应？
2: 我不说了吗？让王鑫自己来找我。啊？
0: 行，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

0: 老金。
1: 啊。
0: 你姐姐走了，快来，再吃点。来来来来来来。你快点说说啊。
2: 这是啥意思？
3: 就是让你去找他。
2: 那不点炮仗吗？这。
3: 他都说了，他在深圳也很有感触。还有，我刚去探口风的时候，他心平气和的，没打我，还笑呢。
2: 他是不是喝了？
3: 没喝。哎，
2: 那你是明着跟他说我要做买卖？
3: 那哪能明说呀？我绕着弯说的，反正就那意思吧，他也能明白，还说你可爱呢。反正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都松口了，这说明他的思想有转变。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管咱俩了。

0: 爸，哎，汪星来了。
1: 哟，老汪来了。
0: 我收，我收，你们唠吧，你们唠。
2: 哎，别站着，解冻。
3: 哎，
4: 你小子这趟是没白跑啊，眼界开了，脑瓜子也通了，
5: 方向也明了，
4: 好，真好啊。年轻人呢就得像你这样，
3: 这是此话怎讲，
4: 哪儿有钱往哪儿钻，哪儿热闹往哪儿凑。小王啊，好样的，我是都佩服你了。
3: 这听着也不像夸我呀，这话啥意思？
4: 那你要我咋样啊？我扇你个大耳瓜子，再找个乐器班子，连吹带唱的给你热闹热闹。
3: 不用，
4: 明天你就去辞职吧。嗯，
5: 不，你今天就辞职，
4: 我现在没钱。
3: 师傅，你薅我干啥呀？没说要辞职，我不让干就不干，不就完了？
0: 你干啥呀？
3: 有话好好说。马燕，你是不是忽悠我？
0: 我没。
3: 你不说他，他说我可爱吗？啥时候说爱我错误了？
0: 干啥呀，爸？
4: 他太可爱了。不是，
0: 想过好日子有错吗？啊，想吃好喝好的有错吗？马健，你说有错吗？
6: 没错啊。
0: 你嫌人家汪星穷，哦，人家没钱不行，现在想办法挣钱了也不行，你到底怎么着才行啊？
4: 怎么着都不行。
0: 你不讲道理，你

0: 你刚才说啥？
1: 没错。
0: 爸爸做的不对吗？
1: 不对啊。
0: 嗯？
1: 不知道。
0: 把头转过来。听好了，把作业做完以后，把这本书全抄一遍。做不完，你别吃饭。

0: 哎呀，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我早知道就不惹他。
1: 还有两句骂就打退堂鼓，那还能成事吗？你看看我都跟他吵了多少回了。
2: 行，
1: 那我现在不还是自己做主吗？
0: 咱俩情况不一样，我是警察。
1: 警察咋的了？
2: 哎，您包子，
3: 谢谢。
1: 警察就没有追求自己人生的权利了？
0: 那是，说不定是他舍不得我。
1: 你可拉倒吧啊！你少自作多情了，有你没你，我爸一样能破案。
0: 哎呀，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吧，
1: 你要是想继续干警察，我当然能理解。可说到底，你也不是我爸生的，他捆不住你腿。现在这么好时候，咱俩又年轻，不管干得成干不成，总得先试试吧。这样吧，你找沈姨开个假条，你就说你腰疼，得休息几天，咱俩先出去摸摸门路。要真能行，你再回来辞职也不迟。
0: 沈姨能答应？
1: 沈姨是个开明人，我做买卖她都挺支持的。倒说话呀。
0: 行。行。哎呀。
1: 吃吧。

0: 你这个腰啊，到底是疼啊，还是不疼啊？啊？
1: 反正就时而疼，时而不疼，疼起来是真疼。我不坐了，
0: 这就又疼上了。
1: 这有点儿，就这两条。
0: 啊，这儿？
1: 对对对，
0: 疼吗？
1: 哎，疼疼疼疼！哎呀，
0: 这好好的怎么开始腰疼了？你指定是累的。你腰疼，你就得好好躺着歇着，啊！你别到处乱跑，你乱跑那腰那不是更严重啊？
1: 我不说了吗？人家深圳那边有好大夫，有个秘方啊，一用就见效。
0: 中国那么大，就深圳才有好大夫啊！跑那么老远去看个腰，你骗鬼了你！
1: 其实吧，我主要是想去散散心。
0: 那深圳都以前不是去过了吗？
1: 就是因为去过才想去嘛，那边气候景色啥都挺好的，
0: 就是去散散心
1: 啊。
0: 你和谁去？
1: 我自己去，那边有同学接，本身是想叫上你一块儿的，但你不忙嘛，下次吧。
0: 哼，你老大不小的了，有些事儿呢你自己能拿主意，你心里有点数就行了。我不管你跟谁去，得早点回来。收拾好了？
1: 嗯，都好了。
0: 那钱够使不
1: 够？有呢，
0: 我再回去给拿点去。
2: 爸，
3: 嗯，
2: 这几天就麻烦你多照顾马健了，我上完货立马回来。
3: 道上注意安全。
2: 放心吧，也不是头一回去，锅里还有菜呢，别忘吃啊。
3: 行了，快走吧。
2: 走了。

0: 肉了，赶紧回去吧。
1: 行，尝尝
2: 得了，赶紧回去吧。
1: 哎呀，
0: 谢谢啊，
2: 行行，
1: 着了，
0: 招了好自己啊。
1: 哎呀，这儿咋不等我呀？在下面再给我逮着。哎，走。
3: 这警察病又犯了吧？你连我都不让看吧？
1: 有啥可看？天天看，你可以，行吗？这穿这么黄，你也捂上了，快！

0: 帽子摘了吧，
1: 在等会儿呢。
0: 干啥呀你？哎呀，干啥呀你？
1: 不好，你也就揉吧揉吧我。
2: 揉吧的就是你，咋的？不乐意啊你？啊？
1: 乐意点，不乐意。
2: 同学那边没问题吧？
1: 说好了，咱们一到他们就先请咱们吃饭。
2: 吃饭不重要，得谈买卖。
1: 你放心吧，人家说了，这一趟一定让咱们这腰包鼓起来。
2: 那你这腰包得弄大点。
1: 哪这么贪呢？
2: 你跟你同学咋介绍我呀？
1: 我就跟我同学说你是我同学呗。我说你是马老板燕儿总，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2: 哪儿能看出来啊？
1: 是男貌女才的，是不是多配？
2: 少贫嘴，你一个能顶仨。带多少钱？
1: 不能在车上说这个，
2: 这这么乱谁能听得见？
1: 贼都是顺风耳，
3: 不只是贼，我也是顺风耳啊。
2: 爸，你咋来了？真巧啊。
3: 走吧。
1: 走哪去？
2: 没事，我跟你一块去。
4: 不用，老爷们儿。

0: 腰不疼了，本来挺疼的，现在好多了。是吗？我比医生还神呢。去深圳干嘛呀？不会是在那边找了个神医吧？我这老腰杆子也疼呢，正好借你光，去治一治呗。
1: 不想让我借你光，师傅，我假都请了，这也出来了，你就通融通融，让我去一趟呗。
0: 知道你犯的错误有多严重吗？
1: 咱都是一家人，有话好说。
0: 谁跟你是一家人呢？小子，我告诉你，你这是欺骗组织，是要背处分的。
1: 我又不是小孩，你拿这话吓我干啥呀？我就是想多挣点钱。
0: 挣那么多钱干啥呀？你不是嫌我穷吗？我啥时候嫌你穷了？
1: 你自己跟马燕说的，你说嫌我穷。钱这个东西，是你说挣就能挣到的吗？那总得试试吧。试试。找到挣钱的路子了，抬腿跑了。等碰个灰头土脸以后，再回来。
2: 接着干你的本行，你算盘打得不错呀，好事都成你的了呗。再说我也没说不干警察呀。还记得那年你在哈城小旅馆问我为啥练手劲儿那个事儿吗？当年在车上，我师傅被这一刺伤。 浑身就跟血葫芦一样，眼看着快不行了，可是车还没有到站，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我抱着他，临走之前，他就问我一句话。 还想当警察吗？当警察的不容易，又危险，又辛苦，还没有时间陪着家人。我之所以能干这行，还干到了今天，是靠一种执念，或者说是一种责任。 别人我管不了，但你是我徒弟，你不能欺骗我，不能顶着这个名头去做不属于这个名头的事儿。干上这行，那就得踏踏实实的，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三心二意。王鑫。
0: 你是个好苗子，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到了你这个年龄，很多事情你是可以自己做主的。你的人生选择，我没有权利决定，是走，是留，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师父。 那当年你师父问你想不想当警察的时候，你咋说的？
2: 小别犊子，你亲眼看到的，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爸骂你了？
1: 没有。
0: 那你这一脸挨骂的样，你要真铁了心想干，我爸也管不了你。你就跟你那个深圳那个同行一样，边干警察边做买卖。你要忙的话，我就多跑跑，反正不管干什么，都不会一帆风顺的，磕磕绊绊很正常。到时候等你干成了，回头看，那都不是事儿。
1: 行，我走不走？眯一会儿啊，昨天晚上没睡好。

0: 挺伤感的，掉泪了。等我了呗？
1: 我等车呢。
0: 正好，我也回去上班去，大叔叔。
1: 急着回去写辞职报告呗？
0: 我这么优秀，我凭啥辞职报告？我师傅舍不得我，我看他要哭了。这。

0: 马哥，你找我？为了汪鑫药伤的事儿吧？
1: 你帮忙给他们出的诊断书呗。我一猜就是你，教授，为啥要这么做呀？
0: 那天汪鑫来找我了。
2: 沈姨，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我实在是想不到别的挣钱的法子。要挣不着钱，他爸就不能同意。这事儿我会保密的，不会跟别人说的。
3: 沈姨，你就帮帮我们吧。我和汪鑫的感情是真的。
4: 燕儿，我觉得你爸呀，不是为了钱。
3: 那是为了啥呀？
4: 我也说不好。
3: 反正不管怎么说，他是提钱的事儿了，我们就得把这困难给解决掉。沈姨，我求求你了，难道你就看着我俩的事儿成不了吗？
2: 沈姨，我们是真没别的招了，就帮帮我们吧。
3: 反正我就一句话，我非王鑫不嫁。
2: 我非他不娶。
1: 就因为他们说了这些，你就由着他们了？
0: 我可怜这俩孩子，我盼着他们俩成个家。
1: 糊涂，我早都说过他俩成不了。
0: 为啥？
1: 小沈，这里面事情很多，你不清楚。
0: 那嫂子清楚吗？嫂子要在的话，那她会不会答应这俩孩子的事儿？事儿我已经承认了，也办完了。你要是想埋怨，只管埋怨吧。马哥，我知道你肯定不是为了钱才拦住这俩孩子的，到底是为啥我猜不到，但不管咋说，你是你，孩子是孩子，你不能因为你的事儿耽误了这孩子的事儿啊。
1: 算了，这事儿闹不清楚，往后
0: 行了行，你别说了，我知道了。
1: 你知道啥呀？
0: 离你远点儿。
5: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流行摇滚。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什么是真正的嘉年华？5月1号到3号，北京钻石音乐派对就在这里。第一天，快乐元气日，流行乐队青春节奏带你一起释放多巴胺。第二天，蓝调爵士质感日，慵懒又上头。第三天，青春回忆日，那些陪你长大的金曲唱将全场大合唱预定。首唱钻石音乐嘉年华5/1北京，一场拒绝狼狈拥抱快乐的音乐嘉年华等你哦。5/1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2: 一碗汆的甲，看他如何复刻梁实秋；一盘炸鹿眼，看他如何守卫300年；翻阅老菜谱，一道西餐如何昨日再现；守护老味道，一道浓汤如何坚守不变；小吃驴打滚，看他如何传京味儿。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5/1特别节目《劳动者之歌》，老卫先生匠心守卫。
3: 我当首辅是历史选择了我。
4: 我第一场演出的时候，我在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一下眼泪就流下来了。
1: 您会常常想起4年多前吧，您当时接任北京人艺院长时当时的那个情景吧？
4: 对，当时就是可能内心当中有一种无形的责任感吧。
1: 历史选择了我，
4: 就干吧。
1: 不容易。
5: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0: 来了。
1: 在家呢。
0: 嗯。
2: 哎呦，老冷了。
0: 哎呦，小姚啊。嗯。
2: 那啥。
0: 啊。
2: 吃饭呢？
0: 吃了没？
2: 啊，我吃完了，吃完了。你俩吃吧，别耽误你俩。
0: 那咋了？啥事儿？
2: 有事儿，求你帮忙。
0: 啥求不求的？有事儿就说。
2: 那啥，这不是我想辞职了吗？然后辞职报告我都交上去了。
0: 啥玩意儿？你也要辞职啊？
2: 那，啊，但是我这边吧东西特多，因为我要是辞职了吧，这房子就不能给我留了，不能让住了。然后想着，你跟领导说一声呗，让我这行李啊再放一阵儿，我下趟回来取。
0: 哎呀，这都不是事儿，你咋说辞职就辞职了呢？你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咋想的？这是。
3: 你辞职以后干啥去啊？
4: 你是不是要找大力去？
2: 哎呀，你俩别问了。
0: 你这列车广播员的工作就真的不干了？你想清楚了啊？
2: 想清楚了。
0: 那行，你们现在年轻人呢这脑子活粉啊。哎呀，你不说干啥我也不问了，往后没事了经常回来啊。
5: 嗯呐。那王叔你多保重，你也是，我先走了哈。
0: 走，
5: 你俩吃吧。
0: 再坐会儿吧。
5: 不用，我东西还得收拾呢啊。
1: 谢谢你了啊王叔。
0: 哎，没事没事。哎呀，真是想不明白，好好的个工作嗯说不要就不要。
4: 我估计啊他就是找大力去。
0: 那有啥不能说的呀？反正他和大力的事儿，那谁不知道？
4: 他之前看不上大力，现在人家发财了，这再追着，这不显得他挺那啥的吗？
0: 哦，有道理。我这孩子，虽说不怎么会过日子，可心眼还不坏。那往后别被人骗了就行。
3: 他要真去找大力啊，倒还挺让人放心的。
0: 大力能干。能吃苦。
4: 哎，行了，你就别替别人操心了，你操心操心你儿子呗。
0: 你有啥让我操心的？
4: 那我跟马燕儿啊。
0: 你是吃了秤砣了啊，铁了心的要跟马燕儿。
4: 嗯呢。你抽空再跟我师傅说说。
0: 我可不敢去找他说，见了我跟个仇人似的，我得上门去找他给我轰出来。
4: 你俩这扣就解不开了呗。
0: 没辙，解释无数遍了有用吗？这人要是认了死理儿啊，天王老子也没办法。
4: 我师父这人的脾气是倔，但他这么肯定，那当年就是在车上看见你的，给我整的都挺含糊的。你俩是不是还有别的啥顾忌？就咱爷俩，你给我说说呗。
0: 咋的？你连我都不信呢啊？你是信你爹还是信你师父啊？
4: 哎呀，我信你，你俩都是我最亲近的人，这事儿要是成了，那我也得喊人家一声爹。我是希望你俩能好好的，别有矛盾。
0: 你和燕子的事儿根儿上还是在你师父那儿，他只要同意了我是不会反对的。至于我和他之间的事儿，你说多少遍我还是那句话，我压根就没在那车上。
4: 哎，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

0: 这一晃丽丽这都大学毕业了啊，时间这真快嘛。
1: 是快，马健都长高了不是吗？
0: 马健，以后好好跟丽丽姐学习啊，争取给咱们考一个好大学。
2: 我都跟丽丽姐说了，我的目标是清华大学。
3: 哎呦，
4: 好！
3: 哎，
5: 哎呀，部长，
0: 哎呀，你要是能考上清华大学，那你们老马家这个，
6: 咱们老马家，
0: 哦，这就喝点小酒，嘴也瓢了。你要能考上清华，那咱们老马家这不得了了。
6: 嗯，那你出门不得横着走啊？
0: 我倒是走。
3: 行了，不跑题了。今天主要是庆祝丽丽大学毕业，来喝酒。
5: 咱一块。
6: 哎，
7: 今天借着点酒劲儿，二爸，我还真有个事儿得跟您汇报一下。
0: 说。
7: 那我说了。
5: 你说。
7: 二爸，我处对象了。
0: 这是大喜事儿啊！啊，这刚处上的吗？
7: 那没有，处两年了。他知道，我这准备毕业以后就准备结婚了。
0: 两年了，这处了这么长时间，这咋刚告诉我呀？你还这不把二爸当二爸了？
7: 燕儿姐知道，她一直都知道，一直给我出谋划策呢，还。
0: 你跟燕子说，那不等于没说一样吗？
5: 燕子，你咋不告我呢？
0: 好啊，祝贺你呗！啊，
8: 来了。
0: 哎，他呀，还有一个小要求，你接着说嘛。
7: 还真有个要求。嗯，二爸，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今天就这么说话算数啊。我结婚，您帮我当证婚人。
0: 证婚人，这是不是得说话呀？
9: 那当然得说话了，
0: 丽玲。二爸这笨嘴笨腮的哪会说话，你可别难为我呀，你这。
5: 哎，老马，你要是不会说，那所有人都不会说了。
0: 不是这个事儿是太大了，这泰山压顶了。你让二爸琢磨好吗？说正事儿，这个结婚以后打算住哪儿？
7: 我觉得宁阳就挺好的，我在这儿都住习惯了，也不想搬走了。
0: 二爸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这太好了，要是眼下没有地方住，那就住二爸这儿。二爸专门给你们收拾一个新房来，好不好？
9: 这话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孩子在这住了几年啊？说实在的，他待在这儿，我心里最踏实。但是你看，如果结婚了还在这儿，那就是给你给燕儿添了个麻烦。
2: 不麻烦，一点也不麻烦。
3: 你看我儿子，啊，
10: 没错，不麻烦。做主了。
0: 哎呀，玲姐啊，你要是还把我当兄弟，就别说这些客套话，啊，来吧，咱们就把这酒喝了，
9: 我干了，
0: 就这么定了，这事儿快啊。
7: 谢谢我
0: 证婚人。干了。
7: 二爸，说好了，证婚人。
3: 好。呦。
11: 尸体是今天早晨几个来河边钓鱼的人发现的。遇害者呢叫陈丽梅，今年24岁，已婚。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呢，估算死亡时间，距离尸体的发现时间呢大约在6小时左右。也就是说，他在凌晨1点钟左右遇害的。凶手的作案手法和火车碎尸案特征吻合。死者陈丽梅是临江第一纺织厂的一名女工，她是在凌晨下了夜班之后途中遇害，案发地呢也是她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
12: 还有这些脚印。初步判定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
13: 有没有尺子？
12: 哎，有。
14: 42的鞋码，那基本是在1.75米到1.8米之间。看这个鞋印深度，凶手应该是在80公斤左右。
11: 80公斤左右。
14: 1.75米到1.8米之间，80公斤左右。先排查一下死者周围同事吧。
13: 好。

0: 又瘪瘸子了呗。
1: 哎呀，临江刑警队那边来信儿，他们筛查了陈立梅工厂所有符合罪犯特征的人，这些人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凶手不是他身边的。师傅，你那边咋样？
2: 电话本上的都是些买家，抓到的呢也只是一些卖散货的，打折还是打不到七寸上。
1: 你看他们手头这些案子线索全都断了，那接下来咋办？
0: 咋办？蔫了，再寻找新的线索呀。
2: 犯罪分子啊，只要没被抓到的，他就都带有一定的侥幸心理，他不会总是消停的，迟早他是要冒头的。
0: 只要他冒头，这就好办，
2: 我们不能总是这么被动的等待，要变被动变主动，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社会力量，多条腿走路寻找新的线索，总会有突破口的。
3: 进来。哪不舒服呀？
4: 我是刘明，不记得了。今年秋天的时候，你给我看过病。
3: 哦，我说怎么眼熟呢？怎么了？又哪不舒服呀？
4: 没有，哪都好。
3: 那你这是？
4: 啊，这不要过年了吗？我来看看你。
3: 这是干啥呀？快拿回去吧。不行啊！
4: 沈大夫，要不是你医术高超，我现在能不能活着都两说呢。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
3: 这有啥好谢的？我是大夫，治病救人那是我应该做的。
4: 那也得谢。行了，不打扰了。
3: 哎，同志，你这罐头啊，我不能收，赶紧拿回去吧啊。刘明同志，能治好你的病我很高兴，你好了还能来看看我，那我就更高兴了。心意我领了啊，谢谢。
4: 好好，哪都好，没得挑。

0: 爸，我出去了啊。
1: 这么早吗？
0: 啊，今天休息，早点支上摊能多挣点。
1: 哎呀，大冷天在家歇歇吧。
0: 那要这么说，你也别出去忙去了。
1: 那能是一回事吗？
0: 这咋不是一回事啊？你出去上班是工作，我出去摆摊也是工作，那怕冷怕热的，那能干成啥事儿啊？
1: 行行行，就当我没说啊。多穿点儿，别冻着。
0: 嗯。
1: 成天在外这么跑，家也不中。
0: 嘿，这话说的，跟我不顾家似的。这一年到头，家里事儿不都是我盯着？
1: 行行行行行，爸爸说错了啊，我认错。你为咱们这个家真是付出太多太多了啊，值得表扬。希望能够再接再厉，好吧？
0: 哎呀，我终于知道我妈到底有多累了，真是一个人干警察，全家跟着遭罪。
1: 你这话算是说到点上了。嗯，我不跟你说过吗？你真找了警察多辛苦啊。所以我不一直都说吗？不能找那小
0: 子。那不说了，我走了啊。
1: 哎。
2: 耶，丽丽来了。
3: 燕儿姐，你要出去
0: 啊？啊，是，我出去摆摊。哎呀，快进屋。爸。
1: 哎。
0: 你看谁来了？
3: 二爸，我回来了。
1: 哎呦，丽丽来了。
3: 二爸，
1: 丽丽，来来来来来，你这从哪儿来啊？
3: 我从花城回来，这回回来准备工作了。
1: 快坐快坐。
4: 丽姐来了。
5: 马俊，
4: 你怎么又胖了呢？
1: 他最近还瘦了点，是不是？哎，丽丽，
3: 嗯，
1: 爸爸还好吧？
3: 我爸一切都好，吃得好，睡得香，这一个冬天胖了好几斤呢。
1: 哎呦，你爸爸真有福气。哎，燕子，
0: 嗯，
1: 给丽丽倒水。
0: 倒着呢。哎，
3: 嗯，
0: 丽丽，你跟你对象处咋样啊？
3: 我还正要告诉你们好消息呢，我跟我对象准备结婚了。
0: 啊啊！啥时候结啊？
3: 嗯，就这俩月吧。
1: 好啊，好啊。
3: 二爸，那你答应我了，做我证婚人，你证婚词儿准备了没？
0: 他这还没打草稿呢。
1: 打啥草稿啊？词儿就在肚子里转着呢，到时候你们啊。出小说听就行，真得抓紧时间把丽丽这个新房咱们给布置出来啊。
3: 不用，我都想好了，我们到时候出去租房子住就行。
1: 亲闺女结婚到外边租房子住，那你这不打二八脸呢？这那哪行呢？马健，到时候你搬下来跟姐姐一块住。
4: 好啊。不是，
3: 那多不方便啊，给你们添麻烦。
1: 有啥不方便的？你们一过来，这家里热热闹闹，大家在一起多好啊！
0: 对，丽丽，我都听你二爸的，你过来住，他高兴。
1: 对对对。
3: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好，
0: 一家人客气啥呀？
6: 行，那你们先唠着，那个我得赶紧去摆摊去了，要不然没好位置。
1: 哎，燕子
0: 啊，
1: 你别光是摆摊摆摊，你也帮我们琢磨琢磨，这丽丽新房，你看看该添置点啥，该怎么布置啊？
0: 你放心吧，我都想。
1: 你走点心啊。
0: 知道知道，
3: 你唠啊。
0: 嗯。
3: 二爸，
1: 嗯，
3: 有啥用啥就行，我这不用添什么新东西。
1: 哎呦，结婚这是大喜事儿啊，都给图个心。你放心，二爸一定给你那新房布置的漂漂亮亮的。
7: 夸张夸张，还有没有上火车站的了？来来来，上。
8: 情况是这样的，前天中午12:30左右，在咱们站里有个女大学生失踪了，有人看见她下了车，一个中年妇女上去拦住她，跟她唠了一会儿，然后她就跟着那个中年妇女出了站，她俩还在站外的街上逛了一会儿，随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根据调查，她是瓦河人，在宁阳念书返校回来的，在宁阳市区里没有亲属。
9: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8: 这个他不清楚。
9: 那女大学生有什么特征？
8: 中等个头，不胖不瘦，穿着个军绿色的棉袄，长发，背书包。
1: 我觉得啊，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要抓紧到站外去调查走访，争取能够找到更多的目击证人。
9: 是。同志，打听个事儿。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和一个中年妇女？

0: 你看见。啊，谢谢。美红薯啊，同志，你好，给你打听个事儿啊，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1: 有这么个人，沿着断桥街朝那个方向去了。那边是吧？
0: 哎，对。啊，
1: 谢谢啊。
0: 美红薯了啊。
2: 你好，想吃点什么呀？
3: 我想打听个事儿啊。
2: 哦，好。
3: 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2: 哦，看到了，他们还进来了呢。
3: 是不是还有一个中年妇女？
2: 对呀，那个女孩说呢，要请她吃饺子，她嫌学费太贵了，说换家便宜点的吃。
3: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2: 长相嘛，就普通人长相。哦，穿的倒是挺破烂的。
3: 就是相貌上有没有什么特征？
2: 哦，他下巴这儿好像是有块斑。
3: 那他们出去以后去哪儿了，知道吗？
2: 这我哪能知道呀？他们嫌我们家饺子贵，我还能跟他们出去不成啊？
3: 哦，那以后再看见这个中年妇女，记得报警。
2: 哦，好。他们是犯什么罪了？
3: 这你就不用管了，谢谢。
2: 哦。
4: 反正这么看来，这人贩子就是利用女学生同情心，然后让她请吃饭，完了就把人拐走。
5: 据了解，那个中年妇女的相貌特征很有可能就是我之前碰见的那个人贩子。
4: 周围的店铺啊摊位人我都问过了，没人再瞅见过他们俩。你看这案子线索又断了。
6: 我就跟失踪者家属了解一下情况，你留下来跟队里汇报一下。
4: 不用我去啊。
6: 回吧，跟马燕说一声，晚上我恐怕赶不回来，
4: 啊！小心啊！
7: 这家伙，上回我就提一嘴，真给我整一下。
8: 你别动，你别动，你别动，我看看。
7: 咋样？
8: 哎呀，王老弟啊，你别说，这身衣服你这么一穿呀，太像港台明星了。你是彻底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啊！啊，
7: 挺合适，多少钱？
8: 行，不用谢。
4: 你不要钱，我脱了。
8: 对，先穿上，这挺帅的你。你这要给啊？
7: 你不给钱犯错误了。
8: 那行吧，你拿1000吧。
7: 你看我像不像1000块钱？真敢要啊！我去过深圳，多少钱我心里有数，我看着给了。
8: 呀，你还去过深圳呢？可以呀，啊，咱这玩去了，
7: 有案子。
8: 哦，深圳的案子你们也管呀？
7: 不是，
8: 咋的？深圳没警察了？
7: 只要是车上牵扯到的案子，我们都得管。
8: 行，这钱的事回头再说啊，我赶紧走了，来不及了，我赶火车。
7: 多少钱你也没说呀？
8: 回头再说。
7: 来，小子啊，那啥，还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8: 你说。
7: 你有没有听说过哈城有吸毒贩毒的？
8: 吸毒贩毒的呀，我听说过呀，但我可没见过那些吸毒贩毒的呀，咋了？
7: 你要是知道啥消息，能不能跟我说一声？
8: 哦，哎呀，王老弟，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虽然没见过吸毒贩毒的，但是我可听说过他们跟人贩子可不一样。那可是一帮亡命徒啊，我真是怕。
7: 我知道你有顾虑，不勉强。
8: 哎呀，我有啥顾虑呀？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帮你打听啊，打听出来消息了我告诉你。
7: 谢谢，安全第一啊。
8: 放心吧，啊，走了啊，
7: 我送你。
8: 你衣服不许脱啊。哎
7: 呀，不脱不。慢走啊！
8: 哎，
9: 来吧，三个人，来，快上！来，一包请一位了啊！来，快点，跑两步，来，一包请一位了啊！上车就走了，来，一包请一位了啊！
10: 实在吗？
0: 沈大夫，你是刚下班啊？
2: 啊，你是那个
0: 刘明，罐头。
2: 对对对对，你好你好。
0: 好。你上哪儿啊？我送你。
2: 不用了，道不远。

0: 哦，我上那边去。
1: 啊，我也这边。沈大夫，我请你吃饭吧。
0: 为啥请我吃饭呀？
1: 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啊。
0: 哎，我不是说过了吗？那是我应该做的。
1: 我知道，你做好事不图回报，可吃的饭还能咋的？这不也正好赶上饭点了吗？
0: 我家里还有事儿，谢谢啊。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1: 前面。
0: 哦，对了，我东西落医院了，还得回去取一下。你先走吧。
2: 师傅，帮我个忙
3: 啊！行。哎哎，
4: 哎呦，真能闻到，真行！哎
5: 呦，老哥啊，猫了一冬天，这胖了点了，
6: 是吧？嗯，哎呦，你要是再不长点膘，猪都不如了。我听说又有个孩子被拐卖了，
5: 消息挺灵通的，这不正在追查呢。
6: 哦，那啥，摸到点啥情况没？
5: 摸到了，但是还没摸到底儿。
6: 那你退休前能摸到底儿不？
5: 小瞧我了吧？
6: 我是想高看你们一眼。哎呀，可是我看不见了。哎，
7: 干嘛去？干嘛去？
6: 干啥去？啥干啥去？哎呀，干啥呀？
5: 好容易碰到了，比比呗。
6: 比啥呀？
5: 鼻子。
6: 看谁大小啊！
5: 你真能闹，谁好？咱就在这儿，帮我看看，我现在闻东西的水平咋样？
6: 哦，整这个呀？你行啊，你整挺好啊你！你
5: 碰到师傅了吗？
6: 来吧。
8: 嗯，师傅。
5: 鸡窝味儿，
6: 鸡屎味儿。
5: 差不多，
6: 你这就鸡窝、鸡屎、鸡蛋、老公鸡、老母鸡、小鸡崽子，那味儿都不一样。
9: 哦，啊，过一下，
5: 腥了吧唧的，是鱼味儿。
6: 啥鱼啊？嗯，
5: 这也能闻出来吗？
6: 开个玩笑。哎，真没意思。
5: 嗯，这男的身上香喷喷的，不分了，
6: 估计边上坐个大姑娘，
5: 有这可能。
6: 哎，你还别说啊，你现在这个鼻子行啊，整的。
5: 哎呀，比老哥这不还差得远了。
6: 你要想练成我这样，除非你瞎了眼，不值得，没啥意思。千万别瞎演，
5: 老哥，再教两招吧。
9: 把东西给我，
5: 我给你拎着来。
9: 我不给你搁这练，
5: 那再说什么？说两句，
6: 一点意思没有。你傻站着，喂，
5: 明天真雇他吗？
3: 他们家这个酱肉面老香了，我特地带你来尝尝。
0: 那不好吃咋办？
3: 那你说咋办就咋办呗。
0: 那你还得请我吃顿好的。
3: 行，但你得说真话。
0: 我是那骗吃骗喝的人吗？嗯，给你
3: 啥呀？
0: 哎呀，进货的时候一眼相中了，这可是最新款啊！
3: 是吗？嗯。咋样？好看不？

0: 好好带。
1: 哎呀，怎么这？
2: 来，面来了。
3: 你们家老板又高兴了？
2: 让你说着了。
3: 他咋天天这么高兴？
2: 我哪知道？他就说他高兴。你们赶紧趁热吃。哎
3: 呀，好。
1: 这肉的太多了，这
4: 面
1: 得多
4: 沉啊！老板，酱肉面。
2: 哎，
3: 他们家老板一高兴就送肉，
1: 啊，真好吃。
3: 嗯，你快尝尝。
2: 嗯，
3: 咋样？
1: 嗯，香。
3: 我就说嘛，
1: 还没说完呢。
3: 嗯，
1: 肉好吃，面一般。你还得请我吃顿好。
3: 你这不就偏吃偏喝吗？你
2: 来，面来了。
5: 好，谢谢。
3: 嗯，
1: 他碗里的肉可比咱们少多了。
3: 哎，你们家老板呢？
2: 啊，他出去了。
3: 哦，行，先吃吧，甭管。
1: 嗯。
3: 结账。
2: 我们老板说了，今天第二桌免费，不用给了。
3: 那怎么行啊？这白吃的。
2: 这是老板定的规矩，你要是把钱给了，我该挨骂了。
1: 是吗？
2: 嗯，
1: 那谢谢啊，我们以后常来。
2: 好，那慢走啊。
1: 哎，好。
3: 你说这好事儿全让咱赶上了。
1: 长这么大，头一回占这么大便宜，
3: 我感觉这事儿不对劲儿了。
1: 啊？哎，干啥去？干啥呀？
6: 一块，味道咋样？
7: 好，挺不错。
6: 哎，下回接着来啊。
7: 好嘞，
6: 谢谢
7: 谢谢啊。
8: 来份牛肉面吧。
9: 好，还要点别的不？
3: 少飞，
9: 行。
3: 我就说这事儿有猫腻儿吧。
6: 小哥，这躲半天还是没躲过去，是吧？
3: 你躲着我干啥呀？
6: 这不好意思见你呗。
3: 咋了？这当老板不累搭理我？
6: 没有，我是在后边瞅着你吃我们家面，吃老香了，我高兴。
3: 就我吃。
6: 哥，那你屋里坐会儿呗。
3: 我不坐了，你忙吧。
2: 哎呀妈呀！
6: 哥，你来都来了，你来让咱屋里坐会儿，坐。我妈在屋呢。
2: 行。
6: 媳妇儿，我给你泡点茶啊。
2: 好嘞。
3: 大娘，你这身体挺好的，
10: 托你的福，好着呢。小飞都跟我说了，当年呀，多亏了你们，他才有今天。
3: 还是看他自己。
6: 哥，
3: 啊，
6: 这是谁呀？
3: 啊，你嫂子马燕。
6: 嫂子，你也不给介绍一下？嫂子，
10: 哎，你好，你好。哎呀。姑娘长得真好看，大侄子，你好有福气呀、啊！
3: 是吗？
10: 哎呦，你们聊啊，我来看看孩子。哦，宝贝啊、哦，宝贝，哦，我的宝贝，哦，奶奶抱，奶奶抱，
3: 你慢点啊。
10: 哦，奶奶抱，好嘞，好嘞，乖，你们聊啊，
1: 哎、好
10: 聊。哎呦，
6: 好了，喝水。
10: 哎呀，
2: 来，哥，嫂子，吃点东西。
3: 好好好，
2: 嗯。
3: 你小子现在整挺好吗？这小店门一开，
6: 那个哥嫂子，我这小店啊，虽然没啥档次，但是这个面味儿，绝对的，绝对好吃。以后你们好这口，就随时过来啊。
2: 行，嫂子，你们可得常来啊，
1: 常来，常来。
3: 常来行，但你这得收钱。
6: 这话说的，收啥钱呢？自己家地儿能收钱吗？
3: 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那刚才多少钱？
6: 不是，你还真拿呀？不，哎，这样。这回算了，下回再给行吗？
3: 你今天都不收，那我以后还敢来吗？你收着，你轰我走呢。
2: 小飞，哥都这么说了，你就收下吧。要不下次哥跟嫂子该不来了。
6: 不是，那你收不了这么多呀。
3: 我这今天记账上，这不常来吗？
6: 啊、行行，记账去。
3: 行了，你们忙吧，我、俩还有事儿，先走了。
6: 哎，那个，哥，那个以前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着呢。老老实实做人，我现在也是老老实实做生意，老老实实过日子。
3: 那咱哥俩多好好努力。
6: 嗯，
3: 这好日子还得厚呢。行了，忙吧。
6: 嗯，慢点哥。
3: 哎，
6: 慢点嫂子。
1: 好嘞，
6: 常过来。
3: 拿好啊。
9: 你干什么了？
1: 没想到他还有那么一段经历。
3: 是啊，他呢也是想让他娘能过上好日子，只不过是选错路。好在现在改邪归正了。你知道我们身为警察啥时候最有成就感？
1: 把案子破了呗。
3: 那是一方面，能让犯罪分子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才是最有成就感的，也是我们身为警察的意义。
1: 你真是越来越像我爸了。
3: 我相信师傅早就有这种感受了，要不然也不会这么难的路一直走到现在。马燕，我突然觉着自己挺光荣啊。
1: 你刚刚叫我啥？
3: 马燕。
1: 不是，在之前，就你跟他们介绍我的时候。
3: 哎呀，嫂子别闹。这还没过门呢，心里有就行了。
1: 咱俩就打算这么耗一辈子吗？
3: 你爸要是同意，我现在就娶你。
1: 那他要一辈子不同意，你一辈子不娶了呗。
3: 哎，那你说我能咋办？
1: 那是你的事儿，我哪知道。撑死胆大了，饿死胆小的，说到底就看你有没有那胆了。
3: 那咱俩私奔得了。
1: 我差哪儿了啊？用得着偷偷摸摸的吗？你要真有那胆子，就红衣大马，八抬大轿，敞敞亮亮把我抬走。
3: 行，我现在就给你抬走。哎、
1: 干啥呀？你不下、哎？
3: 你不说让我抬吗？
1: 不是现在呀，
3: 我就现在。哎呀，
2: 哎呀，吓我一跳！
3: 石大夫，
2: 哎，
3: 下班了啊！
2: 啊，
3: 巧了，咱们又碰上了。啊，
2: 我先走了。
3: 咱俩一道。
2: 你找我啥事儿？
3: 啊，
2: 啥事儿啊？
3: 没事儿。
2: 没事儿，就各走各的吧。你到底要干啥呀？
3: 这大黑天的，我怕你碰上坏人。
2: 我经常走夜路，都习惯了。谢了啊。
3: 可我不放心啊，沈大夫。自打你把我这病治好了以后，我就总能想起你来，白天想，晚上想。我发现只要我一天见不到你，我这心里就不踏实，觉都睡不着了。我知道这是心病，沈大夫，你帮我治治吧。
2: 刘明同志，我治不了你的心病，你找别人去吧。你
3: 可别人也不会治我这病啊，解铃还得系铃人吧。沈大夫，我在城里工作，是个生意人。我有钱有房子。
2: 能不能小点声？
3: 到时候，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都能买。
2: 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咱们俩不熟悉。
3: 处久了不就熟了吗？
2: 可是我不想跟你熟悉。
3: 沈大夫，我知道你是单身没对象，我真是稀罕你，你就和我处处看吧，处处你也不吃亏吧。你说呢？
2: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哎，你赶紧走吧，别再跟着我了。哎，别跟着我了。
3: 我就赖上你了。
0: 小沈。
2: 来了。哎，马哥。
0: 哎，小沈，我来接马健回家。
2: 先睡了，你进来吧，外面冷。
0: 睡了
2: 啊。
0: 哟、嗯，嘿，这孩子，这怎么还睡了呢？哎呀，不好意思，我这下班晚了，要不我把他抱回去吧。
2: 这小胖子，你抱得动吗？再说了，大冷天的，别折腾他了，就让他在这睡吧。明天早上啊，我把他送过去。
0: 这多不合适，老给你添麻烦。
2: 有什么不合适的？跟我客气啥？
0: 那行吧。明天早晨我再来接他，啊！
2: 行，
0: 沈大夫，给你添麻烦。
2: 没事、啊。
0: 行了，
2: 快溜吧。围巾，围巾。
0: 啊！
2: 围巾给忘了。哎

0: 真的假的呀？你说的？
1: 那还能假吗？一男一女俩大活人，指定是拱一辈子里去。哎呦，
2: 这可不能瞎说。
0: 兴许人就是马奎，热心肠啊，活雷锋的。
1: 马奎也不能是头一回干这事儿吧？啊，
0: 还是谁呀？
1: 王素芳。
0: 你吓死我了！你还有谁？
2: 你说，哎，这老马真行啊，挑个事儿呢就念成真经了啊。
1: 我要是死了，我家老蔡敢这么干，我做鬼也给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0: 这老蔡哪敢呢？
1: 你说这马奎他咋想的呀？啊，未婚同居是要犯错误的，他还是个警察。
0: 警察怎么了？警察也得过日子呀。啊，他俩一个丧偶一个单身，挺好嘛，没毛病啊。我说现在谁还管这个啊？再说了，你说这俩人要真过在一块儿真挺合适的，是不是？哎呀，王素芳也走好几年了，马奎身边的不就得有个女的吗？
1: 马燕不是在屋里的吗？马燕不是女人啊？
3: 那是两码事儿。
1: 这事你可别瞎说。
0: 不能说啊。
3: 不说不说。
0: 说的没错呀，马燕那是一回事吗？那小马燕能把自己整明白就不错了，你还指望他照顾老的照顾小的？
3: 不可能。马奎他就得找一个像沈大夫这样的，对吧？明白人，利索勤快，小沈多合适啊。
1: 那也不一定，你看人家沈大夫要模样有模样，工作也体面，他怎么会愿意给马奎那俩孩子做后妈呀？哎呦，我就觉着吧，小沈呐、送给马奎白瞎了。
0: 可不咋的，白瞎。哎呀，这白不白瞎，咱俩说的能算吗？我跟你说，这男的跟女的看对眼，谁说都不好使。你就瞧好吧，人家俩这小火苗蹭蹭的，牛皮纸能包得住啊？啊，
1: 包不住，包不住，烧了，烧了。
0: 别说，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天地同会榜样引航，天宫画展系列作品展，首都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玻璃硬币现代艺术演变在威尼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以丝造镜，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织绣书画展，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个，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6: 老一还在纠结去哪儿？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连续三天，神仙阵容。第一天，
7: 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
6: 带你嗨爆。第二天，
7: 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
6: 熊熊开口脆。第三天，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金。全场大合唱，重点来了，球场上一张音乐靶心图，可以卖身380元，小预算首选边看台区域，580至680元，性价比之王，视野音效双赢，内场880元，贴脸舞台沉浸。

拉满。要记住以下两点：一，全平台已经开售，还有双人套票优惠；二，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卖，搜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马上锁票，手慢无虎。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金华福满园五一开园，城市副中心再添惠民新地标；北京以城市更新优化城市空间，提升治理能力，改善民生福祉，让古都在更新中焕发持久生机；
1: 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多元新潮玩法燃动假日活力，市民游客乐享假期；
0: 压实责任守平安，相关部门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确保假期城市运行平稳有序。
1: 本市今天迎来降雨降温天气，风力较大，外出请注意防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城市更新是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优化城市空间、提升治理能力、改善民生福祉的关键路径。近年来，北京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通过腾笼换鸟、活力换新，城市发展质量得到全面提升，居民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五一假期，位于东六环的北京城市副中心金华福满园正式开放。这个由高速路蜕变而成的公共活力新空间，成为城市更新盘活空间、赋能民生的又一崭新地标。
2: 大家逛北京总爱奔着地标去，好像只有他们才是这座城市的模样。
3: 但我今天要找的是地图上这些
2: 曾经不太起眼，如今却焕发新生的城市更新新风景。不知什么时候，拥堵的东六环悄悄入了地，而原来的路基变成了一条1.7公里长的空中花园福园。
3: 你看，这里还保留着曾经东六环的老路。那个时候呀，你坐在时速80公里的车里，一心只想赶路。现在呀，这路还在，但行走在上面的我们可以闲庭信步，感受公园的美景和芬芳。
2: 不光是车道，老建筑旧园区也都留下了，并长出了新的东西。
4: 原来的造纸漆厂利用原有的结构改造成为首都公共创作艺术基地，废弃的桥梁涵洞利用起来，让大家既有原来的老六环的记忆，然后同时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2: 我注意到，开园第一天最先到来的不是慕名而来的游客，而是附近的居民。
5: 附近的很多老的居民对这个是有记忆的。
2: 看到承载着记忆的老建筑重获新生，他们由衷的感到高兴。
6: 一直盼着，等他把这个围挡一拆了，我们心情特别好。
2: 在通州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王叔感触尤为深刻。在此之前，他生活在这里，却始终没有真正拥有家的归属感。
7: 以前啊，通州是睡城，没什么文化，生活就是一个容身之所。现在真正的变成老百姓生活和依恋好地方了。
2: 他说现在终于找到了家的感觉，孩子也愿意回来了。这不，老两口正准备去接小孙女来这儿转转。在这一刻，我忽然觉得城市更新好像真的不止翻新空间那么简单。高速公路能变身城市花园，那河堤呢？
3: 给大家看一个我最近刚发现的运动好去处，看，就在我身后的灞河。以前冷冰冰的河堤，现在呀变成了这么宽的人行步道。哎，你好，大哥。
8: 你好，你好。
3: 正好看到你在跑步呢。
8: 啊，我是爱锻炼。
2: 吴大哥就住在河堤边的小区，每天都要下楼跑上几圈，可这在几年前是压根不敢想的事儿。
8: 以前不行，以前我跟你说，要是从我们家出来，有一个围墙，得照20多分钟。
2: 随着灞河河堤的改造，这堵厚的围墙拆掉了，如今周边小区居民推开门步行5分钟就是干净整洁的步道。
9: 就感觉我们想改善环境的一个诉求被听见了，看见了，然后也帮我们实现了，特别开心。
10: 这一次咱们改造原有的这个巡河路啊，贯通了，同时把周边这个暗坡吧也都重新都利用起来了，主要目的也是为周边百姓提供一个滨水的空间。我们作为建设者，还是以老百姓为出发点，坚持这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
2: 我想从福园到灞河，拆掉的不只是围墙，更是城市与人之

0: 间的那堵墙。城市更新让人民城市有了烟火气，也有了生命力。近年来，北京通过持续的城市更新，一大批地标性区域焕发新生，老旧小区变身幸福家园，中轴线壮美真容恢宏重现，老胡同肌理得以留存，文化业态绽放光彩。北京市十五五规划中提出要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打造一批综合性更新片区，形成北京样板。城市更新年度投资到2030年达到3000亿元以上，这些部署将让古都在更新中焕发持久生机，让市民对美好生活更加期待。
1: 十五十七城市更新啊，需要更好地融入城市的综合治理，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加关注便民生活的建设，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真正实现城市更新的成果能够为全社会共建和共享。
2: 今年五一假期，北京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公园游园、赛事演出、文博观展等多元新潮玩法，丰富市民假日生活，持续激活城市消费动能。五一假期，北京的各大公园精心打造特色化的游园活动，在国家植物园，缤纷的花径错落有致，将春日的诗意拉满。
3: It is so beautiful, and a lot of flowers here, so we enjoy here a lot.
4: 五一假期，我们还集中推出了多项精品展览和科普活动。在我们的低温温室正在展出《共生记：动植物的奇妙相遇》展览，温室全新推出了国家植物园第四届苦菊台展。
5: 如果说国家植物园的赏花是一场春天的进行曲，那么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的朱氏展则是一场穿越2000年的古今对话。
2: 朱耀南北京穗两地汉代朱氏展展出了来自广州和北京的243件套考古出土文物。公园还特别推出了朱氏手作，让市民游客体验。
6: 我打算做一个这种同款的这个水晶，然后玉髓，然后打算自己带。
7: 我们的客流量要比平时节假日高出20%-30%。展览期间呢，我们同步上线了180余款主题文创这个产品，特别是我们的铜酒罩金属这个冰箱贴，昨天已经断货了，今天是刚补上，卖得非常火爆。
2: 五一假期，全市48家公园集中推出了110多场次特色文化活动。五一假期，本市各大图书馆迎来接待高峰。在首都图书馆里，众多市民选择以文化充电方式度过假期。
8: 图书馆比较安静，我想来图书馆备考
9: 充充电，提升一下自己。
2: 在副中心的城市图书馆里，京城有戏戏曲艺术传承推广系列活动暨昆曲牡丹亭专场演出，让读者沉浸式感受昆曲魅力。
10: 围绕着戏曲馆藏开展主题图书推荐等延伸服务，帮助读者深入了解戏曲背后的历史文脉和文化内涵。
2: 五一假期，多项高水平体育赛事齐聚北京。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开赛，中国跳水梦之队发挥稳健，动作精湛，一举包揽当日全部5枚金牌。
11: 对于我来说，其实每天的训练都是拼尽全力的，即使可能有一些调整和变动，我们依然会去专注于每天的训练。
2: 观赛事游京城，全新的度假方式为游客提供新选择。
12: 我是从山西太原来的，很早就关注这个比赛了，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杯才特意来北京的。
13: 我们两个都是马来西亚来的，就特意过来。
2: 假期里，京城文艺活动精彩纷呈。昨晚，北京钻石音乐派对在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火热开唱，椅子乐团、橘子海、大张伟等5组音乐人轮番登台，连续嗨唱近5小时。在怀柔区，国潮文化季昨天也拉开帷幕。活动以长城文化为底蕴，打造全域沉浸式国潮盛宴。
14: 草坪非常的大，然后这个现场的氛围非常好。
15: 穿好睡好，我的心情也很好，也能看到很多中国的文化。
16: 第一次穿上汉服，大美怀柔，太喜欢了。
17: 我们会和西城区共同开发旅游的线路，推广入境游。与此同时呢，我们还会推动农文商旅体科的深度融合，辐射带动周边的游客更多的来到北京。
2: 北京台报道。
18: 解锁京郊微度假新玩法，今年北京推出3类京郊漫游线路。坐落于房山十渡的乐谷银滩景区今年五一重装开放，彩虹瀑布、七彩琉璃谷等独特景观还原上古神话场景，游客还能偶遇山海经里的角色，展开擂台游戏，氛围感直接拉满，
19: 沉浸感十足，然后就互动感也特别强，在这种仙境的氛围里就更有感觉了。
3: 以山海经的这个神话背景为

0: 主题，24个 NPC 串联整个五大场景的这个互动，我们传统的一些核心项目都是正常开放的。
1: 五一假期，房山区共推出20余项特色精品文旅活动，发布房山春行图鉴9条春行休闲攻略，以及20余场群众文化活动，一站式满足踏青出游、文脉研学、运动休闲等全场景假日需求。
2: 我们聚合了187家企业的优惠福利，依托一键游房山平台上线一码会游便民服务，搭配主题市集、潮流赛事、亲子活动等特色内容，丰富假日供给。
1: 市文旅局也打造了漫游京郊系列文旅体验产品，推出音乐主题青春潮玩线、亲子主题全员慢冲线、休闲主题绿野仙踪线3类京郊漫游线路。
3: 像乡村民宿啊，有上百场的文旅活动，我们把音乐、乡村和体验结合起来，大家登录漫游京郊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查到一键式的这个预订和预约信息。
1: 北京台报道。近日，艺荣乡野逐梦新城首届新城子公共艺术大展在密云区开幕。本次活动是新城子镇来密云看海赏燕山古柏系列品牌活动开篇之作，也是该镇作为北京市百千工程第二批示范片区推出艺术赋能乡村振兴的系列活动之一。展览将持续至明年4月。
4: 我们要开展一些少儿的户外的绘画大赛，开展一些摄影的比赛，让这个更多的游客到这里来发现我们新城子镇的这个美景、美食和我们勤劳的这个老百姓。
1: 作为今年首都国企开放日特色活动之一，活力亚奥潮流一下亚奥商圈仲夏消费季昨天启动，首轮消费季将持续至7月。覆盖五月天、谢霆锋等40多场演唱会、跳水世界杯等30余场顶级赛事，以及科博会等20余场高端会展。同时，亚奥消费地图、北京朝阳美食观光巴士、大都乐天魔术音乐喜剧秀等同步亮相。
5: 为了确保奥区未来近200场活动更有机的串联，未来呢，我们计划再会打造3个这种消费季的活动，一共收集了110家商户的折扣权益，大家可以持门票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优惠。
1: 北京台报道。
6: 五一假期，全市多个部门坚守岗位，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确保城市运行安全有序。
1: 五一假期，市城管执法部门精准调配执法力量，全时段无死角巡查管控。西城区西护城河滨水绿道执法人员对违规骑行非机动车的行为第一时间予以劝阻纠正，保障慢行系统通行安全与秩序。
7: 这还有这个禁止非机动车通行的这个标志，也请您以后这个注意这方面，也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其他行人的安全。
1: 朝阳区市场监管局聚焦大型游乐设施运行安全与园区食品安全两大核心领域，依托智慧监管手段与高频次实地巡查，织密节日安全防护网。
8: 节假日的时候，我们会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从非现场以及现场监管的角度，双重结合，然后对全区设备开展一个全覆盖的检查。
1: 同时，执法人员深入欢乐谷园区餐饮单位，对食品采购溯源、加工操作规范等关键环节逐一核验。平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景区特种设备与周边餐饮服务两大关键领域，重点检查了景区客运索道的运行安全和餐饮单位的食品安全情况。
9: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强对景区特种设备及其周边餐饮单位的监督检查，严查安全隐患，切实营造安全、放心、有序的假日消费环境。
1: 北京台报道。
6: 五一假期，北京各类展会、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广大志愿者以热忱奉献守护假日秩序，传递城市温情，让志愿之花绽放在京城的大街小巷。
10: 这个工作我真的很开心的。
11: 当每次有咱们的嘉宾朋友或者观众朋友来问我们，然后我们回答到他们，让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岗位上的意义有所体现。
1: 作为全球瞩目的汽车盛会，酷炫新车、前沿科技吸睛无数，而在展馆内外还有一群身着统一志愿马甲的身影， 张浩岩是北京城市学院的一名学生，学习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的他，提前许久便开始为这份志愿工作做准备。在巡馆的间隙，他和小伙伴发现了两位神色异常。

0: 长的老人。
1: 喂，您好，是医疗志愿者吗？我们这个位置有一个阿姨身体不是很舒服，麻烦您过来一下，在 A4 站扣。
2: 阿姨，您平时有高血压吗？
3: 有高血压。
2: 这个高压呀，160。
3: 现在、啊。
2: 对，所以我们这边赶紧联系120。
4: 绝对点着了，而且他们来得很快。
0: 除了这些流动的志愿帮扶，文艺志愿工作者也在展馆为观众提供沉浸式的视听享受。
5: 就感觉在逛车展中间可以有一个可以欣赏音乐的这个机会，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0: 开放包容的北京正以周到细致的服务吸引八方来客。而志愿者正是城市服务中最暖心、最亮眼的一抹底色。目前，北京注册志愿者已超479.3万名，遍布京城大街小巷。他们用行动温暖着城市，在社区服务、文明引导、应急保障中默默奉献，让志愿精神成为北京最动人的风景，也让这座城市更有温度。
6: The volunteers were very good. They really helped me.
7: 啊，非常热情，非常周到。然后给我们提供的帮助也非常的到位。
8: I wanted to say, thumbs up to the volunteers. Thank you so much, guys, and a great job, wonderful international level.
0: 北京台报道。
9: 昨天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其中规定，对经营者电动自行车高危改装违法行为，最高可处罚10万元。针对电动自行车改装乱象，记者近日进行了走访。
0: 记者来到一家知名电动自行车售卖点，这里的电动车价格多在2000元到5000元之间。
10: 它这时速能跑多少？
11: 最高时速25。
0: 当记者问及一款3000多元的车能提速多少时，工作人员暗示记者可以调速。
11: 3开头吧，你不用管，我到时候给你升级就完了。
0: 当问及调速后会不会影响上车牌时，工作人员表示店内就可以上牌。
11: 买了就能上牌，你得带身份证。
0: 记者进一步走访发现，这种明限速、暗解锁的操作在行业内早已是公开秘密。
10: 调完了就是那个，实际上能跑多少？那个什么，跑多高？
12: 估计40架吧，外面是
13: 分车型。
0: 按照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记者走访中发现，少数正规门店明确拒绝违规改装，私自解除限速属于非法改装，不仅车辆存在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车主需承担全部责任。针对市场乱象，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近期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
14: 截至目前，查办违法案件84起，会同公安部门打掉4处改装黑窝点，查扣违规车辆129辆。
0: 根据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非法改装座位等行为，最低罚款额度从原来的30000元大幅下调至500元。但对于涉及改装电池、解除速度限制、改装动力装置等高危行为，最高罚款额度提升至100000元。
14: 这主要是考虑对改装电池等高风险项目和改装座位等安全隐患，风险程度不同，进行了一个过罚相当的调整。进一步加强对这种高风险改装的惩戒。
0: 北京台报道。
9: 今天本市自西向东迎来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大风，受补充冷空气影响，明天白天西部、北部地区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市民外出游玩请做好防范。
0: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京城出现降雨、降温和大风天气。降雨上午自西部山区开始，伴有弱雷电，下午影响至城区及大部分地区，并伴有3-4级偏北风，阵风达7-8级。
15: 今天的10时到17时，那么北京的全市平均降水量是1.2毫米，最大降水的话是在门头沟的江水河是14.6毫米。今天的降水呢，预计会在9时点钟结束。目前就是北京的风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预计入夜之后风力会逐渐减弱。
0: 受补充冷空气影响，明天白天西部、北部地区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不大。中午到傍晚，全市风力又将逐渐加大，有3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7级，山区局地8级以上，市民外出注意防风。北京台报道。
16: 火箭总装是火箭飞天前的最后一道关键工序。在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总装一线，特级技师吴勇深耕岗位30余年，以零缺陷、零问题为硬核底线，默默托举一枚枚火箭奔赴苍穹，全是新时代航天人的

0: 走进火箭总装车间，第一道关卡不是组装，而是净身。
1: 从进入总装的第一步，我们就要开始对多余物进行一个防范。我身上这身工作服是没有兜的，鞋呢基本都是不带鞋带，0.0几的这种丝状的线条，如果在卡在活门的这种密封面上，那就会造成活门的这种泄漏。
0: 严控毫厘之间的安全隐患，已经成为特级技师吴勇刻在骨子里的职业本能。他至今清晰记得31年前自己首次走进车间，老师傅们定下的规矩：工具先点齐，少一件都别下班。
1: 这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工具箱，按照这个格啊分类这种码放。每天呢，早上来了清点一遍，每天下班了要核对一遍，确保我们的工具没有丢失，没有落在产品里。你看，我们每天还有点检表，也是防多余物的一个有效的措施。
0: 给管路接口打保险是火箭总装最基础的操作。一枚火箭上有上千个保险点，为保证万无一失，钢丝起头的角度都必须严控。
1: 起头一定90到120度，然后咱们在编花的过程中呢，基本上控制在60度左右。你看它的拧紧方向，首先要把
0: 正式过硬的技术与对火箭结构的熟悉，让吴勇在关键时刻有底气与险情正面交锋。
1: 在靶场执行长征3号甲的一个任务，火箭呢在加注后活门不能正常关闭。那个装置很小，200左右一个直径，被这种四氧化氮这个毒气所包围着。我们呢组成了10人的抢险队，进去两个同志呢进去以后，脚放在哪里，用什么一个姿势进行分解，怎么移动才不会损害别的仪器电缆。这个火箭呢是我们总装的，所以我们对这个产品状态比较熟悉。
0: 六进六出舱段历时约2个小时，最终完成活门更换，成功化险为夷。刻骨铭心的抢险经历让吴勇深刻读懂了质量就是生命的硬核内涵。
1: 我们装的这种产品关系到这种国家的利益，关系到国家的安全，最终要保证产品零缺陷，在工作中一次把事情做对。工匠精神是我们技能人员立足岗位、实干拼搏，保证每发产品能够按照节点任务完成，体现出来我们对每一件产品精益求精。
2: 5.1期间，由北京市总工会和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的《北京劳动者之歌》5.1宣传片《精华烛光，实干有我》在户外大屏、公交电视、地铁电视和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宣传片聚焦首都各行各业的优秀劳动者代表，通过镜头记录下他们以科技报国的担当、精益求精的执着、潜心钻研的坚守，共同绘就了劳动最光荣、奋斗最幸福的生动图景，同时致敬每一位用劳动创造幸福、以实干成就明天的新时代奋斗者。
3: 在各行各业之中，每天都有无数的人在辛勤的工作，我觉得我自己也要那个兢兢业业办好每一件事情。
4: 从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身上看到了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精神，
5: 希望以后能像他们一样，就是在工作上精益求精。
2: 北京台报道。
6: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6: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具体来看，北京扩散条件一般，全市整体空气质量指数55，良，首要污染物为 PM10，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

0: 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15至5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明后两天扩散条件持续有利，空气质量优良，五日扩散条件转差，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1: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三曲三响，大曲酿。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冷空气到访，阳光短暂下线，云层成为了天空的主角，阵性降水自西向东展开。与此同时，北风也明显加大。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全市的平均风力都在3到4级，其中阵风达到了6到7级。傍晚到夜间，降水会逐渐减弱停歇，天空缓慢放晴。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9度上下，而山区会更低一些，只有5到7度之间。早晚呀，凉意明显，外出最好还是要多穿一点。展望五一假期的后半程，明天将会有冷空气补充南下，白天北风逐渐加大，部分地区还将出现对流性降水，出行要注意防范。此后的两天，京城晴空艳阳回归，紫外线照射强烈，大家还需要做好防晒和补水措施。气温方面明显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1到28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0到18度，昼夜温差偏大，早晚凉意尚存，请根据天气变化合理来调整着装，谨防感冒的发生。
3: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6: 东城阵雨转多云，10到21度。西城阵雨转多云，10到21度。朝阳阵雨转多云，10到21度。海淀阵雨转多云，9到22度。丰台阵雨转多云，10到21度。石景山阵雨转多云，9到21度。门头沟阵雨转多云，9到21度。房山阵雨转多云，8到21度。通州阵雨转多云，7到21度。顺义阵雨转多云，9到21度。昌平阵雨转多云，7到22度。大兴阵雨转多云，8到21度。怀柔阵雨转多云，6到21度。平谷阵雨转多云，5到21度。密云阵雨转多云，7到21度。延庆阵雨转多云，6到18度。
3: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6: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1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1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1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7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3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唐山河头老街，19度。
7: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湖南北上游，橘子海，影子乐团 ，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 ，J 上庄寻，孙盛希，留恋，米卡，5月3号。

0: 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
1: 天涯共此时，
2: 一碗汆的甲，看他如何复刻梁实秋；一盘炸鹿眼，看他如何守卫三百年；翻阅老菜谱，一道西餐如何昨日再现；守护老味道，一道浓汤如何坚守不变；小吃驴打滚，看他如何传京味儿。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之歌》，老味新生，匠心守卫。

0: 穿大甲，卢师傅复刻梁实秋。一大早，这砂锅居的卢师傅就开始忙活起来了。
1: 我今年41岁，干这行也25年了。看着身边的老师傅研究传统菜肴，我就琢磨着也做一道试试。
0: 身为80后的卢迪，要做的这道菜可是有岁数了，别说吃，估计啊就是名字都很少有人知道。这道菜叫穿大甲。
1: 我是在梁实秋先生的一本书里看到的这道菜，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想试着做一做。
0: 卢迪说的这本书是梁实秋先生写的《雅舍谈吃蟹》，书中是这样记载的：酒足饭饱，别忘了要一碗汆大甲，这碗汤妙趣无穷。除了这一味汆大甲，没有任何别的羹汤可以压得住这一餐饭的阵脚。以蒸蟹始，以大甲汤终，前后照应，犹如一篇起承转合的文章。光看文字啊，可能咱们并没有太多的概念。
1: 因为咱们吃完这些比较重油或者口味比较重的菜以后，喝完这汤它是解腻的。最早是听说过，但是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老菜，现在渐渐的根据这个社会现在去变，它这食材可能没有当时那么大家那么新鲜了，可能这菜就没有了。
0: 而除了这个原因，饮食习惯的改变也是这道汤菜消失的原因。
1: 原来大家为什么一直在说，哎，我吃完饭我要喝一碗汤，但是你看现在大家出去吃饭很少，对汤的这个需求上不是很大了，所以呢这属于一个汤菜嘛，慢慢的它可能就会随着时代去淘汰了。
0: 梁实秋先生记载汆大甲这道菜的时候啊，提到了高汤。高汤是中国传统饮食制作中啊用来提鲜的。这道汆大甲既然是汤菜，那么汤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但梁实秋先生并没有具体说明这种高汤是用什么食材熬制的，因此大师傅选择店里经常使用的高汤。
1: 其实这道菜最主要精华也是在于咱们的高汤，咱们的高汤就是用老鸡去调制的清汤。
0: 而对于螃蟹的选择，那可就比梁实秋先生生活的年代选择面要大得多了。
1: 我是用的那个河蟹，因为河蟹的蟹腿吃起来相对肉质要细腻，海蟹呢相对是肌肉感比较强。根据我个人理解嘛，我感觉应该是河蟹，因为当时的物资紧缺，你说再从海边去钓海蟹再去储存做这些东西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0: 在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蟹》中也记载了这道菜的做法：高汤一碗煮沸，头下剥好了的蟹螯7-8块，立即起锅注在碗内，撒上盐碎末、胡椒粉和切碎了的回锅老油条。
1: 还原这道菜，其实唯一的遗憾呢，就是其实我没有真正感受过这个菜的原始的口味和出盘形式，我只是凭着我的感觉和经验去做的。
0: 片刻时间，一碗失传已久的梁实秋赞不绝口的汆大甲汤制作完成。
1: 咱们这汤现在做好了，就咱们也可以直接喝。现在咱们直接喝的情况下呢，它就是体现这个汤的鲜和蟹肉的鲜味。咱们为了增加它这个汤的口味的层次，咱们可以给它搁上香菜，然后呢咱们还准备了一个这

0: 炸好的老油条。香菜呢是可以调整它口味的层次，咱们这老油条呢搁进去可以调整它这个口感的层次。咱们吃这个
1: 包括制作啊都比较得精准，才能把这道菜做好。一个是马形，一个是造型或者象形，这些东西都体现出这个厨师的这个工艺。
2: 与其说这是在制作一道传统的北京菜，不如说更像是烹饪一件艺术品。后厨是刘师傅的创作空间，通过自个儿的手艺将这件艺术品保留下来，传承下去。一碗汆的甲，看他如何复刻梁实秋；一盘炸鹿眼，看他如何守卫300年；翻阅老菜谱，一道西餐如何昨日再现；守护老味道，一道浓汤如何坚守不变；小吃驴打滚，看他如何传京味儿。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之歌》，老味新生，匠心守卫。

0: 作为一家创办于1930年的清真老字号，而他们的镇店名菜马连良鸭子，不论是品质还是产生的缘由，都被人津津乐道，口口相传。
1: 马连良鸭子呀，是楚连祥大师特意为了答谢这个马连良先生做了这么一道菜。这个呢，是因为马连良先生平息了一场纠纷，用淮扬的汤卤菜的手法制作这么一道马连良鸭子。
0: 然而也许您不知道的是，马连良先生化解的这场纠纷则是源于一道西来顺创新的西式菜品而起的。1935年4月25日，北京时报写道，西长安街的西来顺在教门馆子中比较摩登，往往运用思想发明一些新菜式，介于半中半西之间，也介于荤素之间，阔人请客，朋友小吃都行得。
1: 原来因为我们最早呢，老师傅念叨过这么一道菜，因为没有实际做过，回去又查了一下这个老的菜谱，这个鸭泥面包是怎么制作的，回来一看，看完了，哦，明白了，当时算是一道不错的菜了吧，非常荣幸嘛，能够亲自做这么一道老菜。
0: 大师傅还原的这道菜叫鸭泥面包，从食材上来看并不复杂也不珍贵，鸭肉、鸭肝，这些都是清真菜中的主要食材。那么这样的食材是如何做成一道西式菜品的呢？这就是楚大师的创新之处。
1: 高汤是用几种牛骨头、鸡、鸭子还有鸡架熬出来的牛汤，把鸭胸丁切成末，主料面包呢切成方，面包切完之后呢，要油温七成热，下油锅炸，炸成金黄色，炒一个汤汁儿，把鸭胸啊，所有这个些配料啊，放在汤锅里，放上盐、味精，点一点胡椒粉，完了之后勾一个芡，勾了芡之后，面包啊炸熟之后，马上上桌，上桌呢跟那个汤一块上桌，往上一浇。
0: 而面包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也是这道西式做法的清真菜的身份认证。但如果咱们深入了解的话，就知道其实楚大师的改良并不仅仅流于表面。
1: 鸭泥面包啊，是主料是面包，带着点鸭泥，没准熟鸭胸，配料呢冬笋，冬笋尖比较嫩，完了搭着点黄瓜，还有香菇、鸭肝，它这口味呢是咸咸口。
0: 材料简单，手法简单的这道鸭泥面包在民国时期一炮而红，吸引了京城里的众多吃主。而时隔90年，李师傅再次将这道西餐端上桌时，才明白传统美食的背后还有着那么多的奇闻异事。罗宋汤，18年的守护。
2: 我现在正在制作的呢，是鹅餐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道汤，是红菜汤，它也叫罗宋汤。
0: 罗宋汤是音译的名字，罗宋指的就是俄国，是 Russian 的音译。按照西餐的饮食习惯，每餐要先喝汤，再吃主菜，因为占了上菜顺序的优势，所以罗宋汤让人印象深刻。
2: 红菜汤主要里边有红菜头、土豆、圆白菜。像中餐一般习惯性把汤放在最后一道菜，而西餐把汤往往放在是第一道或者第二道菜。主要原因是红菜汤本身它是酸甜口味的，它里边汤里边有番茄酱的酸，可以更好的刺激客人的味蕾。
0: 蓝师傅是大地西餐厅的主厨，岁数不大，还不到40，却在这行干了18年。而相比之下，大地西餐厅却岁数不小，它是北京较早经营西式菜点的老字号，创建于1945年，最早坐落于西长安街上，

0: 而罗宋汤在那个时候啊就已经开始售卖了。
1: 其实罗宋汤在东欧地区就是一道家常菜，但是怎么把这道家常菜做得让大家喜欢，保持水准，这是我们要琢磨的地方，不能因为每天都做就不认真。
0: 要说这道菜做起来不难，但要做到味儿正就全看这汤了。
1: 首先我们先会把这个红艾头煸炒，煸炒以后下入番茄酱，把番茄酱的酸涩味炒出来以后呢，加入牛高汤，加入高汤以后，完了下入这些配菜，像圆白菜、土豆，等把这些菜下去以后呢，我们进行调味。
0: 日复一日的工作并没有消减兰旭的热情，相反，每一碗罗宋汤他都会认真对待。用他的话来说，哪怕是少一块土豆，有可能这味道就不对了。驴打滚，守护京味儿的邯郸人。
2: 一直是早班，四点多就得起，那会儿都是五点半开门最早，现在还好点啊，就是六点开门，你最起码有一个小时的准备过程。
0: 一大早王师傅就开始忙活起来了。
2: 小吃其实是繁琐的一种东西，工艺啊，而且还不能剪，一道一道全是基本上都是手工，你要是用机器吃的那个口感是绝对不一样，感觉不到它那个东西的，怎么说呢，
0: 估计王师傅想说的是灵魂二字，用流行的一句话，机器做出来的缺少了灵魂，而王师傅就是给北京小吃注入灵魂的人。比如说驴打滚，但您别看这款咱们熟得不能再熟的小吃，好多小细节都是咱们很少提起的，
2: 做的细谁都会，就一个糯米面擀上圆皮儿，哎，抹上馅儿一卷就是驴打滚。但是你要说做细了，让人看看吃的舒服，就这个馅儿啦，主要是求的这个馅儿，又有沙的感觉。
0: 那么话说到这儿，您可能也听出来了，王师傅不是北京人，那么他如何理解这款北京小吃呢？
2: 我是河北邯郸来的，刚来北京可能是先跟着师傅学，听，先学这个做这个东西的制作过程。慢慢慢慢出去了解咱北京人的文化，你得知道人家吃什么，爱吃什么，喜欢什么，为什么要放这个。
0: 而出身农村的王师傅对驴打滚还有一层更深的理解。
2: 叫驴打滚为什么不叫牛打滚？我是农村人，我懂得这个，因为我们家本身就养牲口，你看驴所有都是黑色的灰白，所以它更像。
0: 所以在制作的过程中啊，糯米面和黄豆面的比例、颜色的搭配都要做到惟妙惟肖。
3: 从情感上来讲，它是流传了上百年的历史，因为这个东西要流传下来，要活得长久，还得是满足市场的需求，但归根结底老的传统不能丢。
0: 所以别看这些都是小点心，也要做到色香味一行全面发展，才能保持食客们的持续关注，赢得了人心，才能赢得市场。

0: 吃了吗？您呢？
1: 以青春之我。我将带您穿越
2: 秋鹤墓，是长江
3: 能代表富豪墓的一件纪念。
4: 他依然未分他的方向。
5: 等你的十年。

0: 和亲子放松，
1: 相约温榆生活节，体验别样微度假，
2: 打造全年友好、四季可游的城市微度假目的地。
1: 五一假期，近郊游、生态游成为许多市民出游的热门选择。朝阳区崔各庄乡浩华文创园里，10万平米原生林木与开阔草坪相映成趣，处处透着城市与郊野相融的清新气息。园区里低碳巧思随处可见，再生材料座椅与花香点缀其间，让绿色理念悄悄融入游玩体验，成为京城近郊治愈又舒适的休闲打卡地。
0: 用再生材料打造让市民看得见摸得着的绿色低碳空间，让生态理念融入每一处景观与功能设计。
3: 所有的建筑屋顶都铺设了大面积的太阳能光伏板，通过太阳能发电呢，能满足园区公共区域照明等日常的用电需求，实现清洁能源自发自用。
1: 6000平米阳光草坪上的无动力游乐区，大人惬意休闲，孩子尽情嬉戏，园区内被绿意环抱的餐饮区惬意又安心。游园会、国际象棋比赛、邻里节、闲置物品交换等活动轮番上线。
4: 这里绿意浓厚，设施也特别齐全，很适合亲子放松。
5: 来想交换我们家的一些闲置物品，它本来就很低碳嘛，而且吃饭啊、停车都特别方便，整体体验感还是不错的。
1: 生态农庄里制作环保书签，亲近小动物，让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欢乐互动中感受生态乐趣。
6: 在这里体验了农耕和做环保手工，过得还是很充实，而且也很有意义。
1: 浩华文创园让我们感受变废为宝的低碳之美。而北京温榆河公园坐拥9平方公里自然带，则让我们尽情体验拥抱大自然的乐趣。公园打造8大生态环境系统，成为众多动植物的栖息乐园。中华秋沙鸭等珍稀鸟类也在此频频现身，展现出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
2: 我们打造全年友好、四季可游的城市微度假目的地，构建了整个公园的一套绿道体系，串联了跑步、骑行多元的运动场景，90%以上的景点都可以进行无障碍的串联。
1: 五一期间，温榆河公园还开启温榆生活节，露营、飞盘、桨板等户外体验一应俱全。此外，朝阳区还串联全域生态文旅资源，您可以在东坝千亩湖畔公园的滨水栈道与观鸟平台体验城市绿肺的生态之美，在奥森公园徜徉花海，或在亮马河畔漫步赏景，感受水城共融的都市休闲。而第三届朝阳花园节更将全区公园绿道、河岸景观与文旅活动有机串联，邀您共赏春日美景，共赴自然之约，共享绿色假期。
7: 烧厨子里啊，好，来再下一下。
8: 我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是吃惊，我没想到他的嘴巴离大腿这么近。
9: 画面上这个身体严重畸形的患者名叫李华，46岁。这样严重的身体畸形已经伴随了他长达11年之久。
10: 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他，我当时真的是心里七上八下的。
11: 到畸形了，更痛苦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关节都是僵硬的，真正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一种生活状态。这我就不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能够存活下来的。
9: 李华的上半身已经完全折叠在了腿上，他的脊背弯曲成了 C 型，他的脸部只能正面贴在自己的右腿上。
12: 我儿子还是可怜，后来他到医院去了，脚嘞不能走路了，我就背他去，背他到楼下去。我那时候是10多岁了，现在又是1岁了。
9: 李华18岁开始犯病，27岁时颈部开始逐渐折叠，29岁时头已经无法抬起，后来上半身也逐渐弯曲，33岁时已经弯曲到90度，35岁时李华的面部就弯曲到了距离大腿仅仅不到2公分的程度。
13: 这个手就抽一个棍子来，再拉着一个棍子，他就是这么样走的，就嘛两样都摔一下，摔不起，拿拍子再摔一下，摔不起来。刷牙就拿那个支管啊，他就这么样豁进去，一个就拖出来， 破土里

0: 要弄两三次，他就是这么样给疏通的。喝水呢，也是让这个气管活的水下。吃饭啊，就是弄到这个头样的，他就这么偏是塞进去的，头就拽在这个气的样，拽在那个阳外向的，那个条子就给你塞进去的。吃饭他就是这么样吃的。吃饭他这些要40分钟，慢慢吃，慢慢吃的。
1: 2019年6月。李华在母亲的陪伴下，从湖南永州的老家慕名来到了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病科，找到了陶慧仁主任。
2: 你要走的话，右手必须得停吗？
3: 是，
2: 不行。
3: 是，
4: 我们做这个脊柱畸形矫正的医生啊，这种病例可能一辈子都很难碰到一个，就到这个地步就再下不来了。
3: 是，
4: 我们管它叫三奥折叠人，也是确实是第一类的三奥折叠人。第一个奥下颌在胸之上，第二个奥胸骨紧贴着耻骨，第三个奥就是嘴巴贴着大腿了。你能蹲下来吗？
3: 蹲
4: 吧，拿一个东西蹲。强制性脊柱炎这个病是一个常见病，发病几率还很高，大概3%左右。但是呢，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畸形状态，像李华这种折叠起来到了180度这么一个回转，那这种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3: 睡觉就是这
2: 侧身躺，睡觉是侧身躺到侧面，
4: 那个地方就靠脊柱接骨那次才能吃，是吧？
2: 对。
4: 当然两侧的话，哇，想。脊柱畸形的手术，这个病人做完了就是攀登了珠穆朗玛峰。
1: 陶慧仁，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病科主任。在此之前，他在西京医院骨病科工作了30多年，是全国做脊柱畸形矫正手术数量最多的医生之一。可现在他遇见了一生中最难的挑战。
4: 对于一个登山者来说的话，攀登珠穆朗玛是他最高的境界，也是他最高的理想。
5: 像他这样严重的我们是第一次遇到，他要进那个扫描的那个区间的话都很困难很费劲，他整个相当于是把它叠成两层嘛，我们那个 CT 机的电压可能要高一些，他整个这个尾骨的基本上成了一个 O 字形，成了一个圆圈，骶肩跟大腿大概就这个距离，这充气量大概是2.6，这个不包括软组织。如果说时间再长，也许就折了，因为它长期不运动，它就会导致钙的流失嘛，引起骨质疏松。这个人的生存能力还是很顽强的。
6: 这如果不治的话，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4: 我觉得活不了多长时间。第一个是饭量不行了，第二个的话，他那个皮肤都已经开始感染了，压烂了，那这种情况慢性感染他也就没命了。他这样再长期压下去，他的肺功能也不行了，肺功能也不行了，那他活不了多长时间。
1: 陶慧仁主任，也许是李华在经历了无数次绝望之后最后的希望。这一天，深圳大学总医院的书记带领麻醉科、关节外科、感染科、影像科、消化科、呼吸科、血管外科、手术室、康复科等十几个科室的主任前来会诊，讨论陶慧仁主任为李华设计的手术方案。
4: 这应该是全国最重的一个折刀人了，到现在为止，那个下巴刚好在两个腿之间，所以你能影响你的插管。
1: 为了能让李华挺直身板，陶慧仁主任按先易后难的顺序为他设计了一套分开做4次手术的治疗方案。
4: 我们一步一步来做，第一步的话把髋关节给截断。
1: 第一次手术截断李华的股骨颈，使李华面部与腿的距离能打开一定的角度，让李华可以趴在手术台上。第二次手术截断李华的胸腰椎，让李华可以直起身板。第三次手术为李华换上人工髋关节，让李华可以正常走路。第四次手术也是风险最大的手术，截断第7颈椎，让李华最终可以抬起头。
4: 这个手术的话，前前后后4次手术，大概持续至少1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压力也是蛮大的。比如说回来
1: 4次手术，每次手术都面临巨大的困难

0: 和难以想象的风险。
1: 比如说最简单的一步是髋关节，髋关节打断了，如果我们接不上，那他就一辈子坐不起来了，站不起来了，死亡的风险要比普通的脊柱外科要大得多得多。
2: 这个地方可能要提一点的就是这个骨质疏松非常严重，反应这样的这些可能对愈后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
3: 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安全性上，因为我们没有复苏和抢救机会，出现惊厥或者是呼吸困难的话就没有机会。
0: 忧虑、担心、疑问弥漫在会诊现场的每个角落，尤其是麻醉科主任孙燕元提出的能否安全麻醉的问题，这是能否为李华进行手术的决定性前提。
4: 我有点担心这个，就是他的头发他是这个样子。
5: 你不是侧卧位吗？
4: 我不是侧卧位，就是你的管子往里进的这个过程没有问题。
5: 那当然有问题了，怎么能说没有问题？
4: 但这个他确实难是难在，我觉得也是你这个地方进不去，这个地方。
6: 我要让这个病人在手术之前就睡着，全麻病人在睡着的同时呼吸是停止的，要插一根管子从口腔或者鼻腔一直插到肺里进行这样的机械通气。这个管路的建设一般对于普通的病人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对李华来说就太难了。他的鼻尖就是马上就要贴紧大腿，那口和大腿可能也就是3-4公分这样一个距离就被完全遮挡，连空隙都没有给我留下。
1: 如果麻醉插管插不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做这个手术，就只能放弃了治疗了。
7: 像我们这种病，高难度的病，一要靠医生指示了，再要靠自己的运气了。当然说今天有命的了，你不做手术也是死路一条了，自己就越来越严重了，还不是死路一条。有医生跟你做手术的还有一点点事吗？要么好要么也就是两条路吗？
0: 为了能做这次手术，李华拿一辈子的运气赌上了自己的生命。
8: 治好之后，你第一件事想做什么？
9: 到外面去走，打工了。一年以前要管了，他是建房子，再是洗房子吧。
10: 洗一个房子，娶一个老婆，生一个小孩就可以了。

0: 你们。加油啊！没得关系啊，
1: 准备好液体了吗？
2: 手术按照计划如期进行，李华的大哥也特地赶来，陪母亲一起在手术室的门外等候。
3: 能不能做是一回事，敢不敢做是另外一回事。只要我敢做它的话，除了对自己的这个技术很了解之外啊，最主要的还是我的这个团队的。麻醉的孙主任是我在西京医院的老同事，将近上千台的就脊柱侧弯麻醉，所以我特别信任他。
1: 再来一点啊！好，好了。
2: 麻醉科孙燕元主任带领团队，为了这一天，早已做了各种器械准备和心理准备。
4: 这样的病例，作为一个麻醉医生来说，一生中碰到的几率是极低的。
2: 他们知道，今天他们有可能创造一项前所未有的麻醉手术的极限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们成功与否，关系着李华生命救治的希望。
4: 他是九死一生的手术，
2: 面对一个面部距离大腿仅仅只有1.8厘米，并且气道血管已经发生多处变形的患者，孙燕元知道，人生中最大的挑战就在眼前。
4: 最好的方法就是清醒插管。那清醒插管呢，因为它不能完全暴露气道，不能使用其他的可视设备，比如说光棒啊、可视喉镜啊，这些都不行。

0: 那我们就只有用这个或者盲探。
1: 孙主任把李华摆成了侧卧位，他需要先对李华进行口腔和气道的局部麻醉，减少李华在清醒状态下做气管插管时的疼痛感。孙主任先把一根管子从鼻孔伸入到李华的喉咙。
0: 先知镜它是一个光纤设备，在它前端有一个摄影还有光源，它是可弯曲的。那这样我即使在一个不可能的一个角度下，我只要能让这个像蛇一样的管子伸进它的气道，把这个镜子能送到肺里，然后再让我的管子顺着这个镜子慢慢地滑进去，这是我们可以采用的唯一的一个方法。
1: 因为李华特殊的体位和角度，平常很轻松的操作在此时却显得异常艰难。孙主任只能一毫米一毫米地向李华的气道试探。
0: 两次机会，进去就进去了，进不去我就要放。
2: 口确实那种有点不舒服，忍一下啊。
3: 你要疼就要说话，有一点点难受啊，就忍一下。
4: 练习禅，
3: 你先让我看呐，你要回来，这龙虎掌退退，
5: 不要松口水，你
3: 快点，难受，别说话，说不出话来现在。
2: 深吸气，
3: 好，非常好。先吸气，深呼吸，深呼吸，李华，不要给药啊，李华，深呼吸，快呼吗？怎么样？大了再吃药。
0: 你怎么给这个镇静药、镇静药，让他觉得舒服？但是不能给的太多，恰好让他的心肺功能，让他既能保持和你对话，还能配合。可能就是我们以前积累的经验在这中间发挥了作用。
3: 鼓励李华已经成功了，
5: 睡着了，睡着了。最关键的一点，
1: 气管插管顺利完成，李华进入深度麻醉状态，外科手术正式开始。按照陶主任的四次手术方案，今天进行第一次手术，股骨颈截骨手术。医生要在李华的双侧髋关节处把李华的双腿打断，目的就是使李华折叠的身体可以打开一定的角度，让面部距离大腿仅有的1.8厘米能够扩展到更大的距离，为下次对李华俯卧位做腰胸椎截骨手术创造条件。因为这是属于关节外科的手术，所以陶慧仁主任特地请来了西京医院的老同事，也是国内关节外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吴瑶平主任。
6: 这他妈一点点问题都没有，这个手术相当的好，没有分叶。
7: 要不怎么让你来呢？
6: 我他这辈子还没有这样做过呢。
1: 手术的体位是截骨手术中很少见的侧卧位。吴瑶平和陶慧仁两位主任决定先打断李华的左侧髋关节。吴主任找准定位，划开了一道7厘米的切口。
6: 叶林，
8: 又开始
6: 了。啊，可以。
9: 体位的摆放都是非常罕见的，没有任何可以回旋的余地，就是它的窗口就那么一点点大，在这个小窗口里要完成所有过去的解骨操作，既要为下一次手术留好足够的余量，又要这里是一个创伤又要小，眼睛看不到，只能靠手去摸，就这样一点。
1: 李华的髋关节现在已经是一个强直挛缩的状态，像生锈了一样，很难辨别关节的部位和状态。如果截断的部位不够准确，那么后续将很难再给李华进行假关节的置换，李华的双腿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
6: 好，开始了啊！
9: 结果就是把那个腹部干了。

吴瑶平主任用了一个多小时，少量的出血就完成了双侧股骨颈的截骨手术。

0: 次手术结束后，按照计划，李华将在两周后进行第二次腰胸椎的截骨手术，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1: 髋关节截骨之后啊，李华就是坐在床上的那种状态，我们就看得出来，按原计划做腰椎的这种截骨啊，他趴不了在手术台上，他趴不下去。
0: 李华面部到腿的距离虽然从术前的1.8厘米扩展到了30多厘米，可是依然无法达到能让他趴在手术台上的条件。
2: 就整个人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3: 接完了之后软组织松解。
0: 此时陶主任要么选择让李华侧卧位做腰胸椎的截骨手术，可这样的话手术难度和瘫痪的风险将是前所未有的，要么选择先做颈椎截骨的手术，可这样同样面临巨大的风险，并且是全新的手术尝试，让李华坐在手术台上接受颈椎截骨。终于13天后，陶主任果断决定把风险最大、原本放在最后一步才做的手术——颈椎截骨手术提前到第二步去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李华创造趴在手术台上接受腰胸椎截骨的机会。虽然陶主任从来没有尝试过让患者坐在手术台上进行颈椎截骨手术。
4: 来，抬到屁股啊，抬到屁股，一下抬到屁股，来，
5: 一二三，好
4: 好好。
1: 在你一辈子里头能够做的最难的病例是什么？那就是这种病例。
4: 来，把管子固定好，先把管子固定好。来，
6: 可以了，可以了。
1: 做着手术的我是第一次，它就不是一个常规的状态，充满了很多挑战，确实很难。我们也想了很多方法。
0: 影像显示，李华的头和胸畸形最严重的部位，也是畸形最顶点的部位，是在第7颈椎。陶主任要做的就是要截掉第6、7颈椎之间的整个椎间盘和第7颈椎的上2/3，然后对整个颈椎进行矫正复位，使李华的下颌与胸骨的折叠打开合适的角度，再对颈椎进行固定。
1: 颈期的截骨呢，它的风险要大，因为颈期截骨的话，一旦发生截瘫是高位截瘫，就是手脚都活动不了。
0: 在第7颈椎做截骨手术，在国内来说，李华是第2例，因为第7颈椎位置很高，如果在截骨过程中伤及颈椎内的脊髓神经，那么李华就会高位截瘫。如果损伤颈椎内的椎动脉，那么就会造成大出血，危及李华的生命。这是4次手术中风险最大的一次手术，再加上李华只能坐在手术台上进行手术，所以风险系数和难度系数更是成倍增加。手术室里所有医护人员的精神都高度集中，因为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高风险手术，他们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
4: 来，头环来。
1: 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头上给他打一个头环，然后把他头给吊起来，不要控制头部，避免头掉下来瘫了。
4: 再给我拿那个针来。
0: 医生们在李华的两只耳朵上方分别用2根钉子来固定，两根钉子要打进李华皮下约1公分左右。
4: 你那边上上了吗？直接拿绷带了。你们那个绳呢？
6: 绳在那儿。
0: 钉子固定好，还需要用绳子直接对李华的头部进行牵引。为了预防万一，陶主任还对李华进行了生物脊髓监测，他能及时提醒陶主任术中是否伤到了脊髓。陶主任沿着李华的颈椎划开了一道长约10公分的切口。
1: 在这个位置做截骨呢，因为就是颈椎的脊髓碰一下子就瘫了，所以我们手术当中是特别小心的，我们用超声骨刀，手术的安全性就要高很多。
0: 很快李华的颈椎就暴露了出来。
4: 翻过来，翻过来，把这个东西往上。
1: 在 接骨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头那个地方我要有一个头环，我要第二个头就是打断一半的时候，你就赶紧上一个叫临时固定把固定的，然后我们再去打断另外一半。
0: 陶主任开始对颈椎进行复位，这是整台手术最惊心动魄的时刻。
4: 我给扶头了，
5: 好，
4: 你们抬了吗？抓住骨头是不是？好，往上抬，大点声说，你们说你们要抬了就说一声。
1: 我们把颈椎截骨之后啊，要把脖子给它抬起来，但是又不能抬得过高，抬得过高的话容易出现看不到地面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往往是靠我们自己的这个情况。
4: 好，再抬头，抬到多少了？下巴离那个胸有多远了？就是那个下巴和胸骨之间可以放
1: 到
4: 前
1: 头
4: 地方了。
1: 复位的时候啊，听到这个骨头断的啪的一声，这个时候是很担心。担心什么呢？就是断的这一瞬间呢、骨头不能错位，如果一旦错位的话，神经也就受损伤了，就会造成起来。所以这个时候控制要好，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4: 看现在怎么样？检测了，好
1: 了吗？我们经常会问监测的脊髓监测怎么样，他回答好着呢，那就是告诉我们他脊髓功能是好的。
4: 我们再矫情一点啊。
0: 然而就在此刻，麻醉科孙主任却发现李华的脑供血指数越来越低。
6: 越来越低了。
4: 什么
6: 东西
4: 越来越低了？
6: 高阳。
1: 维持他的这个血压、血容量、血红蛋白的水平，那这样子脊髓缺血这种可能性就小了。
0: 很快李华脑供氧指数恢复平稳。
4: 就测了一下吗？
2: 对，
4: 我看一下。
6: 来
4: 行
6: 吗？
4: 好，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
0: 医生们向李华的颈椎打进了22颗钉子，李华原来的颈胸折叠终于打开。
4: 李华，睁开眼睛，手术后。
0: 李华时隔20年后，终于抬起了头。
4: 来，1、2、3，好嘞。
0: 时隔20年，李华终于可以抬起头，正常看见母亲的面容，而母亲也终于可以好好看看儿子抬起头的模样。李华的眼睛因为长时间斜着看东西，眼珠也变得不再对称。母亲心疼儿子的同时，更看到了儿子能挺直身板站起来的希望。
7: 你要听医生的了，医生也叫你怎么做呢？这怎么做了？给他的病治好了，我们一辈子都幸福了。20多年了，给他治好了，他狮子也好，我也好啊。
0: 在颈椎截骨后，李华的身体终于有了趴在手术台上做腰胸椎截骨的机会。这一天，李华第三次被推进手术室。这次手术是4次手术中难度最大的一次。
8: 下下来，
9: 可以啊。
8: 1、2、3。
10: 这个躺着，哪不舒服都得说，我们要调。
0: 跟前2次手术不一样的是，这次李华 终于不用再忍受清醒中进行气管插管的痛苦。但是因为李华特殊手术体位的需要，麻醉科医生只能在牵引床上对李华进行麻醉，成功后再把李华放到手术台上。此次手术，陶主任要对李华进行第十二胸椎和第三腰椎的截骨。李华此时的身体虽然打开了一定的角度，但是他的身体依然呈 V 字形，并且颈椎刚做完截骨，双腿的股骨颈是截断的，所以怎么让李华能趴在手术台上，成为了考验所有医生的第一道难题。
5: 我也要趴着去做，那么病人他几乎是个 V 字形，他趴不下。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手套，就把这种手套灌上水，然后就用这种棉质的这种袜套给他做了很多的这种各种形状的，有粗的有细的，根据手术的需求，然后就是一层一层的给他垫起来。
9: 你们俩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在这儿，腿咱俩在这上接。
0: 李华此时是侧躺在牵引床上，正面朝上，医生们要一起把他抬起来，让他正面朝下俯卧位趴在手术台上。
11: 好，往下走。
12: 扶好扶好，
11: 别动。
13: 好，站起来。
9: 待会儿你们搬的时候啊，直接就上来了啊。
14: 抬高一点，这头不能转，
9: 用手不要用太大的劲儿。
0: 抬的过程虽然看着简单，但是风险极高。万一伤及李华的颈椎，那么极易出现脊髓损伤，有可能造成高位截瘫。气管插管一旦脱落，那么李华可能就会在睡梦中再也醒不过来。如果截断的双腿出现错位，那么李华也极有可能再也站不起来。
9: 来，整个人抬起来。
0: 三个科室，二十几个医生和护士相互配合。50多块自制的各种形状水囊，10多次的角度调整，整个手术室紧张而有序。面对史无前例的患者，所有人都发挥着自己身上的光亮。
15: 所有人就是像抬着一件无价之宝一样的，这样子拖着他，一点一点的去改变他这个体位。因为你稍微快一点，有可能就把它折了。啊，他那个脊髓那么脆弱的东西。某一根神经被扯断了，它就会瘫呢。真的是那个所有人都是喊着号子的，一二三拽，抽出一个垫子来，一二三拽，拽出来一个垫子，然后一点一点给它铺。说可以了吗？可以了，不行，再塞一个小的，就这样。那真的都是跪在地上，护士们特别不容易。
0: 这是李华最终的手术体位，李华的身体像一座山一样俯卧在手术台上。就在所有人还没松口气时，一位护士突然发现李华的右腿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
9: 对，右侧的腿怎么颜色也深 ？B 超来来来 ，B 超看一下。
16: 看到没？这么多这个东西，这个大块，这是新鲜水上。这个都全麻了，这边也有。
0: 李华右腿的静脉血管中突然出现了大块的新鲜血栓，这对手术来说是非常危险致命的因素。因为血栓一旦在血管中游走到肺部，就可能导致李华因肺栓塞而窒息死亡。
17: 气了，这个。
9: 可以了，行，好了，来，赶紧过来，把那材料扔了。
0: 12:08，手术正式开始。李华的母亲并不知道手术室中发生的一切，他和大儿子一起守在手术室门外，等待李华出来的那一刻。手术室里，陶主任精神高度集中，截骨、打钉子、复位、矫正、固定，再矫正、再复位、再固定。因为李华特殊的体位，再加上血栓的风险，陶主任必须做到既要精准又要尽可能地缩短手术时间，因为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不可控的风险。
1: 第三次手术要比头几次手术呢创伤要大，出血要多。我担心的是胸十二截完了之后，可能他是不是出血太多，我没有办法截13。孙主任很有信心地说没事，出血不多，出血大概也就1000多毫升，病人情况非常平稳，我们就接着13，就一次就做完了。这样的话就 让李华少遭一次罪啊。
0: 经过九个半小时的手术，陶主任完成了李华胸腰椎的截骨和复位。
1: 那个现在看都顺利，他那个什么脚型也挺好的，就能躺平，这样脚型也挺好的。就是我早晨担心的血栓的问题，这个我们现在下一步的话就是只要不感染没有血栓就可以了，我们就直接回病房了，也不用去 ICU 好吧。
7: 好，
1: 谢谢你。
12: 来，好，麻醉医生没问题了吧？测，
13: 一二，走。肩膀扶着啊，
12: 抬起来，抬起来，
18: 好，抬起来了，
12: 哎，
13: 一二三，
1: 放下。
15: 李华醒了没？
0: 能平躺在床上的这一刻，李华等了24年。
7: 睁开眼睛，闭眼睛看看，你是不是躺着呢？
19: 躺着，
7: 你是平着躺的，而且能看见天花板了。
5: 他的第一句话就说是：“我要躺下，我要躺下。”当时我们觉得很奇怪，就说他已经都躺下了，他已经躺下了，为什么他还是说要躺下了？就后来我们就在这分析啊，他多少年了，他对他来说，他躺下始终就是侧卧了，他没有就是说是20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再仰卧平躺过。说实在的，挺感动的，那会儿觉得就是从病人一个微型的一个体型，最后变成了一个他能平着。能就像正常人一样躺到这个手术床上了，哎呀，觉得就是说这个，感觉到就是说这个团队，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也挺伟大的。
12: 孙主任跟你们交代一下，
7: 没事，
12: 他现在就是躺在这儿不太适应。
7: 他晚上突然躺平了，他不舒服，他要侧着。
20: 我。
7: 那你现在确实是，你看你满意不满意这个手术效果？
12: 好，回吧，好，回病房。

0: 有一些人就说你做他干啥，毛这么大风险，做这么大的手术，一旦做坏了怎么办？就是你一个医生嘛，你总要挑战自己啊，才能做这个难的手术嘛。我说我得做，我不管怎么不做。
1: 我们担心你的职业感，就是这个病人太容易了，你学医一辈子，能不要说给很多，给几个这样的人拯救他的这个生活和他的那个好不容易的人间一大，是吧？感受生活的美丽，这就是一个我们职业追求一个最大的享受。
2: 做三次，下午、下午、晚上。这个干什么呢？就是对你这个大腿的力量。
3: 我自己看到也失望了，就是我就坐进去，慢慢的可以开始行走的了。漱口时，你还把那个自来水管子，把自己慢慢的可以自家了，感到很开心的。从生病有20多年了，在我弟弟家都没有吃没，很舒服，很高兴。就是想到以前那个童年的时候，老房子里去看一下，可能有3-4年了。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

0: 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本栏目由小米科技特约播映。滑变是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我曾经在人艺的剧场里欣赏过，也曾经一次次采访过他的主创人员，很多次都被演员们精湛的表演所震撼。
1: 这是其实特别有名的一个钟，它是有裂口的。
0: 这是格林沃的文件包哈、
2: 啊。对，这是我道具。
0: 这是您道具啊？嗯。笔记本。嗯。当经典的话剧走向大银幕，它还会那么精彩吗？我们在剧场近距离体验的活人感还在吗？在大银幕上的人性博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新感受呢？作为北京人艺滑变的忠实观众，我也是早早就预定了门票。今天我们一起来先睹为快吧。
3: 你是不是
4: 我们那些负责食品供应的老爷们和我在后勤当少尉的时候可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长官一喊我啪就得跳下来，好不容易太阳从西面出来了。
5: 我们掌声首先请出冯宇征老师，有请，欢迎王老师，请坐请坐。
6: 把它做成电影的这种戏剧确实是科技赋能一个特别好的手段，看了是感受如何？作为观众
5: 您一直坐那儿看特认真。
7: 我今天坐在第五排，然后跟观众一起从头到尾欣赏一下
6: 自己的表演。
7: 不是自己，整个我是作为一个观众来整体的看这个戏剧电影这个画面。
5: 我觉得今天这个版本特别珍贵的原因是它是一个人艺五虎的完整版。今天本来这个就是那个海报上写的嘉宾应该是有高东平老师的，然后他那天也没有来。然后一个比较私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六月份的滑变版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丁志诚？好，我问题我谢谢。
6: 好，我先回答你最后问题哈，你买到票你就知道了。这么再告你一个吧，就是。他来不来我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戏今年是我们这一版演出20年，
8: 100场，
6: 然后六月份将会突破100场演出，所以啊，所以他来不来你就猜吧。
5: 你猜吧，我觉得信息量已经很大。
6: 然后你说了 A Live 是很戏剧化的啊。
0: 冯院，在影院里见到您真是太穿越了。
6: 太穿越了，对对对。
0: 而且在这儿看到滑变，感觉也是耳目一新啊。
6: 是是是是。
0: 刚才我全程都看了电影，观众反响也是非常热烈。
6: 是是是。
0: 跟您预期的差不多吗？
6: 嗯，超出我的预期，因为我没有想到观众那么喜欢这个戏剧电影，那么也是让我能够跟观众近距离交流的时候，我也能感受到他们的声音，啊，让我回去以后得重新思考。这个戏剧电影怎么做
0: 感受确实是非常好，我坐在现场也是感觉既有亲切感，因为我们在人艺剧场里都看过，但是又觉得这个很多视角都是新鲜的啊，又很细节，感觉扑面而来，特别好。这个创意大家对于戏剧电影未来的一些创作还是特别充满期待的。
6: 对对，而且我觉得我们会越做越好，因为我们有四部电影的积累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团队都很熟悉了，我们也是一戏一格。你看滑变是那样一个形式，我们拍摄的角度、拍摄的运用，就大量的运用移动的这个镜头去拍摄。到了整红旗，其实我们的镜头更灵活了，因为人物众多，我们要把每个人物表现出来，我们会用更多的碎的镜头去表现。那么到了张居正的时候，我们可能更浪漫了，更用他那个，因为他的景啊和什么，我们用的一些很推拉摇移，其实我们更符合那个。把那个戏剧的美感和那个服装的美和整个景的美感给它充分的表现出来，
0: 真是广大观众的一大幸事哈！因为今天在现场我就看到不时的就爆发出笑声，而且呢在结束之后还有掌声。
6: 对对对，
0: 因为一般看电影很少有现场观众会有掌声响起来的。
6: 对对对对对
0: 啊，电影落幕大家就离席了。
6: 是是是是，啊，
0: 今天就觉得是跟老朋友的聚会，最后看到咱们的艺术家谢幕了。
6: 对对对
0: 又穿越回人艺了。
6: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特别好。
9: 这个是

0: 第一次，然后是在电影院，然后以一个戏剧电影的形式，然后去看一部，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然后也非常尊重的老演员们的戏，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很特别的经历，然后也很激动。
1: 我们进入剧场，其实也是很希望有一种临场感和真实感，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很阴暗的期待，就演员会不会出现一些小错误。但如果是把它作为电影的话，它肯定这些更真实的细节会被剪辑掉啊，所以其实，这个形式对我来说，可能就是直接会影响我观影时候的心态和感受。
2: 看了我就觉得非常好，能够很清晰地看到演员的这个表情神态的一个演绎呈现。
3: 它不是说单纯的去展现一个舞台，就是比如说像以前我们看这种，所谓的话剧，就只是说我们就有一个固定机位，然后这个广角在这里去拍舞台，或者顶多有一些类似于给到演员的一个近景。但是这部电影现在它做到的是有运镜，然后有分镜，然后我们能够非常细微地看到。演员当时每位老师他们在表演上处理的细节，
4: 当看的我是作为一个审视的一个眼光来看，这段演得好还是不好，完全跟评审似的。当看到别人，我的这时候也是可能就一下我也进入到这个片子里，我就是查理，然后跟这些人一个对视。因为平常也是我的视角，其实有时就是镜头的视角。来，我看到奎格舰长，看到格林沃，看到法官，看到每一个证人，他们上来宣誓，然后审查，然后去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当拍到他们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是我的视角；当拍到我的时候，我就是观众的视角来审视我的这个角色。
5: 话剧《哗变》是北京人艺最经典的剧目之一，
6: 对。
5: 1988年开始首演，
6: 对
5: 啊，后面呢，2006年又开始啊有第二版的演出，
6: 对，
5: 这两版他们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6: 我们比88年那版的演员们普遍年轻，大家都觉得哎很有朝气。
5: 可以说您从那个时候参演，演这个奎格舰长到现在，可以说您的青春到中年时代，一直贯穿其中。您觉得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的这种体会、人生的积淀，它肯定会渗透到您的表演当中。
6: 对，是这样的。
5: 每次演出可能都不太一样。
6: 每个演员在舞台上，好像或多或少都跟上一次演出不太一样。我觉得这里有最重要的一个演员，就是说，你每年都会经历很多事情，不一定跟哗变这个人物有关系，但是在你生活中、工作中经历很多事情的时候，可能在这个在排的时候，对某一句台词，或对某一场戏，你会有一个新的感悟的时候，可能你在处理这个人物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朱旭老师在演奎哥的时候，他是很从容，那种盛气凌人，就是说，虽然不怒自威的那种感觉。我那个因为年轻，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觉得不怒自不了威，所以我可能开始的那几年演的时候，比他演的稍微暴躁一点。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我越来越感受到，就是说我自己这些年演的比以前轻松了，所以让我能够开始去用自己很从容的一些方式去演绎某一些段落。
7: 我任职海军军官14年的记录无可指责，而他由于哗变行为正在受到审判。
8: 你有没有从谭司政委手里边收下过100块钱？
7: 我不记得有这样的事情。
8: 他作证说你收过。
7: 我收过，在什么场合？
8: 场合是在旧金山海滩里丢了一个五香捕。
7: 嘿，有一年多了，丢箱子的责任在他，他坚持要赔，对，他就赔了。
5: 您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演奎格舰长，肯定也会有一些变化，就像刚才您说的，
6: 是，
5: 比如说哪个段落您觉得现在您的处理跟当年就不一样，这里面是您的积淀在的。
6: 你比如说我一上场的时候，原来我是挺着的，而且是属于那种端着的，要演出舰长的气势，那现在其实我不用了，我就正常上来，然后往这一坐，很从容，而且就觉得我成竹在胸吧，就是肯定赢，这种淡定和从容可能更多一些。所以我把这个积累慢慢积淀到最后那8分钟的大段独白的时候，观众可能就会觉得，哎，是正常的。所以这个人真的是疯了。所以我在演绎后边的那段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被一次一次的激怒的时候，就是表现出了一些，在从开始暴怒到开始有神经质的东西，然后到最后就是下意识的手敲那个桌子，又不是那个椅子背儿，下意识搓椅子背儿，下意识揉，就是用这种小的细节去把他的那种爆发出来。
7: 我问你问题，你就要直截了当的回答。你要是支支吾吾、蒙混 过问，你他妈就得后悔。草莓，草莓有什么原则问题吗？小偷小摸也是偷，在

0: 奎格舰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其实他都透着的是冯老师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人生。其实每一部话剧可能都是这位演员他和角色在共同成长。
1: 话剧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能每年，如果你只要能演，每年都能演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在跟着你一起成长，你也跟着角色一起成长。
2: 美国海军预备役上尉马瑞克擅自解除了该舰舰长海军少校奎格的职务。
3: 请你回答问题。
4: 翻译，
3: 泪偏狂。
5: 他绝不因此不能胜任他的职务。
6: 首先要保住船。
7: 我被人整了，欺骗了，出卖了。
0: 今天作为电影观众哈、我观看了咱们的戏剧电影哗变，感觉还是很新鲜，而且也觉得作为观众很幸福了。因为过去呢，我们知道仁义的门票一票难求，但是未来我们就有可能有更多机会可以在影院里面反复的来看哗变，反复的这个一刷二刷了。
1: 对对对，
0: 这是非常创新的一个举措。咱们这个过程是怎么拍摄的，我也很好奇，因为毕竟它是舞台艺术，搬到大银幕上是为了咱们拍电影而演一遍话剧呢，还是说咱们演话剧的时候顺便就把电影拍了？
1: 过去我们没有真正拍过戏剧电影，那好在我有拍影视的经验，所以呢我在当时决定这个，其实哗变其实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戏剧电影的开始，就是北京人艺戏剧电影的开始。茶馆其实还带有舞台记录的形式，到了哗变的时候我说要给我们留时间，所以哗变是在最后演出的两场我们是带观众录制的。
0: 为什么要带观众录制呢？
1: 带观众因为剧场效果嘛，所以我们在这个戏的在这个井里头还埋了一个机器，是冲着反打给观众的，都能拍到舞台下面观众看戏的状况。因为它是一个舞台的电影，所以你必须让观众看，在电影院看的时候仿佛置身于剧场啊，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说它称之为是戏剧电影。所以我们在拍完那个观众的带观众的演出以后，我们是用了两天的时间吧，大概，然后呢就机器上台，铺移动轨，铺圆轨，然后这个机器跟着我们在后头那个上台的那个走道上拍我们的脚，拍我们背影，跟我们一起上台。
0: 很多分镜头，
1: 很多分镜头，
0: 非常的精致。
1: 对，就是要用这种电影的方式去把观众看在舞台下面看不到的那些细枝末节或者微表情，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无论是哗变，然后到整红旗，我们每拍一部戏剧电影的时候，我们可能提前两个月啊，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影视中心的工作人员，然后他们去跟团队接触，他们去做案头工作，然后之前会让我们大概如果说演十二场的话，起码有十场是团队的人要去看的，分批分次的去看，就是他们要看摄影的、导演的、舞美的、美术的、灯光的，就是化妆的什么的都要去看。看完以后，他们会开会讨论，就是怎么样去拍。
0: 整个电影的制作团队也是深入沉浸到这部作品当中。
1: 对，所以我们无论是拍摄前期的案头工作，到拍摄过程中，到拍摄结束，到后期剪接，录声音，然后包括最后调色。然后并轨各方面就是都是完全按照电影的程序来。
0: 要说起来这个电影艺术跟话剧艺术它还不是很一样的哈，因为话剧艺术是舞台表演，我们觉得有它更讲究的是一次性表演，这种独特性，不可重复，不可复制的。电影呢有时候为了追求一个镜头它的完美，可能要反复拍摄。咱们这个戏剧电影是遵循什么样的一种原则？
1: 我们首先是要完整的保留，就是两天到四天的拍摄，带观众拍摄，全是为了就是从头到尾拍，为了完整的保留这个戏的整体性。然后我们跳上去的时候就按电影的拍摄了，有的时候一句话可能拍三四次，直到我们觉得跟我们演出的那天的感觉相似了，差不多了，我们再去拍下一个镜头。然后我们可能还会像电影一样拍一些带关系的镜头，这样的话让大家，特别是到了舞台上的时候，从舞台上另外一个人的角度去视角去拍他的时候，观众似乎是置身于舞台上，去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那个表演者。所以其实电影就有这样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丰富话剧舞台的表现力。
0: 对，每次观众坐在剧院里可能只能是一个视角的欣赏。
1: 对，
0: 但是我们通过戏剧电影可以各种视角。
1: 对。

0: 更加近距离的感受这个演员表演的魅力了。
1: 刚刚转向正南不到半个月，他就提出我们应该独立行动转向正北。OK。OK。还有吗？
2: 第一天我们开始进排练厅排戏的时候，然后我就跟大家说，我们这一次我们要拍戏剧电影。进来以后，他们先是发现，就是那个我们的排练厅好多机器。我们的演员说：“哎，怎么这么多机器？是什么情况？”我说：“我们要拍戏剧电影了。”大家就紧张了。
0: 还不适应吗？
2: 那也不是，就是他有影视表演的丰富经验，也有这个话剧表演的丰富经验，但是唯独没有拍戏剧电影的丰富经验。
0: 是，
2: 我们其实那一天下午基本没怎么排戏，就在讨论这个事儿。后来我们最后确定了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舞台表演的时候还是要按舞台走，啊，只是在拍细节特写的时候，可能稍微在表情上管理一下。
0: 怎么管理？是往收了管吗？
2: 收了一点点。就比方说，你们都在吗？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这么演了，可能你们都在吗？就稍微收一点就可以了。这种表演其实才是就是介乎于影视和戏剧之间的一个度的表达。
1: 提拔到舰长一级的军官，不可能是贪生怕死之辈。
3: 我绝不允许几个不忠的军官用污蔑的手段把我搞臭。
4: 全船官兵齐欢笑，从此不见。光三六。
0: 我们知道这个《哗变》是一部没有大的这种舞美的变化，
2: 对啊，
0: 也没有太多肢体语言，
2: 对，对，
0: 全场都靠台词来支撑的一部经典
2: 话剧。而且服装一清一色都是黑色，
0: 是
2: 只有吴刚那是一个绿色，
0: 当然都很英俊帅气啊，一上场就把人给镇住了。那通过这个戏剧电影，您说要有所控制，那您会担心它会削弱这部话剧它本身的一种张力吗？
2: 不会，因为有镜头给您的。就是我过去在舞台下面的话，我要大的动作，但这个时候舞台夸他从这个镜头一下推到你脸上了，所以你任何的微表情一个眼神都能够拍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不会削弱。
0: 所以这个镜头节奏也能够助力演员进行表演。
2: 当然了，当然了，比如说电影表达也是这样，就这个演这个人表情不动，可能从后脑勺吹出来，你不知道他是长什么样，或者你不知道什么表情，过了一瞬间你突然发现这个人没有任何表情，但是你能感受到镜头越近的时候他内心的张力好像越大。
5: 我觉得戏剧电影的录制它其实就是电影和戏剧的结合，它是一种微妙的一种分寸的把握。
6: 往那把锁上是一把一把的试啊，那两只眼睛都冒着光。
7: 你在本法庭的所作所为有责任心吗？
6: 到今天为止我的履历是清白，没有任何污点。
8: 你听说过黄色染料这个说法吗？这句话是他全部策略的关键。
0: 其实这样一个既是戏剧同时又是电影的双重的锤炼，对于演员特别是年轻演员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次锻炼的契机。
2: 对，
0: 那如果说咱们的话剧电影哗变它必须要一直保持的绝不能丢失的原汁原味的地方，您会认为是哪些核心？
2: 觉得就是塑造人物，因为哗变这个戏看的就是台词的功底和人物的功底，就塑造人物的功底。那么就是为什么说这个话剧演员越老越是宝贝呢？就是其实他在不断的舞台积累上面，他通过一个角色的一辈子的塑造，你会看到他的成长和成熟。电影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这一版的哗变可能就是我们23年那时候表演的啊，今天肯定跟那时候不一样了，但是没办法，就是他的好和缺点都永远的印在那上头了。
6: 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处心积虑的把谎言捏造似是而非的流言蜚语放到一块的大杂烩。
9: 你是国权指挥，责任在你，你认为应该怎么办？
8: 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办呢？上将，
10: 那最好的航向只有向南，
11: 这不但有用而且是很可取。
12: 这属于类偏狂型人格，但是并不妨碍他执行职务。
8: 一部电影把我们这个时期的影像留下来，你自己去看，其实各种感觉都有。一个是就是我们一部戏剧电影的哗变，一个就是我们当年怎么演的，再一个就是回忆，再一个就是 我们作为评审来看我们演员在里面的表现。虽然现在也不年轻了，但是说您说的二十年以后，那时候我都80多岁了，回头再看这个，那肯定是一种回忆的东西。再一个啊，不堪看，有这一点。
13: 你这样一解释，问题全都清楚了，
14: 长官，
13: 没有问题了，
14: 长官，
13: 没有问题了。
14: 叫一遍，你看啊，不要两遍，你看啊，
13: 你这样一解释，问题全都清楚了，
14: 长官，
13: 没有问题了。
15: 演之前很紧张，因为大量的台词，所以就是我们的台词要说得清楚，意思要明白，这一点就对我们的要求就非常高。
16: 你要连贯，你要连贯才好看。
17: 来，开机，来，十二一正四四。哎，
18: 台词这一场，吴刚老师这儿带到了。
15: 这只不过是第一步嘛，如果我们这个反应要好的话，将来很多北京人一经典的作品，我觉得都应该拍成戏剧。
2: 觉得戏剧电影其实在国际上已经很流行了，但是我觉得人艺做这件事儿，我觉得是应该是开了个先河，它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也就是说，我作为话剧观众，如果我看不到的话，我可以去点映，我可以去电影院看。我觉得我们现在拍了4部戏剧电影，这只是我们的开始。我们今年要拍3部，我们已经把小剧场也纳入了电影拍摄当中，然后我们明年后年大后年，我们年年可能都会每年拍2到3部戏剧电影。我们先把量积攒够。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除了在院线可以看到以外，最重要的是交流。
0: 交流。
2: 我去国外演出，我只能带一个戏出去，但是我可以带2部、3部电影出去。
0: 对。
2: 让他们全面的了解我们剧院的演剧的风格和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戏。嗯。还有一个挺重要的，就比方说。走进学校，有些学校的场地不适合于我们演话剧，但是每个学校都有放电影的。
0: 对
2: 啊，我们可以用戏剧电影去让学生先感知戏剧的魅力，啊，同时让他们喜欢上戏剧。
19: 要两碗烂肉面，哎，他们到门外头吃去，
20: 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啊，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住外祸，那才能救国。
21: 我是老舍，学名舒庆春，字舍宇。
22: 这要听张先生定夺。
23: 不改革，勿宁死。
0: 第一批咱们的戏剧电影选择了4部：《茶馆》《滑变》《整红旗下》，
2: 对，
0: 还有张居正。
2: 张居正。
0: 为什么是这4部呢？
2: 首先，《茶馆》我们当时是就是为了保留资料，所以《茶馆》我们拍的是8K，
0: 超高清啊。
2: 对，他们说为什么要拍8K？ 我说因为20年以后，8K 可能就普及了，所以20年以后，如果我们现在有8K 技术，我们还拍4K， 像《茶馆》这样的戏。到20年以后，它画质就落后了，你可能还得修复，那不如说那个时候我们8K 是正好是正常的一个状态。因为滑变，我们的老艺术家没有留下很多资料，这一版必须拍一个戏剧电影。一个是它的经典性，还有一个一票难求，而且我们也大了，年龄也大了，所以我也不希望在我们力不从心的时候再录它，这样的话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艺术质量。
0: 最好的一个状态，
2: 对，这最很好的一个状态。我也不希望到我真正演不动的时候再拍，那时候人的精神状态是不对的。而且为了让当下的观众能够看到当下人艺的表达，
0: 我们知道这个北京国际电影节，它毕竟是电影节哈，是以电影作为一个主流的一个传播方式的。您有担心过咱们的戏剧电影在电影节上它的接受程度吗？会不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
2: 我其实倒不太担心，茶馆的经典性足够了哈，可能观众想我到电影院看看茶馆就行了。但是呢，就是从后头这几部戏，其实我觉得他特别是到整红旗和张居正的时候，他用了更多的电影的手段，所以他更精致。所以我觉得不论是喜欢戏剧的还是喜欢电影的观众，走到电影院去看的话，他一定看到不一样的一个话剧版本的张居正和整红旗下。
1: 多大的事也挡不住老百姓。

0: 年啊，姑姑，只要这满城到处都是咚咚的花炮响，当当的做饺子馅儿，那就是天下太平。
1: 上任第一天，我就成了大明王朝第一个叫花的首府。
2: 因为北影节也是中外影人交流的一个盛会哈，就像您所说的，这真的是北影节上的一大亮点和新意哈。那这次北京人艺的戏剧电影进入到北影节，也可以说是咱们的话剧艺术进一步拓展展示舞台的一次创举。
3: 对呀，因为说实话，就是国外早就有了，那中国现在必须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尽管我们起步很晚，但是我们在制作上，在质量上，我们还是有我们的水准的。中国电影也不是很差的，是吧？中国电影一直在世界上去有拿奖啊，能够去得到世界的认可呀。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电影人的这种能力啊，他们的艺术能力，包括他们的拍摄能力，各方面工作能力都很强。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我觉得我相信中国的这个戏剧电影一旦要走出国门，也会打开一个新的天地。
2: 您期待通过这样一次戏剧电影的创作向世界展现怎样的这种仁义精神，或者说中国话剧艺术的力量？
3: 如果能带话剧出去，我们还是要带我们的真正的话剧出去。但是如果说我们在传播上头，电影的传播力会更大一些，我觉得它能够展示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化。那么其实随着这个国门的打开，随着这个免签的时间的延长，更多的外国人来中国以后会喜欢这儿，包括吃，包括我们的便捷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这种先进性哈，包括我们的高铁，都让他们眼前一亮。那其实我们的艺术也是一样，所以我相信如果他真是一个热爱中国的这个人来说，外国人来说，他如果我们的电影，我们的戏剧电影在国外放，他如果喜欢中国，我相信他会选择去看。
2: 那在这个北影节之后呢，如果我们还想看这几部戏剧电影，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能看到呀？
3: 目前来说呢，我们先迈出第一步，先看一下市场反应，然后我们再想未来的这个院线是不是能够通过院线去放映。那未来我们一定会跟平台，就会跟好的平台去合作，啊，这是必须的，因为你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戏剧电影，对。
2: 让戏剧电影也商业化，
3: 对对，
2: 跟商业更好的结合在一起，
3: 对对对，
2: 能够让它有更强大的一个生命力，
3: 是吧？
2: 是，
3: 文商旅
2: 展进一步融合在一起。您对于戏剧电影未来的发展这样一个前景或者布局有什么样的一个预判？
3: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一枝独秀啊，就仁义做这件事情，其他院线可能还没有做起来。但是我相信随着戏剧电影的数量的增加，大家看到了艺术电影的魅力的时候，我相信会更多的院团投入到电影的拍摄当中。那我觉得那未来的戏剧电影的市场会越来越大了，就
2: 也是让人很期待能够把这些非常经典的话剧艺术能够留存在咱们的观影世界里面啊，未来无论多久我们都能够重温。
3: 是是是，当然也留住了我们每个人的青春。
2: 是这也是我们共同的青春嘛。

0: 假日出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近日在陕西西安的一处城市快速路上，就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幼童竟然骑着平衡车闯入车流密集的快车道。危急关头，一位途经车主的一个紧急停车举动，成功化解险情，也赢得了全网刷屏点赞。这起事件再次提醒我们，道路安全无小事，时刻警惕才能平安相伴。
1: 他就推着这个小孩就晃晃悠悠的就往辅道上走，然后呢经过他们的车呢，好几个都是急刹车，要么就是很近距离的蹭着他俩就过去了。我说就是年轻人在路上跟这个辅路上的老人在接送小孩呢，我说这也太危险了吧。当时就还跟我车上我爱人说呢，我说这年轻人，哎呦，你就随便上最左道停车就算了，你还上下人，你还送小孩。我经过他的时候我还开窗户把他骂了两句。
2: 然而两天后，后车车主赵先生在网上看到了当时司机发布的视频，才发现自己错怪了对方。
1: 原来是人家是在这个救小孩呢，然后就看下面评论区嘛，大家都在说呢，说万一这小孩要是他一把没抓住，再被别的车给撞一下嘛，蹭一下，说他也脱不了干系，他也不得了。后来呢，我就挺后悔，我说当时还骂了人家。后来我就第二天就去车上把这个行车记录给导下来。就想着说发个视频给人道个歉吧，因为这茫茫人海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找不着他呀。没过一会儿就下面就有网友呢就把评论区就把那个当事人给艾特出来了，然后他还给我留了言。
2: 记者随后找到了救人司机刘文志。
3: 我就从前面那个高架下来的时候车速很快，大概在60-70，一个小孩突然从车流里面就窜出来了。我一直刹车刹了有10几米，可能距小孩有个2米左右的时候才能停下来，然后我就赶紧打了个双闪，把小孩从车流里面送到他爷爷身边。当时我跟他爷爷没有交流，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把这个孩子看好，然后我就赶紧回到车上，把我的车赶紧挪到安全的地方。
2: 记者了解到，刘文志今年35岁，是一名金融工作者。他说停车救人是本能反应，
3: 如果我当时没有冲上去的话，这个孩子在我面前出事的话，这辈子都过不了这道。
0: 独自驾车外出的女性或许从未想到自己的行车路线早已被暗中锁定，一枚悄悄装在车身下的 GPS 定位器，一场精心伪装的代驾求助，将原本平静的回家路布成了步步追踪的陷阱。近日，江苏扬州人民法院针对独行女性的暴力抢劫案二审宣判，两名流窜作案的犯罪分子最终难逃法律的严惩。
2: 去年4月的一个深夜，市民刘女士看完演唱会后，独自前往某小区地下停车场，准备开车回家。车辆刚启动，一名身着代驾服装的男子突然拉开后车门，坐入了车中，声称自己的电动车没电了，希望刘女士帮忙烧一段。
4: 他说要回家拿充电器，希望我能帮忙带他一段，把他带到有公交车站台的地方就行。
2: 尽管心中犹豫，但考虑到公共场所有监控，刘女士便勉强同意了。可是汽车刚驶出小区门不远，男子让刘女士停车，说已经到了。就在刘女士停车的过程中，坐在后排的男子突然用胳膊勒住她的脖颈，并用浸有液体的布块捂住其口鼻。
4: 当时我记得他力气比较大，被他捂住的时候我头还晕了一下。
2: 由于力量悬殊无法脱险，刘女士急中生智，佯装被迷晕停止反抗。待男子稍一松懈，刘女士猛然挣脱，拉开车门向外狂奔呼救。
4: 当时也巧，正好有一辆巡逻警车在附近经过，我就拼命地喊。
2: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男子顿时慌了神儿，下车仓皇而逃。经查，郑某和张某系流窜作案，均有犯罪前科。两人在狱中相识，刑满释放后，非但没有改过自新，反而动起了歪心思。2025年初，郑某与张某合谋，把目标锁定在高档商圈、小区停车场内驾车的独行女性，并在其汽车底盘下偷偷安装从网上购买的 GPS 跟踪器，以此来掌握被害人的行车规律。
5: 他们也不是立马就实施作案，他们会在这个10多天的时间之内对这个被害人进行跟踪，确定这个被害人居住的地方有没有男性与其同行，以及他这个上下班的这种时间。在这个手机上会下载一个 APP， 然后这个 GPS 是属于一个大容量的一个 GPS， 它可以长时间的处于一种运转的过程。
2: 为了掩人耳目，两人伪装成外卖员代驾接近目标，并准备了迷药、刀具、绳索等作案工具，意图通过暴力控制、精神恐吓等手段劫取财物。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郑某和张某除了对刘女士实施抢劫未遂之外，还在常州对两名车主完成了安装 GPS、 长期蹲守等作案准备，只因其他的原因未能继续实施后续抢劫行为。
5: 两个人呢都是外省的，就是属于流窜作案，他们呢陆续从南京、常州一路流窜到扬州。实际上在本案在扬州实施之前，他们在常州已经是在两辆车上已经安装了 GPS， 并准备伺机动手。只不过呢，是恰巧的是在扬州这一辆车上安装的这个 GPS 之后呢，他们觉得这个扬州的这个被害人可能更加符合首次作案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呢，他们在扬州实施了首次的作案。
2: 检察机关审查认定，郑某、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预谋并实施暴力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且系共同犯罪。在针对刘女士的犯罪中，两人已着手实行，因被害人机智应对、外界介入等意志外原因未得逞，依法认定为犯罪未遂。在另外两起犯罪中，两人为实施抢劫进行了安装定位器、长期跟踪等准备，依法认定为犯罪预备。2025年9月，邗江区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法院以抢劫罪分别判处郑某、张某二人有期徒刑6年、5年3个月，并处罚金。一审判决后，张某提起上诉，近日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检察官就此还发出提醒，
5: 尤其是独行的这个女性，在驾驶车辆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那么上车之后呢，建议是一键落锁，在陌生人遇到向你求助的时候，一定要核实对方的身份，然后呢不要让陌生人轻易的上自己的车辆，以免造成自身的危害。
0: 一天晚上的8点多钟，在山东招远市街头的一个十字路口处，市民王先生遭遇了一起蹊跷的交通事故。他说，当时他正开车停在路口处等待信号灯时，突然遭遇了后方车辆的追尾。可是当他下车查看并要求后车司机进行小额赔付时，对方非但没有答应，反而狮子大开口的开出了高达3万元的索赔金额。如此反常的行为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6: 2025年10月31号晚上8点多，王先生驾驶着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左侧车道，就在绿灯亮起的一瞬间，后方的白色轿车突然撞了上来。
7: 一共双车道，然后在最左侧的车道，然后我刚准备起步，他就给我撞上。
6: 对方驾驶员是一名姓李的女子。一番检查后，王先生认为车辆损伤并不严重，便提出让对方赔付200元。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对方并未接受这个提议，反而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要求。
7: 我说我自己修我的车就行了哈，你毕竟是他撞的我，然后他还问我要钱，问我要3万块钱。
6: 原来王先生晚上跟朋友聚餐时喝了一些酒，在交流过程中，李某以闻到了酒气为由，要求王先生赔偿3万元。虽然自己是被追尾的那一方，但是此刻王先生不免有些心虚。不仅如此，李某还打电话叫来了张某和苑某两名男子，这让现场气氛变得更加紧张。
7: 当时我说要现金，他意思就是让我证明我给他这3万块钱是修车私了的钱，然后让我给打个收条。
6: 王先生既不想报警处理，又不想私了赔偿的3万元，眼见双方无法谈拢，王先生便先行驾车离开。这时王先生一个名为战某的朋友似乎给这件事带来了转机，
7: 隔个3天5天的哈，就能见个面，什么打个电话一块玩玩，这些事我都也和他说了哈，他就说他有认识人，说能处理。然后他不知道从哪整的这个女方的电话号码。
6: 事故发生之前，王先生正是和战某一起喝酒聚餐，战某听说了这件事以后表现得格外热心，称自己有关系可以处理这件事。在战某的牵线下，双方约定坐下来谈一谈。
7: 去了以后，对面来了3个人，然后我们这也是3个人，其中就包含这战学友。然后我的另一个朋友一直在和对方交涉，因为钱的事。然后一开始要3万，最后讲到2万块钱。
6: 最终王先生取了2万元现金交给了李某三人， 可是回到家中之后，王先生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场追尾事故来得蹊跷。再三考虑，王先生还是决定报警处理。民警调取了事发现场及事发前后的路面视频，一比对，几个细节引出了疑点，这起追尾事故是蓄意而为。
8: 金陵少家红绿灯这个地方呢，这两辆车超了第三辆在前方的这个车，速度非常的快，和正常这个驾驶明显是不同啊，说明这后车呢有强烈的这个跟随前车的这个意愿。那么在红灯变绿灯起步的时候呢，前车还没有往前行驶，后车呢直接就一脚油门拱上去了。
6: 在等待红灯的过程中，白色轿车明明已经放缓停车，但是绿灯一亮，这辆车却突然加速撞上了王先生的车。结合王先生当晚有酒后驾驶的情形，警方分析认为这起追尾事故更像是蓄意而为。
8: 发现呢，在这个案发当天晚上，这个女司机啊，她的话单啊频繁联系一个叫孙某啊，还有一个叫张某。
6: 警方发现其中这个名为张某的男子正是在发生事故以后被驾驶员李某叫来和王先生谈判的人之一，而与王先生的第二次谈判中，张某也同样出现了。
8: 我们就反过头来又问这受害人，当天晚上这个酒局啊，谁这个组织的啊？酒局里面都有谁？然后受害人跟我们讲，哎，当天晚上这个酒局啊，是一个姓战的啊，战某这个组织的啊。经过我们这个调查呢，这个姓战的和这个姓孙的，他们两个这个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6: 警方调查发现，这天晚上的酒局其实是这伙人给王先生专门设的局。王先生所谓的朋友战某负责联系酒局，孙某负责导演碰瓷，李某负责制造事故，剩余的张某和苑某则负责在本次谈判中出现，虚张声势。在掌握清楚这个犯罪团伙的架构之后，警方迅速将五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8: 这五个人啊都没有这个正当职业，这个事儿啊不是说他们啊临时起意，而是呢这个提前好几天就已经策划好了，由这个战某啊联系受害人，联系受害人呢过来这个一块儿吃饭喝酒。战某和受害人啊之前这个关系是很熟的。
6: 眼看着王先生酒后驾车离开，李某等人紧接着就上演了一场守株待兔的碰瓷事故。在王先生不愿意掏钱私了时，这伙人甚至还借报警之名威胁王先生是肇事逃逸进行二次施压，直至得逞后再申请撤案。经警方查明，李某、孙某等人利用相似手段作案共五起，对多名被害人实施敲诈。
8: 在这种力量悬殊啊，对比非常悬殊的情况下呢，这受害人一般都会选择妥协退让，团伙里面会分出一个啊唱红脸的，要报警啊，要这个威慑，要施压，而这个所谓的中间人调停人，他负责调和啊，两边说和，说不要报警，这边呢再劝这个受害人，你看这个不要报警了，给两个钱儿得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多数的这个受害人啊都会选择啊悄悄的啊息事宁人给钱啊，这个团伙他们这个目的就达到了。
6: 目前该案已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警方提醒，任何情况下饮酒后都不应驾驶车辆，这不仅是安全驾驶的底线，更是保护自己免受不法侵害的重要防线。
9: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应依法依规处理，及时报警，切勿因自身存在违法行为而心存侥幸，选择私了处理，这只会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如遇疑似碰瓷或敲诈勒索，应保持冷静，尽可能保留证据，并第一时间报警。
0: 那么这起案件是不是也给那些总是心存侥幸的人敲响了警钟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酒后驾车呢，不仅是涉嫌违法，关键呢还可能被他人做局。像这件事情，这个酒局是饵，追尾是局，最终呢索赔是刀。幸好呢我们这个王先生呢最后是选择了报警哈，遏制了进一步的这个损失的扩大。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郭俊雅律师。
10: 您好，欢迎郭律师。
11: 您好，
10: 您觉得哈，因为他们这个有点像这个索赔团伙，是一个团伙作案的一个形式。
11: 嗯，
10: 这一系列的操作在法律上面怎么样定性呢？是属于一个诈骗团伙吗？
11: 其实就是咱们老百姓的话，他就是碰瓷儿嘛。
10: 嗯，
11: 从法律定性来讲，他其实就是敲诈勒索。
10: 嗯，
11: 他让当就是利用当事人，你看你喝酒了，然后我故意去制造这样的一起事故，在你要发生这个事故之后，我又利用你害怕的心理，因为你自己本身也存在一个违法违规的行为，让你担惊受怕，不敢去报警，然后你只能跟我去进行私了，哪怕知道我是追尾，按道理一般追尾肯定是追尾是一个全责嘛，但是呢我现在向你索赔是基于你现在也处于违法违规违规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让你产生这样的一个害怕心理，跟我之间达成这样的一个赔偿的结果，那就是一个典型的敲诈勒索。
10: 嗯，那这个举报酒驾哈，好像是我们就公民应该尽到的一个义务。嗯，那咱们这个后面的这个追尾团伙，他如果说我是举报酒驾，然后那能不能就是相应的减轻自己的一个就是违法的责任呢？就是因为毕竟是你撞了一个违法的人，
11: 这目的本身就不单纯。咱不能说你好像是我自我去定义我是一个好像是正义的行为，但实际上你的目的是为了敲诈勒索他人。
10: 嗯，
11: 所以不会因为你存在一个举报了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去减轻你的罪行。
10: 嗯，我们还要看赔偿问题啊。您觉得最后这个事儿，是各修各的车，还是说后车修前车，一会是怎么处理呢？
11: 就是各承担各的责任。首先追尾肯定是，一般情况下一般是追尾的全责嘛。但具体的要让咱们的交通部门去出具相应的事故认定书，他们之间这个责任去进行认定。然后酒驾的这一块呢，他确实也存在一个违法违规的行为，那他也得承担相应的责任。他可能是一个有并行也有交叉的一个承担的方式。
10: 也就是说这个王先生他虽然说属于在这个案子当中被敲诈勒索里面属于受害者，
11: 嗯，
10: 但他本身酒驾的这个责任是逃不掉的。
11: 对，没错。
10: 我其实对于这些这个心虚的司机来说哈，就是好像酒驾或者是怎么着，就是或者说没有驾驶证啊，被人故意恶意追尾等等这样的事情往往会遇到，人家要不要私了这个抉择。您觉得从法律上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11: 咱们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是，我得解决我现在的困境，我现在不能被抓。但是咱们要考虑到，一旦你的这个事儿被作为一个把柄，如果人家录音录像了，你确实存在一个违法违规行为，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你做了什么事儿，这一旦是一个把柄，这一次也就算了。那如果此后它变成了一个源源不断的一个勒索行为，可能对自己的损失那就更大。而且因为时间比较长远，你之后的这个，比如说你之前已经给了好几笔现金，你这个现金你自己是没有留证的，对不对？然后很有可能会让这个损失会扩大。
10: 嗯，好的，谢谢郭律师的点评。我们说的酒驾违法、碰瓷讹诈犯罪，那么在法律面前呢，谁都逃不过追责。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假日消费必不可少，大家在购买商品时一定要仔细辨别真伪，别让假货坑了咱们的钱袋子，同时损害咱们的身心健康。前段时间，浙江湖州市烟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集中销毁一批假冒走私卷烟，涉案总价值超过500万元。这些曾经扰乱市场秩序的李鬼香烟，最终被送往焚烧发电厂无害化处置，变废为宝，转化为绿色能源。
2: 一大早，在湖州市烟草专卖局南巡专卖管理所的仓库门前，一批批被严密查扣的违法烟草制品被搬上了卡车，他们即将迎来最终的归宿。
12: 啊，这边呢是240件的那个空管烟，那个空管烟呢也是属于烟草专卖品的。那么，这些空管烟呢是经过湖州的路上被我们拦截的。那你可以看到，他们都是用了食品的包装，那么用来作为伪装的。然后呢，那边呢还有14吨的那个烟叶。也是我们在途中拦截的。那么这些烟叶呢，就是可能被违法分子啊用于就是做非法生产卷烟的。
2: 据了解，这批被公开销毁的违法烟草制品都是近一年来湖州市烟草部门联合公安在执法行动中查获的，其中假冒走私卷烟共计28.82万支，空管烟数量惊人，达到459.54万支。此外，还有14吨烟叶，涉案总价值高达500余万元。
13: 像去年我们以传统的假私烟销毁为主，今年呢可能涵盖了品类比较多，涉及到一些新型的私烟产品，比如空管烟、 以及可能有部分的涉毒电子烟、雪茄烟，还有烟腐材料、烟腐材料。
2: 销毁品类的扩大，体现的是对涉烟违法犯罪行为的全链条打击的坚定决心。今年整个销毁行动也注重环保与资源再利用，从装车、运输到销毁，全程采用封闭式管理，所有违法烟草制品被直接运往南太湖望能焚烧发电厂，通过高温焚烧进行无害化处理，并转化为电能，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打假打私力度不减，据统计，去年以来，湖州市烟草专卖局共查处各类涉烟案件1489起，查获各类违法卷烟2832万支，累计案值3508万元。特别是成功收网的714专案，一举斩断了一个从外地渗透湖州的非法经营链条，抓获涉案人员3名，捣毁仓储窝点5处，查获非法空管烟1558万支，有力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重庆的陈女士在一家杂货店上了9天班，随后闪电式辞职，搞得杂货店措手不及。如今她向杂货店索要工资时，双方发生了分歧。
6: 3月初，陈女士经人介绍到重庆市南岸区的一家杂货店当售货员，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约定试用期，只是口头约定月薪3000元。然而9天后，陈女士就不想干了。
14: 因为他那个工作站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呢我腰不好，开始几天我还能坚持，后来他把我调到那边新店去上货，我腰就疼得直不起来了，我没办法上班了。
6: 陈女士一共上了9天班，第10天一早，她给店方发信息辞职，并表示今后不会再来上班，这让店方很不满意。
15: 施工你觉得在哪里施工，是不是说不来就不来，是不是应该提前？
2: 谭某家人认为谭某是在上班途中发生的事故，按照相关规定应该认定为工伤，于是他们向当地人社部门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为这个家庭争取一点生活保障。
16: 就首先第一步，我们就找了那个人力资源局，这个要求他们认定这个工伤这一块，好吧，跑了很长时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2: 对于工伤的认定，法律有着明确的规定。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才能认定为工伤，也就是说，能否认定工伤的关键是要先明确谭某在交通事故中是否承担主要责任。交警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只对当时现场情况进行了描述，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很多事实无法查明，所以无法对事故的责任作出划分。当地人社部门结合这份交通事故证明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理由是无法证明谭某所发生的事故中有他人应负事故主要责任，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中认定工伤的条件。谭某的家属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于是决定申请行政复议。
16: 我们就搞了个行政复议了，最后的答复是不予认定。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们就起诉了。
17: 我们主张唐是在上班途中发生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14条第6项的规定，应当认定工伤。
2: 这起案件先后经历了1审2审，谭某家人2次败诉，随后他们又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再审申请，再审法院也以相同理由驳回了谭某家人的诉讼请求。
17: 法院的核心裁判理由主要还是认为这个案子当中所发生的交通事故没有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生效裁决所认定的事故责任，不符合非本人主要责任的情形。这个结果对于已经坚持维权近7年的他的家庭来说，几乎都是绝望性的。
2: 2023年11月，在律师的建议下，家属向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提出法律监督申请。受理这起案件后，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审查，重新梳理了整个案件的脉络，逐一核实每一个细节。检察官初步认为，这起案件的再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18: 我们这个案件中，这个交通事故因为客观原因它无法查明，
8: 在这种情况下，人社部门这个是负有认定工伤和对相关事实一个调查核实的责任的。这个本案中啊，我们的人社部门他其实没有尽到这个调查核实的义务，他就直接依照这个交通事故证明和法院的调解书，不能证明这个谭某负有非本人主要责任，然后禁止的就做出了不予工伤的认定，我们觉得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
2: 随后，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最高检的办案检察官在收到抗诉材料后，深入研究了案件的争议焦点和法律适用问题。该案的争议焦点就在于谭某在事故中是否承担主要责任，而要核实清楚这一点，应该是人社部门的法定职责和义务，其举证不力的后果不应该转嫁到职工及其家属身上。
18: 那行政机关你做出了一个行政决定，你对自己做出行政决定的所依据的事实是不是清楚，证据是不是充分，法律法规是不是正确，那你是要有一个举证责任的。那你像这个案子

0: 有做出责任认定，那社会保险部门做出了一个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那你的依据是什么呢？是吧？你适用的法律是哪一条呢？啊，这个也涉及到一个他的举证责任问题。那实际上他做出不予认定工伤的这个决定，他的依据是不充分的。
1: 检察官还进一步明确，在本案中，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交警和人社部门无法查明哪一方应该承担主要责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应该回归《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坚持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来认定工伤。这既是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立法本意的具体体现。
0: 从工伤保险条例这个立法目的的本身，它就是为了保障这个因为工作受到伤害的这个劳动者，或者是得了职业病的这种劳动者的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那么同时呢，也是为了分散这个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就是尤其是这个案子比较特殊，就是在没有认定责任，是吧？没有办法判断，或者是客观上没法查清楚。
1: 经过严谨的审查和研究，2024年12月，最高检依法向最高法提出抗诉。2025年6月，最高法作出再审判决，认为最高检的抗诉意见正确。谭某系因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身亡，当地人社部门应限期作出认定谭某伤亡事故为工伤的决定。判决作出的一个月后，谭某家人终于拿到了等了9年的工伤认定书。
2: 人社部门重新做出工伤认定以后啊，这个当事人还要申请一个赔偿。我们就是立足我们的职能吧，在这个最大的限度内来协助当事人合法的申请自己的合法赔偿，然后确保我们这个案例的判决以后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能够落地落实。
3: 那肯定高兴了，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希望了。这个家庭他一看到多少有一点希望嘛，相信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公正的，它是保护老百姓的。
4: 那么这个历经了9年的案件呢，最终呢，我们看到是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谭先生的家人虽然非常艰难，但是始终没有放弃。正是这一份坚持呢，得到了法律的维护和守护，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司法的温情。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跟郭律师好好的探讨一下。你好，郭律师。
5: 你好。
4: 我们看到这个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如果是遇到了非自己主要责任的一些交通事故，是不是就可以认定为工伤呢？应该怎么样举证呢？
5: 咱们职工如果是在合理的时间、合理的这个路线上，什么是合理时间？就是咱们上下班的这个时间点儿。路线呢，就是比如说惯常走的这条路，即便说不是惯常，比如说它出现了一点，比如说在维修，但是我们是在合理的路线内去进行上下班的这个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这个交通事故呢，主要责任方还不是我们的话，一般情况下可以被认定为工伤。在咱们以前的这个司法惯例，或者说咱们固有的这个思维里边，就是说，那人社部门首先要看你手边的材料，你得举证。交通事故责任书里边就写了你不是主责，好，那我可以根据你提供的证据去进行认定。但是这样其实是把责任划分给了劳动者，你得去做所有的这个举证证明责任，
4: 就有点像我要证明我没病这个感觉。
5: 对对对，是的。但实际上呢，这个证明责任，特别是在咱们的相关的这个规定出了之后，已经明确了你这个责任是你人社局的。劳动者只需要提供最基础的证明材料。那么此后，如果说你没有证据证明劳动者他是主要责任，那而且你经过调查你也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个结论的话，那么你要推定劳动者他是一个工伤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4: 我们看这么多年的这个人社局呢，一直都是以无法认定非这个事主主要责任这样的理由来进行就是拒绝工伤的认定。那后来呢是进行了检察机关的抗诉。那检察机关抗诉通常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可以开展了？
5: 一般情况下不太会啊，这当然就必须比如说法律判错了，很明显的不公平，对咱们的社会公共利益啊、国家利益影响是很大的。就比如说这件事儿，它其实影响了很多的这个公共利益，很多劳动者的权益。而且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之后，咱们此后很多的劳动者对于这一方面，起码放心了，我不需要去极力的去证明自己我确实不是主要责任，而是把这个责任直接又回归到了相应的行政部门，因为他们来去调取的话反而是更方便更便利的。
4: 我们看到了这个最高检呢是把我们这个案例呢做成 了这个指导性的案例、
5: 嗯、
4: 而且呢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
5: 嗯、
4: 这对我们以后这个劳动者在维权尤其是工伤认定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进步和指导的意义呢？我总感觉这个事儿是意义重大的。
5: 嗯，特别重大，就我们刚才也说了、
4: 嗯、
5: 之前你是必须劳动者去提供交通部门相应的这个认定书，那如果交通部门他都没办法去证明这个事故的主要责任次要责任或者说这整个的责任划分，那怎么办呢？不能说去为难劳动者吧，劳动者他可能包括录像的调取这些他都是没有权限的、
4: 嗯、
5: 所以这一块他把这个责任返回到了行政部门，你行政部门一旦发生了此类的事情，你要主动的去积极的勘查，去询问证人，去调取相应的这个视频监控。所以对于咱们劳动者来讲首先是一个很大的权益的保护，其次呢也减轻了咱们劳动者的这个负担。
4: 好，谢谢郭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最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呢，才是我们工伤认定当中最该坚守好的本色。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6: 徐女士发现某影楼将自己之前拍摄的写真照片擅自用于门店宣传海报和线上推广，影楼未经过徐女士同意，也未支付任何报酬，还导致不少熟人误解徐女士与该影楼有合作关系。徐女士咨询影楼的行为是否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权，自己有权要求其停止使用并赔偿损失吗？
7: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8: 该影楼侵犯了徐女士的肖像权，徐女士有权要求其停止使用照片并赔偿损失。民法典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本案中，某影楼未经徐女士同意，擅自将其写真照片用于门店海报以及线上商业推广，既没有向徐女士支付报酬，又导致他人误解徐女士与该影楼存在合作关系，显然侵犯了徐女士的肖像权。因此，徐女士有权要求该影楼立即停止使用并删除侵权照片，还可以主张赔偿损失、赔礼道歉以及消除影响。
6: 蔡先生曾口头承诺将自己名下的一辆汽车赠与朋友小邓，小邓表示接受，但并未实际交付车辆。后来因双方产生矛盾，蔡先生不想再履行赠与承诺，小邓却说口头承诺也是有法律效力的，要求蔡先生必须交付车辆。蔡先生咨询未交付未过户的口头赠与自己有权撤销吗？
7: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8: 蔡先生有权撤销，依据民法典第658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车辆属于特殊的动产，其物权转移要以实际交付为准，交付后还需要办理转移登记。本案中，车辆呢既没有交付也没有过户，财产权利尚未转移，所以蔡先生依法享有任意撤销权。双方虽然达成了赠与合议，但没有实际转移财产，小邓以口头承诺具有法律效力为由要求强制履行，没有法律依据。
6: 金女士按时缴纳小区物业费，但物业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小区卫生清理不及时，电梯经常故障无人维修，外来人员随意进出小区，存在安全隐患。金女士多次向物业公司反映，但其始终未改进。金女士咨询自己能否以物业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为由拒绝缴纳后续物业费。
7: 有请任占明律师。
8: 金女士不能拒绝缴纳后续物业费，业主与物业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物业公司呢已经提供了基础物业服务，金女士作为业主应当按照约定支付后续的物业费。尽管物业公司的服务存在问题，但这属于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根据民法典第582条规定，履行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金女士有权要求该物业公司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如果该物业公司拒绝改进，金女士呢可以通过向住建部门投诉，或者呢向法院 提起诉讼等途径依法维权。
7: 遇到问题不要慌，

0: 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驾车时注意力不集中，观察路况不仔细，贸然变道，误判出口与隔离带的位置，容易导致车辆冲上隔离带，轮胎卡滞受损。请行车时务必要集中精神，谨慎操作，避免类似事故。这里是早上5点多，进门桥以东的三环主路。尽管路面上行驶顺畅，可司机们要是不小心点，依然会惹出事故麻烦。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西开过来的深色小客。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

克的四个轮胎被隔离带紧紧卡住，看起来单凭自己力量想摆脱这份尴尬受困的局面是难以实现的。当时司机自然是后悔不已。这会儿民警调来一辆叉车，把这辆深色小客从隔离带上慢慢抬了下来。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集中注意力，如果驾驶这辆车的司机事发之前能够仔细观察一下路面上的设施，别采取鲁莽的驾驶动作，肯定不会让自己的车陷入这样的困境之中。部分货车司机出行前没有规划路线，误入限高路段后被迫在主路上停车，这样做其实非常容易引发拥堵和危险。所以请大型车辆的驾驶员一定要提前熟悉线路，留意限高标志，避免误入歧途而引发危险。这里是凌晨一点多，潘家园桥附近的三环主路，从画面中看车辆正顺畅行驶着。就在此时，一辆厢式货车沿着中间车道开了过来，然而司机却逐渐放慢了行驶速度，谨慎向前行驶，车身慢慢消失在画面中。我们本以为这辆厢式货车已经通过了潘家园桥，没成想司机开始向后倒车。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显得犹犹豫豫，不敢继续向前。据这位司机跟随后赶到的交通民警自述，自己是因为走错了路而来到这里。当他看到潘家园桥的限高标志后，认为自己所驾的厢式货车根本无法通过，这才被迫把车停下。从画面中看，处理现场的民警立即采取措施，在腾开主路的车道后，这辆厢式货车才安全地退出三环主路，驶向其他道路。在此，我们一方面要肯定这位司机的谨慎小心，同时也想提醒他，如果能够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这样的麻烦本应避免。因为准备不足，对限高标志没有认真观察而发生的事故，曾经在路上出现过多次。这里是晚上11点多，广渠门桥南侧的二环主路，由于已是深夜时分，在路面上行驶的车辆逐渐减少。正在此时，一辆车身较高的重型半挂牵引车由南向北开了过来，他准备通过前方的那座广渠门桥。您注意看他的行驶轨迹。估计这位司机光想着赶快完成运输工作，忽视了交通安全。正是因为他没能仔细观察限高标志，也没能采取相应措施，导致重型半挂牵引车的箱体撞上桥梁后出现了不小的损失。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驾驶这辆车的司机为了尽快脱身，选择向后倒车。他先是把车体驶进旁边最外侧车道，想沿着这条车道慢慢退出去。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的这辆重型牵引半挂车无奈地趴在桥南侧，它的箱体顶部被桥梁生生撕开了一大块，里面所装的货物显然已经漏了出来。接到报警后，民警赶到现场，及时制止了这位司机鲁莽倒车的行为。从画面中看，民警在现场不远处采取了相应措施，腾出车道后，这辆重型半挂牵引车才安全驶离二环主路。看到箱体顶部严重受损的样子后，当事者会感到沮丧不说，旁观者看着也有些心疼。司机朋友需要记住的是，交管部门在立交桥前方都提前设立了限高标志，司机必须仔细看清楚标志，再确定下一步如何动作，这样才是最为稳妥的选择。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五一假期也是电动自行车的销售旺季，不少商家推出了优惠活动吸引消费者。然而记者以购车者身份暗访多家门店，发现啊，看似明码标价的销售市场，实则暗藏猫腻，违规解码提速，车辆参数虚标，旧车随意定价，配件捆绑加价，更有商家呢是明知新修订的条例实行了，仍然是顶风为车辆解锁。来看记者的暗访。
1: 记者来到城东的一家知名电动自行车售卖店，这里的电动车价格多在2000元到5000元之间。当问及时速为多少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2: 他这时速能跑多少？
3: 最高时速25，
2: 才25啊，能那个越狱吗？
3: 都越不了。
1: 虽说嘴上是这么说，但工作人员一直在用表情按。

0: 电视记者，意思是可以提速，而且车型不同，提速也不一样。当记者问及一款3000多元的车能提速多少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1: 3开头吧，
2: 你不用管，我到时候给你升级就完了。
0: 工作人员说，记者选的电动自行车调速后，每小时最大时速能达到30多公里。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里的车不仅能提速，还能增加各种配件。
3: 这个地方是加后备箱的是吗？
1: 所有的都可以，大车小车都行，你到时候选就行了。配件那个就是买完车以后你再选。
0: 当问及提速后会不会影响上车牌时，工作人员说店内就可以上牌，
4: 买了就能上牌了，你得带身份证。
0: 记者又来到另一家知名品牌电动自行车售卖店，当问及是否可以提速时，得到和上一家基本相同的答复。
3: 调完了就是那个实际上能跑多那个什么跑多高，
5: 估计40架吧，外面是
6: 分车型嘛，
3: 哪个车型能跑快点，
5: 快了你骑不了也不行。
0: 记者进一步走访发现，这种明限速按解锁的操作在行业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多家门店销售人员均表示，只要消费者有需求就能现场完成解码，全程无需复杂操作，几分钟即可完成。有商家透露，几乎所有在售合规车型都预留了解锁端口，厂家默认这种操作，以此提升车辆销量。按照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每小时，车辆出厂需严格设置限速装置。但在记者走访的多家品牌门店中，这一硬性规定俨然成为了摆设，商家主动提供解码提速服务成为吸引顾客的核心卖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少数正规门店明确拒绝违规改装，当记者提出解码需求时，该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拒绝。
3: 不是好多都能调吗？
7: 你看看上海现在查成什么样了。
0: 工作人员提醒，私自解除限速属于非法改装，不仅车辆存在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车主需承担全部责任。业内人士提醒，电动自行车违规解码提速后，车辆制动性能、车身稳定性都会大幅下降，极易引发刹车失灵、侧翻等交通事故，严重威胁骑行者及路人安全。同时，非法改装后的车辆无法享受厂家质保，一旦出现故障，所有损失需由消费者自行承担。北京台报道。
8: 对此，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而在最近的一次突击执法中，一家宣称已停业正装修的门店却被发现涉嫌违规经营，店内停放的数十辆车不仅缺少合格证明，这尺寸型号等也有问题。
0: 日前，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对一家电动车经销商开展现场检查。
9: 这是装修，装修我承认。
10: 停业了，你这开着门呢呀？
9: 你这装修，我这必须把门开着，要不他怎么装啊？不是我在营业，您得说清楚，我已经报备了。
0: 商户坚称门店已报备，处于停业装修状态，并非营业。然而，现场观察显示，店铺开门，内部有工人在场，执法人员对此提出质疑。
11: 您这个收款怎么收啊？
9: 我现在不营业了，收啥款啊？
0: 停业与否的争论未平，店内车辆的问题更引人关注。检查发现，店内陈列的车辆存在一系列不合规现象。执法人员注意到，大部分车辆记载车辆型号、车架号等信息的金属名牌位置异常或缺失。
10: 上牌服务站，这跟大摩托似的呀！里头这车都，里头这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
12: 哎，他这名牌都给卸了。
0: 更重要的是，当被问及车辆合格证时，商户表示所有的车都没有合格证，都被厂家收走了，而这使得车辆来源的合法性与一致性存疑。执法人员现场共发现5星钻豹品牌的电动自行车11辆，存在违法改装及车辆尺寸、重量等参数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问题，依法予以扣押，并委托技术机构进行检验。
10: 我看这就明显超宽、超长，这个
12: 这肯定是超。
0: 经检验，被扣押车辆均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 GB17761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该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市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罚款44300元、没收非法财物的行政处罚。
13: 2020年以来，综合运用暗查、暗访、突击夜查等多种手段，实施对违法行为露头就打。截至目前，查办违法案件84起，会同公安部门打掉4处改装黑窝点，查扣违规车辆129辆。
0: 北京台报。

0: 道。
1: 昨天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明确新增禁止性条款，并调整处罚标准。注意，对经营性高危风险改装的处罚提高到最高10万元，目的就是精准打击非法改装行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2: 本次修订最核心的变化之一是对经营性非法改装的处罚额度进行了科学调整，改变了此前一刀切的罚款区间。新修订条例依据改装项目的安全风险等级实行过罚相当的分级处罚，如对于改装座位等行为，最低罚款额度从原来的3万元大幅下调至500元，对于涉及改装电池、解除速度限制、改装动力装置、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池或电机等高危行为，新修订条例大幅提高了惩戒力度，最高罚款额度提升至10万元。
3: 条例对加装改装的处罚额度进一步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3到5万元调整为最低500元，最高10万元。这主要是考虑对改装电池等高风险项目和改装座位等安全隐患风险程度不同，进行了一个过罚相当的调整，进一步加强对这种高风险改装的惩戒。
2: 新修订条例明确电动自行车禁止加装改装高亮度照明装置和高分贝喇叭，若违反此新增规定，将面临500元至5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者最高可罚50000元。
3: 增加了禁止加装照明装置和高分贝喇叭，这主要是考虑加装远光灯亮度过高，容易造成对向车辆和行人瞬间视觉盲区，诱发交通事故；加装高分贝喇叭音量大、穿透力强，在居民区、学校、医院周边使用严重扰民。
2: 新修订条例同时明确了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强制佩戴安全头盔的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已要求全市销售门店备足货源，防止新规执行后出现市场短缺。
3: 我们也提示消费者，选购具有 3C 强制性认证标识、符合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产品。
2: 新修订条例落地前夕，监管部门已展开凌厉攻势。4月16日，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部门在台湖镇检厂村端掉一处非法改装销售窝点，现场查获违规电动自行车45辆。这些车辆多属源头生产环节极不合规的超标车，并在此窝点进行2次非法改装，安全隐患极大。目前此案正在办理中，监管部门将依据新修订条例进行处罚。北京台报道。
1: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买卖合规车辆佩戴合格头盔。那遇到困难事、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0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五一假期迎来客流高峰，全市铁路枢纽也迎来了大考，重点战区推进了设施升级，而咱们的旅客身边人也在贴心服务。
4: 你好，
5: 哎，高铁去了，
4: 不用出去啊，右转直接进站就行了啊，不用安检。它是在4候车室，就您从这个电梯上去，然后直接右转，然后找咱们那个安检口进站就行了。
2: 5月1日，北京西站到发旅客接近40万人次，11个旅客服务中心的旅客身边人全员在岗，每天回答旅客问询上万次。与大客流同时到来的，还有比平日更多的重点旅客。刚从西藏返程的江女士和她的母亲在旅途中遭遇了车祸，不得不紧急返京就医。李燕迅速在脑中为旅客规划出最近的路线，
4: 需要打一个网约车，然后我们建议旅客是去 P6， 因为 P6 咱们这边有那个新开的那个直梯。
6: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骨折嘛，所以如果没有人来帮扶肯定是走不了的。
2: 不只是北京西站，五一期间全市8大火车站地区动员多所高校、街道社区及驻站区单位等多方社会力量，共计近6000人次共同加入旅客身边人团队。在北京西站候车室，21处免费充电区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可同时满足1900余名旅客充电需求。
7: 从其他外地，比如赶飞机过来，没有带充电宝这种，到了这儿都可以去使用咱们这个充电设备，觉得挺方便的。
2: 贴心服务一如既往，出行环境也在不断更新。五一假期前，精心修缮的北京西站北广场螺旋盘道及2层洛克平台正式全面开放，送客车道由4条扩宽至5条。提升了车辆通行效率。
8: 高效完成路面修缮、护栏加固、交通标识优化升级、彻底整改道路设施老化等各类安全隐患。
2: 在北京南站北广场，以往出租车排队外

0: 影响幸福路正常社会交通的情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出租车提前进入了出租车专行道，把幸福路还给了社会车辆。
1: 这条道呢，就是双排进站，满蓄车状态下呢，能大概蓄60辆左右，有效地缓解幸福路的通行压力。
0: 在北京南站南广场，团体旅客正在有序下车进站，落客后有接客需求的大巴车可以绕行至南广场附近的停车场。五一假期前，这里新开辟出30个大巴车停车位，原本只能停放在路边的大巴车都可以停到这里，不再占用道路资源。
1: 我们在公交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公交驻车场腾退了部分车位，用于给旅游大巴停放，实现了这个旅游大巴有地儿可停，快速接送客、快速集散的这么一个效果。
0: 据预测，2026年五一假期，铁路八站共计到发旅客715.76万人次，日均143.16万人次，同比2025年上升4.21%。全市重点站区用通行变化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保障假期平安有序。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2: 那说到铁路出行，假期里不少朋友还希望带着毛孩子，也就是宠物一起。那今年的铁路爱宠行宠物托运服务全面升级，覆盖全国121座高铁站、228趟列车，这假期订单量也是同比暴涨超过9倍之多。那选择这项服务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有哪些环节呢？我们来看看。
0: 下午2点，北京西站中铁快运营业部内，旅客李先生带着自己猫咪初一准备搭乘高3-61次高铁回西安老家看看。他提前3天就在12306上操作，买票时专门找标有绿色宠字的车次，每天12点前能约第二天的舱位。买好自己的票后，在爱宠行专区预约宠物舱位，一趟车最多能带2只符合要求的宠物。
3: 第一步我是先预约了车次，通过12306，就是本人购买完能带宠子头的，我同时预约了宠物的舱位，然后预约完成后会有一个温馨提示，铁路工作人员会告知我应该准备哪些材料。
0: 到营业部后，工作人员先核查相关材料，旅客托运宠物需携带身份证、宠物疫苗本，还有有效期内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这个必须提前去动物卫生监督所办。
3: 检疫证明是这样，根据您所在的区，然后每一个区都会有一个定点的检疫机构，比如说我在朝阳区，会提示我朝阳区的动植物检疫所的位置以及拨打电话。
0: 旅途过程中，工作人员为宠物准备了专用豪华小包间，能恒温供氧，还能实时看宠物状态。
4: 我们的宠物箱呢有一个监控系统，里边是温度、湿度和含氧量然后呢又自带新风系统，这是水槽然后呢我们这里边呢有那个自动上水的一个装置如果是猫的话，我们还有猫砂。
0: 发车前半小时，工作人员把宠物箱送到列车专用快运柜，和客舱完全隔离，车上每2小时巡查一次。
5: 本身我自己会担心我中途上猫长时间没有喝水会怎么办，然后它如果要上厕所又怎么办，然后看了这边的那个设施，我还觉得这件事情就挺放心的，不用我操心了这个事。
0: 宠物托运一经推出就获得了旅客极大欢迎，五一期间宠物托运订单同比增长超900%，北京、上海、武汉、杭州为热门线路。服务升级后，携宠同行和宠物单独行2种模式可以满足不同出行需求。如果是选择让宠物单独坐高铁，旅客需要在托运日前2到5天通过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并提交宠物相关信息及照片，每名旅客一趟车最多只能托运1只符合规定的宠物。北京台报道。
2: 贴心服务专为爱宠物的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提示各位司机师傅的是，对自己的车也要多加关爱，否则可能在路上就会感受到他的车脾气。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静莹警官。
6: 很多驾驶员觉得车能跑、能停、能转弯就是好车，至于说什么时候换机油、刹车片磨到多薄该换、轮胎用了几年该报废，很多人心里只有一句话：不着急。但是汽车不是永动机，它是一个由成千上万个零件组成的精密机器，任何一个零件出问题都可能变成马路上的隐患。
7: 这里是早晨5点多，京城高速公路进京方向12.5公里处，车辆正在此处的路面上平稳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这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银色面包车，

0: 事故发生的过程放慢之后，我们看到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银色面包车在由北向南行驶过程中，车后部突然冒出了白烟，紧接着它便失去了控制，车身先是向左打横，而后慌乱的司机又向右回轮，失控的银色面包车最终翻倒在外侧车道里。万幸这起事故发生时周围没有其他车辆行驶，眼前这辆银色面包车的损失显然不小，车身外壳严重受损。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和四名乘车人从车里面钻了出来，有一位乘车人的眼部和身上出现了擦伤，尽管如此，他们对于事故的发生依然感到心有余悸。据了解，这辆银色面包车的左后侧轮胎在行驶中突然出现了爆胎，直接导致了翻车事故的发生。一些司机往往根据轮胎花纹的深浅来判断磨损程度，其实轮胎的侧壁更薄更娇气，如果长时间亏气也容易导致半路爆胎，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对轮胎进行定时保养和维护是必不可少的。
1: 爆胎后的应急处置也很重要，很多驾驶员一听到爆胎声第一反应就是猛踩刹车猛打方向，其实这是最致命的，而正确的做法是紧握方向盘稳住方向，松开油门轻点刹车，或者是利用发动机制动减速慢慢靠边停车。但说实话，与其学会爆胎后怎么救，不如学会爆胎前怎么防，预防永远是最好的应急。
2: 凌晨两点多，在西三环的新兴桥上，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大货车。这辆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大货车，车身突然出现了问题，它的左后侧轮胎位置像是出现了爆胎，而后一个类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掉落在车道之中。不过当时司机似乎并未察觉，而是驾驶着大货车继续向南开走了。仔细看看，掉落在中间车道里的这个疑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接连遭遇了几辆车的碾压，对于路面上的行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一辆环卫作业车赶到这里之后，环卫工人把这个疑似轮胎的物体拖拽到了路边，而后另一辆环卫车将其装车运走。有些安全隐患从显露到爆发并非一天两天，在这个时间段内，如果司机对于车辆的检修和保养仔细到位，那么问题就能够提早发现和处理，不至于半道出事儿。
0: 这里是晚上九点多，东五环的大洋房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五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侧翻了一辆重型厢式货车。据了解，事故发生之前，当时司机驾驶这辆重型厢式货车自南向北行驶到此处时，该车的右后轮突然出现了脱落的状况，导致车身陡然失去平衡，侧翻在五环主路里。所幸的是，这辆重型厢式货车在翻倒于地的过程中并没有砸着行驶中的其他车辆，而当时司机在事故中也侥幸没有受伤。对车辆而言，不加保养的轮胎会在行驶中出现各类险情，如爆胎、切轴等，而像眼前这样轮胎脱落的情况也不能小视，因此司机朋友们要及时吸取教训，对轮胎的螺丝要经常检查，一旦发现松动就要赶快拧紧，消除安全隐患。大家只有手勤眼勤，才能保障自己的行驶安全。
1: 很多驾驶员对车辆的保养只停留在 4S 店打电话让我去我就去的程度，根本不会主动打开机器盖看一眼，不会弯腰检查一下轮胎。他们把车辆当成永动机，觉得只要加油就能跑，跑不动了再说。可是交通安全的底线从来不只是在驾驶证上，更在每一次出发之前的检查里，在每一次定期保养的坚持里。
3: 好，感谢金警官的提醒。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我们再来关注，去年八月有一段网络举报视频啊，是引发了民警的注意。一辆大货车在行驶途中溅起一路水花，让其他人苦不堪言。民警呢是找到了这名货车司机，但是他特别配合，还希望能尽快接受处罚，而这让民警心存疑惑。为什么民警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这里边又透着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平安警示录。
4: 下午四点多， 雨水渐渐退去，但一些低洼路段仍有不少积水。红色货车司机一连串的举动让自己成了举报视频中的主角。
5: 视频呢是反映了一辆大货车在这个顺白路行驶过程中呢，一呢是压起这个地面的积水，溅了这个其他的这种交通参与者一身水；另一个呢是这辆货车呢前后号牌呢均被遮挡，还有呢最后呢这个车呢有一个违法停车、占压盲道的这么一个行为。
4: 民警核查发现，这辆红色大货车是一辆公户车。车辆管理人在接到民警的电话后表示，会立即通知司机到交通队接受处理。就这样，货车司机孙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6: 就会图点小便宜，以后把车牌挡上来。然后
7: 您拿什么挡的呀？
6: 拿一个手巾，后边那个不是故意挡的，我后边那个是我，他有的时候关不好那车门子，他自个不知道什么掉来的。
4: 在对孙某进行询问的同时，民警也依照车辆的行驶路径调取了沿途的监控录像。这段远端探头拍摄的画面记录下了红色货车在河各庄西北路借道超车、溅起水花的过程。当时在非机动车道内恰好有一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他也因此被打湿了衣裤。面对货车司机的举动，骑车人十分气愤，随后在行驶到顺白路时拍下了货车司机违法行车的视频。对此，孙某表示，坐在驾驶室内的人正是自己。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拍摄的视频记录下了司机的侧脸，虽然影像有些模糊，但还是勾勒出了司机的面部轮廓。
5: 孙某本人呢，这个较瘦，跟这个咱们举报视频中呢这个车辆驾驶人呢脸部呢呈现这种较圆的这个特点呢不太相符，所以说呢我们就产生了这个孙某有可能是一名冒名顶替者的顶包司机的这种怀疑。
4: 对于民警的质疑，孙某起初态度坚决，直到一段段监控录像一笔笔交通违法摆在面前。
5: 首先呢是调取了这个违法货车当天呢在顺白路的全程行驶，到他最后呢将车停在西电路上的这个全程的这个监控录像，包括这个车呢之前呢从海淀开过来的这段的轨迹情况呢我们也都予以掌握。最终呢我们发现呢这个货车除了遮挡号牌和最后的占压盲道违停以外，还存在一个呢在这个吉祥寺桥下有一个闯红灯的行为，以及呢在这个刚驶入顺白路的时候呢有一个违反禁止标线压白实线的这么一个行为。
4: 四项违法行为合并执行，自称货车司机的孙某面临的是罚款700元、驾驶证记16分的处罚，而这个结果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期。
5: 正常的驾驶员呢听到呢要进行这么多的处罚，要记这么多分以后呢，第一反应呢应该是求情啊，能不能少罚点分。但是这个孙某的反应呢明显不一样，他第一反应就是我能不能给我老板打一个电话。这个呢其实呢也是进一步加剧了我们对他的这个怀疑。
4: 此时的孙某一改之前的气定神闲，情绪也越发暴躁，最终还是顶不住压力道出了实情。
6: 这个我就可说不是我违法。
7: 谁违法的呀？那您是顶包是吗？
6: 对
7: 啊，您顶包是吧？
8: 是
7: 谁来的？
8: 是谁呀？
6: 那他不是不发信息来了吗？小姐我可以顶大了，我就不给你顶这个了。他扣太多了，以后我以后没法整了，所以我也不认了。
4: 事发后的第三天，索某走进了亚运村交通大队。民警调查后查明，这场顶包的闹剧正是索某一手策划的。在他的指使下，孙某冒充货车司机，二人相互配合，企图扰乱警方的视线。
5: 因为平时的这个工作原因啊，经常呢互相有一些合作，所以说呢一来二去呢，两个人就逐渐的就熟悉了。这次呢从我们掌握的证据上看呢，索某呢他自己的驾驶证呢已经被扣了6分了。他开始呢以为呢只会对他的遮挡号牌行为进行处200元罚款记9分的这么一种处罚，所以说呢他呢就想找这个孙某呢帮他顶替一下。
4: 孙某和索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也还原了两人策划实施顶包的全过程。
9: 你就说是你开的就行了，其他的不用。
6: 你得跟我说在哪里让你举报的，我可得说明白了，我到那边说的两岔里。
9: 你把这个视频打开看一下就知道在哪里了。
5: 这个索某呢和这个孙某互相之间商量，由这个孙某去代替索某来接受处理，冒名顶替。索某呢给这个孙某呢转账2000元。以及请他吃饭，包括

0: 后续在孙某得知要接受记16分的这种管理措施以后呢，两个人后续商量，表示呢不签字等等的这些后续的情节。
1: 面对民警出示的证据，索某为自己的多项违法行为接受了罚款700元、驾驶证记16分的处罚。因为一个记分周期内记满12分，他的驾驶证也被依法暂扣。
2: 你自己犯错误，也应该自己来承担，对不对？找别人替你来承担这事儿，是不是错上加错？
1: 经过这场闹剧，索某和孙某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昔日的好友如今只剩下沉默。
2: 不要自作聪明啊！这个事儿骗不过去。你也说了啊，我不能给自己下套，最后你不还是给自己下套了？
3: 这不是犯糊涂吗？
2: 您以后多了解点法律，一定要守法，法律是底线，是红线。
1: 索某原本只需要接受罚款、记分的处罚，而孙某更是和这件事情毫无关联。可如今，二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工作和生活都将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0: 我们是会同朝阳公安分局的亚村派出所，对这个孙某和索某两人呢提供虚假证言，冒名顶替接受处理的这个违法行为呢进行了一个处理，两个人呢均被处以5天行政拘留、罚款200元的治安处罚。
1: 事发当天，索某驾车行驶的路线基本上都被监控探头覆盖，而他之所以敢明目张胆的违法行车，实际上与遮挡号牌有很大关系。
0: 如果说车辆号牌被遮挡了，那么呢，其实在心理上就相当于让他放心的去违法，让他放心的去闯红灯，他会觉得自己的行为呢，很难被其他人发现，那更有可能发生相应的交通违法行为。而交通违法行为呢，其实挑战的就是这种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其实是安全的规则，那就更容易引发事故，以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这种后果。
1: 民警梳理案件线索的过程中发现，举报这辆红色货车肆意行驶的市民实际上并不止拍摄视频的那名骑车人。索某当天下午的种种违法行为不仅难逃监控的记录，同样也难逃公众的眼睛。
0: 咱们的出行首先呢是对自己以及他人生命安全的一个负责任，其次呢有很多的其他交通参与人，以及呢包括我们作为公安机关，我们也会有相应的这种科技设备以及我们的警力在路面上对大家的这种驾驶行为、交通行为进行一个监督。还是一句话啊，就是莫违法，违法呢必被捉。
4: 真相早晚会浮出水面，就别自作聪明了。而作为摩托车驾驶人呢，一定要光明正大的亮出车辆号牌，千万别像下面几位一样啊，犹抱琵琶半遮面。
5: 下午2点，东风北桥下，民警在巡逻中发现一辆摩托车号牌上耷拉着一条毛巾，随即将其拦停。走近后，民警还发现这辆车已逾期未检验。
6: 那您这毛巾就非得搁那儿耷拉呢？您这个箱子里边还有您的后座下边搁不了您这毛巾吗？
7: 箱子里
6: 都是东西，那您这毛巾就占不了多大地儿吧？手扣这不都能搁吗？非得搁号牌上耷拉。第二个，咱这路段这不能走吗？四环辅路，你要走你就大大方方踏踏实实走。验车了吗？2025年10月31号到期啊，现在都2026年了，验车去啊。
5: 民警依法对该车两项违法行为作出合并处罚。
6: 啊，第一个故意遮挡交通号牌，200元记9分；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记录检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200元记1分。两项违法行为，一共对您处以400元记10分的处罚。
5: 这边刚处理完，又一辆摩托车被民警拦下。这辆摩托车号牌上同样耷拉着毛巾，且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
6: 您这毛巾非得搁号牌这儿啊？第一项违法行为，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根据《道交法》第95条第二款，还有《道交法》第90条，是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第二个，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是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啊。
8: 我刚才是因为耳机的松了。
6: 耳机松了，
8: 对这个我肯定认了。我去辅路是为了整理，
6: 要整理一下自己装备是吧？
8: 对对，
6: 好嘞好嘞。那你这个你要抢骑在机动车道踏实走。
8: 对，因为我知道四环肯定能走。
6: 对，
8: 这个遮号牌这事儿我认。
6: 那这个就不处罚你了，今天啊。
4: 不论无意还是有意，驾车之前咱们都得好好看看车辆号牌的状况。而作为新能源车的司机呢，最关心的是电量，如果选择长途自驾出行可能就更关心了。如果驾驶新能源车长途自驾需要注意什么，我们为您来梳理。
7: 很多朋友啊会发现，当爱车买回来之后，我这续航里程比如说能跑500公里，跑一段时间之后就能跑400、500、400了。为什么新能源电动车的电池会掉电？那在长途自驾过程当中，该有哪些小技巧能够缓解掉电里程焦虑给您带来的不便？这些问题咱们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详细的聊一聊。
9: 要说新能源电池缩水这个问题，那就得先说说咱们这个新能源车辆电池的工作原理。当您驱动车辆的时候，是把化学能转变为电能进行驱动车辆，但是当您把车辆进行充电的时候，是把外接的电转化成化学能储存在电池内部，以便下次使用。新能源电车里程缩水和它的电池损耗是有直接关系的，它可以分为正常损耗。举个例子，咱们新买了一个手机，第一年咱们每充满一次电可以使用一天的时间，但是第二年的时候充满一次电可能也就使用多半天的时间。新能源车辆的驱动电池也同样的道理。举个例子，您的车辆每一年行驶10000公里来计算，驱动电池的损耗大概在3%到5%之间，所以说按照您使用的年限以此类推，以叠加方式它的损耗会越来越多。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非正常损耗，比如说过充或过放，咱们把续航开到0，再从0充到100，这样对电池损伤非常大。正常情况通常都是在20%到90%期间，对电池是比较友好的。
1: 用电别用到极致，充电别充得太满，这与手机的充放电使用技巧有些类似。此外，使用爱车的部分功能，正确的方式也能节省能耗。
9: 第一个技巧，使用空调。当车辆在太阳下暴晒一段时间后，车内温度会比较高，我相信您上了车以后一定会先把空调打开，而且要把空调温度调到最低。这个做法特别费电，因为您调到最低，空调压缩机属于满负荷状态运行。正确的操作方式是您把温度调到22到24度之间。如果车内的温度比较高，您把车窗对角打开，车辆行驶起来让风把车内的热空气带走一部分，这时候您会感觉到空调的降温效果明显就提升了，大概行驶速度500到1000米，这时候您把车辆窗户升起来就非常合适。第二点，利用好动能回收。您看所有的新能源车辆都有的动能回收，它也有个开关在这块，您看着我的屏幕这块开始较大回馈，还可以调整标准回馈。如果在您行驶过程当中，在走走停停的路况，尽可能把动能回收开到最大，在走走停停的路况，这样能帮助您的车辆回收一部分电能。
4: 希望这些小技巧能帮助到您缓解里程焦虑。而在路上呢，有一件事是您能把握和决定的，那就是体内的酒精含量。尤其五一假期出行，千万别酒后驾车。继续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
10: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一位驾驶员醉驾引发路口多车追尾，危害极大，不仅造成车辆严重损毁，人员受伤，还严重扰乱交通秩序。醉驾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驾驶人将面临刑事处罚与法律追责，提醒广大驾驶人要坚决杜绝此类行为。这里是凌晨1点多朝阳路与八里庄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驾车行驶到此处的司机们平静地等候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而危险恰在此时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从画面中看，前方的车辆正在停止线的后面排队等灯，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却没有丝毫减速措施，他直愣愣地往前开，导致前面那辆毫无防备的白色小客遭受了深色小客的突然撞击，而惯例的作用又让白色小客顶上了停在前面的另一辆小客车，由此造成了一起三车追撞的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最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车辆损失显然不小，而白色小客的整个车后部被撞瘪进去， 最前面那辆小客车的左后轮胎上方的外壳已经被撞掉，三辆事故车的性能都受到了损失。在这起事故中，有两个人出现轻微伤。据了解

0: 了解，眼前并不是一起简单的三车追尾事故，驾驶最后面那辆肇事车的司机大有问题。这位司机每100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146毫克，涉嫌醉酒驾驶。等待这位肇事司机的将是严厉的法律惩处。还是那句话，司机朋友们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觉得喝点酒驾驶车辆不会有问题，凌晨这个钟点也不会碰到夜查的民警。可事实证明，酒精会影响驾驶人的大脑思辨能力和控制能力，随时都有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后果，让自己为酒后驾车的行为付出代价。接下来的案例是因为车辆随意变道、操作不当而引发的多车相撞事故。对于经验不足的驾驶员来说，保持沉稳冷静的驾驶心态，保持安全的车距，避免盲目变道，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此类事故发生。这里是下午1点多，刘湘桥以东的四环主路。由于车辆较多的缘故，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出现了行驶缓慢的情况。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红色越野车。事发当时，那辆红色越野车由最里侧车道并进了中间车道。突然之间，他撞上了一辆白色小客，随后失控的红色越野车又跟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一辆深色小客和一辆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白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这会儿，四辆事故车分别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三条车道中。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四位当事司机在对事故现场进行拍照后，将车停进了第三条车道中。这辆红色越野车的车身严重受损，已经无法继续行驶，而前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左后部被红色越野车撞变了形。据驾驶这辆红色越野车的司机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因为在行驶中操作不当造成了事故出现。仔细看看，在那辆红色越野车的后面好像贴着一张实习标志。在此也想提醒司机朋友，有效提高驾驶技术，增强防范事故能力非常重要。此外，大家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要保持冷静和谨慎，遇到紧急情况时不要慌张，以免造成事故。
1: 夜间行车更要注意观察，谨慎操作，防范交通事故。
0: 这里是凌晨1点多，农展桥南侧的三环主路，此时一辆深色小客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这辆深色小客由中间车道并向了最外侧车道，而原本行驶在这条车道中的一辆白色小客，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车前部撞到了深色小客的车后部，随后两位当事司机被迫把车停在路面上。夜间行车，司机朋友要多注意行驶安全，认真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状态，谨慎一些就可以避免事故发生。
2: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梳理，祝大家五一假期快乐。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请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1: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出行时各行其道是确保交通安全、预防交通事故的前提和基础。借道行驶往往存在风险隐患，随意占道、抢行则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0: 这里是凌晨2点多，磁器口路口北侧的崇文门外大街。此时我们看到，当由南向北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行驶在这个方向的车辆通过磁器口路口后进入了崇文门外大街。然而令人吃惊的一幕很快就出现在这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过程。那位女士骑着电动自行车竟然占用机动车道里违法骑行，由于他未能调整好骑行方向，导致所骑的电动自行车径直撞上了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带， 骑车人连人带车重重地摔落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位女士趴在非机动车道里，因为浑身疼痛导致她无法起身。急救人员赶到后，把这位受伤的女士送往附近的医院。这起事故之所以发生，其一在于女士占用机动车道违法骑行，其二在于她分心走神，没能看清楚路面情况，导致所骑的电动自行车撞上隔离带后，出现了车翻人伤的严重后果。所以说，安全行车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出行者分散注意力，无论对司机还是骑车人都是如此。如果大家不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在路面上任意骑行，如果大家没有集中注意力，那么事故危险随时会找上自己。深夜时分，车少，路况好，驾驶员容易放松警惕，车速过快，一旦观察不及时，就容易引发交通事故，造成损失。这里是凌晨两点多，房山区顾巴路与荆州路的交叉路口。当看到前方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后，那辆沿着荆州路方向开过来的深色小客慢慢停了下来。正当这位司机在停止线后平静地等灯时，一辆出租车从后面开了上来。您接着往下看。转眼之间，那辆出租车从深色小客的后面撞了上来。由于车速快，力道猛，停着的深色小客竟然被顶出了停止线，滑进路口里面。看情形，两辆车的损失都不小。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后面这辆出租车的前部被撞得不轻，前机器盖已经变形，前保险杠被撞掉于地，而前车的尾部受损变形的程度也不小。万幸在这起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出租车司机当时既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变化，也没有注意前方路面上的情况，他对于安全的忽视导致了事故出现。由此可见，深夜以及凌晨时分驾车，不能因为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少，司机朋友就降低对事故发生的警惕。尤其是驾驶运营车辆的司机们，请保持良好的驾车状态，时刻做到谨慎小心，以较高的安全素养保障行车安全。
1: 无论昼夜都要集中注意力，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尤其是在行经路口或弯道处时，更应该保持良好状态，谨慎观察，安全驾驶。
0: 这里是早晨五点多，定四路与利汤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路口里面的车辆正有序行驶，可是出行者们要是不多加小心，事故说来就来。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这辆正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的白色小客跟一辆直行通过路口的摩托车发生了相撞事故，造成摩托车的驾驶者翻倒在路面上，所幸他很快就站起身来。借着这起事故想提醒大家，司机朋友驾车采取转弯动作前要适当减速慢行，认真仔细地观察车身右侧情况，尤其是遇到有骑车人或是摩托车驾驶者通过时，司机们要更加谨慎才行。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们来关注新闻。五一假期，北京奉上了一系列体育大餐，多场精品赛事与潮流运动活动遍布全城。据北京市体育局数据，一号当天共举办区级以上赛事21项，让市民游客乐享竞技盛宴，解锁别样度假新方式。
2: 作为假期率先登场的重磅国际赛事，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一号在国家游泳中心雪立方开赛，赛场内外人气十足，不少市民早早抢票，更有外地游客特意调整行程专程来京观赛，首个比赛日就吸引观众5100人次。
3: 我是从山西太原来的，很早就关注这个比赛了，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杯才特意来北京的。
4: 我们两个都是马来西亚来

0: 的，就特地过来。
1: 而从2号到5号2026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举行，作为国际马联最高级别官方赛事，吸引了国内外众多高水平骑手参与，现场还设有非遗体验市集，邀请市民游客亲手体验非遗乐趣，孩子们可以和小马亲密接触，大人们可以逛市集品茶香，一场马术比赛变身全家一日游好去处。假期第一天，2026年斯巴达儿童勇士赛在延庆世园公园鸣枪开跑，
2: 享受过程最重要。
1: 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奥运冠军马龙带着两个儿子出现在比赛现场，马龙化身场外指导，全程陪伴两个儿子进行比赛。
3: 啊，不着急不着急，
4: 好，这样行了，
3: 抓在上面那抓，
5: 抓着
3: 就行。对，往前往前。
1: 许多家庭并不是比完就走，他们在世园公园及周边安排了两到三天的行程，结合玉渡山风景区、亲子餐吧、露营聚会等，把一次赛事变成了一次家庭旅行。五一假期，石景山首钢园也成为一片活力跃动的欢乐海洋。知名电竞赛事无畏契约冠军巡回赛北京站在首钢冰球馆开赛，很多年轻人涌入嘉年华现场观看专业电竞对战，游览电竞主题市集，沉浸式感受充满竞技乐趣的赛事氛围。赛事还联动小龙虾节、啤酒节、河岸生活节等活动，为游客带来了多重惊喜体验。这个五一假期，北京通过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创新模式，将高水平竞技、潮流运动体验与城市休闲消费紧密结合，为市民游客解锁了充满趣味与活力的度假新方式。
6: 来北京到底该怎么玩？大多数人啊，必选项可能是爬长城、看升旗、游故宫。当然了，这只是逛北京的基本操作。那如果问问来京游玩的年轻人，他们的兴趣点可能更加多元化、更加丰富。就比如我们片子当中提到的赛事超级假日，体育加旅游正在成为北京假日的一个新标配和新选择。
7: 对，今年北京的五一呢，尤其是赛事密度创下新高，而且观众的观赛热情也非常高。你像水立方的跳水世界杯，三天的票房就达到570万元，上座率超过90%。斯巴达儿童赛呢，创造了家庭参与的记录。另外，无畏契约电竞在首钢园点燃了年轻人的狂欢。但是，一座城市的赛事竞争力只看票房，只看观众就够了吗？当然不是。赛事的真正价值可能发生在场外，比如北京车展就曾经凭借票根活动7天带动了餐饮消费3600万元。中网数据也显示呢，每1元赛事支出可以拉动周边消费7.4元。这就是票根经济的逻辑。消费者从为一场赛而去，到因一座城而留。放眼全国啊，苏超和村 BA 早已经验证过了，情绪消费大于门票消费。2026年，苏超已经带动6个主场城市文旅消费增长14.63%，甚至有人直接就留在腾冲开启了小店。一句话，他们不再是文化的旁观者，而是真正的参与者、体验者。这种体验呢，也让他们真正读懂了中国的温暖和安全。其实，免签扩容一直都不只是旅游的事儿，更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让外国朋友轻松走进中国，感受咱们的文化发展，也让中国的魅力能够走出国门，被更多人看见。对于外国友人，中国不再是地图上一个遥远的符号，而是触手可及的文化盛宴。相信以后会有更多人因为免签爱上中国，读懂中国。
6: 是的，不刻意迎合世界，却能接纳万物；不强硬的输出价值，却能打动人心。中国接住了世界，是旅游业的形象描述。而在某种程度上，这又何尝不是全球对于中国投出的信任票呢？好，继续来关注热点。就在全国各地都在为如何接住五一假期这波泼天的文旅流量而各显神通的时候，一些不和谐的画面也出现了。最近江西葛仙村 NPC 部分擦边乱象引发关注。
8: 葛仙村度假区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千山县，度假区由葛仙山和葛仙村两个游览区组成。葛仙村度假区并非传统古村落，而是一个根植于当地千年的道教文化和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的现代文旅项目。近日，江西葛仙村的小黄鱼、鸡公等 NPC 以撒娇、喂糖等擦边式互动，满足了部分年轻人追求情绪价值、热衷社交打卡的需求。

0: 用嘴咬着棒棒糖送到游客嘴里，这种玩法看着热闹有趣，实则存在擦边式获得流量。5月2号，葛仙村 NPC 小黄鱼发出视频致歉。
1: 大家好，我是葛仙村 NPC 小黄鱼。近期由于我的互动方式引发了部分争议，占用了公共资源，我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评，在这里我向大家真诚致歉，对不起。从今天起，我将会用更加得体、有温度的方式和大家互动，感谢媒体的监督与提醒，我一定会认真整改，不辜负大家的期待。
0: 与此同时，江西葛仙村度假区也向广大网友及游客发出致歉声明，称立即采取通过规范所有 NPC 的互动形式，强化演艺人员职业素养培训和建立长效监督机制等三项整改措施，引导表演重心回归文化内核，打造老少皆宜的沉浸式体验。

0: NPC 在整个文旅行业越来越火，但是职业规范几乎为零，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才能避免更多的小黄鱼们继续擦边。那我想第一呢，其实根本上是思维的转变，表面是擦边，根子上是短线思维、流量思维的体现。就拿葛仙村举例子啊，这里本来呢拥有千年道教文化和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那为啥放着这么好的文化体育底蕴不挖掘，非要搞擦边呢？因为打造文化 IP 需要时间、需要创意、需要沉淀，景区等不及。第二呢，就是眼下各大景区娱乐场所 NPC 众多，但是这个行业目前还处在一种非常初始的发展阶段，从业者权益保障不足，服务标准缺失，安全管理薄弱，所以行业需要建立一整套的制度，为 NPC 的表演行为树立边界，包括物理边界、语言边界和内容边界。第三呢，有了规则之后还得执行，这就需要明确监管体系，确立责任主体，建立内容审批和日常监督机制。最后要说一句，文旅行业的终极竞争力是文化，不是噱头，靠擦边博流量注定是昙花一现，靠文化留人心才能够行稳致远。从流量狂欢到价值深耕，这是文旅行业必须完成的转型升级，只有通过监管部门、行业企业、从业人员和游客消费者的共同努力，才能让 NPC 这个职业乃至文旅产业真正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1: 是的，真正能够扎根的沉浸式文旅核心一定是文化和质感，而不是博眼球的歪路子。好，稍后直播继续。最近在京沪高速某服务区附近呢，出现了惊险的一幕，一辆新能源车因电量不足又错过了服务区入口，车主竟然逆行驶入服务区，如此危险的操作直让网友惊呼，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2: 当天下午3点多，一辆银灰色电动汽车行驶至服务区出口匝道时，突然违规掉头，逆向驶入服务区，现场过往车辆见状纷纷紧急刹车避让，场面险象环生。接到警情后，民警在服务区充电区找到了正在充电的驾驶人，对方坦言自己是第一次开车上高速，原本准备进服务区充电，但因缺乏经验未能变道成功。
3: 往这里打转向灯，准备往这里进来，后面有好几辆大卡车、大货车，他按喇叭，我没敢，我想着太危险。
2: 在错过服务区入口后，车辆的剩余电量根本无法支撑到下一个服务区，情急之下，这名驾驶人彻底慌了神，选择从服务区的出口逆向驶入。
3: 实在是电，这个电没有了，我必须要充电，然后我看到这个入口这里，我就打了转向灯就过来了。
4: 嗯，
3: 这个又实在到不了下一个那个服务区了，只剩40的电了。
2: 最终民警依法对其罚款200元，驾照记12分，并扣留驾驶证。相关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后引发热议，真的不是什么人都适合开车上路，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要加重处罚。汽车驾驶专家表示，由于车速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倒车、逆行都十分危险，一时侥幸可能换来生命的代价。
5: 高速公路呢，车速是非常快的，而且呢，留给我们驾驶人的反应时间和处置的方法都是极其有限的，真正能看到前方车辆它确切情况的只有在150米，而150米呢留给我们的反应时间不足2秒钟了。不要说逆行了，就是正常行驶，如果说你偏离了航向或者稍有不注意，都可能引发各种事故，甚至有连环多车相撞的这种危险。
2: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除了安全隐患，这件事儿呢也引发了对新能源车里程焦虑的讨论。那么北京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的建设如何，能否满足车主充电的需求呢？正值五一假期，记者走访了北京多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
2: 下午2点左右，记者驾车来到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在入口附近就看到一个充电车棚，设有5个充电桩、10把充电枪，几名新能源车主正在这里充电，
6: 还挺方便的。就在我，比如在高德呀，就可以导航到，都可以搜到咱们服务区，都可以看到它有多少空闲呀，有多少在充的，有多少可以用。
7: 我觉得可以，因为它这个提前会提示，导航会提示，说我刚刚快到的时候提示还有17个空余充电桩。
2: 这个服务区所在的京藏高速可通往。

0: 延庆八达岭、河北崇礼等景区，假期出行量较大。除了入口处的车棚，还设有其他充电区域，总共24把充电枪。大部分司机表示，随着新能源车用户越来越多，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的建设也逐渐完善，出行中找服务区补电非常方便，几乎没有里程焦虑。
1: 没有里程焦虑，因为现在充电桩都是很多，它那个配套设施还是比较完善。你开过来路上，反正那个小程序上都有的，那个充电的那哪个位置，什么充电站都有的，很方便的。现在开电车完全没有问题。
0: 随后，记者又来到京承高速土沟服务区，这里的充电桩数目更多，仅进京方向就有14台充电桩。一位正在充电的司机表示，他每次经过服务区都能找到充足的车位充电。
2: 我那个平时周末的时候也经常就是回河北什么的，然后每次都会经过高速公路的服务区，然后从来都没有过这种开电车的焦虑。节假日的时候也很少排队，然后充电桩也特别的好找。
3: 每一个服务区不都有充电桩吗？对吧？而且现在的新能源车基本上也都够跑这个距离的，所以还挺方便的。电费可能有点贵，希望能下调下调。
0: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4: 目前北京所有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实现了充电桩全覆盖，其中不少还是超充设备。那么行车当中如何快速找到充电设施，电量告急有什么应对方法？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0: 除了白葛、土沟这两个服务区，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所有高速公路的17个服务区都已实现了充电桩全覆盖，其中9个由首发公贸公司运营。
5: 首发公贸公司在集团路域内呢，有9处服务区、17座充电站，一共是376条充电枪，其中有53条超充枪。
0: 去年北京共建成40余座超充站，设置在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京承高速太师屯服务区等12个服务区，高速公路充电设施建设进一步升级。
5: 超充枪呢，就是在快充枪的基础上升级了它的液冷架构，基本上由原来的250千瓦升级到了650千瓦，功率做了翻倍的提升。一般咱们同架构的平台车辆在15分钟就可以充满，满电出发。
0: 以记者探访的白葛服务区为例，进出京方向就各有2把超充枪，不少司机表示会优先选择超充或快充桩进行充电。
6: 比我在快充充能快两倍吧，最少两倍的，挺快的。
7: 一般就超充，选择超充，因为它节省时间嘛。
0: 那么自驾途中如何快速找到空闲充电桩，快速补电呢？
5: 一般呢，您通过咱们的手机上的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部的，可以随时在上面查看您附近的充电桩或者您行驶线路当中的充电站，找到咱们的充电服务，查询您要前往的路线当中，比如说咱们的白葛服务区。您可以看到有多少充电桩，有多少闲置的充电桩，方便您及时过去充电。另外呢，在这个咱们的高德地图、百度导航上也可以查询到我们的充电站的情况。
0: 此外，五一假期期间，有关部门还在高速服务区增加了临时充电设备，满足更多车主补电需求。
5: 你比如说这个窦店进出京、白葛进京、太师屯出京，共计增加了6台临时充电桩，方便咱们新能源车辆的节日出行充电。
0: 如果在行驶途中电量不足，还可以拨打救援电话，呼叫移动充电车到现场进行补能。
8: 移动充电车是双枪，单枪能功率能达到90千瓦，然后两块电池呢一共是210度电，主要就是解决这个咱们假期高速服务区应急充电的，然后还有就是道路救援。现在全北京的话大概有15辆，我们一般是一个小时之内到达救援的岗位，然后是充电的话是30分钟能充到20%左右，足够他驶出高速，然后找到就近的补能点补电。
0: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4: 刚才说的是北京充电设施分布以及怎么找到就近的充电设施，那接下来这份新能源车行车攻略也许能助您缓解里程焦虑。
9: 那么据我了解呢，咱们北京现在所有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呢都已经实现了充电桩的全覆盖。那如果您还有里程焦虑呢，也别急，我呢这儿还有一份出行指南，保您路上不慌。首先呢，出门前咱们一定要把电充满，做到有备无患。其次呢，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现在呢，咱们手机的导航里呢都能够查询到沿途所有可以充电的服务区，提前呢把它们都设置为途经点，这样就可以不怕错过了。第三呢，别等电量见底了再找充电桩，电量低

0: 30%的时候呢，就该及时的找服务区的充电站来进行补电了，顺便呢也可以在服务区歇个脚，同时呢又能够避免疲劳驾驶。
1: 此外，在行驶过程中，驾驶人应关注车辆仪表状态，对剩余电量和可行驶的里程做到心中有数。汽车驾驶专家也向我们分享了一些实用的节能技巧。
2: 比如说在普通道路上，我们的车速呢应该保持在80公里以下，因为60到80这个公里的速度是最节能的。那在高速公路上应该在100公里以下，因为如果100公里以上车速，风阻和摩擦阻力增加翻倍，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要保持在100公里以下。
1: 如果您的爱车配有节能模式，开启它也能多跑几十公里。当电量较低时，应及时就近寻找服务区进行补电，切不可勉强驾驶。
2: 因为一旦低于20%，很可能就会造成车辆启动保护模式，车辆的动力输出也会有所减弱。其电量低于10%的时候，车辆就会限速，同时呢，行驶里程也是极其有限了，不足以到下一个服务区。我们可以就近驶离高速路，下高速去充电。
1: 如果在高速行车中遇到车辆故障或电量不足，切勿慌乱。
2: 如果说我们电量耗尽了，不能再继续行驶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车应该停在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辆后方相应的位置码放三角危险警告标志牌，比如说高速公路白天在150米，晚上在200米，同时呢迅速拨打报警和救援电话。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3: 五一前夕，秘鲁大使登上北京地铁美洲豹号专题宣传列车，为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幕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做推广。
4: I think that this design is very impactful.
5: 我认为这个设计很有影响力，这里有安第斯文明的元素，还有玛雅文明的元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能吸引中国观众的兴趣。就秘鲁而言，这次展览将首次展出一些考古文物，他们不仅是第一次在中国展出，也是第一次离开我的国家，特别是西潘王陵的墓葬文物。
6: 大使推荐的西潘王文物被誉为美洲的图坎卡蒙，此次展览中来自安第斯文明的黄金制品占比高达50%。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是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也是该馆建馆45周年以来规模最大、合作单位最多、展品最丰富的展览之一，第一次做了全馆一展全域沉浸的超大沉浸式展览。展览中将有800多件珍贵文物亮相。
5: 我建议观众欣赏那些古老的安第斯文明文物，特别是金属工艺品，比如来自1500多年前墨切文明的西潘王所属器物，那些金色的、金属的物品都历经了漫长岁月，非常古老且精美。
6: 新颖活泼的动画形象也让大使颇为赞赏。当看到车厢里有一句标语，你愿意花3分钟去首都博物馆看展览，还是飞行17000公里去秘鲁时，大使会心一笑。他说，从中国去秘鲁的确过于遥远，所以这个展览是个了解秘鲁文明的绝佳机会。大使还特别强调，尽管中国和秘鲁相隔太平洋，但古老的文明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4: Chinese are going to be aware about a very high.
5: 中国和秘鲁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联系，我们都被视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展出的金面具、金项链上的图案，与4000年前古老的中国文化图案非常相似。尽管距离遥远，人们将找出许多相似之处。
6: 该展览将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亮相，并将持续至10月18号。北京台报道。
3: 五一假期是和孩子们参与的精彩赛事也纷至沓来。今天上午，2026小王者挑战赛鸣枪开跑。
7: 随着发令枪响，2026小王者挑战赛热力开跑，数百组亲子家庭齐聚赛道，在欢笑与汗水中完成了一场勇气与成长的双重挑战。
8: 因为这次比赛能锻炼我的耐力，锻炼我的综合能力，提升我的能力，所以我很喜欢。
9: 我是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哈，能够锻炼孩子独立吃苦，去和其他小伙伴们一起沟通交流，共同的去完成一项活动。
7: 据了解

0: 本次2026小王者挑战赛共有700个家庭分组参赛，赛道不仅设置了一起长高、一起欢跑的趣味挑战环节，还打造了多元趣味的互动场景。
1: 4到6岁的亲子组以协同闯关为核心，通过趣味挑战增进亲子默契；7到9岁少年组侧重独立培养能力；10到14岁精英组则通过高强度的障碍磨练青少年的坚韧意志。
0: 2000年悉尼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冠军王丽萍也来到赛场，传授给孩子们运动安全的知识和技巧。
2: 比如说，其实有一个动作，它是一个全身的动作，就是我们弓箭步、跨步。这个动作呢，其实它既可以练我们的膝关节、下肢、踝关节，同时呢，我们上肢也可以练到。这个是一个类似于全身激活的一个热身动作。我觉得，其实我们所说的每一个障碍，其实都对孩子的灵敏性，然后他的力量、他的柔韧性、协调性都有非常针对性的那个设置。
0: 北京台报道。
3: 五一假期为您特别推荐在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举办的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流行爵士经典三大主题演唱会轮番登场，还有5天的潮流市集与亲子互动等您来打卡。5月1号到5号，美食美酒潮玩运动全在钻石欢乐市集内搞定，一张门票就能让您从上午11点一路玩到晚上10点。5月1号到5号，国家网球中心购票上大麦。那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傍晚时分，一场阵雨过后，北京天空放晴，一道绚丽的彩虹横跨天际。
4: 傍晚6点多，雨势渐停，云层散开，在夕阳的映衬下，一道清晰完整的彩虹出现在城市上空，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分明，弧线优美，部分区域还能看到淡淡的双彩虹轮廓，梦幻又壮观。清新的空气搭配绚烂的天光，引得路人纷纷驻足，抬头仰望，用手机定格这份美好。
5: 看到彩虹是不是心情一下就特别好啊？
6: 是，就感觉豁然开朗。
4: 大约持续了10几分钟，彩虹逐渐淡去，但这份不期而遇的美好依旧温暖着假期里的每一个人。据气象部门介绍，五一假期后续几天，北京天气以晴好为主，适宜市民外出游玩。
3: 节目最后，我们到云南临沧去欣赏一下缀满枝头的兰花楹。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京华福满园五一开园，城市副中心再添惠民新地标；北京以城市更新优化城市空间，提升治理能力，改善民生福祉，让古都在更新中焕发持久生机；
1: 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多元新潮玩法燃动假日活力，市民游客乐享假期；
0: 压实责任守平安，相关部门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确保假期城市运行平稳有序。
1: 本市今天迎来降雨降温天气，风力较大，外出请注意防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城市更新是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优化城市空间、提升治理能力、改善民生福祉的关键路径。近年来，北京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通过腾笼换鸟、活力换新，城市发展质量得到全面提升，居民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五一假期，位于东六环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京华福满园正式开放。这个由高速路蜕变而成的公共活力新空间，成为城市更新盘活空间、赋能民生的又一崭新地标。
2: 大家逛北京总爱奔着地标去，好像只有他们才是这座城市的模样。
3: 但我今天要找的是地图上这些
2: 曾经不太起眼，如今却焕发新生的城市更新新风景。不知什么时候，拥堵的东六环悄悄入了地，而原来的路基变成了一条1.7公里长的空中花园福园。
3: 你看，这里还保留着曾经东六环的老路，那个时候呀，你坐在时速80公里的车里，一心只想赶路。现在呀，这路还在，但行走在上面的我们可以闲庭信步，感受公园的美景和芬芳。
2: 不光是车道，老建筑旧园区也都留下了，并长出了新的东西。
4: 原来的造纸漆厂利用原有的结构改造成为首都公共创作艺术基地，废弃的桥梁涵洞利用起来，让大家既有原来的老六环的记忆，然后同时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2: 我注意到，开园第一天最先到来的不是慕名而来的游客，而是附近的居民。
5: 附近的很多老的居民对这个是有很多记忆的。
2: 看到承载着记忆的老建筑重获新生，他们由衷的感到高兴。
6: 一直盼着，等他把这个围挡一拆了，我们心情特别好。
2: 在通州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王叔感触尤为深刻。在此之前，他生活在这里，却始终没有真正拥有家的归属感。
7: 以前啊，通州是睡城，没什么文化，生活就是一个容身之所。现在真正的变成老百姓生活和依恋好地方了。
2: 他说现在终于找到了家的感觉，孩子也愿意回来了。这不，老两口正准备去接小孙女来这儿转转。在这一刻，我忽然觉得城市更新好像真的不止翻新空间那么简单。高速公路能变身城市花园，那河堤呢？
3: 给大家看一个我最近刚发现的运动好去处，看，就在我身后的灞河，以前冷冰冰的河堤，现在呀变成了这么宽的人行步道。哎，你好，大哥。
8: 你好，你好。
3: 正好看到你在跑步呢。
8: 啊，我是爱锻炼。
2: 吴大哥就住在河堤边的小区，每天都要下楼跑上几圈，可这在几年前是压根不敢想的事儿。
8: 以前不行，以前我跟你说，要是从我们家出来，有一个围墙，得绕20多分钟。
2: 随着灞河河堤的改造，这堵厚厚的围墙拆掉了，如今周边小区居民推开门步行5分钟就是干净整洁的步道。
9: 就感觉我们想改善环境的一个诉求被听见了，看见了，然后也帮我们实现了，特别开心。
10: 这一次咱们改造原有的这个巡河路啊，贯通了，同时把周边这个岸坡吧也都重新都利用起来了，主要目的也是为周边百姓提供一个滨水的空间。我们作为建设者，还是以老百姓为出发点，坚持这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
2: 我想从福园到灞河，拆掉的不只是围墙，更是城市与人之间的那堵墙。城市更新让人民城市有了烟火气，也有了生命力。近年来，北京通过持续的城市更新，一大批地标性区域焕发新生，老旧小区变身幸福家园，中轴线壮美真容恢宏重现，老胡同肌理得以留存，文化业态绽放光彩。北京市15-5规划中提出要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打造一批综合性更新片区，形成北京样板。城市更新年度投资到2030年达到3000亿元以上，这些部署将让古都在更新中焕发持久生机，让市民对美好生活更加期待。
11: 15-17 城市更新啊，需要更好地融入城市的综合治理，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加关注便民生活的建设，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真正实现城市更新的成果能够为全社会共建和共享。
0: 今年五一假期，北京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公园游园、赛事演出、文博观展等多元新潮玩法丰富市民假日生活，持续激活城市消费动能。五一假期，北京的各大公园精心打造特色化的游园活动，在国家植物园，缤纷的花径错落有致，将春日的诗意拉满。
12: It is so beautiful, and a lot of flowers here, so we enjoy here a lot.
13: 五一假期，我们还集中推出了多项精品展览和科普活动。在我们的丁温温室，正在展出《共生记：动植物的奇妙相遇》。展览温室全新推出了国家植物园第4届苦苣苔展。
14: 如果说国家植物园的赏花是一场春天的进行曲，那么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的朱氏展，则是一场穿越2000年的古今对话。
0: 朱耀南北京穗两地汉代朱氏展展出了来自广州和北京的243件套考古出土文物。公园还特别推出了朱氏手作，让市民游客体验。

0: 我打算做一个这种同款的这个水晶，然后玉髓，然后打算自己戴。
1: 我们的客流量要比平时的节假日高出20%-30%。展览期间呢，我们同步上新了180余款主题文创这个产品，特别是我们的铜酒罩金属这个冰箱贴，昨天已经断货了，今天是刚补上，卖得非常火爆。
2: 五一假期，全市48家公园集中推出了110多场次特色文化活动。五一假期，本市各大图书馆迎来接待高峰。在首都图书馆里，众多市民选择以文化充电方式度过假期。
3: 图书馆比较安静，我想来图书馆备考，
4: 充充电，提升一下自己。
2: 在副中心的城市图书馆里，京城有戏戏曲艺术传承推广系列活动暨昆曲牡丹亭专场演出，让读者沉浸式感受昆曲魅力。
5: 围绕着戏曲馆藏开展主题图书推荐等延伸服务，帮助读者深入了解戏曲背后的历史文脉和文化内涵。
2: 五一假期，多项高水平体育赛事齐聚北京。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开赛，中国跳水梦之队发挥稳健，动作精湛，一举包揽当日全部5枚金牌。
6: 对我来说，其实每天的训练都是拼尽全力的，即使可能有一些调整和变动，我们依然会去专注于每天的训练。
2: 观赛事游京城，全新的度假方式为游客提供新选择。
7: 我是从山西太原来的，很早就关注这个比赛了，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杯才特意来北京了。
8: 我们两个都是马来西亚来的，就特意过来。
2: 假期里京城文艺活动精彩纷呈，昨晚北京钻石音乐派对在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火热开唱，椅子乐团、橘子海、大张伟等5组音乐人轮番登台，连续嗨唱近5小时。在怀柔区，国潮文化季昨天也拉开帷幕，活动以长城文化为底蕴，打造全域沉浸式国潮盛宴。
9: 草坪非常的大，然后这个现场的氛围非常好。
10: 穿好睡好，我的心情也很好，也能看到很多中国的文化。
11: 第一次穿上汉服，大美怀柔，太喜欢了。
12: 我们会和西城区共同开发旅游的线路，推广入境游。与此同时呢，我们还会推动农文商旅体科的深度融合，辐射带动周边的游客更多的来到北京。
2: 北京台报道。
13: 解锁京郊微度假新玩法，今年北京推出3类京郊漫游线路。坐落于房山十渡的乐谷银滩景区今年五一重装开放，彩虹瀑布、七彩琉璃谷等独特景观还原上古神话场景，游客还能偶遇山海经里的角色，展开擂台游戏，氛围感直接拉满，
14: 沉浸感十足，然后就互动感也特别强，在这种仙境的氛围里就更有感觉了。
15: 以山海经的这个神话背景为主题，24个 NPC 串联整个五大场景的这个互动，我们传统的一些核心项目都是正常开放的。
13: 五一假期，房山区共推出20余项特色精品文旅活动，发布房山春行图鉴9条春行休闲攻略，以及20余场群众文化活动，一站式满足踏青出游、文脉研学、运动休闲等全场景假日需求。
16: 我们聚合了187家企业的优惠福利，依托一键游房山平台上线一码会游便民服务，搭配主题市集、潮流赛事、亲子活动等特色内容，丰富假日供给。
13: 市文旅局也打造了漫游京郊系列文旅体验产品，推出音乐主题青春潮玩线、亲子主题全员慢冲线、休闲主题绿野仙踪线3类京郊漫游线路。
17: 像乡村民宿啊，有上百场的文旅活动，我们把音乐、乡村和体验结合起来，大家登录漫游京郊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查到一键式的这个预订和预约信息。
13: 北京台报道。近日，艺荣乡野逐梦新城首届新城子公共艺术大展在密云区开幕。本次活动是新城子镇来密云看海赏燕山古柏系列品牌活动开篇之作，也是该镇作为北京市百千工程第二批示范片区推出艺术赋能乡村振兴的系列活动之一。展览将持续至明年4月。
18: 我们要开展一些少儿的户外的绘画大赛，开展一些摄影的比赛，让这个更多的游客到这里来，发现我们新城子镇的这个美景、美食和我们勤劳的这个老百姓。
2: 作为今年首都国企开放日特色活动之一，活力亚奥潮流一下亚奥商圈仲夏消费季昨天启动，首轮消费季将持续至7月。覆盖五月天、谢霆锋等40多场演唱会、跳水世界杯等30余场顶级赛事，以及科博会等20余。

0: 与场高端会展，同时亚奥消费地图、北京朝阳美食观光巴士、大都乐天魔术音乐喜剧秀等同步亮相。
1: 为了确保奥区未来近200场活动更有机的串联，未来呢，我们计划再会打造三个这种消费季的活动，一共收集了110家商户的折扣权益，大家可以持门票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优惠。
0: 北京台报道。
2: 五一假期，全市多个部门坚守岗位，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确保城市运行安全有序。
3: 五一假期，市城管执法部门精准调配执法力量，全时段无死角巡查管控。西城区西护城河滨水绿道，执法人员对违规骑行非机动车的行为，第一时间予以劝阻纠正，保障慢行系统通行安全与秩序。
4: 这还有这个禁止非机动车通行的这个标志，也请您以后这个注意这方面，也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其他行人的安全。
3: 朝阳区市场监管局聚焦大型游乐设施运行安全与园区食品安全两大核心领域，依托智慧监管手段与高频次实地巡查，织密节日安全防护网。
5: 节假日的时候，我们会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从非现场以及现场监管的角度，双重结合，然后对全区设备开展一个全覆盖的检查。
3: 同时，执法人员深入欢乐谷园区餐饮单位，对食品采购溯源、加工操作规范等关键环节逐一核验。平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景区特种设备与周边餐饮服务两大关键领域，重点检查了景区客运索道的运行安全和餐饮单位的食品安全情况。
6: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强对景区特种设备及其周边餐饮单位的监督检查，严查安全隐患，切实营造安全、放心、有序的假日消费环境。
3: 北京台报道。
2: 五一假期，北京各类展会、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广大志愿者以热忱奉献守护假日秩序，传递城市温情，让志愿之花绽放在京城的大街小巷。
7: 这个工作我真的很开心的。
8: 当每次有咱们的嘉宾朋友或者观众朋友来问我们，然后我们回答到他们，让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岗位上的意义有所体现。
3: 作为全球瞩目的汽车盛会，酷炫新车、前沿科技吸睛无数，而在展馆内外还有一群身着统一志愿马甲的身影。张浩岩是北京城市学院的一名学生，学习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的他，提前许久便开始为这份志愿工作做准备。在巡馆的间隙，他和小伙伴发现了两位神色异常的老人。
9: 喂，您好，是医疗志愿者吗？我们这个位置有一个阿姨身体不是很舒服，麻烦您过来一下，在 A4 展口。
10: 阿姨，您平时有高血压吗？
11: 有高血压。
10: 这个高压呀，160。
11: 现在
10: 对，所以我们这边赶紧联系120，
12: 绝对简单了，而且他们来得很快。
3: 除了这些流动的志愿帮扶，文艺志愿工作者也在展馆为观众提供沉浸式的视听享受，
13: 就感觉在逛车展中间可以有一个可以欣赏音乐的这个机会，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3: 开放包容的北京正以周到细致的服务吸引八方来客，而志愿者正是城市服务中最暖心最亮眼的一抹底色。目前北京注册志愿者已超479.3万名，遍布京城大街小巷，他们用行动温暖着城市，在社区服务、文明引导、应急保障中默默奉献，让志愿精神成为北京最动人的风景，也让这座城市更有温度。
14: The volunteers were very good, they really helped me.
15: 非常热情，非常周到，然后给我们提供的帮助也非常的到位。
16: I wanted to say thumbs up to the volunteers. Thank you so much guys, and a great job, wonderful international level.
3: 北京台报道。
0: 昨天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其中规定，对经营者电动自行车高危改装违法行为，最高可处罚10万元。针对电动自行车改装乱象，记者近日进行了走访。
3: 记者来到一家知名电动自行车售卖点，这里的电动车价格多在2000元到5000元之间。
17: 它这时速能跑多少？
18: 最高时速25。
3: 当记者问及一款3000多元的车能提速多少时，工作人员暗示记者可以调速。
19: 3开头吧，
20: 你不用管，我到时候给你升级就完了。
3: 当问及调速后会不会影响上车牌时，工作人员表示店内就可以上牌。
21: 买了就能上牌，你得带身份证。
3: 记者进一步走访发现，这种明线

0: 速按解锁的操作，在行业内早已是公开秘密。
1: 调完了就是那个实际才能跑多少那个证，跑多高？
2: 估计40架吧，外面是
3: 分车型。
0: 按照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记者走访中发现，少数正规门店明确拒绝违规改装，私自解除限速属于非法改装，不仅车辆存在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车主需承担全部责任。针对市场乱象，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近期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
4: 截至目前，查办违法案件84起，会同公安部门打掉四处改装黑窝点，查扣违规车辆129辆。
0: 根据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非法改装座位等行为，最低罚款额度从原来的30000元大幅下调至500元。但对于涉及改装电池、解除速度限制、改装动力装置等高危行为，最高罚款额度提升至100000元。
4: 这主要是考虑对改装电池等高风险项目和改装座位等安全隐患，风险程度不同，进行了一个过罚相当的调整，进一步加强对这种高风险改装的惩戒。
0: 北京台报道。
5: 今天本市自西向东迎来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大风，受补充冷空气影响，明天白天西部北部地区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市民外出游玩请做好防范。
0: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京城出现降雨、降温和大风天气。降雨上午自西部山区开始，伴有弱雷电，下午影响至城区及大部分地区，并伴有3-4级偏北风，阵风达7-8级。
6: 今天的10时到17时，那么北京的全市平均降水量是1.2毫米，最大降水的话是在门头沟的江水河是14.6毫米。今天的降水呢，预计会在9时点钟结束。目前就是北京的风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预计入夜之后风力会逐渐减弱。
0: 受补充冷空气影响，明天白天西部北部地区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不大。中午到傍晚，全市风力又将逐渐加大，有3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7级，山区局地8级以上。市民外出注意防风。北京台报道。
7: 火箭总装是火箭飞天前的最后一道关键工序。在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总装一线，特级技师吴勇深耕岗位30余年，以零缺陷、零问题为硬核底线，默默托举一枚枚火箭奔赴苍穹，全是新时代航天人的使命担当。来看今天的《北京劳动者之歌》。

0: 走进火箭总装车间，第一道关卡不是组装，而是净身。
1: 从进入总装的第一步，我们就要开始对多余物进行一个防范。我身上这身工作服是没有兜的，鞋呢基本都是不带鞋带，0.0几的这种丝状的线条，如果再卡在活门的这种密封面上，那就会造成活门的这种泄漏。
0: 严控毫厘之间的安全隐患已经成为特级技师吴勇刻在骨子里的职业本能。他至今清晰记得31年前自己首次走进车间，老师傅们定下的规矩，工具先点齐，少一件都别下班。
1: 这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工具箱，按照这个格啊分类这种码放，每天呢早上来了清点一遍，每天下班了要核对一遍，确保我们的工具没有丢失，没有落在产品里。你看我们每天还有点检表，也是防多余物的一个有效的措施。
0: 给管路接口打保险是火箭总装最基础的操作，一枚火箭上有上千个保险点，为保证万无一失，钢丝起头的角度都必须严控。
1: 起头一定90到120度，然后咱们在编花的过程中呢，基本上控制在60度左右。你看它的拧紧方向，首先要打。
0: 正是过硬的技术与对火箭结构的熟悉，让吴勇在关键时刻有底气与险情正面交锋。
1: 在靶场执行长征3号甲的一个任务，火箭呢在加注后活门不能正常关闭，那个装置很小，200左右一个直径，被这种四氧化氮这种毒气所包围着。我们呢组成了10人的抢险队，进去两个同志呢进去以后脚放在哪里，用什么一个姿势进行分解，怎么移动才不会损害别的仪器电缆。这个火箭呢是我们总装的，所以我们对这个产品状态比较熟悉。
0: 6进6出舱段，历时约2个小时，最终完成活门更换，成功化险为夷。刻骨铭心的抢险经历让吴勇深刻读懂了质量就是生命的硬核内涵。
1: 我们装的这种产品关系到这种国家的利益，关系到国家的安全，最终要保证产品零缺陷，在工作中一次把事情做对。工匠精神是我们技能人员立足岗位，实干拼搏，保证每发产品能够按照节点任务完成，体现出来我们对每一件产品精益求精。
2: 五一期间，由北京市总工会和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的《北京劳动者之歌》五一宣传片《精华烛光，实干有我》在户外大屏、公交电视、地铁电视和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宣传片聚焦首都各行各业的优秀劳动者代表，通过镜头记录下他们以科技报国的担当、精益求精的执着、潜心钻研的坚守，共同绘就了劳动最光荣、奋斗最幸福的生动图景，同时致敬每一位用劳动创造幸福、以实干成就明天的新时代奋斗者。
3: 在各行各业之中，每天都有无数的人在辛勤的工作，我觉得我自己也要那个兢兢业业办好每一件事情。
4: 从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身上看到了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精神，
5: 希望以后能像他们一样，就是在工作上精益求精。
2: 北京台报道。
6: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6: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具体来看，北京扩散条件一般，全市整体空气质量指数55，良，首要污染物为 PM10，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15至5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明后两天扩散条件持续有利，空气质量优良，五日扩散条件转差，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1: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湖南北上，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 ，J 上庄寻，孙胜熙，留恋，妮卡，5月3号，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什么是真正的嘉年华？5月1号到3号，北京钻石音乐派对就在这里。第一天，快乐元气日，流行乐队青春节奏带你一起释放多巴胺。第二天，蓝调爵士质感日，慵懒又上头。第三天，青春回忆日，那些陪你长大的金曲唱将全场大合唱预定。首创钻石音乐嘉年华5/1北京，一场拒绝狼狈拥抱快乐的音乐嘉年华等你哦。5/1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0: 上的这个正在睡梦中的小婴儿名叫康康，他现在因为一种可怕的先天性心脏病挣扎在生死边缘，不得不躺在北京儿童医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里，接受医护人员24小时不间断的看护。24天前，他被父母从山西当地医院送到了这里。
1: 当时是16天，他在山西儿童院转过来的嘛。
0: 齐宇杰，北京儿童。

0: 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主任。
1: 先天的这种心脏发育还是有问题，主动脉弓发育不良，主动脉弓缩窄，这些也有。
0: 康康患的先天性心脏病，问题主要集中在主动脉。主动脉是血液从心脏发出，去往全身各脏器最主要的高速公路。主动脉弓为主动脉上部弓形弯曲的部分，而在康康的主动脉弓腔处却出现了严重的先天性缺陷。
1: 弓本身的窄或者说发育不良，甚至我们更严重的有这种弓力断的情况下，那这些的话呢，对于他全身这种供血如果一下子没有了，那这个孩子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了。无创的呼吸支持也撤不下来，需要这种呼吸支持啊，保证他的全身的这种重要脏器的这些供氧。
0: 医生给康康佩戴了呼吸机，同时通过静脉给他营养支持，以维持基本的生命体征。
2: 给他全部能大点，就这么大点心脏，就是小的，太小了，3.6公斤。
0: 李志强，北京儿童医院心脏外科知名专家。为了降低康康发生心衰的风险，医生不得不限制他的乳量。康康出生40天，体重仅仅增加了0.1斤。
2: 体重也小3.9公斤，应该是咱们做的最小的吧。在这个主动脉的弓降部呢，有一段很狭窄的地方，从 CT 上看呢只有2毫米，基本上已经快闭掉了。
0: 李主任发现康康的主动脉弓降部不但有长约2厘米的发育不良，而且最窄的地方仅仅只剩2毫米。除此以外，康康左右心室之间的室间隔上存在一块巨大的缺损。
2: 这种大的室缺呢，有些孩子拖的时间长了以后，这时候临床上就会出现紫绀，就没有什么手术机会了。做完以后，这种孩子也活不了。

0: 师也是说是大放血，我小孩小做不了手术，去做手术的时候
1: 风险很大，
0: 风险很大，成功率很低，99%的家长都放弃。
2: 24天前，康康被当地医院的医生判了死刑。医生告知他们，如果选择继续救治，99%的可能是人财两空。赵鹏和陈小琴商量后，连夜把儿子转到了北京儿童医院。但面对高额的救治费用，他们的亲人却并不支持。
0: 他们那会儿就不建议送，就我一直我说不行，我肯定要送，再难我也要送他去看。1%的概率我肯定也要尝试。
2: 可是康康的病情却没有因为夫妻俩坚定的态度而有所改善。康康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后，就一直住在重症监护室，无法脱离呼吸机，并且还患上了严重的真菌性尿路感染。
3: 有感染的时候，如果咱们要去做相关的这些手术的话，那它的风险就会非常的大啊，因为它会造成这种全身的感染。做心外手术的话，它需要转这个体外循环呀，如果你要有感染的这种病灶的话，会带的会全身都是，所以那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得给它严格的一个抗感染的一个治疗。
2: 为了抗击感染，赢得手术机会，康康在重症监护室已经待了24天，花费了10多万元，而康康却依然不见好转。在重症监护室里的康康，在闯生死难关的时候，他的父母同样也在闯关。
4: 现在是花了10,000,000多，
1: 现在已经是花是16-17万将近。接下来手术费用，医生告我们是10到15万。
2: 一个月给康康治疗肺炎和抗感染，就已经花费了16-17万元，而这些钱也是夫妻俩向所有亲朋好友借来的。这一天，康康尿培养的检测结果出来，他将决定康康是否能尽快做手术。
5: 上午我们打电话，他是个口头报告的，是个阴性。然后那天查了一个那个脑积液，也没什么太大的。
2: 结果阴性，代表康康体内的感染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他终于赢得了手术的机会。
5: 我们这个楼后边有个行政楼，我们行政楼二层找到许红许老师，基金会。
6: 我那天去他，
5: 等他正式报告出来了。
2: 李志强主任得知赵鹏夫妻实在筹钱困难后，告知他们北京儿童医院有个基金会，或许可以帮助他。
6: 他做手术，这个就其他的。
7: 51,600。
2: 在李志强主任的帮助下，赵鹏夫妻俩终于凑够了手术费。交完费，他们一起放纵。
4: 今天早上是所有的钱总共全到位的。
8: 这两张是一会儿的麻醉同意书和一个神经脉冲。
2: 康康在出生第49天，终于等来了手术的机会。
8: 所以书中出现心血管的意外、呼吸系统意外等等各方面的意外，肯定会小和比其他孩子大。
7: 他是从这面吗？
8: 我们要从里头，直接从里头。
7: 从里头上。
8: 对，然后家长待会儿就从这儿上9楼，然后在门口等着就行。
2: 41天没见到康康的陈小琴，想在儿子进手术室前能远远的看上一眼。
4: 你怎么见不上孩子？现在进的时候
8: 你们要现在早点上去，然后在手术室的那边那个电梯那门口等着
4: 见着。那我们现在上去吧。
8: 对，先上去。
4: 行，想见一下。
8: 行。
9: 你答应两个冰箱的
8: 孩子已经进去了，
9: 家长不进去好吧，我们这个就是相对无菌的，然后
4: 孩子已经进去了，
9: 对，他还在车上呢。

0: 只差一步，夫妻俩能不能再看上一眼？他们还有机会再见面。
1: 最窄的地方在这儿，这个地方都快闭掉了。这一段呢，我们叫主动脉扩展，这段呢叫发育不良。你看它相对于这个正常的血管来讲，这段它很细，做手术的时候这节血管是不能用的，我得把降主动脉给它游离出来以后重建一个主动脉供。
0: 李志强主任要给康康做的手术叫做深低温停循环选择性脑灌注手术，虽然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手术方法，但是在这么小的孩子身上做此类手术，在国内来说尚属首例。整个手术室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2: 回血了，
3: 好好好，
4: 行行，好嘞。
0: 上午10:20，麻醉完成，李志强主任上台，准备打开胸骨，暴露心脏。
1: 皮刀。停呼吸吧，我去了啊。
5: 最大的风险就来自于他对手术的耐受能力。因为手术呢，不管怎么说，它是一种打击和创伤。年龄小、阅历小，它的这种打击和创伤的耐受能力比较差。
0: 康康体重3.6公斤，整个身体的血容量才200多毫升，而康康的主动脉弓好比一根头发丝一样纤细，最窄的地方仅仅只有2毫米。医生在游离时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大出血。一旦出现大出血，康康可能会失去抢救的机会，再也无法醒来。
5: 大孩子呢，相当于。

0: 康康心脏的大小就像一个鸡蛋，而主动脉的直径仅仅只有4毫米，而且手术器械都是比较小的尺寸。
1: 给我打个60的普提斯，
2: 通血管用，
1: 把电凝帮我放小一点。
3: 好的。
1: 皮你也不给我？
2: 没有帽啊，没有帽，
3: 给您皮。
0: 由于康康的血管很细，李主任在游离心脏时就不可避免会造成出血，即便是很少量的出血也会使得康康的血压降低。
1: 血压低了是吗？
2: 嗯，给
1: 肝素
2: 吧，给肝素吧老师，
1: 现在好大呀。
2: 嗯，
0: 一颗严重水肿的心脏暴露在医生面前，李主任第一个要解决的是主动脉弓重建的问题。
1: 那小纱布。
0: 康康的主动脉弓降处最窄的地方仅有2毫米，并且有长约2厘米发育不良的狭窄血管。李主任要做的就是先把这段狭窄的血管切掉，然后把降主动脉往上拉伸，跟正常的升主动脉相互吻合。和其他的心脏手术一样，李主任必须先建立起体外循环，让人工心肺代替康康的心脏功能，让心脏停跳。
4: 来对管的，
1: 太细了，不戴眼镜都看不着了。
5: 14/12，
6: 12上腔吧。
2: 啊，
0: 但是这个手术特殊的地方在于，建立起体外循环后，还要在深低温的环境下停掉体外循环，使整个主动脉不充血，这样医生才能在主动脉上开刀。医生要把大量的冰水倒进出生仅49天的康康的胸腔里，使心脏尽快降低温度。李主任必须在深低温停循环的30分钟内完成主动脉弓的重建，这是这台手术风险最高、难度最大的部分。
1: 咱们今天降了30度吧，
7: 整体降温，肛门在28度、30度，整体的温度给它降下去。低温呢，实际上是对器官的一种保护，在低温的情况下呢，减轻了这个组织的新陈代谢。
2: 啊，这个宽，这是也是宽的，
1: 对对，底下是降主动脉，但是粘得很紧，我管它游离。
2: 很小。
1: 这孩子整个水肿得很厉害。看着倒不肿，但是整个组织间隙水肿得很厉害。来，那个小尖，对，尖锥角。
8: 哎，行，
2: 主任。灌吗？
8: 灌吗？
1: 来，尖刀。
2: 尖刀。
1: 主动脉走了，我还没有那个啥呢。灌完了是吗？
2: 过了年代。
1: 温度差不多了吧？
0: 10.40。
1: 那转
2: 了。
0: 李主任把一根4毫米粗的导管与康康的主动脉相连，体外循环开启。很快，在停跳液的作用下，康康的心脏渐渐停止跳动。
1: 我准备导一下啊。你再说一下。东哥，我导进去了啊。
2: 进屋门了。
1: 选择性脑灌了啊。
0: 11:08。李主任把这根4毫米
1: 我还没走呢，他已经选择性脑灌了，
0: 开始灌注。
2: 三根都堵了，
1: 计时吧。
0: 全身各个脏器此时只有大脑有血液循环功能，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康康的生命进入了30分钟倒计时，留给李主任主动脉弓重建的时间只有30分钟。
7: 全身深低温停循环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能够保证大脑的供血，大脑整个神经系统不耐受缺血缺氧，即使在低温的情况下它也不耐受缺血缺氧。大脑的血液的供应不足的话，导致的就是直接的大脑的神经系细胞的坏死，最后呢就是脑死亡。轻一点植物人或者很严重的整个波及到脑干系统的话，这个孩子的生命体征也
0: 能在30分钟内顺利完成手术。

0: 我们做父母的肯定是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做，毕竟是一条生命，我感觉肯定是命比钱更值，一定要救命。
1: 一般我们掌握在30分钟之内，它对低温保护的效果还可以。超过30分钟呢，时间延长了，它对低温的保护效果就不好。最常见的就是组织的缺血坏死，最担心的问题是脊髓、脊柱，因为神经系统它不耐受缺血缺氧。如果时间太长的话，首先波及到是脊髓，即使你我这手术做完了，这脊髓缺血缺氧，到以后可还瘫了。脊循环的时间是有限制的，强制性的要在30分钟之内完成，因为它小，在吻合的过程中操作的空间比较狭小，涉及到大血管的吻合呢，做完以后一定不能够出血，如果出血以后呢，可能给我补救的机会就不是很多。
2: 动作开放，应该站住了啊。
3: 在深低温停循环16分钟后，李主任顺利完成了主动脉弓的重建。李主任开始恢复体外循环，修补事件格上那个足足有1公分大的窟窿。事件格很快修复完成，康康的心脏开始强有力的复跳。
1: 还不错，挺好，今天做得很快。
4: 血压自己放下
1: 来。啊
3: 开始灌血，就在此时，没想到意外却发生了。
2: 出血了，你扎一下，
5: 多少钱？
3: 医生们发现，在康康的心脏周围渐渐弥漫了大约30毫升的血液，这相当于康康全身血液的1/7。如果不能及时止血，将很快危及他的生命。
6: 我就想的是做手术的时候100%能接上这个娃娃，手术顺利了啥都好，不顺利的话我连手术进手术那一刻我都没看上，一辈子的遗憾。
5: 多少钱？
2: 九九
5: 可以，
2: 12000。
1: 心脏恢复跳动以后，操作这个空间呢就被跳动心脏给挡住了。如果出血呢，我再去止血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把心脏扒拉开。在扒心脏的过程中，它会影响这个孩子的心率啊、血压呀、啊，就比较棘手了。实在是不好暴露这个出血点的话，我们可能还会再让心脏再停一遍。
2: 剪刀，
5: 再扎一刀。
1: 它就是游离面的那点，如果找着以后给它结扎，或者是用电凝给它烫一下，
2: 还行。
5: 好，下扎，最小的扎。好，
1: 在这个心脏里面游离的面积比较大，它可能创面比较大。这个孩子呢，他长期的感染，肝功能不好，所以他本身的凝血机制也不是很好。
7: 赵子康。
1: 手术做完了啊，整个手术过程还比较顺利，剩下的就是给孩子把这个胸给他关上。手术这关咱们过了，整个风险的60%已经过去了，现在剩下的40%就是在重症监护室了，好吧？好吧。在这个缺血过程中引起其他脏器的损害吗？肾脏啊、肝脏功能是不是好的？再一个呢，其他就是心功能的恢复。包括他手骨能不能动啊，有没有脊髓缺血啊，做完瘫了，这都是有可能的，观察观察才能知道。
8: 又是我，我是孩子的搬运工。爸爸，手术的顺利，一切都顺利。哦，做完了。
6: 一千多所里二省，我想都没想到，这些医生太伟大了。虽然说手术是成功了，但是中介护士也是尤其特别重要的一关。他说有术后感染啊，这个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7: 也比较麻烦。
6: 孩子受了很多罪，在医院折腾了一个多月，现在特别想，特别想他，特别想，不是一般的想，是特别想，特别想。
3: 今天是康康出生第56天，时隔48天，赵鹏、陈小琴终于等来了可以与儿子相见的时刻。
6: 早上起来，大夫给他打了电话，他就说了一句：“今天就转。”我在那儿躺了一下就坐起来了，特别兴奋，感觉特别惊喜。
9: 走了啊！几天的调整以后，星期一再复查彩超，然后心功能就已经恢复到正常了。所以那天呢，就把那个呼吸机给他撤了。撤了以后，孩子就是这个自主呼吸能力什么都还可以，很稳定，就应该是可以做监护室。
10: 您稍等一下，好吗？稍微等一下，等我们把孩子弄好了啊。
11: 家
7: 长
12: 先去
7: 洗手。
6: 啊，行，不能洗了，
7: 你去洗。
6: 等
7: 那稳定
6: 的，把那叉子
7: 摁
6: 一下。
7: 对，
6: 等
7: 那稳定的再
6: 看。
7: 稳定了。
6: 哎，怎么都不认识？
13: 不认识，太小了。多少天没看见了？
6: 哇，48天。
7: 50天了。
6: 看，把那床单给。
7: 人家看看那个，你保护度稳定
6: 吗？不一样吗？咋？咱不看了哈。
7: 不像的，我这不认识。
3: 熊猫鞋妈妈意外怀孕，胎儿竟要在出生后进行全身换血。
10: 就如果你不换血，会死掉的。
3: 怀孕只有7个月，孩子就被迫早产。
14: 他
15: 是很刺激的那种感觉。
3: 本就关关难过，竟然还有意外难产。
16: 稀有血型里的稀有血型，
3: 这个早产儿能挺过换血难关吗？
17: 开始了啊！好嘞，我这个。
18: 我们医院最早就到这儿。

0: 笑嘛，我看见了。
1: 然后呢，那小孩没过一分钟。
0: 放松点，别紧张啊、嗯！今天看那个位置挺好的，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今天要行的话，咱们能尽量稍微功内多输一点。不疼就开饭，就是那么疼，扎肚。
2: 孕妇小美30岁，怀孕只有29周，医生正在进行的手术是通过 B 超的引导给她腹中的胎儿进行输血。
0: 有不舒服要动得跟我们说啊，现在真正扎在脐带里呢。
3: 小朋友的血色素才只有4克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重度贫血，正常值像这个孕周得在10几克。这么大的孕周突然间发现孩子是一个这么严重的重度贫血，而之前没有任何的管理和治疗，小朋友可能就会发生胎死宫内了。
2: 而且胎儿的贫血程度还在不断的恶化，医生希望通过宫内输血来缓解这要命的贫血，但输血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3: 宫内的输血呢，我们是要穿刺到胎儿的脐带，然后给胎儿进行输血，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2: 输血进行到一半，穿刺针却意外地脱离了血管。
0: 再回来了，
4: 是水还是？您拍一下灯，我觉得是水。
0: 在他肢体后头挡着呢。
5: 这位就不行。
0: 就刚才后来不是看见小朋友手什么都上来了吗？
5: 你要咳你就咳，一会儿不能咳，
0: 对，葫芦掉了。
3: 啊，小朋友很活跃，老捣乱，每次穿刺都过来扒了这个穿刺针。
5: 回一点，
6: 因为管后面。
5: 现在掉了，准备那个再来一次。
2: 医生经过将近20分钟的

0: 着，胎儿始终挡着穿刺针，输血只能被迫结束了。
1: 又上来了，
2: 对，
1: 走出来了啊。
2: 嗯，
3: 那就这样，
1: 就这样，
3: 这样，
2: 慢慢起来。
1: 嗯。
0: 小美和爱人小陈是中学同学，两人已经结婚8年，也有了可爱的宝宝。去年小美意外地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夫妻俩决定还是将这个孩子留下来。
4: 我这是26周了，然后去我们那儿市医院查这个血 Rh 中血。
0: 小美是 Rh 阴性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熊猫血。当母亲是 Rh 阴性血，而胎儿是阳性时，阳性抗原会随着血液交换进入母体，母体则产生对应的免疫抗体，抗体在随着胎盘进入胎儿的血液后，会造成红细胞破裂，出现溶血现象。
5: 因为它红细胞破坏以后会出现一个贫血，严重的就会出现心衰，完了以后容易胎死宫内。
6: 我们当时的方案呢，就是进行了宫内的评估之后呢，要进行宫内的输血治疗，然后尽量延长这个孕周。
0: 但是小美的孩子溶血已经十分严重，出生后她还要自己闯过一道特殊的难关——换血手术。
5: 因为她这种溶血，就是你做保守治疗是不能控制嘛，肯定是要换血。
0: 无论是宫内输血，还是给新生儿换血，使用的血液都必须和母亲的血型匹配一致，才不会加剧溶血。
6: 结果第二次配血又配不上，然后再查就又出了大肺 A 的一个抗体。
0: 没有人能想到，本就是熊猫血的小美，在另一个叫做达菲的血型系统中，竟然也是稀有血型。
6: 更加罕见的，对，稀有血型里的稀有血型，配型难度就从1/1000变成了10/1000。
0: 如果没有匹配的血缘，这个孩子就毫无存活的可能。可是10/1000的配型概率，让找到血液变得异常艰难。
6: 医院是肯定没有了，所以我们当时马上求助了北京市的终身血站，但是市血站都没有。输血科的老师费了很大的心思，在不断的一直都在联络着。
0: 输血科的大夫几经波折，在全北京只找到了4个单位800毫升的匹配血液。
6: 面临着母亲手术过程当中的用血和胎儿宫内输血，以及新生儿出生之后的新生儿换血，所以这几个血型就显得格外的珍贵和稀有。这么小的一个孕周出来之后，这么严重的一个贫血，所以对儿科的难度是很大的。
2: 你自己放松点啊！
6: 好，
2: 我们准备开始了啊！嗯。
6: 其实主要问题就是妈妈的血源特别稀有，因为她毕竟还是做过手术啊，那么胎盘位置也相应是一个前臂的，那我们还是考虑到她手术粘连呀、胎盘剥离的一些问题，还是有一些出血的风险的。
2: 在下头，哎呀，它这个口高啊！啊，来，我这先转一下，膀胱还是吊着的，口高啊。
6: 羊水血性的，就是因为做宫内输血有外渗的，嗯，
2: 压一下，就轻轻轻轻就能出。等会
6: 儿他没治，没治过。
2: 哎呦天哪！
7: 小朋友，
2: 看电脑的，也看这个。
8: 对。
9: 男孩。
2: 哎，这胳膊，把胳膊放了。在哪
9: 儿？那他呼吸还是他早产本身退发与不成熟有关系？
2: 可以吗？这样。
0: 儿科医生非常迅速地进行了气管插管，让小朋友能够呼吸。可接下来，让医生们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2: 对，就是怎么吸音的那样，
9: 他不是很齐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看他有时候听的就是慢的啊、那样的。
2: 哎，小朋友看着怎么样？妈呀，这就已经黄了！
10: 你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变黄。

0: 小朋友刚刚出生就变黄，说明他血液中抗体浓度非常高，红细胞正在迅速被破坏，产生了大量有毒的胆红素。
1: 孩子的他的这种肝脏的功能是不成熟的，他不能代谢到这些胆红素，会出现生命危险。
2: 看我男孩女孩
3: 不着急，
4: 不着急
2: 啊，
3: 你来。

0: 2008出来的男孩，身长40厘米，体重1350克啊。这从婴儿室还是太小了啊，
1: 已经黄了，就那样啊。
2: 换血就是尽快越早越好，就如果你不换血特严重的那种和黄奶就跟一个小金人的那种孩子会死掉的。
3: 儿科的医生们迅速进行抢救，希望能够维持住这个孩子的生命体征。
1: 现在等于就是我们在呼吸下的一般的胎儿可能带着都还是氧合不是很好，说明他可能肺功能还是比较弱。
3: 这个严重溶血的孩子一出生就面临着呼吸窘迫、严重贫血、重度黄疸、心律不齐等各种各样的致命疾病。
4: 取多少血？
5: 取了两个单位。
1: 我肺动脉高压，
6: 就有点昏迷跑动哈，都回心衰了一些。
3: 输血科的医生们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血液配型，儿科医生们也要为换血做上万全的准备。
1: 他一共算计数，换200，第一个小时是80，第二个小时就120，
7: 折扣也取了。好的吧。
8: 997，我去帮。
9: 这个
10: 1608399。
3: 下午4:30，血液终于到达儿科，医生立即开始进行换血的第一步——支管。
11: 对，情况在这儿呢，这两个小的，
12: 挺好哈。
13: 然后左边一崩，
1: 看着
13: 这边一崩一块，
1: 对，支管已经是成功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从外周走，完了以后输进，完了从脐动脉这样出来。
3: 医生们用输液泵从为小朋友输液用的静脉支管匀速地将血站取回的宝贵血源输入，再用另一个输液泵以同样的速度从刚刚穿刺的脐动脉支管将他体内的血液抽出，以最接近原本血流的状态进行换血，以减小对他心脏的影响。
11: 开始报的呢，
14: 行，
15: 他这一停掉这样就容易犯错误。
1: 看了他的心功能不太好，所以我们就是预计换200毫升，所以就是第一个小时先慢一点，完了以后如果他相对稳定了以后，第二个小时再给他快一点。
2: 这个孩子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他孕周比较早，他对这种手术的耐受能力相对来说就比较弱，你可能这一出一入的这种对他这种血压的波动就特别明显。
3: 此时已经是下班时间，但是因为担心换血的过程中需要抢救，大部分新生儿科的大夫都选择了留下来。
2: 然后我们换血的目的，一个是把胆红素换出来，一个是把他免疫抗体换出来，还有一个是纠正他的贫血。
3: 换血是所有医生努力为这个孩子赢取的一次机会，也是他唯一一次与死神博弈的机会。他能否在这次博弈中取胜呢？
6: 我觉得说不一定说能完全的挺过来这个过程。
1: 挺大的一个考验，对你来说也是很大，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考验。
16: 跑上来看看，
17: 看看小朋友
1: 成果。
16: 我哥，这主要是你们的成果。
18: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是你的成果，
13: 还有小肚子，还有小脐带，
1: 还治的动脉。
13: 妈，你真厉害，是吧？
16: 太厉害了，
13: 儿哥超牛了，现在。
1: 你有多少？我们把这搞定了以后，你再来啥，我们都能瘦了。
16: 看眼放心，怎么样？

0: 好歹也能跟回去能跟家里稍微说一下。
1: 没想到阮主任刚刚离开，小朋友就出现了状况。
2: 40/13/23，
3: 等于就是他血压因为是偏低了，说明他相对来说是血量不足了。
2: 弄一下，调一下泵速。
3: 我们把他出的那个速度给降慢了。
2: 他到底是哪找什么
3: 的？平均血压的话，一直对他整个的血循环、血供都会容易，还有一个对他大脑功能、血供影响。
1: 血压突然下降，让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都为这个孩子悬着一颗心，他到底能否挺过这道难关呢？此刻最牵挂他的父母还不知道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凶险。
4: 怎么孩子现在还正在换血吗？还正在战斗，挺牵挂。

0: 孩子刚换完血，换完血完了以后，目前的话，起码这一关闯过去了，然后现在还是在呼吸下，第二步就是先呼吸循环的问题了，好吧？
1: 行，
0: 好，然后明天有事再给你打电话。
2: 谁要我谁断？
0: 对，好吧，那就先这样啊。
3: 根据他的这些情况来综合来判断，看看他是再给他换血还是做保守治疗，可能再换二次。
4: 如果二次换血不仅又是一次打击，仅余的200毫升血源也很可能不够，他能否度过这最危险的一夜呢？出生第二天，刚刚经历过换血手术的小朋友再次进行了溶血指标的检查。
5: 小儿从昨天换血到今天早晨，这个黄疸还是比较明显的。今天早晨监测的这个血红蛋白是涨到了133克，也不是一个特别高的水平。孩子本身肺部的发育就不是特别的好，现在呼吸机参数要求也比较高，心率也是偏快的，然后全身水肿也比较明显，病情还不是特别的平稳，今天还是需要继续的密切关注这个病情变化的。
4: 虽然不用二次换血，但是各项生命指征都存在着问题，这个溶血的早产宝宝仍然在生命线的边缘挣扎着。
3: 这一会儿的话，就是他相对来说肠管充气了，我们就开始少量的给他喂，就是吃一点，就是一般小孩应该是3个小时喂一次，隔一次喂一次，就6个小时喂一次，让他逐渐适应那样。
4: 医生们尝试着每6个小时给小朋友喂1毫升的奶，但这样微量的喂养又出现了问题。
3: 你看他这肠管特别宽，因为他那么小，他肠管一般。会是特别快，它还是肠道有点胀气的。
6: 看在这边一关一关过，反正每天就是，哎呀，身心疲惫，每天太身心疲惫。特别的煎熬。
3: 停了，就像人家是不带呼吸机，停到一定程度。
4: 4月19日，距离小朋友出生已经整整1个月。满月的小朋友自己度过了一道道危险的关卡，换成了无创呼吸机，奶量也渐渐加了上来。出生后70天，小朋友逐渐脱离了呼吸机，也学会了自己用奶瓶吃奶。原本预计在儿童节就能出院回家，可是没想到就在出院前夕，他又出现了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必须转运到儿童医院进行一次眼科手术。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是早产儿中发生率较高的一种眼科疾病，如果没有及时干预，将会造成视网膜完全脱离。小陈早早赶到儿童医院，在那儿等待着自己的孩子。
7: 哎，你好，这是
2: 第二次见他，大了，长大了，原先给小老鼠呀，现在给小兔子呀。今天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8: 再打在玻璃体，
9: 哎，玻璃体，
8: 对，在眼睛后面，在视网膜前，因为它不长出来了，它没发育到周边，它需要生以后继续发育。但如果发育过程中出现了这种就是不太平衡的这种问题。血管发育和网膜发育不平衡的问题，就会出现这个病变。行，给我。
7: 要不这个被
8: 子？那带着。
9: 凉，
8: 放心吧。好吧，放心吧。啊，你们坐这等。好吧。大概不到1小时吧。
7: 行，哎，
8: 好吧。
4: 本以为孩子即将出院，却又要做一次手术，让小陈和妻子的心情 都格外沉重。
2: 很多问题在不停地出，不停地出，麻木了。
7: 回去就打
8: 了，然后按照说明给您啊，跟你说了吧，
7: 说了。
4: 手术后，在爸爸的陪伴下，小朋友再次回到妇产医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3: 手术以后常规一周，然后看他这个眼睛的这个变化，如果他要是恢复不好，可能还需要再那个二次做手术的问题。
1: 报签字，大家就回家了。多不容易啊！这孩子能撑到这份儿，相当棒，真的。我都觉得
9: 他挺坚强，
1: 真的是这样。所以你回家必须得好好为我们家。
3: 行，
1: 来，
3: 行，
1: 来了，别着急，别划下孩子就行了啊。
3: 你说行吗？
4: 时隔两个半月，终于重逢，但小美却先带着孩子来到了阮燕主任的门诊。
5: 阮主任，
10: 今天出院了？
5: 出院了。
10: 哟，
5: 三个月长这么一丢丢，
10: 29周。嗯，
5: 正儿八经现在是刚刚要到预产期，刚刚要生，5月初5预产期。
10: 啊，
5: 现在是
10: 才养过足月，
11: 能落下你就不容易了，
5: 终于回去了。
12: 都得感觉。

0: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选择权不在我们。
1: 是在哪儿抢救啊？他现在什么状态啊？
0: 但我们可以决定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意外共处。
2: 他的生命如果真的是没有多长时间，至少这几年他给我的快乐是巨大的。
0: 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哪个重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项，但只要用爱竭尽全力，生命的光就会璀璨闪耀。
3: 大家好，我叫胡千宇，我今年四岁半了。
4: 哎呦，谢谢你扶着我。
5: 我们家有三口人，洋洋、涛涛和天天，我们仨是最好的好朋友。
4: 他头上长了个花。
5: 还有三个好朋友，像小灰、小黄和小白，我每天都陪他们玩。
6: 你看这小兔子挺喜欢我的。
5: 我还喜欢画画和做手

0: 工，
1: 最喜欢的是给小娃娃治病，因为长大后我要当医生。
2: 那你是想给大人治病还是给小孩治病呀？
1: 小孩，但是我总是会累。每天是喘不上气，走两步就不想动了。爸爸妈妈说我身体里有个大细菌，都是他在捣乱。
3: 从颈部往下，这整个纵隔里边就全是满了，心脏就挤成个纵条了。你看气管压得特别细，这个瘤子占了整个胸廓的1/3，不做手术最后孩子就长得满满的，呼吸再出问题就救不过来了。
4: 这就是芊芊所说的大细菌，她小小的胸腔内一半以上的位置被一个巨大的肿瘤给占据了。医生初步怀疑芊芊胸腔内的肿瘤为神经母细胞瘤，神经母细胞瘤又被称为儿童肿瘤之王，是威胁儿童生命的主要恶性肿瘤，沿着交感神经发病，肿瘤恶性程度高，转移率高，几乎占儿童癌症死亡人数的15%。
5: 孩子不会表达，尤其是这种神经母细胞瘤，它长在很后边的位置，所以说你摸不到。等它发现的时候，基本上肿瘤已经长得非常大了，或者已经引起压迫症状了。
4: 芊芊体内的肿瘤是因为半个月前的一场普通发烧才被发现的，这场发烧直接让芊芊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6: 我家里人，我说他还能不能出来呢？我都还能出来了。
4: 都说重症监护室门口的墙壁听过世间最多的祈祷，因为一墙之隔有巨大的悲痛，也有无边的希望。但那次幸运之神没有眷顾他们，他们收到了一个意外又绝望的消息。
6: 我就出来说可能他什么都做不了，说孩子可能就有3-5天的时间了。
7: 大夫跟我说救不了了，你把孩子带回那瞬间就是我就吐了。
6: 哎呦，我从来不知道人就是极度绝望和极度悲伤的时候他是没有眼泪的。我当时心想这个事儿是不是对我没有那么哭呀、啊！我当时就瞪着两个眼睛，我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但是一滴眼泪都没有。就是等到你再有眼泪的时候，已经是把孩子抱上救护车，在回来的路上，那个血氧就从90%掉到80%，迅速就从50%到40%。然后那个时候，孩子就已经可能就是剩咱们说的半口气儿。然后我就抱着他，全家人就围在这儿，可能就是说白了就是在陪他等死。我觉得没有那个妈妈说是突然一下好好的孩子你就把他抱在怀里让他等死。
7: 当时孩子的就是要送走的那个衣服包括我的衣服家里人都连夜去给准备了，就是已经到那个地步，然后我媳妇抱着那半个小时就已经死过一遍了，全家人都跟着死过一遍。
4: 不管经历多少痛，翻开人生这本词典，总会发现代表奇迹的词汇，比如否极泰来，比如绝处逢生。
6: 他第二天缓过来以后，我们就是意识到了，我想尽一切办法去救他，我们不能让他坐在家里等死。
4: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选择权不在我们。
8: 现在哪儿抢救啊？他现在什么状态啊？
4: 但我们可以决定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意外共处。
6: 他的生命如果真的是没有多长时间了，至少这几年他给我的快乐是巨大的。
1: 爸爸，想让你来抱我。
4: 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哪个重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项，但只要用爱竭尽全力，生命的光就会璀璨闪耀。
7: 全部挂所有的这些专家号，看看哪个医院能给治，能接收，哪个大夫有办法。就是儿研所这个大夫说有希望。
0: 我去医院，去医院干嘛呀？
1: 治病。
0: 治病啊？谁生病了？
1: 我。
0: 哦，你哪生病了呀？这儿啊。那你害怕吗？
1: 因为我勇敢。
0: 因为好多人爱你，好多人都给你加油，是不是？
4: 幸运的芊芊被首都儿科研究所胸部及肿瘤外科设置医院，她将会在完善各项检查之后得到最适合的诊疗方案。
9: 这是你名字不？
1: 嗯
9: 啊，是哈。
10: 请胡天宇到超声自诊室做诊室检查。
11: 来，宝贝儿，往那边测个声，阿姨看看啊。嗯，这样血供还都很少。
9: 心脏被压到这儿。
4: 经过 B 超、CT 核磁共振的检查，医生对芊芊胸腔内的肿瘤终于有了相对完整的了解。
5: 它大小是17公分乘以13公分乘以10公分。胸腔有多大，它就有多大。它心脏还有它的左肺都被压到左边了。另外，它的右肺、右上肺叶已经实变了，你找不到右上肺叶在哪里。然后右中肺和右下肺也被压缩到底下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空间里面。当时的考虑呢，就是一个恶性肿瘤，但是具体的性质看不出来。
4: 肿瘤的具体性质直接决定了芊芊的治疗方案，是先化疗再手术，还是先手术再化疗，这都要等病理结果，因此芊芊必须要做穿刺。
6: 我先走了，啊，你走了三楼，或者你直接上八楼。
7: 我直接上八楼。
6: 嗯，这样
0: 这样
4: 哈，
0: 别这样
4: 了。应该是。4岁的小朋友做穿刺，配合程度可想而知，因此一般采用全麻方式。
9: 他现在静坐的时候，你看孩子就看得比较费劲，比较费力，鼻翼也很生动。所以说，我们孩子做全麻是非常风险高的。因为这个，其实实话实说呢，就是我们之前也有过做这种胸腔巨大肿瘤的，在台上没有过来，所以这样的操作。嗯，
7: 说吧。哎，快点。
4: 芊芊胸腔内的巨大肿瘤挤压着气道，全麻之后肌肉放松，气道塌陷的风险会骤增。一旦发生这种意外，几乎没有抢救机会。
9: 最多最多啊，我们只能给特别特别小剂量的剂量，这种剂量可能在别的正常孩子在给这个药的时候，他可能不适合。
4: 因此，在权衡利弊之后，芊芊的爸爸妈妈接受了清醒状态下局麻的方案。但这对一个4岁的小朋友来说，无疑是非常恐惧的事情。穿刺取样能否顺利完成，取决于芊芊的配合程度。
6: 进去，阿姨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跟阿姨配合。阿姨说不动你就不动，一会儿就出来找妈妈了，
9: 可棒了，
6: 好不好？妈妈在门口等你啊，
9: 让阿姨抱你进去，好不好？咱们看看里面有没有小的佩奇，好不好？
0: 拿一抱抱，
9: 好不好？
0: 抱抱。
9: 姐，
6: 那可行。
0: 那片子呢？
9: 宝贝。你说爸妈，我进去看动画片了，我要进去看小猪佩奇。发现这个
4: 芊芊胸腔的巨大肿瘤血供丰富，为了避免取样过程中大出血，穿刺前又对瘤体做了 B 超的复查。
0: 下缘最干4点多吧，
12: 下缘最干4点
0: 多，这块的瘤体厚大概能有10。
4: 乖巧的芊芊非常听话，在动画片的陪伴下不哭不闹配合着检查，但手术室内的安静终结于穿刺的一瞬间。
0: 穿几个感觉一下，他要是一下下就这一下吧，我就
10: 发出了支枪。
4: 为了避免增加芊芊的恐惧，手术室的医护特意制作了一个小帘子遮挡芊芊的视线，但对四岁的小朋友来说，扎针的疼痛是什么帘子都遮挡不了的。但即使疼痛，即使恐惧，乖巧的芊芊依然牢记妈妈的话，不能动，要听阿姨的话。
5: 这有点疼吗？
1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小宝贝。
11: 行了，
10: 行了，宝贝。
4: 最终顺利地完成了六管取样。
10: 你走了啊，小妈妈去啊，反正小宝贝不好。
11: 这宝贝可棒啊！
10: 哎，完了！啊，可棒了，宝贝！
5: 孩子特别棒。
10: 你看看手上奖励一个小贴，还奖励了个零食。
6: 能这样吗？
10: 能，没事，一会儿都可以吃东西、喝水，正常吃啊。
4: 经过几天的治疗，芊芊肺炎的症状已经得到缓解，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略显瘦弱的小朋友，但其实他的呼吸系统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病毒细菌哪个冲击一下，他都有可能陷入急救状态。可穿刺结果需要等待5到7天，因此为了避免在医院交叉感染，爸爸妈妈决定暂时带他出院回家。
2: 找到，这是什么省？河北省是不是啊？
1: 辽宁。
4: 芊芊知道自己生病了，但四岁的她不懂什么是肿瘤，什么是癌症，她接受了自己身体里长了个大细菌的这种说法。
1: 这裤子长大细菌了，大细菌疼我就疼。
7: 把大细菌取出来，好吧？取出来你就敢往滑滑梯上勾着。
4: 芊芊的爸爸妈妈是自由职业者，开了个爬行动物馆，所以家里一直有不少小动物，乌龟、金鱼、小兔子都是芊芊的朋友。
1: 小兔兔。
4: 但今天芊芊发现一只小乌龟生病了。
1: 你赶紧给我们猪龟的
11: 小你愿意给他治病吗？
7: 臭
1: 子。爸爸你发现乌龟来了。
7: 这个小乌龟，你知道吧？咱们要不治它，它就得死掉了，知道吗？你知道是什么死掉的？
4: 家里人从来没有在芊芊面前避讳过死亡这个话题。
7: 他很难受的时候，我说：“胡千羽，你得了很严重的病，可能要死去，我不会去骗他。”
4: 谈论生死，坦然面对离去，这是前卫的芊芊爸妈一直以来的一种生活态度。
6: 我觉得这是一个他早晚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包括以后他会面对爸爸妈妈的离开。我想的是他面对他至亲人离开的时候，他不会那么的痛苦，不会那么的恐惧。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是我们要先面对孩子的生死。
2: 死了就去哪儿吧。我和你一起看看天上啊。
1: 看不着
2: 他们。
1: 晚上再看。
2: 晚上他们变成了什么呀？
4: 四岁的芊芊无法真正理解死亡，但她懂得离开与思念，所以为了不让生病的小乌龟也变成天上的星星，她认认真真地守在旁边。
1: 再给他倒点药。
2: 药多了也不行啊，你可以进去泡泡，你看看啊。
1: 怕什么呀？
2: 为啥？
1: 因为我怕又吐血。
6: 就睡了5分钟，咳嗽就咳嗽醒了。
4: 虽然躲在家里，但芊芊还是被来势汹汹的病毒给击倒了。芊芊现在最怕出现肺炎等呼吸道疾病，这会让她本就羸弱的身体雪上加霜。就在家人焦虑之时，芊芊的主管大夫打来了电话。
6: 哎，郑医生，您跟他爸爸说吧。啊。
7: 喂，您好，郑医生。
12: 哎，腹腔里的那个包包出来了，跟我们穿刺之前预期的差不多，是一个结细胞神经母细胞瘤，我们穿刺了六条病理组织，里面看到的恶性成分大概呢占到不到10%，因为这个肿瘤的恶性成分比较少，化疗效果它并不是很好，完之后可能这个瘤子它变化不会那么明显，
7: 对，
12: 所以说我们觉得手术目前是咱们下一步应该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7: 说的我心里多么不
13: 舒，
7: 现在过了这个关，你再过手术这关。
13: 想让你来抱吧。
6: 尽人事听天命，你只能就像闯关一样一关一关的闯，我希望他关关都能闯过去。
7: 其实已经没有比那半小时再绝望的事情了，到现在看还有救，还能化疗做手术，这是对我们特别大的好消息。
6: 走吧，睡觉吧，喊我一老辈儿。醒了，我闺蜜要跟大家说
13: 晚安。
6: 暂时因为他太美好了，如果他带给你的全部都是痛苦，你巴不得早点结束，就是因为太美好了。宝贝贝，来抱抱好不好？来。
4: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选择权不在我们。
8: 现在哪儿抢救啊？他现在什么状态啊？
4: 但我们可以决定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意外共处。
6: 他的生命如果真的是没有多长时间，至少这几年他给我的快乐是巨大的。
13: 爸爸，想让你来抱我。
4: 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哪个重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项，但只要用爱竭尽全力，生命的光就会璀璨闪耀。今天芊芊要去北京入院准备手术，
14: 这次带的东西不少，
6: 但是要照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准备了。
13: 拜拜
6: 、哎呦、
15: 一定配合大夫啊，
6: 那走了。很快，
13: 最后一次了。
6: 对，我们最后一次去啊。
16: 要点什
6: 么？
7: 片子拿来。
6: 拿了。
4: 张家口到北京只有200公里，不算远，开车2.5小时就能到。冬日的高速路冷冽又寂静，而车里更是安静。
7: 着急，早点办住院手续，看大夫什么时候商量能做手术。就感觉回来这几天哦，这个肿瘤都长了不少。
4: 爸爸妈妈在忧心病情的变化，小小的芊芊也在悄悄的思考。
6: 我跟二位死老婆，我就看我脑子冒出来这么一句，说妈妈那个，我这个病要是治不好，是不是很小的？
4: 求生路坎坷且未知，但还好，希望就在前方。
17: 天宇是吧？
6: 对，我们
18: 又回来了。哎呦，赶紧脱下来，这屋里多热呀！
17: 你看大，
18: 我们称体重，量的身高13.5，
17: 出去是25斤嘛，这回13.5，胖2斤。
18: 来，大拇哥。
4: 芊芊将和爸爸妈妈一起开启消灭大细菌的旅程，三人同心，会否有奇迹发生？
14: 这个那孩子的头发，反正是你这个不做肯定是不行。
6: 就是您说该怎么做，
14: 行，
6: 然后我们就全力配合。
14: 行。
4: 武玉瑞，首都儿科研究所胸部及肿瘤外科主任，被同事称为手术狂人。从业将近25年，切除了多少不同位置、不同大小、不同性质的肿瘤，他根本记不清。
19: 就和战场一样。可能你平时觉得无精打采的，上了战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他说我们就第二天下夜班，都累到什么程度啊？累到就脖子都发软，都不想抬头了。 这一天下来再干10个手术还能干，因为只要人还能。

0: 能活着，人只要还能站着，我觉得我的反应力就不会差。
1: 像芊芊这种被其他医院判过死刑的孩子，他也从不拒绝收治。
0: 到我这里来，所有孩子我都接。我们肯定是知难而上，然后只要有线希望，有一线希望就不会放弃，这是肯定的。这个孩子呢，还是比较重的孩子。
1: 为了完善芊芊的手术方案，武玉瑞主任邀请了麻醉科、重症医学科、血液科、呼吸科等科室的专家主任，对手术路径以及难点、重点问题进行讨论。
2: 左肺它能不能耐受这个缺氧？
3: 第一部气管插上了，如果维持不了，可能就是停手术。
1: 身经百战的各位专家很快从影像上意识到，挡在芊芊手术前的第一个拦路虎是麻醉。芊芊的右肺功能基本丧失殆尽，气道也被巨大的肿瘤压得直径仅剩正常孩子气道直径的五分之一。在麻醉状态下，如果没有足够的氧气送到芊芊的肺里，那么芊芊随时可能窒息。
4: 我个人强烈要求，可能你得有个备选方案。
0: 就我们宁愿选择平放位皮胸骨，也帮他上全循环。
1: 避免出现大出血是医生们必须考虑的关键中的关键。对于这样一个体重只有13公斤的瘦弱孩子，肿瘤估计就占到他体重的十分之一，体内的血量只有1000多毫升，出血400毫升对于正常孩子还有补救，但对于芊芊来说却是致命的。医生从来就是在两难或多难中去做选择，外科医生手中的刀切割的是病痛，缝合的是希望，但在切割和缝合中间，需要他们鼓足勇气跨越万里千山。
0: 你治不过来那是没办法，那是遗憾。如果要有一线希望，你没给他努力，你会后悔一辈子。我们这里没有高大上的词儿，我们也没有说感觉说我在奉献，我就觉得你干他就把他干好就行了嘛，很简单的事儿。
1: 明确和细化了手术方案，芊芊和爸爸妈妈终于等来了即将手术的消息。
5: 不排除将来就是也会出现一些比较长期的一些并发症，膈肌麻痹、呼吸机老摘不了，或者管老撤不了这种情况，麻醉是最大的难点的。
6: 作为我们家长，不管你手术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风险，我相信医生肯定是全力救他，是吧？作为我们家长，我就是只想让他活着，其他的什么都不讲。如果明天说咱们就是都尽力了，还是没有避免这些风险，我们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
7: 谢谢你们来做妈妈的宝宝，是不是啊？
8: 妈妈的肚子，
7: 对，它就变成了一道光，钻进了妈妈肚子里了。很爱很爱他。
1: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选择权不在我们。
9: 是在哪儿抢救啊？他现在什么状态啊？
1: 但我们可以决定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意外共处。
10: 他的生命如果真的是没有多长时间，至少这几年他给我的快乐是巨大的。
1: 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哪个重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项，但只要用爱竭尽全力，生命的光就会璀璨闪耀。芊芊的手术是今天的第一台，早上7:30，还在睡梦中的她就被叫醒了。
6: 妈，你擦擦脸，
11: 不哭不哭，跟上次一样坚强。
1: 被强行叫醒的委屈，再加上对手术的恐惧，让一向乖巧的芊芊忍不住哭了。
6: 配合，很快就出来，妈妈就在门口等你啊。
11: 这些大夫手术呀，都是最好的，
12: 是
11: 最好的大夫，知道吗？
6: 来，妈亲口吧，宝贝。
12: 我先一个最棒。
6: 哎，好棒，我闺女好。

0: 吧，加油，宝贝啊！
1: 你好，爱吃糖吗？看看你的牙。
2: 是黑的，
1: 喝的。喝奶喝的。

0: 这小车不好，送给你们行吗？你们家是不是没有两个小车？
1: 那差不多。
0: 躺下行不行啊？
2: 你可以躺下吗？
3: 芊芊胸腔内的巨大肿瘤已经将气道挤成细条，清醒时肌肉张力的作用下，气管再细也是畅通的，可一旦麻醉，肌肉处于松弛状态，巨大的肿瘤压力有可能会瞬间将气道压瘪，别说插管，连抢救的机会都会没有。武玉瑞主任在麻醉还没开始的时候就进入手术间等候，他要根据麻醉进程随时调整手术计划，也做好了麻醉失败紧急抢救的准备。
4: 我不来他们麻醉有风险，所以说一旦麻醉过程当中出问题，我们就商量好的，不行就抓紧上台赶紧看怎么弄啊。所以说虽然我现在这一会儿不上台，我也得在这盯着。
0: 这个边会非常困难，有几个重要的关需要过。第一个就是他能不能耐受麻醉啊，第二个呢就是他能不能耐受侧卧位，第三个呢就是手术本身也特别困难，他肿特别大，这术中呢整个出血呀，包括可能跟临近的重要脏器啊，都是特别大的一个挑战。
1: 我送顶俩孩子啊。
3: 早上八点手术开始，芊芊首先要闯的就是麻醉关，麻醉医生们要尝试在半清醒的状态下给芊芊插管。
1: 不行了，
0: 那等会儿再
1: 等会儿吧，
0: 等会
1: 儿。没有给完全的麻醉，对，所以它有反应，影响我们操作。
3: 完全麻醉有气道坍塌、完全憋死的风险，不完全麻醉，身体自发的抵抗使得管插不进去，无法建立呼吸通道。呼吸通道若是无法建立，没有辅助呼吸设备的支持，手术根本就没法开始。这是让所有医生术前最担心也是最头疼的一关。但第一次插管的尝试以失败告终，让医生们更谨慎了起来。
0: 还没插管啊。
1: 他的声门挺轻，他的声门挺阔，是声门的事吗？哎，过来。
0: 不够深了，我觉得。
1: 双肺这边都没事，
0: 哎，右边没有是吗？
1: 没有。
0: 我这样，你看，我再深一点，行吗？
1: 哎，现在行，
0: 我们准备扎中心。
5: 第一小步已经迈出去了，已经管已经插上了，现在氧合、
0: 生命体征基本还可以。
5: 下面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要翻身这一块，翻身之后重物本身的压力就完全压在这个气管，包括心脏，包括一些重要脏器上，看能不能耐受侧卧。
3: 芊芊胸部肿瘤位于右侧，所以之前设定的手术方案是采取侧卧右开胸，在第四、第五肋骨间那一厘米左右的间隙入刀，将盘踞在胸腔里的17×13×10厘米的大肿瘤取出。为了减少对芊芊身体的伤害，吴主任决定不切开肋骨，而是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将肿瘤一点点从肋间隙取出。但因为胸廓是刚性结构，没有弹性，即使撑开间隙也不会超过5厘米，所以这注定会是一场极耗体力和精力的硬仗。
0: 麻醉的初步准备工作完成了，下面下一步呢，我们要跟吴主任一起翻身。
4: 现在还挺平稳是吧？
0: 现在还行。
6: 侧身之后呢，肿瘤本身它有重量，那么它有可能就往左去移。我们把这个肋间张开，左侧这边得垫个腰桥，垫个东西得让这个腰拱起来，底下这个腰桥往上顶，上边的呢肿瘤再往下压，它有重力。那这样的话，如果你要是这个肌肉张力没有了，这个气管一下就压瘪了，它可能就没有呼吸了。
0: 他这个他心脏可能有一点受压，您现在血压现在67，
4: 这底下不现在给他稍微垫上点。
3: 侧卧除了要观察气管状态，还要看左侧的心脏等脏器是否能够适应骤然增加的压力，如果超出负荷无法承受，那手术将调整为正中劈胸。一旦芊芊平躺，想把她右侧胸腔的肿瘤完全清除将会非常困难。
4: 往后稍微来一点，不行，这个托盘底下垫个这个。好，
0: 现在应该是可以的。
4: 来，固定吧。
3: 麻醉科的潘守东主任和胸外科的武玉瑞主任是儿研所手术室里著名的搭档，双剑合璧的默契帮助他们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险关，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0: 好，第二关过去了，后边就是一个小关。
6: 最难的这两关过去了，第一能插上管，能麻醉；第二呢，摆好体位，能测一下，这两关闯过来了。那下。

0: 边就跟你说就在这儿。
1: 四岁女孩右侧胸腔占位，背着六单位。
2: 哎，给我倒来。
3: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麻醉准备，上午9:30手术正式开始。
2: 带个线，我就标记一下，撑开气了。
4: 对，撑开气。
3: 因为肿瘤已经挤满了右侧胸腔，所以按计划，从右侧四五肋间隙进入后，肿瘤立刻就暴露在眼前。
2: 好嘞，好嘞。不，我们就开始切吧。电刀给我打到80可以。
5: 电刀80。
0: 肿瘤就和那皮球胀得很满，你在表面给它勒上个皮筋，这个皮筋就是血管。好多时候我们肿瘤都把血管顶得就剩一层膜呢，又细又薄。哎，一不小心你切开了，实际上血管就断了，就破了。
3: 芊芊胸腔内的巨大肿瘤被大量血管包绕，血供丰富，因此武玉瑞主任在下刀时分外谨慎。因为一旦血管有损伤，只有13公斤重的芊芊将会陷入大出血的危机之中。
6: 这根儿了，
2: 对，这边关节
6: 到上面了，
2: 这边得再弄弄，然后要不是拔不过来不行。嗯，得先去了再说。止水。
0: 术前我们看到它是从锁骨下动脉，然后再分支进来，只要有一点缝，有一点空间，我们就可以先去叫擒贼先擒王，我们先去处理这个供血动脉。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动脉就都给它解答了，相当于泉水一样，你把泉眼都给堵死了，那你外边的水你就吸走就完事了。那它这也是，你把这个根给它出了之后呢，肿瘤里边的出血很明显，它就少多了，所以我就可以大胆的给它切。
2: 对，手工丰富。这帮我，这帮我，这还有血管，看了吗？
4: 嗯，
2: 有血管啊，把这个断了，断了。
3: 都说艺高人胆大，武玉瑞主任在下刀半个小时之后，就迅速发现了这个巨大肿瘤最大的供血来源。斩断大出血的风险后，肿瘤切除并取出的速度明显加快。
7: 在病里面。
2: 别着急，越到最后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好，瘤子下来了，瘤子90%都下来了，上面还一块，来，上面还一小块，再往上，再往脖子这边掏掏啊，把这个电刀再给我弄到25，不要太大了。
0: 血压太低了。
3: 就在肿瘤切除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芊芊的血压忽然直线下降。
6: 对对，因为用了压一下，我那血跟不上。
2: 我把上腔先捏住啊。
3: 血氧也降到了60%，这比正常的血氧值低了40%，这意味着芊芊的生命已经游走在了死亡的边缘。
6: 是血
3: 吗？
6: 不是，他腰部突然解除之后，他这个
8: 瘤子现在全出来了，
6: 那是容量加容量，
8: 那
6: 能不加容量？
8: 正脉，多来点。
6: 别的不行，
8: 来点别的吧。
6: 来，给医生。
8: 这儿，
2: 孩子，停！

0: 望那就好了。
1: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选择权不在我们。
2: 是在哪儿？抢救啊！他现在什么状态啊？
1: 但我们可以决定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意外共处。
3: 他的生命如果真的是没有多长时间，我们至少这几年他给我的快乐是巨大的。
1: 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哪个重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项，但只要用爱竭尽全力，生命的光就会璀璨闪耀。

0: 他即使现在生病了，就是给整个家庭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也不后悔做他的妈妈，因为带给我的幸福和快乐远远大于痛苦。
1: 这么
2: 妈妈是他演的吗？
0: 即使就是他的生命，如果真的是没有多长时间，至少这几年他给我的快乐是巨大的，我给他的陪伴也是非常。

0: 你什么时候我能松手？我再缓一缓，你松了试试吧。上前我还捏了一部分哈，松吧。啊，我松了，松了啊。
1: 试试。好，挺好啊，
0: 挺好的。
1: 没问题吧？
2: 那还好，
1: 就刚才那个，
0: 好了，
1: 你觉得可以了就好。
0: 因为
1: 平时这个心脏是瘪的，回流这些血管也是被压迫，就瘪的，它的血基本上分布在全身。但是你现在突然一下减压了，它这个血就大量的回流，都回流到心脏了之后呢，一个是心脏一下的这个负荷加重，它的右心就有点衰竭的感觉。再一个呢，就是你外周的这个血都回流到心脏了，那你外周的血突然就少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有效循环血量就减少了，所以造成血压骤降。
0: 上边一个根儿，对，往上，这
3: 又该上，
4: 来，这边，
0: 行，好了，那我下来了，手术结束，来，我给家长看看。吴千语，哎，进来吧。手术非常顺利，比咱预计的还要快。
5: 太感谢他了，谢
0: 谢。肺啊，你肯定是压的时间特别长了，现在他一下子胀不起来，再得慢慢来。
5: 他这个恶性的这个程度什么的，
0: 这个到时候再看大病理，然后最后再定是不是需要化疗。
5: 谢谢您，谢谢您，您辛苦，您辛苦。
0: 哎，别客气，行吧。行，哎呀。送走一些呢，1.2公斤，送病理还拿去一块儿，总共能有1.3、1.4公斤。
6: 术后的恢复期很难熬，离开爸爸妈妈，一个人待在陌生的 ICU， 疼痛、焦躁、孤单，每一种情绪对一个4岁的小朋友来说都很恐惧。为了稳定芊芊的情绪，芊芊妈妈录了一段音频，拜托医生们在芊芊躁动不安时放给她听。
7: 你真是太棒了，所有人都夸你棒哦。你现在在里面好好配合大夫再做一些检查，等你检查好了，爸爸妈妈就接你出来，妈妈就抱抱你，好不好？你乖乖的，不害怕好吗？我的好宝贝，你最乖。
0: 芊芊醒了吗？
6: 在重症监护室待了10天，今天芊芊终于可以回到普通病房，这也就意味着她能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了。出乎意料的是，尚未完全清醒的芊芊跟爸爸妈妈提出的第一个要求竟然是看看大细菌。
8: 给他看看，你看。
9: 哎呦，我给你，哎呦，
8: 我那东西你取出来了吗？
9: 你棒不棒？你战胜了他，闺女，你打败了他，闺女。

0: 吴主任，夏爷爷。
1: 爷爷。
2: 哎，你好，怎么样了现在？
0: 能吃能喝能跑的，比原来精神多了。哦，要给爷爷跑一个啊！要给爷爷跑。
2: 哎呦，太厉害了！
0: 对我们孩子真是捡回一条命来，我们就完全相信大夫，是不是？啊，你跟爷爷说什么呀？
1: 谢谢爷爷。
0: 爷爷，
1: 谢谢爷爷。

0: 谢谢谢谢，也祝你们全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1: 哎，再见，再见。
2: 谁都希望人生一帆风顺，但谁保证走着走着不遇到坎儿呢？如果有泥泞，有转弯，咬着牙走过去就完事儿了。
3: 是大怪怪兽。
2: 我们的孩子只是生病了，有病咱就去治，有坎儿咱就一起迈。
3: 因为我勇敢。
2: 长命百岁那是美好的愿望，我们希望他享受每一天的爱，每天的阳光。
3: 妈妈真好笑。
2: 未来我们还要一起去爬山，一起去看海，生活那么多的美好，我们都会带他体验的。感谢你们的跟拍和录制，等芊芊长大回看这一段，一定会说，我的妈呀，我当年这么酷啊。
3: 我的妈呀，我那么酷呀。

0: 亲人罹患疾病，我们在亲历一场生死课，放疗、化疗、手术、靶向，完全奔赴在治疗路上。等治到最后，发现人没了，他们从来没有静下心来谈一谈，我有多爱你，你对我有多重要，你还有什么事没有交代？在生死面前，什么最重要？病情危重患者的家属，当治愈性治疗已经不再有可能，不知道该怎么照顾的时候，这种纠结才会来找我。
1: 看了好几个第二次大夫，给我的建议就是没有法再治肿瘤了，可能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
0: 将来对有一天失去妈妈，你会特别担心吗？
2: 特别担心，我都就是前段时间哭了好久。
3: 这个已经三年了，就是这条路我走得太累了。
4: 刚知道的时候，我就感觉天塌了。
0: 我们同时也关注患者家属在怎样一种困境下丧亲哀伤。首先就是你妈妈接受死亡的现实，我就希望生命最后一段时间无痛苦、有尊严、安详。如果她没有做好准备，你把送进来，她就认为你抛弃她了。就是你妈妈现在她的时间非常宝贵，
4: 因为我感觉我爸有点承受不住了。
0: 给你妈妈说过你有多爱她吗？
4: 年轻孩子很少表达，
0: 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我们是一个房间，都是单间，希望每个人有个私密空间，在家人陪伴下走完人生最后历程。
5: 水温行吗？
0: 所以说安宁疗或者内核，还是要每一个人离开世界之前无痛苦、有尊严。
6: 七十多了得了这病，没几年活头了。我还问医生，我说有安乐死吗？我就签一个。
0: 你为什么要安乐死呢？
6: 怕痛苦没质量。
0: 那如果不痛苦有质量，还愿意安乐死吗？
6: 那当然不愿意。
0: 我们的课是主要做这工作，提高生活质量，
6: 非常好。
0: 对，
6: 我昨天就感觉到了。
0: 哀伤是一种正常情绪，应该用人文情怀正视哀伤，敬畏哀伤。
7: 这是个卵巢癌中末期患者，才刚刚出院，回头还会再住。
0: 我问他就是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歌，选一首代表你一生的，恰似你的温柔。让他，我们请音乐学院的老师来帮他填上词，叫音乐遗产。在他亲人想他的时候放这首歌，就与妈妈共在了。我们病房有个生命长河，我们每个患者离世之后，我们都会把他名字写上去缅怀他们。有一个患者生命最头，他就跟我说，等你百年之后过了奈何桥，三生石畔百宴席接你，不见不散，因为此生无以回报。我们说谈死是为了更好的生，他归根结底是个爱的教育。
8: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9: Yeah, 今天是中秋节。
10: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1: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1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2: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3: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14: 你还在纠结去哪儿？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连续三天神仙阵容。第一天，
15: 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
14: 带你嗨爆。第二天，
15: 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
14: 熊熊开口脆。第三天，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全场大合唱。重点来了，球场上一张音乐靶心图，最外圈380元，小预算首选。边看台区域580-680元，性价比之王，视野音效双赢，内场880元。接连舞台沉浸感拉满，要记住以下两点：一，全平台已经开售，还有双人套票优惠；二，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马上锁票，手慢无，五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0: 道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五一假期也是电动自行车的销售旺季，不少商家推出了优惠活动吸引消费者。然而记者以购车者身份暗访多家门店，发现看似明码标价的销售市场，实则暗藏猫腻，违规解码提速，车辆参数虚标，旧车随意定价，配件捆绑加价，更有商家呢是明知新修订的条例实行了，仍然是顶风为车辆解锁。来看记者的暗访。
1: 记者来到城东的一家知名电动自行车售卖店，这里的电动车价格多在2000元到5000元之间。当问及时速为多少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2: 他这时速能跑多少？
3: 最高时速25，
2: 才25啊，能那个越狱吗？
3: 都越不了。
1: 虽说嘴上是这么说，但工作人员一直在用表情暗示记者，意思是可以提速，而且车型不同，提速也不一样。当记者问及一款3000多元的车能提速多少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3: 3开头吧，你不用管，我到时候给你升级就完了。
1: 工作人员说，记者选的电动自行车调速后，每小时最大时速能达到30多公里。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里的车不仅能提速，还能增加各种配件。
2: 这个地方是加后备箱的是吗？
3: 所有的都可以，你大车小车都行，你到时候选就行了。配件那个就是买完车以后你再选。
1: 当问及提速后会不会影响上车牌时，工作人员说店内就可以上牌，
3: 买了就能上牌了，你得带身份证。
1: 记者又来到另一家知名品牌电动自行车售卖店，当问及是否可以提速时，得到和上一家基本相同的答复：
2: 调完了就是那个实际上能跑多那个什么，跑多快？
4: 估计40架吧，外面是
5: 分车型嘛，
2: 哪个车型能跑快点？
4: 快了你骑不了也不行。
1: 记者进一步走访发现，这种明限速暗解锁的操作在行业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多家门店销售人员均表示，只要消费者有需求就能现场完成解码，全程无需复杂操作，几分钟即可完成。有商家透露，几乎所有在售合规车型都预留了解锁端口，厂家默认这种操作，以此提升车辆销量。按照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每小时，车辆出厂需严格设置限速装置。但在记者走访的多家品牌门店中，这一硬性规定

0: 俨然成为了摆设，商家主动提供解码提速服务，成为吸引顾客的核心卖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少数正规门店明确拒绝违规改装，当记者提出解码需求时，该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拒绝。
1: 不是好多都能调吗？
2: 你看看上海现在查成什么样了。
0: 工作人员提醒，私自解除限速属于非法改装，不仅车辆存在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车主需承担全部责任。业内人士提醒，电动自行车违规解码提速后，车辆制动性能、车身稳定性都会大幅下降，极易引发刹车失灵、侧翻等交通事故，严重威胁骑行者及路人安全。同时，非法改装后的车辆无法享受厂家质保，一旦出现故障，所有损失需由消费者自行承担。北京台报道。
3: 对此，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而在最近的一次突击执法中，一家宣称已停业正装修的门店却被发现涉嫌违规经营，店内停放的数十辆车不仅缺少合格证明，这尺寸、型号等也有问题。
0: 日前，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对一家电动车经销商开展现场检查。
4: 这是装修，装修我承认。
5: 停业了，你这开着门呢呀？
4: 你这装修，我这必须把门开着，要不上怎么装啊？不是我在营业，你得说清楚，我已经报备了。
0: 商户坚称门店已报备，处于停业装修状态，并非营业。然而，现场观察显示，店铺开门，内部有工人在场，执法人员对此提出质疑。
6: 您这个收款怎么收啊？
4: 我现在不营业了，收啥款啊？
0: 停业与否的争论未平，店内车辆的问题更引人关注。检查发现，店内陈列的车辆存在一系列不合规现象。执法人员注意到，大部分车辆记载车辆型号、车架号等信息的金属名牌位置异常或缺失。
5: 上牌服务站，这跟大摩托似的呀！里头这车都，里头这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哎，他这名牌都给卸了。
0: 更重要的是，当被问及车辆合格证时，商户表示所有的车都没有合格证，都被厂家收走了，而这使得车辆来源的合法性与一致性存疑。执法人员现场共发现五星钻豹品牌的电动自行车11辆，存在违法改装及车辆尺寸、重量等参数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问题，依法予以扣押，并委托技术机构进行检验。
5: 我看这就明显超宽、超长，这个
7: 这肯定是超。
0: 经检验，被扣押车辆均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 GB17761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该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市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罚款44300元、没收非法财物的行政处罚。
8: 2020年以来，综合运用暗查、暗访、突击夜查等多种手段，实施对违法行为露头就打。截至目前，查办违法案件84起，会同公安部门打掉四处改装黑窝点，查扣违规车辆129辆。
0: 北京台报道。
3: 昨天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明确新增禁止性条款，并调整处罚标准。注意，对经营性高危风险改装的处罚提高到最高10万元，目的就是精准打击非法改装行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9: 本次修订最核心的变化之一是对经营性非法改装的处罚额度进行了科学调整，改变了此前一刀切的罚款区间。新修订条例依据改装项目的安全风险等级，实行过罚相当的分级处罚。如对于改装座位等行为，最低罚款额度从原来的30000元大幅下调至500元；对于涉及改装电池、解除速度限制、改装动力装置、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池或电机等高危行为，新修订条例大幅提高了惩戒力度，最高罚款额度提升至100000元。
8: 条例对加装改装的处罚额度进一步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3到5万元调整为最低500元、最高10万元。这主要是考虑对改装电池等高风险项目和改装座位等安全隐患风险程度不同，进行了一个过罚相当的调整，进一步加强对这种高风险改装的惩戒。
9: 新修订条例明确电动自行车禁止加装改装高亮度照明装置和高分贝喇叭，若违反此新增规定，将面临500元至5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者最高可罚50000元。
8: 增加了禁止加装照明装置和高分贝喇叭，这主要是考。

0: 考虑加装远光灯，亮度过高容易造成对向车辆和行人瞬间视觉盲区，诱发交通事故；加装高分贝喇叭，音量大，穿透力强，在居民区、学校、医院周边使用严重扰民。
1: 新修订条例同时明确了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强制佩戴安全头盔的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已要求全市销售门店备足货源，防止新规执行后出现市场短缺。
0: 我们也提示消费者，选购具有 3C 强制性认证标识、符合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产品。
1: 新修订条例落地前夕，监管部门已展开凌厉攻势。4月16日，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部门在台湖镇检厂村端掉一处非法改装销售窝点，现场查获违规电动自行车45辆。这些车辆多属源头生产环节极不合规的超标车，并在此窝点进行二次非法改装，安全隐患极大。目前此案正在办理中，监管部门将依据新修订条例进行处罚。北京台报道。
2: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买卖合规车辆佩戴合格头盔。那遇到困难事、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0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五一假期迎来客流高峰，全市铁路枢纽也迎来了大考，重点战区推进了设施升级，而咱们的旅客身边人也在贴心服务。
3: 你好，
4: 哎，高铁去了，
3: 不用出去啊，右转直接进站就行了啊，不用安检。它是在四候车室，就您从这个电梯上去，然后直接右转，然后找咱们那个安检口进站就行了。
1: 五月一日，北京西站到发旅客接近40万人次，11个旅客服务中心的旅客身边人全员在岗，每天回答旅客问询上万次。与大客流同时到来的，还有比平日更多的重点旅客。刚从西藏返程的江女士和她的母亲在旅途中遭遇了车祸，不得不紧急返京就医。李燕迅速在脑中为旅客规划出最近的路线，
3: 需要打一个网约车，然后我们建议旅客是去 P6， 因为 P6 咱们这边有那个新开的那个直梯。
5: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骨折嘛，所以如果没有人来帮扶肯定是走不了的。
1: 不只是北京西站，五一期间全市八大火车站地区动员多所高校、街道社区及驻站区单位等多方社会力量，共计近6000人次共同加入旅客身边人团队。在北京西站候车室，21处免费充电区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可同时满足1900余名旅客充电需求。
6: 从其他外地，比如赶飞机过来，没有带充电宝这种，到了这儿都可以去使用咱们这个充电设备，觉得挺方便的。
1: 贴心服务一如既往，出行环境也在不断更新。五一假期前，精心修缮的北京西站北广场螺旋盘道及二层洛克平台正式全面开放，送客车道由4条扩宽至5条，提升了车辆通行效率。
7: 高效完成路面修缮、护栏加固、交通标识优化升级、彻底整改道路设施老化等各类安全隐患。
1: 在北京南站北广场，以往出租车排队外溢、影响幸福路正常社会交通的情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出租车提前进入了出租车专行道，把幸福路还给了社会车辆。
8: 这条道呢，就是双排进站，满蓄车状态下呢，能大概蓄60辆左右，有效地缓解幸福路的通行压力。
1: 在北京南站南广场，团体旅客正在有序下车进站，落客后有接客需求的大巴车可以绕行至南广场附近的停车场。五一假期前，这里新开辟出30个大巴车停车位，原本只能停放在路边的大巴车都可以停到这里，不再占用道路资源。
8: 我们在公交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公交驻车场腾退了部分车位，用于给旅游大巴停放，实现了这个旅游大巴有地儿可停，快速接送客、快速集散的这么一个效果。
1: 据预测，2026年五一假期，铁路八站共计到发旅客715.76万人次，日均143.16万人次，同比2025年上升4.21%。全市重点战区用通行变化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保障假期平安有序。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2: 那说到铁路出行，假期里不少朋友还希望带着毛孩子，也就是宠物一起。那今年的铁路爱宠行宠物托运服务全面升级，覆盖全国121座高铁站、228趟列车，这假期订单量也是同比暴涨超过9倍之多。那选择这项服务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有哪些环节呢？我们来看看。
1: 下午2点，北京西站中铁快运营业部内，旅客李先生带着自己猫咪初一准备搭乘高3-61次高铁回西安老家看看。他提前3天就在12306上操作，买票时专门找标有绿色宠字的车次，每天12点前能约第二天的舱位。买好自己的票后，在爱宠行专区预约宠物舱位，一趟车最多能带2只符合要求的宠物。
9: 啊，第一步我是先预约了车次，通过12306，就是本人购买完能带宠字头的，我同时预约了宠物的舱位。然后预约完成后会有一个温馨提示，铁路工作人员会告知我应该准备哪些材料。
1: 到营业部后，工作人员先核查相关材料，旅客托运宠物需携带身份证、宠物疫苗本，还有有效期内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这个必须提前去动物卫生监督所办。
9: 检疫证明是这样，根据您所在的区，然后每一个区都会有一个定点的检疫机构，比如说我在朝阳区，会提示我朝阳区的动植物检疫所的位置，以及拨打电话。
1: 旅途过程中，工作人员为宠物准备了专用豪华小包间，能恒温、供氧，还能实时看宠物状态。
10: 我们的宠物箱呢，有一个监控系统，里边是温度、湿度和含氧量，然后呢又自带新风系统，这是水槽，然后呢我们这里边呢有那个自动上水的一个装置，如果是猫的话，我们还有猫砂。
1: 发车前半小时，工作人员把宠物箱送到列车专用快运柜，和客舱完全隔离，车上每2小时巡查一次。
11: 本身我自己会担心，我中途上猫长时间没有喝水会怎么办？然后它如果要上厕所，又怎么办？然后看了这边的那个设施，我还觉得这件事情就挺放心的，不用我操心了这个事。
1: 宠物托运一经推出就获得了旅客极大欢迎。五一期间，宠物托运订单同比增长超900%，北京、上海、武汉、杭州为热门线路。服务升级后，携宠同行和宠物单独行2种模式可以满足不同出行需求。如果是选择让宠物单独坐高铁，旅客需要在托运日前2到5天通过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并提交宠物相关信息及照片。每名旅客一趟车最多只能托运1只符合规定的宠物。北京台报道。
2: 贴心服务专为爱宠物的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提示各位司机师傅的是，对自己的车也要多加关爱，否则可能在路上就会感受到他的车脾气。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静莹警官。
12: 很多驾驶员觉得车能跑、能停、能转弯就是好车，至于说什么时候换机油、刹车片磨到多薄该换、轮胎用了几年该报废，很多人心里只有一句话，不着急。但是汽车不是永动机，它是一个由成千上万个零件组成的精密机器，任何一个零件出问题都可能变成马路上的隐患。
13: 这里是早晨5点多，京城高速公路进京方向12.5公里处，车辆正在此处的路面上平稳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这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银色面包车。把事故发生的过程放慢之后，我们看到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银色面包车在由北向南行驶过程中，车后部突然冒出了白烟，紧接着它便失去了控制，车身先是向左打横，而后慌乱的司机又向右回轮，失控的银色面包车最终翻倒在外侧车道里。万幸这起事故发生时周围没有其他车辆行驶，眼前这辆银色面包车的损失显然不小，车身外壳严重受损。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和4名乘车人从车里面钻了出来，有一位乘车人的眼部和身上出现了擦伤。尽管如此，他们对于事故的发生依然感到心有余悸。据了解，这辆银色面包车的左后侧轮胎在行驶中突然出现了爆胎，直接导致了翻车事故的发生。一些司机往往根据轮胎花纹的深浅来判断磨损程度，其实轮胎的侧壁更薄更娇气，如果长时间亏气也容易导致半路爆胎。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对轮胎进行定时保养和维护是必不可少的。
12: 爆胎后的应急处置也很重要，很多驾驶员一听到爆胎声，第一反应就是猛踩刹车，猛打方向，其实这是最致命的。而正确的做法是紧握方向盘，稳住方向，松开油门，轻点刹车，或者是利用发动机制动减速，慢慢靠边停。

0: 车。但说实话，与其学会爆胎后怎么救，不如学会爆胎前怎么防。预防永远是最好的应急。
1: 凌晨两点多，在西三环的新兴桥上，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大货车。这辆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大货车，车身突然出现了问题，它的左后侧轮胎位置像是出现了爆胎，而后一个类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掉落在车道之中。不过，当时司机似乎并未察觉，而是驾驶着大货车继续向南开走了。仔细看看，掉落在中间车道里的这个疑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接连遭遇了几辆车的碾压，对于路面上的行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一辆环卫作业车赶到这里之后，环卫工人把这个疑似轮胎的物体拖拽到了路边，而后另一辆环卫车将其装车运走。有些安全隐患从显露到爆发并非一天两天，在这个时间段内，如果司机对于车辆的检修和保养仔细到位，那么问题就能够提早发现和处理，不至于半道出事儿。
2: 这里是晚上九点多，东五环的大洋房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五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侧翻了一辆重型厢式货车。据了解，事故发生之前，当时司机驾驶这辆重型厢式货车自南向北行驶到此处时，该车的右后轮突然出现了脱落的状况，导致车身陡然失去平衡，侧翻在五环主路里。所幸的是，这辆重型厢式货车在翻倒于地的过程中并没有砸着行驶中的其他车辆，而当时司机在事故中也侥幸没有受伤。对车辆而言，不加保养的轮胎会在行驶中出现各类险情，如爆胎、切轴等，而像眼前这样轮胎脱落的情况也不能小视，因此司机朋友们要及时吸取教训，对轮胎的螺丝要经常检查，一旦发现松动就要赶快拧紧，消除安全隐患。大家只有手勤眼勤，才能保障自己的行驶安全。
0: 很多驾驶员对车辆的保养只停留在 4S 店打电话让我去我就去的程度，根本不会主动打开机器盖看一眼，不会弯腰检查一下轮胎。他们把车辆当成永动机，觉得只要加油就能跑，跑不动了再说。可是交通安全的底线从来不只是在驾驶证上，更在每一次出发之前的检查里，在每一次定期保养的坚持里。
3: 好，感谢金警官的提醒。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我们再来关注，去年八月有一段网络举报视频啊，是引发了民警的注意。一辆大货车在行驶途中溅起一路水花，让其他人苦不堪言。民警呢是找到了这名货车司机，但是他特别配合，还希望能尽快接受处罚。而这让民警心存疑惑，为什么民警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这里边又透着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平安警示录。
4: 下午四点多，雨水渐渐退去，但一些低洼路段仍有不少积水。红色货车司机一连串的举动，让自己成了举报视频中的主角。
5: 视频呢是反映了一辆大货车在这个顺白路行驶过程中呢，一呢是压起这个地面的积水，溅了这个其他的这种交通参与者一身水；另一个呢是这辆货车呢前后号牌呢均被遮挡，还有呢最后呢这个车呢有一个违法停车、占压盲道的这么一个行为。
4: 民警核查发现，这辆红色大货车是一辆公户车，车辆管理人在接到民警的电话后表示，会立即通知司机到交通队接受处理。就这样，货车司机孙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6: 就属于图点小便宜，以后把车牌挡上了。
7: 嗯，
6: 然后
7: 您拿什么挡的呀？
6: 拿一个手印，后边那个不是故意挡的，我后边那个是我，他有的时候关不好那车门子，他自个不知道什么掉来的。
4: 在对孙某进行询问的同时，民警也依照车辆的行驶路径调取了沿途的监控录像。这段远端探头拍摄的画面记录下了红色货车在河各庄西北路借道超车溅起水花的过程。当时在非机动车道内恰好有一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他也因此被打湿了衣裤。面对货车司机的举动，骑车人十分气愤，随后在行驶到顺白路时拍下了货车司机违法行车的视频。 对此，孙某表示，坐在驾驶室内的人正是自己。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拍摄的视频记录下了司机的侧脸，虽然影像有些模糊，但还是勾勒出了司机的面部轮廓。
5: 孙某本人呢，这个较瘦，跟这个咱们举报视频中呢，这个车辆驾驶人呢，脸部呢呈现这种较圆的这个特点呢不太相符，所以说呢，我们就产生了这个孙某有可能是一名冒名顶替者的顶包司机的这种怀疑。
4: 对于民警的质疑，孙某起初态度坚决，直到一段段监控录像，一笔笔交通违法摆在面前。
5: 首先呢，是调取了这个违法货车当天呢在顺白路的全程行驶，到他最后呢将车停在西电路上的这个全程的这个监控录像，包括这个车呢之前呢从海淀开过来的这段的轨迹情况呢，我们也都予以掌握。最终呢，我们发现呢，这个货车除了遮挡号牌和最后的占压盲道违停以外，还存在一个呢，在这个吉祥寺桥下有一个闯红灯的行为，以及呢，在这个刚驶入顺白路的时候呢，有一个违反禁止标线压白实线的这么一个行为。
4: 四项违法行为合并执行，自称货车司机的孙某面临的是罚款700元、驾驶证记16分的处罚，而这个结果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期。
5: 正常的驾驶员呢，听到呢要进行这么多的处罚，要记这么多分以后呢，第一反应呢应该是，求情啊，能不能少罚点分？但是这个孙某的反应呢，明显不一样。他第一反应就是，我能不能给我老板打一个电话？这个呢，其实呢也是进一步加剧了我们对他的这个怀疑。
4: 此时的孙某一改之前的气定神闲，情绪也越发暴躁，最终还是顶不住压力，道出了实情。
6: 这个我就可说不是我违法，
7: 谁违法的呀？那您是顶包是吗？
6: 对。
7: 啊，您顶包是吧？
8: 是
7: 谁来的？
8: 是谁呀？
6: 那他不是不发信息来了吗？小姐，我可以给你顶，大了我就不给你顶这个了。他扣太多了，以后我以后没法整了，所以我也不认了。
4: 事发后的第三天，索某走进了亚运村交通大队，民警调查后查明，这场顶包的闹剧正是索某一手策划的，在他的指使下。孙某冒充货车司机，二人相互配合，企图扰乱警方的视线。
5: 因为平时的这个工作原因啊，经常呢互相有一些合作，所以说呢一来二去呢，两个人就逐渐的就熟悉了。这次呢，从我们掌握的证据上看呢，索某呢他自己的驾驶证呢，已经被扣了6分了。他开始呢以为呢只会对他的遮挡号牌行为进行处200元罚款、记9分的这么一种处罚，所以说呢，他呢就想找这个孙某呢帮他顶替一下。
4: 孙某和索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也还原了两人策划实施顶包的全过程。
9: 你就说是你开的就行了，其他的不用。
6: 你得跟我说在哪里让你举报的，我可得说明白了，我到那边说的两岔里。
9: 你把这个视频打开看一下，就知道在哪里了。
5: 这个索某呢和这个孙某互相之间商量，由这个孙某去代替索某来接受处理，冒名顶替。索某呢给这个孙某呢转账2000元，以及请他吃饭，包括后续在孙某得知要接受记16分的这种管理措施以后呢，两个人后续商量，表示呢不签字等等的这些后续的情节。
4: 面对民警出示的证据，索某为自己的多项违法行为接受了罚款700元、驾驶证记16分的处罚。因为一个记分周期内记满12分，他的驾驶证也被依法暂扣。
10: 你自己犯错误，也应该自己来承担，对不对？找别人替你来承担这事儿，是不是错上加错？
4: 经过这场闹剧，索某和孙某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昔日的好友如今只剩下沉默。
10: 不要自作聪明啊！这个事儿骗不过去。你也说了啊，我不能给自己下套，最后你不还是给自己下套了？
11: 这不是犯糊涂吗？
10: 您以后多了解点法律，一定要守法，法律是底线，是红线。
4: 索某原本只需要接受罚款记分的处罚，而孙某更是和这件事情毫无关联，可如今二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工作和生活都将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5: 我们是会同朝阳公安分局的亚村派出所，对这个孙某和索某两人呢提供虚假证言，冒名顶替接受处理的这个违法行为呢进行了一个处理，两个人呢均被处以5天行政拘留、罚款200元的治安处罚。
4: 事发当天，索某驾车行驶的路线基本上都被监控探头覆盖， 而他之所以敢明目张胆的违法行车，实际上与遮挡号

0: 后排有很大关系。
1: 如果说车辆后排被遮挡了，那么呢，其实在心理上就相当于让他放心的去违法，让他放心的去闯红灯，他会觉得自己的行为呢，很难被其他人发现，那更有可能发生相应的交通违法行为。而交通违法行为呢，其实挑战的就是这种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其实是安全的规则，那就更容易引发事故，以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这种后果。
0: 民警梳理案件线索的过程中发现，举报这辆红色货车肆意行驶的市民实际上并不止拍摄视频的那名骑车人，索某当天下午的种种违法行为不仅难逃监控的记录，同样也难逃公众的眼睛。
1: 咱们的出行首先呢是对自己以及他人生命安全的一个负责任，其次呢有很多的其他交通参与人，以及呢包括我们作为公安机关，我们也会有相应的这种科技设备以及我们的警力在路面上对大家的这种驾驶行为、交通行为进行一个监督。还是一句话啊，就是莫违法，违法呢必被捉。
2: 真相早晚会浮出水面，就别自作聪明了。而作为摩托车驾驶人呢，一定要光明正大的亮出车辆号牌，千万别像下面几位一样啊，犹抱琵琶半遮面。
3: 下午两点，东风北桥下，民警在巡逻中发现一辆摩托车号牌上耷拉着一条毛巾，随即将其拦停。走近后，民警还发现这辆车已逾期未检验。
4: 那您这毛巾就非得搁那儿耷拉着？您这个箱子里边还有您的后座下边搁不了您这毛巾吗？
5: 箱子里真
4: 的是东西。都是东西，那您这毛巾占不了多大地儿吧？手扣这不都能搁吗？非得搁号牌上耷拉。第二个，咱这路段这不能走吗？四环辅路，你要走你大大方方踏踏实实走。验车了吗？2025年10月31号到期啊，现在都2026年了，验车去啊。
3: 民警依法对该车两项违法行为作出合并处�罚
4: 啊。第一个，故意遮挡交通号牌200元，记9分；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记录检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200元，记1分。两项违法行为，一共对您处以400元，记10分的处罚。
3: 这边刚处理完，又一辆摩托车被民警拦下。这辆摩托车号牌上同样耷拉着毛巾，且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
4: 您这毛巾非得搁号牌这儿啊？第一项违法行为，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根据《道交法》第95条第二款，还有《道交法》第90条，是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第二个，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是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啊。
6: 我刚才是因为耳机子松了，
4: 耳机松了。
6: 对，这个我肯定认了。我去辅路是为了整理，
4: 要整理一下自己装备是吧？
6: 对对。
4: 好嘞，好嘞。那你这个你要想骑在机动车道踏实走。
6: 对，因为我知道四环肯定能走。
4: 啊、对，
6: 这个遮号牌这事儿我认。
4: 那这个就不处罚你了，今天啊。
2: 不论无意还是有意，驾车之前咱们都得好好看看车辆号牌的状况。而作为新能源车的司机呢，最关心的是电量，如果选择长途自驾出行可能就更关心了。如果驾驶新能源车长途自驾需要注意什么，我们为您来梳理。
7: 很多朋友啊会发现，当爱车买回来之后，我这续航里程比如说能跑500公里，跑一段时间之后就能跑400、500、400了。为什么新能源电动车的电池会掉电？那在长途自驾过程当中，该有哪些小技巧能够缓解掉电里程焦虑给您带来的不便？这些问题咱们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详细的聊一聊。
8: 要说新能源电池缩水这个问题，那就得先说说咱们这个新能源车辆电池的工作原理。当您驱动车辆的时候，是把化学能转变为电能进行驱动车辆，但是当您把车辆进行充电的时候，是把外接的电转化成化学能储存在电池内部，以便下次使用。新能源电车里程缩水和它的电池损耗是有直接关系的，它可以分为正常损耗。举个例子，咱们新买了一个手机，第一年咱们每充满一次电可以使用一天的时间，但是第二年的时候充满一次电可能也就使用多半天的时间。新能源车辆的驱动电池也同样的道理。举个例子，您的车辆每一年行驶10000公里来计算，驱动电池的损耗大概在3%到5%之间，所以说按照您使用的年限以此类推，以叠加方式它的损耗会越来越多。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非正常损耗，比如说 过充或过放，咱们把续航开到零，再从零充到

0: 100，这样对电池损伤非常大。正常情况，通常都是在20%到90%期间，对电池是比较友好的。
1: 用电别用到极致，充电别充得太满，这与手机的充放电使用技巧有些类似。此外，使用爱车的部分功能，正确的方式也能节省能耗。
0: 第一个技巧，使用空调。当车辆在太阳下暴晒一段时间后，车内温度会比较高。我相信您上了车以后一定会先把空调打开，而且要把空调温度调到最低。这个做法特别费电，因为您调到最低，空调压缩机属于满负荷状态运行。正确的操作方式是您把温度调到22到24度之间。如果车内的温度比较高，您把车窗对角打开，车辆行驶起来让风把车内的热空气带走一部分，这时候您会感觉到空调的降温效果明显就提升了，大概行驶速度500到1000米，这时候您把车辆窗户升起来就非常合适。第二点，利用好动能回收。您看，所有的新能源车辆都有的动能回收，它有个开关在这块，您看着我的屏幕这块开始较大回馈，还可以调整标准回馈。如果在您行驶过程当中，在走走停停的路况，尽可能把动能回收开到最大，在走走停停的路况，这样能帮助您的车辆回收一部分电能。
2: 希望这些小技巧能帮助到您缓解里程焦虑。而在路上呢，有一件事是您能把握和决定的，那就是体内的酒精含量。尤其五一假期出行，千万别酒后驾车。继续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
3: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一位驾驶员醉驾引发路口多车追尾，危害极大，不仅造成车辆严重损毁，人员受伤，还严重扰乱交通秩序。醉驾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驾驶人将面临刑事处罚与法律追责，提醒广大驾驶人要坚决杜绝此类行为。这里是凌晨1点多，朝阳路与八里庄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驾车行驶到此处的司机们平静地等候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而危险恰在此时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从画面中看，前方的车辆正在停止线的后面排队等灯，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却没有丝毫减速措施，他直愣愣地往前开，导致前面那辆毫无防备的白色小客遭受了深色小客的突然撞击，而惯例的作用又让白色小客顶上了停在前面的另一辆小客车，由此造成了一起三车追撞的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最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车辆损失显然不小，而白色小客的整个车后部被撞瘪进去，最前面那辆小客车的左后轮胎上方的外壳已经被撞掉，三辆事故车的性能都受到了损失。在这起事故中，有两个人出现轻微伤。据了解，眼前并不是一起简单的三车追尾事故，驾驶最后面那辆肇事车的司机大有问题。这位司机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146毫克，涉嫌醉酒驾驶，等待这位肇事司机的将是严厉的法律惩处。还是那句话，司机朋友们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觉得喝点酒驾驶车辆不会有问题，凌晨这个钟点也不会碰到夜查的民警。可事实证明，酒精会影响驾驶人的大脑思辨能力和控制能力，随时都有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后果，让自己为酒后驾车的行为付出代价。接下来的案例是因为车辆随意变道操作不当而引发的多车相撞事故。对于经验不足的驾驶员来说，保持沉稳冷静的驾驶心态，保持安全的车距，避免盲目变道，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此类事故发生。这里是下午1点多，刘湘桥以东的四环主路，由于车辆较多的缘故，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出现了行驶缓慢的情况。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红色越野车，事发当时那辆红色越野车由最里侧车道并进了中间车道，突然之间它撞上了一辆白色小客，随后失控的红色越野车又跟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一辆深色小客和一辆行驶在第三条车

道中的白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这会儿，四辆事故车分别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三条车道中。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四位当事司机在对事故现场进行拍

0: 了刑。据驾驶这辆红色越野车的司机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因为在行驶中操作不当造成了事故出现。仔细看看，在那辆红色越野车的后面好像贴着一张实习标志。在此也想提醒司机朋友，有效提高驾驶技术，增强防范事故能力非常重要。此外，大家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要保持冷静和谨慎，遇到紧急情况时不要慌张，以免造成事故。
1: 夜间行车更要注意观察，谨慎操作，防范交通事故。
0: 这里是凌晨1点多，农展桥南侧的三环主路，此时一辆深色小客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这辆深色小客由中间车道并向了最外侧车道，而原本行驶在这条车道中的一辆白色小客，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车前部撞到了深色小客的车后部，随后两位当事司机被迫把车停在路面上。夜间行车，司机朋友要多注意行驶安全，认真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状态，谨慎一些就可以避免事故发生。
2: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梳理，祝大家五一假期快乐。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请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4: 我们不过是两只会唱的鸟，在各自的笼子里跳环吧。
3: 话剧《风雪夜归人》，首都剧场。话剧《寻找杜立特》，顺义大剧院。
5: 我面向大海，眼见洪波涌起，高耸入云。
3: 话剧《浮士德》，北京艺术中心。法语原版音乐剧《彷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6: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3: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
8: 湖南北上，
7: 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 ，J 上庄寻，孙盛希，留恋。米卡，5月3号，

看一下我刚刚盖的这个章呢，其实都是跟电影相关的，比如说呢旅行和游园惊梦都是我曾经看过的两部电影，而底下的这个章呢特别的漂亮，因为啊它是2026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入围影片的一个章。那你看啊，所有的这些章呢都是跟电影相关的。都说啊，电影是生活的镜子，生活呢是电影的舞台。本期每日文艺播报特别节目五月光影生活片场，我们就带大家走出影院，去找那些藏在城市角落里的电影片场，看一看电影怎么样融入我们的生活，生活又怎样演绎着电影的浪漫。

现在呢正在制作这个巧克力，我现在手里边面前的是三种颜色，它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口味，比如说有这个原味的，还有抹茶味道的，还有草莓味道的。你知道吗？其实电影和巧克力呢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就有朱丽叶·比诺什主演的《浓情巧克力》，还有蒂姆·波顿的《查理和巧克力工厂》。巧克力啊，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电影里传递情感、制造奇迹的魔法道具。好啦，接下来我就开始制造我的魔法道具了。

0: 在我们身后就是我们用白巧克力浇筑而成的巧克力中国龙。
1: 但是它的这个眼睛一直在动，是巧克力的吗？包括这个龙珠一直在闪。
0: 眼睛和它嘴里的这个龙珠就不是巧克力了，是我们做成的一个灯光效果，这样子让大家看起来就会非常的震撼。
1: 那我们这个整条龙有多长？
0: 啊，这是一个8米长的巧克力巨龙，然后穿墙破壁而出。一进来就要看到一个横着平行页面的，大家说啊，这是什么呢？这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巧克力的藻井。平常咱们去看藻井，它都是在头顶，
1: 对。
0: 然后呢，但是呢，拍照打卡都不是很方便。那我们做了一个平行效果的，那大家就可以在这尽情的拍照了。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用巧克力复刻的整条的中轴线，因为咱们中轴线呢也是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嘛，而且呢我们其实现在就站在这个中轴线之上，因为旁边就是我们的前门大街
1: 啊。那所以说在这里呢呈现一个中轴线的这样的一个巧克力装置特别的有意义。
0: 对，尤其是小朋友，他在用这个巧克力的视角再去看这些中轴线的时候，他就
1: 记得特别牢。
0: 对的哈，记得特别清楚，
1: 特别扎实。
0: 巧克力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镇馆之宝，
0: 对，非常的漂亮。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耗费这个时间，然后呢，工艺要求也非常的高。
1: 因为这个远看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像是巧克力做成的。
0: 国博，我们这个九龙九凤关，平常打卡拍照都要排队2个小时。那在我们巧克力博物馆呢，你看巧克力复刻的版本，那直接就可以去打卡拍照了。因为上面的每一个工艺呢，大家都看得到，我们是还原了这个非遗的技艺，我们采用的这个金银蕾丝的工艺啊，还有小的这个珠宝，然后呢，整个九龙九凤关我们用了1700多个零构件，
1: 特别的耗时。
0: 哇，这个为什么叫镇馆之宝呢？就是因为它整整耗时了7个月的时间才制作而成。
1: 7个月的时间。
0: 对的。
2: 觉得很真实，好像进到那个巧克力的王国似的。就是小时候老陪孩子看那个有一个电影叫巧克力王国的那个，我觉得在这儿就有点像进了那个真正的王国里，像进了电影里头一样，我觉得挺好的。
1: 阿甘正传里有一句经典的台词，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生活和电影中的故事一样，总有酸甜苦辣，但是啊，当你在生活里吃到苦味巧克力的时候，不妨去寻找一个可以治愈我们的地方，比如今天我们的下一站，那里啊有很多柔软的朋友可以把你瞬间萌化。喵星人的片场，哎，看看我怀里的这只猫啊，它的这个皮肤和我的衣服的颜色非常的像。其实啊，在电影界当中呢，也有很多资深的爱猫人士，如果他们来到这里呢，或许会把这儿当作心灵的栖息地。比如呢，本届北影节主竞赛单元的评委张毅啊，他呀就是一位资深的爱猫人士。
3: 反正现在怎么讲呢，都长大了
4: 啊，
3: 各自有各自的性格，所以其实他们7个猫在我眼里就像是7个孩子一样。
5: 哎，有猫钻你被窝吗？
3: 有啊，
5: 哪个呀？
3: 都轮流都会去钻。
5: 那您这晚上睡得也忒丰富了，松松。
3: 所以他们经常打，
5: 在你被窝里打，
3: 经常打，那叫窝里斗。哎呀，给我打的呀！
1: 他们里边谁的性格最好呢？
6: 性格比较好的，比如说这只小缅因，刚来这边店里。
1: 它那只一直很高冷。
6: 对，它就是对，就不同的猫，它有不同的性格。比如说像这些就长得比较小众一点的猫，
1: 小众一点，
6: 它们就会抢。但是像这些长得比较好看的猫，它们就在旁边可怜巴巴的看着。您看，就像这种可怜巴巴的这么看着，然后等着咱们把吃的喂到它嘴边。
1: 就是这一只，为什么它一直都是这个表情？
6: 它吗？他就是脸特别臭，
1: 他脸特别臭，然后主要不是他不是臭，他是我觉得他有点委屈巴巴的那种。
6: 自我们带他去黄景瑜和李沁老师的那个杂志拍摄完了之后，然后李沁老师特别喜欢他，给他拿到那个休息室，然后又单独宠爱了他好久，然后回来之后，他可能就有点就不能接受那种大家的宠爱了，可能就更想要独
1: 宠。天哪，他就一直这个委屈巴巴的这个表情。
6: 对， 对对对对对。
1: 你都回来很久了，你收收心吧。
6: 这个猫基本上是上班上两个月左右，然后回家歇一个礼拜。
1: 啊，上两个月休一个礼拜。
6: 对对对，这样的话
1: 排这个班。
6: 嗯，就是给他们按照我们有一个那个
1: 班表。班表。
6: 然后就看哪个猫差不多该休息了，然后就把他们带回家洗个澡，然后在家好好待几天。
1: 那我们在这个拿着电影票根来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优惠呢？
6: 对，因为大家都喜欢电影，也喜欢猫嘛，所以来拿着电影票根来的话，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和猫更亲密的互动，比这个还要好的零食就是猫罐头
1: 啊，猫罐头，赶紧上大餐。
6: 对，给他们猫猫们上大餐。
4: 因为平时就比较喜欢猫，但是家里确实养不了，然后觉得挺遗憾的，然后就是隔三差五嘛，然后过来玩一会儿，跟他们互动互动，因为每个都是小天使小可爱，软绵绵的。
1: 告别了喵星人，我们继续啊，在北京方寻找那些藏在烟火气当中的电影感。

0: 猫咪的柔软，再来感受一下铜器的坚硬。我现在啊就在铜之父非遗传承北京旗舰店体验铜器打磨。其实呢，很多影片里啊都有铜艺术品的元素，比如《封神三部曲》大量借鉴了商周青铜器的纹饰，《哪吒之魔童闹海》里的天元鼎更展现了青铜器的厚重感。
1: 大件工艺和小件工艺它用途不同，它的做法手法不一样。像我们现在是采取了5000年之前的这个施蜡法啊，用蜡把蜡烧成蜡水，做成蜡膜，再把铜水融化，再浇铜水，做成这个我们大家的一个产品。这第一种。第二种，我们的工艺做法是叫堆沙法，就是说我们的大件产品，特别是复杂的一些这个像这个工艺产品，会把沙子刨一个坑，刨一个坑之后呢，把这个坑刨出一个样板模型，再灌注我们的铜水。啊，电影元素的话，我们这边的话，比如像我们这个啊九色鹿，对吧？九色鹿它也是一个电影主体的。
2: 人在唱遇见神鹿，也是你救了他们吧。
1: 还有我们这边的这个王者归来啊，
0: 齐天大圣。
1: 对对对，王者归来这个也是和电影有关系的啊，都是进入电影主体的。
3: 原来铜经过千锤百炼之后可以得到这么精美的一个工艺品，然后让我忍不住想到我之前看过的一个电影《当幸福来敲门》，然后里面的男主呢，他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挫折，然后才终于会得到成功。然后，所以就是人生也是一样，要经过千锤百炼才可以得到最终想要的一个结果，然后才能成功。
0: 电影里的道具场景很多呢，都源于生活中的匠心，而这些生活中的艺术啊，又何尝不是一部部无声的电影呢？感受了这么多生活中的片场，是时候啊去看一场真正的电影了。不过今天这场电影我们不在电影院里看。

老北京人最质朴的观影记忆。这里呢，虽然没有豪华的影厅，但是有星空，有微风，还有邻居间的欢声笑语。电影在这里啊，已经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看的这一部电影呢，名字也是特别的喜庆，叫做《人生开门红》。好了，话不多说了，我赶紧看电影了。

0: 剧就我们都爱看打仗的。
1: 小时候看什么
0: 啊？
1: 小时候天天看地雷战、地道战，
0: 这对、
1: 啊、
0: 平原游击队、中山公园啊，劳动人民样工我都看过。好，光着坐着小马扎还在这个什么影那个就电影影院后边坐着呢，人都够多。那时候小时候，
1: 我们老百姓来说，这个、
2: 气氛好
1: 啊，这气氛多好！今天白毯这灯还没亮，再亮了那个那景色，那个啊，那
2: 接地气
1: 啊，真接地气，
3: 有点小时候那个味道，所以就来看了。N 多年没看了。
4: 不是小时候，我父母带我来，就是给我买好多好吃的嘛，然后一起遛弯。
5: 喜欢在这样看，还是喜欢在电影院里看？
6: 还是这样看，肯定是免费
5: 啊，
6: 那是免费的。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
7: 从巧克力的甜到猫咪的暖，从同意的沉浸到露天电影的浪漫，今天的五月电影生活片场，我们看到了电影怎样点亮生活，生活如何成就电影。祝大家在享受电影盛宴的同时，也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现那些闪闪发光的电影瞬间。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每一天都是正在拍摄的一部电影。
8: 被无心的梦，偶然留下的梦，城市梦。
9: 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
10: 五一期间怎么逛？小文给您来帮忙，经典流行嗨翻天，钻石球场大合唱。没错，我说的就是五一期间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的钻石演唱会。
9: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
10: 那明天就是演唱会的最后一天了，又会有哪些重量级嘉宾隆重登场呢？
9: 5月3号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们来关注新闻。五一假期，北京奉上了一系列体育大餐，多场精品赛事与潮流运动活动遍布全城。据北京市体育局数据，一号当天共举办区级以上赛事21项，让市民游客乐享竞技盛宴，解锁别样度假新方式。
2: 作为假期率先登场的重磅国际赛事，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一号在国家游泳中心雪立方开赛，赛场内外人气十足，不少市民早早抢票，更有外地游客特意调整行程专程来京观赛。首个比赛日就吸引观众5100人次。
3: 我是从山西太原来的，很早就关注这个比赛了，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杯才特意来北京了。
4: 我们两个都是马来西亚来的，就特意过来。
2: 而从2号到5号，2026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举行，作为国际马联最高级别官方赛事，吸引了国内外众多高水平棋手参与。现场还设有非遗体验市集，邀请市民游客亲手体验非遗乐趣。孩子们可以和小马亲密接触，大人们可以逛市集品茶香。一场马术比赛变身全家一日游好去处。假期第一天，2026年斯巴达儿童勇士赛在延庆世园公园鸣枪开跑。
5: 享受过程最重要。
2: 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奥运冠军马龙带着两个儿子出现在比赛现场。马龙化身场外指导，全程陪伴两个儿子进行比赛。
6: 好，不着急，不着急。
7: 哦，这样也行，来
6: 抓着上面那杆。
8: 抓着
6: 行。对，往前，往前。
2: 许多家庭并不是比完就走，他们在世园公园及周边安排了2到3天的行程，结合玉渡山风景区、亲子餐吧、露营聚会等，把一次赛事变成了一次家庭旅行。五一假期，石景山首钢园也成为一片活力跃动的欢乐海洋。知名电竞赛事无畏契约冠军巡回赛北京站在首钢冰球馆开赛，很多年轻人涌入嘉年华现场观看专业电竞对战，游览电竞主题市集，沉浸式感受充满竞技乐趣的赛事氛围。赛事还联动小龙虾节、啤酒节、河岸生活节等活动，为游客带来了多重惊喜体验。这个五一假期，北京通过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创新模式，将高水平竞技、潮流运动体验与城市休闲消费紧密结合，为市民游客解锁了充满趣味与活力的度假新方式。
0: 来北京到底该怎么玩？大多数人啊，B 选项可能是爬长城、看升旗。

0: 游故宫，当然了，这只是逛北京的基本操作。那如果问问来京游玩的年轻人，他们的兴趣点可能更加多元化、更加丰富。就比如我们片子当中提到的赛事、超级假日、体育加旅游，正在成为北京假日的一个新标配和新选择。
1: 对，今年北京的五一呢，尤其是赛事密度创下新高，而且观众的观赛热情也非常高。你像水立方的跳水世界杯，三天的票房就达到570万元，上座率超过90%。斯巴达儿童赛呢，创造了家庭参与的记录。另外，无畏契约电竞在首官园点燃了年轻人的狂欢。但是，一座城市的赛事竞争力，只看票房，只看观众就够了吗？当然不是。赛事的真正价值可能发生在场外，比如北京车展就曾经凭借票根活动7天带动了餐饮消费3600万元。中网数据也显示呢，每1元赛事支出可以拉动周边消费7.4元。这就是票根经济的逻辑。消费者从为一场赛而去，到因一座城而留。放眼全国啊，苏超和村 BA 早已经验证过了，情绪消费大于门票消费。2026年，苏超已经带动6个主场城市文旅消费增长14.63%，常熟逼近了20%。贵州的村 BA 让台江县8个月接待游客317万人次，收入34.55亿元。所以说，真正的流量爆发永远在人山人海的消费场景里。国际上同样如此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创造800亿美元的经济活动。回到咱们北京啊，硬件是过硬的，那超级假日能否跃迁为日常消费力，关键还是要看如何把赛事的舞台感转化为城市的一种日常感。消费者掏出的不再是门票，而是为值得奔赴的城市体验来付费，这就是把赛事经济打满全场的一个密码吧。
0: 是的，一座城市的赛事经济的竞争力啊，不再取决于场馆内有多少座位，而在于有多少人愿意为一种体验奔赴一座城市。最好的假日不只有去远方打卡，还可以是在熟悉的城市里找到久违的快乐。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入境游。随着我国免签政策的持续扩容，越来越多的游客、旅客以更便捷的方式来到中国。五一假期，北京口岸出入境客流将持续攀升，出入境人员数量有望突破33.4万人次。入境客流走高，也有力带动离境退税消费，入境游玩、购物热度同步升温。
2: 进入4月，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持续高位运行，入境外国人数量增长明显。截至4月25号，北京口岸入出境外国人超228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32.7%，同比增长34%。
3: 我之前免签来北京旅游过，过程很顺利，我觉得这项政策能吸引更多人来中国。
4: 我之前来过一次中国，但这是我女儿和妻子是第一次来，这次想看北京和长城，我们想欣赏这个美丽的国家文化，太棒了，人们非常友好。
5: 精准落实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等便利化政策，优化临时入境许可和入境手续一次办结流程，不断提高旅客通关效率。
2: 入境客流走高的同时，也带火离境退税消费。在大兴国际机场4层的出发大厅，早上10点，离境退税海关核验点已经排起了长队。50多名外国游客在登机前到核验点办理退税业务。
6: 这里的鞋子非常好看，而且很便宜，所以我们购买了很多，我们一定会再来的，而且很快，预计下个月就会回来。
2: 4月份北京大兴机场离境退税申请单8287票，同比增长817%，总金额3300余万元，同比增长48%。
7: 很多外国旅客来华买的离境退税商品中，除了常见的一些衣物之外，有很多的是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比方说陶瓷或者说是珐琅器，也会经常来华购买一些电子产品。
2: 接下来，北京海关将持续优化离境退税核验办理流程，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多便利。北京台报道。
0: 这些年中国游话题热度不减，买家秀好评如潮，各大景区街头巷尾外国游客也是越来越多，而且呢，很多外国游客对中国啊是越了解越着迷，越深入越惊喜，因为真实的中国远比想象当中更加有魅力。
1: 对，再给大家一个数据吧，今年1月份一季度入境的外国游客同比涨了近80%。这个数据呢，能够充分说明中国越来越成为外国朋友心目当中说走就走的重要的旅行目的地啊。另外呢，外国友人来中国也不像以前那种去

0: 故宫长城拍照打卡式的观光模式了。现在有人去云南体验傣医药浴，有人去山西大同逛早市学刀削面，还有人去大庆看抽油机感受工业的魅力，甚至有人直接就留在腾冲开启了小店。一句话，他们不再是文化的旁观者，而是真正的参与者、体验者。这种体验呢，也让他们真正读懂了中国的温暖和安全。其实免签扩容一直都不只是旅游的事儿，更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让外国朋友轻松走进中国，感受咱们的文化发展，也让中国的魅力能够走出国门，被更多人看见。对于外国友人，中国不再是地图上一个遥远的符号，而是触手可及的文化盛宴。相信以后会有更多人因为免签爱上中国，读懂中国。
1: 是的，不刻意迎合世界，却能接纳万物；不强硬的输出价值，却能打动人心。中国接住了世界，是旅游业的形象描述。而在某种程度上，这又何尝不是全球对于中国投出的信任票呢？好，继续来关注热点。就在全国各地都在为如何接住五一假期这波泼天的文旅流量而各显神通的时候，一些不和谐的画面也出现了。最近江西葛仙村 NPC 部分擦边乱象引发关注。
2: 葛仙村度假区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千山县，度假区由葛仙山和葛仙村两个游览区组成。葛仙村度假区并非传统古村落，而是一个根植于当地千年的道教文化和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的现代文旅项目。近日，江西葛仙村的小黄鱼、鸡公等 NPC 以撒娇、喂糖等擦边式互动，满足了部分年轻人追求情绪价值、热衷社交打卡的需求。用嘴咬着棒棒糖送到游客嘴里，这种玩法看着热闹有趣，实则存在擦边式获得流量。5月2号，葛仙村 NPC 小黄鱼发出视频致歉。
3: 大家好，我是葛仙村 NPC 小黄鱼。近期由于我的互动方式引发了部分争议，占用了公共资源，我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评，在这里我向大家真诚致歉，对不起。从今天起，我将会用更加得体有温度的方式和大家互动，感谢媒体的监督与提醒，我一定会认真整改，不辜负大家的期待。
2: 与此同时，江西葛仙村度假区也向广大网友及游客发出致歉声明，称立即采取通过规范所有 NPC 的互动形式，强化演艺人员职业素养培训和建立长效监督机制等三项整改措施，引导表演重心回归文化内核，打造老少皆宜的沉浸式体验。
1: 刚刚我们俩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就在惊呼，这样做真的好吗？景区 NPC 是文旅行业当中通过角色扮演、剧情互动、技能展示来引导陪伴游客的从业者，而像葛仙村这样的擦边式的 NPC 并不能给景区添彩，反而是在给大家添堵啊。
0: 那我们看到小黄鱼火速道歉，景区呢也说要整改，但是更关键的是，眼下 NPC 在整个文旅行业越来越火，但是职业规范几乎为零，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才能避免更多的小黄鱼们继续擦边。那我想第一呢，其实根本上是思维的转变，表面是擦边，根子上是短线思维、流量思维的体现。就拿葛仙村举例子啊，这里本来呢拥有千年道教文化和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那为啥放着这么好的文化底蕴不挖掘，非要搞擦边呢？因为打造文化 IP 需要时间、需要创意、需要沉淀，景区等不及。第二呢，就是眼下各大景区娱乐场所 NPC 众多，但是这个行业目前还处在一种非常初始的发展阶段，从业者权益保障不足，服务标准缺失，安全管理薄弱，所以行业需要建立一整套的制度，为 NPC 的表演行为树立边界，包括物理边界、语言边界和内容边界。第三呢，有了规则之后还得执行，这就需要明确监管体系，确立责任主体，建立内容审批和日常监督机制。最后要说一句，文旅行业的终极竞争力是文化，不是噱头，靠擦边博流量注定是昙花一现，靠文化留人心才能够行稳致远。从流量狂欢到价值深耕，这是文旅行业必须完成的转型升级，只有通过监管部门、行业企业、从业人员和游客消费者的共同努力，才能让 NPC 这个职业乃至文旅产业真正走上高质量。

0: 个发展之路。
1: 是的，真正能够扎根的沉浸式文旅核心一定是文化和质感，而不是博眼球的歪路子。好，稍后直播继续。最近在京沪高速某服务区附近呢，出现了惊险的一幕，一辆新能源车因电量不足又错过了服务区入口，车主竟然逆行驶入服务区，如此危险的操作直让网友惊呼，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2: 当天下午3点多，一辆银灰色电动汽车行驶至服务区出口匝道时，突然违规掉头，逆向驶入服务区。现场过往车辆见状，纷纷紧急刹车避让，场面险象环生。接到警情后，民警在服务区充电区找到了正在充电的驾驶人。对方坦言自己是第一次开车上高速，原本准备进服务区充电，但因缺乏经验，未能变道成功。
3: 往这里打转向灯，准备往这里进来，后面有好几辆大卡车、大货车，他按喇叭，我没敢，我想着太危险。
2: 在错过服务区入口后，车辆的剩余电量根本无法支撑到下一个服务区。情急之下，这名驾驶人彻底慌了神，选择从服务区的出口逆向驶入。
3: 实在是电，这个电没有了，我必须要充电。然后我看到这个入口这里，我就打了转向灯就过来了。
4: 嗯，
3: 这个又实在到不了下一个那个服务区了，只剩40%的电了。
2: 最终，民警依法对其罚款200元，驾照记12分，并扣留驾驶证。相关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后引发热议，真的不是什么人都适合开车上路，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要加重处罚。汽车驾驶专家表示，由于车速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倒车、逆行都十分危险，一时侥幸可能换来生命的代价。
5: 高速公路呢，车速是非常快的，而且呢，留给我们驾驶人的反应时间和处置的方法都是极其有限的。真正能看到前方车辆它确切情况的只有在150米，而150米呢，留给我们的反应时间不足2秒钟了。不要说逆行了，就是正常行驶，如果说你偏离了航向或者稍有不注意，都可能引发各种事故，甚至有连环多车相撞的这种危险。
2: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除了安全隐患，这件事儿呢也引发了对新能源车里程焦虑的讨论。那么北京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的建设如何？能否满足车主充电的需求呢？正值五一假期，记者走访了北京多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
2: 下午2点左右，记者驾车来到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在入口附近就看到一个充电车棚，设有5个充电桩、10把充电枪。几名新能源车主正在这里充电，
6: 还挺方便的，就在我比如在高德呀，就可以导航到，都可以搜到咱们服务区，都可以看到它有多少空闲呀，有多少在充的，有多少可以用。
7: 我觉得可以，因为它这个提前会提示，导航会提示，说我刚刚快到的时候提示还有17个空余充电桩。
2: 这个服务区所在的京藏高速可通往延庆八达岭、河北崇礼等景区，假期出行量较大。除了入口处的车棚，还设有其他充电区域，总共24把充电枪。大部分司机表示，随着新能源车用户越来越多，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的建设也逐渐完善，出行中找服务区补电非常方便，几乎没有里程焦虑。
8: 没有里程焦虑，因为现在充电桩都是很多，它那个配套设施还是比较完善，你开过来路上反正那个小程序上都有的，那个充电的那哪个位置，什么充电站都有的，很方便的。现在开电车完全没有问题。现在
2: 随后，记者又来到京城高速土沟服务区，这里的充电桩数目更多，仅进京方向就有14台充电桩。一位正在充电的司机表示，他每次经过服务区都能找到充足的车位充电。
9: 我那个平时周末的时候也经常就是回河北什么的，然后每次都会经过高速公路的服务区，然后从来都没有过这种开电车的焦虑。节假日的时候也很少排队，然后充电桩也特别的好找。
7: 每一个服务区不都有充电桩吗？对吧？而且现在的新能源车基本上也都够跑这个距离的，所以还挺方便的。电费可能有点贵，希望能下调下调。
2: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目前北京所有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实现了充电桩全覆盖，其中不少还是超充设备。那么行车当中如何快速找到充电设施，电量告急有什么应对方法，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2: 除了白葛、土沟这两个服务区，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所有高速公路的17个服务区都已实现了充电桩全覆盖，其中9个由首发工贸公司运营。
0: 首发工贸公司在集团路域内呢，有9处服务区，17座充电站，一共是376条充电枪，其中有53条超充枪。
2: 去年北京共建成40余座超充站，设置在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京承高速太石屯服务区等12个服务区，高速公路充电设施建设进一步升级。
0: 超充枪呢，就是在快充枪的基础上升级了它的液冷架构，基本上由原来的250千瓦升级到了650千瓦，功率做了翻倍的提升。一般咱们同架构的平台车辆在15分钟就可以充满，满电出发。
2: 以记者探访的白葛服务区为例，进出京方向就各有2把超充枪，不少司机表示会优先选择超充或快充桩进行充电。
6: 比我在快充充能快2倍吧，最少2倍的，挺快的。
7: 一般就超充，选择超充，因为它节省时间嘛。
2: 那么自驾途中如何快速找到空闲充电桩快速补电呢？
0: 一般呢，您通过咱们的手机上的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部的，可以随时在上面查看您附近的充电桩或者您行驶线路当中的充电站，找到咱们的充电服务，查询您要前往的路线当中，比如说咱们的白葛服务区，您可以看到有多少充电桩，有多少闲置的充电桩，方便您及时过去充电。另外呢，在这个咱们的高德地图、百度导航上也可以查询到我们的充电站的情况。
2: 此外，五一假期期间，有关部门还在高速服务区增加了临时充电设备，满足更多车主补电需求。
0: 你比如说，这个窦店进出京、白葛进京、太石出京，共计增加了6台临时充电桩，方便咱们新能源车辆的节日出行充电。
2: 如果在行驶途中电量不足，还可以拨打救援电话，呼叫移动充电车到现场进行补能。
4: 移动充电车是双枪，单枪能功率能达到90千瓦，然后两块电池呢一共是210度电，主要就是解决这个咱们假期高速服务区应急充电的，然后还有就是道路救援。现在全北京的话大概有15辆，我们一般是1个小时之内到达救援的岗位，然后是充电的话是30分钟能充到20%左右，足够他驶出高速，然后找到就近的补能点补电。
2: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刚才说的是北京充电设施分布以及怎么找到就近的充电设施，那接下来这份新能源车行车攻略也许能助您缓解里程焦虑。
10: 那么据我了解呢，咱们北京现在所有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呢都已经实现了充电桩的全覆盖。那如果您还有里程焦虑呢，也别急，我呢这儿还有一份出行指南，保您路上不慌。首先呢，出门前咱们一定要把电充满，做到有备无患。其次呢，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现在呢，咱们手机的导航里呢都能够查询到沿途所有可以充电的服务区，提前呢把它们都设置为途经点，这样就可以不怕错过了。第三呢，别等电量见底了再找充电桩，电量低于30%的时候呢，就该及时的找服务区的充电站来进行补电了，顺便呢也可以在服务区歇个脚，同时呢又能够避免疲劳驾驶。
2: 此外，在行驶过程中，驾驶人应关注车辆仪表状态，对剩余电量和可行驶的里程做到心中有数。汽车驾驶专家也向我们分享了一些实用的节能技巧，
5: 比如说在普通道路上，我们的车速呢应该保持在80公里以下，因为60到80这个公里的速度是最节能的。那在高速公路上应该在100公里以下，因为如果100公里以上车速，风阻和摩擦阻力增加翻倍，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要保持在100公里以下。
2: 如果您的爱车配有节能模式，开启它也能多跑几十公里。当电量较低时，应及时就近寻找服务区进行补电，切不可勉强驾驶。
5: 因为一旦低于20%，很可能就会造成车辆启动保护模式，车辆的动力输出也会有所减弱。其电量低于10%的时候，车辆就会限速，同时呢行驶里程也是极其有限了，不足以到下一个服务区，我们可以就近驶离高速路，下高速 去充电。
2: 如果在高速行车中遇到车辆故障或电量不足，切勿慌乱。
5: 如果说我们电量耗尽了，不能再继续行驶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车应该停在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辆后方相应的位置码放三角危险警告标志牌，比如说高速公路白天在150米，晚上在200米，同时呢迅速拨打报警和救援电话。
2: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五一前夕，秘鲁大使登上北京地铁美洲豹号专题宣传列车，为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幕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做推广。
11: I think that this design is very impactful.
12: 我认为这个设计很有影响力，这里有安第斯文明的元素，还有玛雅文明的元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能吸引中国观众的兴趣。就秘鲁而言，这次展览将首次展出一些考古文物，他们不仅是第一次在中国展出，也是第一次离开我的国家，特别是西潘王陵的墓葬文物。
13: 大使推荐的西潘王文物被誉为美洲的图坎卡蒙，此次展览中来自安第斯文明的黄金制品占比高达50%，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是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也是该馆建馆45周年以来规模最大、合作单位最多、展品最丰富的展览之一，第一次做了全馆一展全域沉浸的超大沉浸式展览，展览中将有800多件珍贵文物亮相。
12: 我建议观众欣赏那些古老的安第斯文明文物，特别是金属工艺品，比如来自1500多年前末期文明的西潘王所属器物，那些金色的金属的物品都历经了漫长岁月，非常古老且精美。
13: 新颖活泼的动画形象也让大使颇为赞赏，当看到车厢里有一句标语，你愿意花3分钟去首都博物馆看展览，还是飞行17000公里去秘鲁时，大使会心一笑。他说，从中国去秘鲁的确过于遥远，所以这个展览是个了解秘鲁文明的绝佳机会。大使还特别强调，尽管中国和秘鲁相隔太平洋，但古老的文明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1: Chinese are going to be aware about a very high.
12: 中国和秘鲁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联系，我们都被视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展出的金面具、金项链上的图案，与4000年前古老的中国文化图案非常相似。尽管距离遥远，人们将找出许多相似之处。
13: 该展览将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亮相，并将持续至10月18号。北京台报道。
1: 五一假期是和孩子们参与的精彩赛事也纷至沓来。今天上午，2026小王者挑战赛鸣枪开跑。
14: 随着发令枪响，2026小王者挑战赛热力开跑，数百组亲子家庭齐聚赛道，在欢笑与汗水中完成了一场勇气与成长的双重挑战。
15: 因为这些比赛能锻炼我的耐力，锻炼我的综合能力，提升我的能力，所以我很喜欢。
16: 我是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哈，能够锻炼孩子独立吃苦，去和其他小伙伴们一起沟通交流，共同的去完成一项活动。
14: 据了解，本次2026小王者挑战赛共有700个家庭分组参赛，赛道不仅设置了一起长高、一起欢跑的趣味挑战环节，还打造了多元趣味的互动场景。
17: 4到6岁的亲子组以协同闯关为核心，通过趣味挑战增进亲子默契；7到9岁少年组侧重独立培养能力；10到14岁精英组则通过高强度的障碍磨练青少年的坚韧意志。
14: 2000年悉尼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冠军王丽萍也来到赛场，传授给孩子们运动安全的知识和技巧。
18: 比如说，其实有一个动作，它是一个全身的动作，就是我们弓箭步、跨步这个动作呢。其实它既可以练我们的膝关节、下肢、踝关节，同时呢，我们上肢也可以练到。这个是一个类似于全身激活的一个热身动作。我觉得其实我们所说的每一个障碍，其实都对孩子的灵敏性，然后他的力量、他的柔韧性、协调性都有非常针对性的那个设置。
14: 北京台报道。
1: 五一假期为您特别推荐在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举办的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流行爵士经典三大主题演唱会轮番登场，还有五天的潮流市集与亲子互动等您来打卡。五月一号到五号，美食美酒潮玩运动全在钻石欢乐市集内搞定，一张门票就能让您从上午11点一路玩到晚上10点。五月一号到五号，国家网球中心购票上大买。那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傍晚时分，一场阵雨过后，北京天空放晴，一道绚丽的彩虹横跨天际。
13: 傍晚6点多，雨势渐停，云层散开，在夕阳的映衬下，一道清晰完整的彩虹出现在城市上空，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分明，弧线优美，部分区域还能看到淡淡的双彩虹轮廓，梦幻又壮观。清新的空气搭配绚烂的天光，引得路人纷纷驻足，抬头仰望，用手机定格这份美好。
19: 看到彩虹是不是心情一下就特别好啊？
20: 是，就感觉豁然开朗。
13: 大约持续了10几分钟，彩虹逐渐淡去，但这份不期而遇的美好依旧温暖着假期里的每一个人。据气象部门介绍，五一假期后续几天，北京天气以晴好为主，适宜市民外出游玩。
1: 节目最后，我们到云南临沧去欣赏一下缀满枝头的兰花楹。

0: 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1: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要特别关注的是今天的天气。中午过后，北京将会迎来风雨交加的模式。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的中午11点发布了，今天下午有阴转阵雨，伴有弱雷电，偏北风2级转3、4级。注意啊，阵风可以达到7、8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夜间呢是阴有阵雨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也有7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是10摄氏度。
0: 总的来说呢，今天有阵雨并伴有大风，目前呢正处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所以呢，提醒广大市民下午出门的时候要带上雨具、添件外套，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和高楼周边，谨防高空坠物。这风雨来得快，走得也快，平安出行最重要。
1: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提醒大家今天天气有一些变化，所以今天大家在安排假期出行的时候也要有一些调整，特别是去往山区、去往户外旅行的朋友要做好计划了。那去哪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会为您盘点，比如说市区里面有很多的展览啊，可以去看电影啊，待会儿我们慢慢聊。那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到王薇，这段时间特别是前段时间天气好的时候，我很多朋友约我去露台餐厅去吃饭
0: ，
1: 这个露台呢一边可以看景，一边可以吃美食，现场据说还有演出，这三合一的这种户外消费场景啊，现在在北京是特别的火。
0: 是啊，这种选择确实是非常的棒，小小的一方露台不仅支撑起了节日里的浪漫的烟火气，更折射出了当下消费市场的变化趋势。当下的消费啊，不仅仅停留在观光赏景层面，而是更多与文化融合的深度体验。
2: 夜幕降临，晚风徐徐，国贸商城高空露台灯火璀璨，身处城市繁华上空，吹着春日晚风，俯瞰都市夜景，美食搭配悠扬旋律，这样惬意又治愈的就餐体验，在这个五一假期受到大批消费者的追捧。
3: 看着风景啊，然后就比较放松，然后吃一点美食，好像能把这一周的工作疲劳都给消掉了。
4: 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我们北京的一个地标，这种氛围非常好，很放松。
2: 走进位于商城6层的一家汽车主题餐厅，户外露台座位座无虚席。今年五一假期，这家餐厅的客流量激增，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5%，餐位预订量增长40%。户外露台餐位更是需要提前7到10天预订才能求得一位。
5: 场景化，因为第一个我们这边的露台加上央视的这个大楼，这是在整个北京都是独一无二的，是非常好的。大家都希望在春日踏青啊，可以坐在室外晒晒太阳、吹吹风啊，吃点东西，非常好。再加上一些音乐和搭配一下，大家会很舒服。
2: 露台经济的火热不仅得益于尽收眼底、得天独厚的城市景观，更在于观景、美食、现场演出三合一的精耕细作。五一节日消费热潮到来，餐厅特意推出多款春日限定露台套餐下午茶，贴合春夏清淡氛围感就餐需求。每天傍晚6点半，现场乐队驻唱准时开演，热烈松弛的曲风搭配异国美食，消费者夜间露台体验热血又有格调。
3: 因为后面的造型很好呀，我们可以拍照啊这些的，就是这个餐厅可以提供非常好的情绪价值。
2: 转而走入另一家餐厅，别有一番浪漫风情，精致意式餐食氛围感十足，温柔舒缓的小提琴演奏萦绕露台上空，优雅静谧的环境，高颜值的节日特供餐点，精准击中年轻情侣、闺蜜过节打卡、休闲小聚的消费需求。同样的露台经济，不同的氛围特色，在晚风与音乐里，人们各选所爱，解锁不一样的快乐和幸福。
6: 打过电话，我想订的是就是靠这个落地窗的位置，但是他说这个得提前订，就是我大概是上周订的时候，他说已经没有希望了。真的也是想享受一下放松的生活嘛，其实就是为了情绪价值更多吧。
2: 从单纯就餐消费到美食、景观、演绎、情绪价值的复合体验，不难发现，春夏季节火爆的露台经济早已不是简单的季节性餐饮热潮。随着市民消费理念不断升级，大家不再只看重菜品本身，场景氛围、感官体验、社交属性、节日仪式感成为驱动消费的核心因素。
7: 由音乐、美食以及城市的景观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有露台的这种人工稀缺性的景观，其实除了办公跟购物之外，更多的是把这个地块打造成了一个旅游的目的地。不管是选择坐在这个能看到城市天际线的露台，还是说选择能够在室内听到小提琴演奏的这个室内，都是犹如找到了一个城市上空的情绪开关。
2: 一方露台，万般烟火，春日晚风里的餐饮消费热潮，既是市民对假期生活需求的直观体现，也是北京消费市场趋向多元化、品质化发展的真实写照。五一假期以及春夏消费季，露台经济不仅激活了当下北京消费的潜力，更为未来北京做强夜间经济、挖掘消费新增长点做出探索。
8: 露台经济已经从年轻人喜欢的小众打卡项目，现在正在变成京城消费的一张新名片，把城市的这个第五立面，把这个天空啊变成我们的消费场景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创意也是非常新潮的一个举措。我觉得要根据今天年轻人群的喜好，把露台经济从一个简单的场景变成我们的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个大方向。
2: 北京台报道。
1: 好，等风雨过后好天的时候，咱们露台约起来哈。
0: 一定约起来。
1: 这个五一假期啊，北京依旧是游客们出游的首选目的地之一，很多家的旅游平台的数据都显示，北京酒店的预订量领跑全国各大旅游城市。
0: 除了优质的住宿服务，有不少酒店呢还推出了特色体验活动，让游客在住宿之余能够玩出新花样、新感觉。
9: 作为亲子家庭出游的热门之选，位于通州的北京环球度假区在假期期间人气爆棚。假期伊始，记者在建国饭店环球店看到，酒店大堂内前来办理入住和准备前往环球影城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为进一步提升住客游玩体验，酒店在五一期间精心打造了趣味十足的科技市集，呆萌可爱的互动机器人、灵活俏皮的机器狗与游客亲密互动，现场 3D 打印机还能为孩子们定制专属小玩具，让大小游客零距离感受前沿科技的独特魅力。
10: 我们是两个人带了三个孩子，让他们早的明白原未来的世界是这么精彩，是 AI 的世界，也是一件非常非常乐于这个儿童启蒙的事情。
11: 白天玩了一天回来，回到酒店还能体验这种科技感的市集，非常有意思。
9: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在全国主题乐园类景区中，北京环球影城门票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一。据酒店相关负责人介绍，酒店早在节前一周就进入预订高峰期，受南方部分地区提前放春假的影响，4月29号开始便迎来大批到店游客。五一假期前三天，酒店几乎处于满房状态。
12: 这个五一呢，整体的这个入住率平均都在80%以上，早上起来也从一班的接驳车增加为了两班啊，让我们的这个家庭呢能够非常方便的就直接就能抵达到环球的园区了。
9: 记者从旅游平台获悉，今年五一期间，北京全市酒店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增长主要集中在高星酒店领域，并且高星酒店平均支付价格较去年同期略有下降。受演唱会等文旅活动带动，鸟巢、奥体中心周边酒店预订量同比增幅高达91%，位列全国热门商圈第二位，仅次于长沙橘子洲景区。此外，国展中心、马甸安贞、香山八大处等区域的酒店预订增幅均超过25%，北京全域旅游住宿市场呈现全面升温态势。
13: 从酒店提前预订总量来看呢，五一最热门的大城市目的地包括北京、上海、武汉，住高星酒店，换个场景体验生活，躺平游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新选项。
9: 北京台报道。
14: 快跟上了。
15: 好饿呀，
1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7: 我先走啦。
1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9: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这个假期也是电动自行车销售的旺季，不少商家推出了优惠活动来吸引消费者。然而我们的记者以购车者的身份暗访了多家电动自行车的门店，发现看起来是明码标价，但是实际是暗藏很多的猫腻。
0: 是的，像违规解码提速之后仍然售卖的现象，还有车辆参数虚标、旧车回收随意降价，然后还有呢配件捆绑加价，更有商家呀明知新修订条例已经开始实施了，仍然顶风为车辆解锁，无视交通安全与监管规定。我们记者进行了调查。
14: 记者来到城东的一家知名电动自行车售卖店，这里的电动车价格多在2000元到5000元之间。当问及时速为多少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17: 它这时速能跑多少？
20: 最高时速25，
17: 才25啊？能那个越狱吗？
20: 都越不了。
14: 虽说嘴上是这么说，但工作人员一直在用表情暗示记者，意思是可以提速，而且车型不同，提速也不一样。当记者问及一款3000多元的车能提速多少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20: 3开头吧，
21: 你不用管，我到时候给你升级就完了。
14: 工作人员说，记者选的电动自行车调速后，每小时最大时速能达到30多公里。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里的车不仅能提速，还能增加各种配件。
17: 这个地方是加后备箱的是吗？
20: 所有的都可以，你大车小车都行，你到时候选就行了。配件那个就是买完车以后你再选。
14: 当问及提速后会不会影响上车牌时，工作人员说店内就可以上牌，
21: 买了就能上牌，你得带身份证。
14: 记者又来到另一家知名品牌电动自行车售卖店，当问及是否可以提速时，得到和上一家基本相同的答复：
17: 调完了就是那个实际它能跑多那个什么跑多快？
22: 估计40架吧，外面是
23: 分车型，
17: 哪个车型能跑快点？
22: 快点你骑不了也不行。
14: 记者进一步走访发现，这种明限速暗解锁的操作在行业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多家门店销售人员均表示，只要消费者有需求就能现场完成解码，全程无需复杂操作，几分钟即可完成。有商家透露，几乎所有在售合规车型都预留了解锁端口，厂家默认这种操作，以此提升车辆销量。按照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每小时，车辆出厂需严格设置限速装置。但在记者走访的多家品牌门店中，这一硬性规定俨然成为了摆设，商家主动提供解码提速服务成为吸引顾客的核心卖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少数正规门店明确拒绝违规改装，当记者提出解码需求时，该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拒绝：
17: 不是好多都能调吗？
24: 你看看上海现在查成什么样了，北上广深就北京还没开始呢。
14: 工作人员提醒，私自解除限速属于非法改装，不仅车辆存在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车主需承担全部责任。业内人士提醒，电动自行车违规解码提速后，车辆制动性能、车身稳定性都会大幅下降，极易引发刹车失灵、侧翻等交通事故，严重威胁骑行者及路人安全。同时，非法改装后的车辆无法享受厂家质保，一旦出现故障，所有损失需由消费者自行承担。北京台报道。
1: 私自乱改装，这不能光靠自觉，得从源头开始治理。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近期就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在近日的一次突击执法当中，一家宣称是已停业正在装修的电动自行车门店，在执法检查当中却被发现仍然涉嫌违规经营。
0: 在这家店内停放了数十辆车，不仅缺少关键的合格证明，其尺寸、型号等对应国家标准都存在诸多疑点。
14: 日前，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对一家电动车经销商开展现场检查。
25: 这在装修，装修我停了。
26: 停业了，你这开着门呢呀？
25: 装修我这必须把门开着，要上怎么装啊？不是我在营业，一定要说清楚，我已经报备了。
14: 商户坚称门店已报备，处于停业装修状态，并非营业。然而，现场观察显示，店铺开门，内部有工人在场，执法人员对此提出质疑。
27: 您这个收款怎么收啊？
25: 我现在不营业了，收啥款啊？
14: 停业与否的争论未平，店内车辆的问题更引人关注。检查发现，店内陈列的车辆存在一系列不合规现象。执法人员注意到，大部分车辆记载车辆型号、车架号等信息的金属名牌位置异常或缺失。
26: 上牌服务站，这跟大摩托似的呀，里头这车都。 你都认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
2: 哎，他这名牌都给卸了。
14: 更重要的是，当被问及车辆合格证时，商户表示所有的车都没有合格证，都被厂家收走了，而这使得车辆

该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市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罚款4万。

0: 区充电，但因缺乏经验未能变道成功。
1: 往这里打转向灯，准备往这里进来，后面有好几辆大卡车、大货车，他按喇叭，我没敢，我想着太危险。
0: 在错过服务区入口后，车辆的剩余电量根本无法支撑到下一个服务区。情急之下，这名驾驶人彻底慌了神，选择从服务区的出口逆向驶入。
1: 实在是电，这个电没有了，我必须要充电。然后我看到这个入口这里，我就打了转向灯就过来了。
2: 嗯，
1: 这个又实在到不了下一个那个服务区了，只剩40%的电了。
0: 最终，民警依法对其罚款200元，驾照记12分，并扣留驾驶证。相关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后引发热议，真的不是什么人都适合开车上路，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要加重处罚。汽车驾驶专家表示，由于车速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倒车、逆行都十分危险，一时侥幸可能换来生命的代价。
3: 高速公路呢，车速是非常快的，而且呢，留给我们驾驶人的反应时间和处置的方法都是极其有限的。真正能看到前方车辆它确切情况的只有在150米，而150米呢，留给我们的反应时间不足2秒钟了。不要说逆行了，就是正常行驶，如果说你偏离了航向或者稍有不注意，都可能引发各种事故，甚至有连环多车相撞的这种危险。
0: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4: 即便是你开油车，你也得规划好你这个油量够不够嘛。所以说呢，这件事儿呢，大家都在讨论新能源车这个里程焦虑的话题。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可能他错过了这个服务区，他的电量支撑不到下一个服务区，是不是这个充电桩的这个设置不是很密集呢？大家也展开了很多的讨论啊。
5: 嗯，你说的这个现象呢，确实是存在的。那现在呢，北京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充电站的建设如何，能否满足车主充电这种随时的需求？那眼下正是五一假期，我们记者呢也走访了北京多个高速公路服务区。
0: 下午2点左右，记者驾车来到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在入口附近就看到一个充电车棚，设有5个充电桩、10把充电枪，几名新能源车主正在这里充电。
6: 还挺方便的，就在我比如在高德呀，就可以导航到。都可以搜到咱们服务区，都可以看到它有多少空闲呀，有多少在充的，有多少可以用。
7: 我觉得可以，因为它这个提前会提示，导航会提示，说我刚刚快到的时候提示还有17个空余充电桩。
0: 这个服务区所在的京藏高速可通往延庆八达岭、河北崇礼等景区，假期出行量较大。除了入口处的车棚，还设有其他充电区域，总共24把充电枪。大部分司机表示，随着新能源车用户越来越多，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的建设也逐渐完善，出行中找服务区补电非常方便，几乎没有里程焦虑。
8: 没有里程焦虑，因为现在充电桩都是很多，它那个配套设施还是比较完善。你开过来路上，反正那个小程序上都有的，那个充电的那哪个位置，什么充电站都有的，很方便的。现在开电车完全没有问题。现在
0: 随后，记者又来到京城高速土沟服务区，这里的充电桩数目更多，仅进京方向就有14台充电桩。一位正在充电的司机表示，他每次经过服务区都能找到充足的车位充电。
9: 我那个平时周末的时候也经常就是回河北什么的，然后每次都会经过高速公路的服务区，然后从来都没有过这种开电车的焦虑。节假日的时候也很少排队，然后充电桩也特别的好找。
7: 每一个服务区不都有充电桩吗？对吧？而且现在的新能源车基本上也都够跑这个距离的，所以还挺方便的。电费可能有点贵，希望能下调下调。
0: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4: 你看看回来还是那个逆行，车主本身
5: 是他本身的原因
4: 啊。目前呢，北京所有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实现了充电桩的全覆盖了，其中还有不少超充设备。不过还是提醒大家，如果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话，还是做好提前的规划。
5: 你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那么在行车过程当中，如何快速的找到充电设施，电量告急有什么应对的方法？来看我们记者继续为大家调查。
0: 除了白葛、土沟这两个服务区，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所有高速公路的17个服务区都已实现了充电桩全覆盖，其中9个由首发工贸公司运营。
2: 首发工贸公司在集团路域内呢，有9处服务区，17座充电站，一共是376条充电枪，其中有

0: 53条超充枪。
1: 去年，北京共建成40余座超充站，设置在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京承高速太石屯服务区等12个服务区，高速公路充电设施建设进一步升级。
0: 超充枪呢，就是在快充枪的基础上升级了它的液冷架构，基本上由原来的250千瓦升级到了650千瓦，功率做了翻倍的提升。一般咱们同架构的平台车辆在15分钟就可以充满，满电出发。
1: 以记者探访的白葛服务区为例，进出京方向就各有2把超充枪，不少司机表示会优先选择超充或快充桩进行充电。
2: 比我在快充充能快2倍吧，最少2倍的，挺快的。
3: 一般就超充，选择超充，因为它节省时间嘛。
1: 那么自驾途中如何快速找到空闲充电桩，快速补电呢？
0: 一般呢，您通过咱们的手机上的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部的，可以随时在上面查看您附近的充电桩或者您行驶线路当中的充电站，找到咱们的充电服务，查询您要前往的路线当中，比如说咱们的白葛服务区，您可以看到有多少充电桩，有多少闲置的充电桩，方便您及时过去充电。另外呢，在这个咱们的高德地图、百度导航上，也可以查询到我们的充电站的情况。
1: 此外，五一假期期间，有关部门还在高速服务区增加了临时充电设备，满足更多车主补电需求。
0: 你比如说，这个窦店进出京、白葛进京、太石出京，共计增加了6台临时充电桩，方便咱们新能源车辆的节日出行充电。
1: 如果在行驶途中电量不足，还可以拨打救援电话，呼叫移动充电车到现场进行补能。
4: 移动充电车是双枪，单枪能功率能达到90千瓦，然后两块电池呢一共是210度电，主要就是解决这个咱们假期高速服务区应急充电的，然后还有就是道路救援。现在全北京的话大概有15辆，我们一般是1个小时之内到达救援的岗位，然后是充电的话是30分钟能充到20%左右，足够他驶出高速，然后找到就近的补能点补电。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5: 刚才呢，咱们说的是北京充电设施的分布以及怎么找到就近的充电设施。
6: 那接下来呢，这份新能源车的行车攻略，也许可以助您缓解里程焦虑。
7: 那么据我了解呢，咱们北京现在所有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呢，都已经实现了充电桩的全覆盖。那如果您还有里程焦虑呢，也别急，我呢这儿还有一份出行指南，保您路上不慌。首先呢，出门前咱们一定要把电充满，做到有备无患。其次呢，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现在呢，咱们手机的导航里呢，都能够查询到沿途所有可以充电的服务区，提前呢把它们都设置为途经点，这样就可以不怕错过了。第三呢，别等电量见底了再找充电桩，电量低于30%的时候呢，就该及时的找服务区的充电站来进行补电了，顺便呢也可以在服务区歇个脚，同时呢又能够避免疲劳驾驶。
1: 此外，在行驶过程中，驾驶人应关注车辆仪表状态，对剩余电量和可行驶的里程做到心中有数。汽车驾驶专家也向我们分享了一些实用的节能技巧，
8: 比如说在普通道路上，我们的车速呢应该保持在80公里以下，因为60到80这个公里的速度是最节能的。那在高速公路上应该在100公里以下，因为如果100公里以上车速，风阻和摩擦阻力增加翻倍，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要保持在100公里以下。
1: 如果您的爱车配有节能模式，开启它也能多跑几十公里。当电量较低时，应及时就近寻找服务区进行补电，切不可勉强驾驶。
8: 因为一旦低于20%，很可能就会造成车辆启动保护模式，车辆的动力输出也会有所减弱。其电量低于10%的时候，车辆就会限速，同时呢行驶里程也是极其有限了，不足以到下一个服务区，我们可以就近驶离高速路，下高速去充电。
1: 如果在高速行车中遇到车辆故障或电量不足，切勿慌乱。
8: 如果说我们电量耗尽了，不能再继续行驶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车应该停在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辆后方相应的位置码放3角危险警告标志牌，比如说高速公路白天在150米，晚上在200米，同时呢迅速拨打报警和救援电话。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5: 这个假期我们为您特别推荐在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举办的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流行爵士经典三大主题演唱会轮番登场，还有潮流市集和亲子互动等您来打卡。
6: 活动一直持续到5月5号，美食、美酒、潮玩、运动全在钻石欢乐市集内搞定，一张门票就能让您从上午11点一路玩到晚上的10点。记住，活动持续到5号，国家网球中心购票上大卖。
5: 那这个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北京钻石音乐派对在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火热开唱，为假日经济再添文旅新地标，也助力北京的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9: 当晚，钻石音乐派对在人气男子团体 GX 清新的旋律中拉开帷幕。椅子乐团、橘子海、831、大张伟等五组音乐人轮番登台，连续嗨唱近5小时。霓虹声浪越唱越高，演出在欢呼声、尖叫声与现场合唱的澎湃声浪中达到高潮。
10: 我从郑州过来的，第一次听这个现场的演唱会嘛，参入感挺强，更强吧。
11: 家人第一次来北京，带他们来现场感受一下北京的一些音乐气氛，包括节日的一些氛围
12: 啊，就这个场馆也挺好，挺新的，然后这个内容也挺好，就这几个乐队之前也都挺感兴趣的，第一次来。
13: 里面有非常多我喜欢的乐队，然后放假了嘛，想来放松一下。
14: 这个球场原来我们是来这儿看过网球比赛的，在忙碌的假期，大家除了去景区以外，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5: 今天的感受还是很好的，因为相对于说五一出游，然后奔着人多的地方去，来这会儿参与呢，更有节日的感觉。
9: 活动由首创集团北京传媒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1号到3号连开3天，每晚主题各有侧重，演出既兼顾潮流热度与经典情怀，更精准对接当下文旅消费升级趋势，让音乐成为拉动春日文旅消费、丰富市民假期生活的重要载体。北京台报道。
5: 好，再次提醒您，今天下午开始呢，北京要进入风雨模式，现在是大风蓝色预警当中。节目一开始我们也预告了哈，我们今天会为大家推荐很多室内的好玩的好看的演出展览。那我们首先来到2026北京国际车展，现在正在火热进行，跟着我们的记者去探展，记者就发现啊，现在中国传统文化正在成为汽车设计的灵感源泉。
6: 在这届北京车展上，越来越多的国产品牌从东方美学中汲取养分，演绎出国潮新风尚。
16: 印河双十探车展，我是石羽毛，今天继续带您来逛2026北京国际车展。但是今天啊，咱们不聊配置，不聊参数，来聊一聊，如果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元素与汽车相融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走，带您看看。第一站，我就带你来到了红旗展台，看我身后的这台车呀。
17: 咱们这款车呢，是我们的红旗金龟花国礼啊，就是金龟花的最顶级的系列了。然后这款车是我们的丝路华商啊，它源自于这个丝路山水图的一个灵感设计。
18: 那顶棚呢，就是我们传统的湘绣的一个设计，都是师傅们一针一线，然后在我们的顶棚上进行去刺绣的。嘉陵关后面的前面是西出玉门关，然后包括在整个负一标杆的中簧都是大漆的一个工艺啊。大漆工艺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工艺，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您看的装饰板都是大漆工艺啊。
17: 这款表盘呢，也是专门为我们这款丝路华商这个车专属定制的品牌。
16: 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里边哈，仔细的去观察一下它的这些传统文化的元素，太值得了，太震撼了。你们看我身后的这台车，哇，完全把黑神话悟空的元素融入到了车身上。说到仰望这个品牌呢，很多人会想到啊，他的车会跳舞。但是呢，今天我们在这儿要带您看看仰望当中所蕴含的东方美学。仰望车标呢，是甲骨文当中电字，也就是新能源电车的这个电。前脸呢是古代青铜器顶的造型，金色和黑色的配色，这样呢是来自于战国时期的黑漆描金工艺。而且你看这个金色是一直贯穿于整个车身的，包括呢你看在后视镜也有这样的元素存在。

0: 我现在呢来到了第二展区，听说呢这里有一个工艺美术的跨界展，这也是咱们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第一次大规模的亮相北京国际车展。从非遗工匠的匠心传承到一些传统工艺的现代演绎，其实这次车展呢也让我们感受到啊，一些传统文化得以融入到现代的生活当中，并且带着我们走向未来的。那如果您对车展当中的东方韵味美学感兴趣，赶紧跟着我这期的 vlog 来感受一下吧。
1: 好，谢谢雨萌。这个五一呢，有人去看车，有人看风景，也有人在家门口看比赛。昨天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水立方激情开赛，中国梦之队包揽了当日全部五枚金牌，观众用一场世界顶级的视觉盛宴开启了假期的第一天。
2: 其实昨天啊，除了跳水世界杯的比赛，全市共举办区级以上赛事21项，从观赛到参赛，动起来的过节方式已经成为北京假期的新风尚。
3: 五一的水立方从早到晚就没有停歇，从率先登场的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到晚上的混合团体决赛，一天下来五个项目五枚金牌全部被中国队收入囊中。水花消失，动作同步，压轴逆转，中国队在主场完美展现。
4: 对我来说，其实每天的训练都是拼尽全力的，即使可能有一些调整和变动，我们依然会去专注于每天的训练。
5: 氛围非常的好，我们能够感觉到底下的观众都非常热烈地参与到其中，他们非常的礼貌，也非常的热情。
6: 在过程当中怎么样调节自己，所以这次双人能发挥的比较稳定吧。
7: 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上反而会发挥的相对更稳定一点，现在也还是努力的在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洛杉矶周期的状态吧。
8: 我们是从浙江来的，主要是来看比赛。
9: 我是从山西太原来的，很早就关注这个比赛了，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杯才特意来北京了。
10: 我们两个都是马来西亚来的，就特意过来，今天早上8点才到了飞机，然后就赶来场馆了，
11: 特地为了陈雨希来的。里面是他之前就是被拍的一些照片，
10: 就是特地为他定制的吧。他的精神啊，就很坚持不放弃，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然后也是我们大家的榜样了。
11: 没有理由，就是喜欢。
12: 一出票，然后我们就赶紧就买票，然后来参观这个比赛。
13: 各国运动员来这边参加比赛，又是一种非常国际化的氛围，世界大同的这么一个景象。就是出场的前一刻吧，然后使劲呐喊，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4: 这是黄金周的第一天，美好的一天从中国队取胜开始。
3: 现场的观众有想亲眼目睹中国队精彩表现的专程而来，更有把观看比赛作为假期生活的一项安排。前者是比赛让他们实现了愿望，后者是比赛为他们的假期增添了新的选择。
15: 我觉得过五一嘛，大家有一个不一样的过法，然后有世界的比赛，我们能到这儿当然是很荣幸的一件事儿，又在家门口。
16: 今天是跟我妈妈一起过来比赛，主要是也是为了陪她，赶着放假，然后再加上在北京就来这儿也很方便。
17: 出去吧，可能人比较多，主要是赶上就这一次的这种世界级的大型比赛，还非常感兴趣，觉得就是一定要提前把票买好。
18: 现在我觉得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都得到大幅提高，然后尤其在这个情绪价值方面啊，人民的这个也情绪价值越来越浪漫。
19: 五一没有什么太多的计划，因为到外地人太多，看看比赛，看看展览馆啊，什么博物馆之类的。在那个亚运会的那个游泳馆里边看过高敏跳水。
10: 北京这个城市给你的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0: 很先进吧，对我而言，然后交通都很方便。
11: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安全、干净，然后大家都很好。
3: 水立方用一场场精彩的对决为五一超级假日开了个好头。对于走进水立方的观众来说，有人圆了多年的梦，亲眼看到了水花消失术，有人发现了一种新的度假方式，不用出远门，不用人挤人，在家门口看一场世界顶级比赛同样过瘾。北京台报道。
1: 我看到好多外地的朋友专程来北京来看比赛啊，又多了一个来北京的理由。不仅是来看比赛，他们还要参赛。来到北京延庆的世园公园，我们来看一群小勇士们。
2: 2026斯巴达儿童勇士赛昨天呢在世园公园鸣枪开跑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们以这种硬核的方式开启了自己的长假模式。
20: 感觉特别好玩，然后呢还特别有气，就是又累然后又有气。
3: 这位刚刚冲过终点的小选手已经是斯巴达的老面孔了，他说吸引他一次又一次站上赛道的不是奖牌，而是过程中那种累并快乐着的挑战感。
20: 享受过程最重要。
3: 今年赛事根据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个年龄段设置了不同难度的障碍和赛道，比赛不再只是体能的较量，而是一次对意志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全面考验。
21: 他只有50斤的时候要去抱30斤的沙袋，到现在60多斤去很轻松的抱起30斤的沙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长。
3: 这位妈妈说话时眼神坚定，她说斯巴达是她和两个女儿之间最好的沟通桥梁，为了真正理解孩子的感受，他甚至自己也报名参加了成人组的比赛。
21: 我觉得女孩子反倒要去历练一下，我有两个女儿，我希望她们都非常的强大，至少是内心的强大。
3: 在赛道旁，一个熟悉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乒乓球奥运冠军马龙，他全程小跑跟随着孩子的步伐，不时提醒动作，加油鼓劲。
22: 好，不着急不着急，好，这
3: 样也行。他的训练和比赛日程常年排得满满当当，能完整陪在孩子身边的时间并不多，也正因如此，每一个可以和孩子一起度过的假期他都格外珍惜。这次斯巴达之行不是什么刻意的教育课，而是一次实实在在的陪伴。
22: 抓着上面那抓对，往前往前。
3: 许多家庭并不是比完就走，他们在世园公园及周边安排了2到3天的行程，把一次赛事变成了一次家庭旅行，体育加旅游正成为五一假期的新标配。
20: 这次选这个地方也是想着在世园度假区可以玩一天，然后周围还有玉渡山风景区，就会带孩子。

0: 4月29号，北京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的开篇之作《风雪夜归人》在首都剧场迎来了第二轮演出。
1: 这部剧将东方传统美学融入著名戏剧家吴祖光的经典文本之中，在虚实交织的舞台间，与观众一同感受那段关于爱情、尊严与觉醒的动人回响。
2: 创作于1942年的《风雪夜归人》是戏剧家吴祖光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以戏曲名伶魏连生和权贵姨太太玉春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借两人在命运中的挣扎与抗争，深刻探讨了人应该怎么活的永恒命题。2025年，由冯远征担任艺术指导，严瑞执导，特邀出演魏连生的刘恒是北方昆曲剧院的武生演员，他将武生的内在刚毅与男旦的外在柔美融为一体，得到了观众的肯定。
3: 我们戏曲舞台上其实他更习惯于用程式化的东西来去表达一个人物角色的，但是对于在戏剧的舞台上其实是更加注重生活中以及内心更加充盈，这样的来去表达人物的角色。
4: 戏曲专业的这个演员一块合作，我就觉得还是很好的。戏曲和戏剧还是两层，排练的过程当中尽可能很好的去结合它。
5: 刘恒老师他可能就在戏曲上面他会有很多点，他会提劲儿，对，所以我会一直提醒他说放下来放下来，说话说话，这个样子。但是有一些的那个戏曲上面的点其实是会很清楚，然后可能在我们平时的排练中就会缺少这样的点，就是也是互相融合吧。
2: 舞台上虽不见一片飞雪，却通过光影变化、氛围渲染和人物情绪的层层递进，将风雪的意象深植于观众心中。
6: 因为我们这个戏呢，其实是讲的它有旧戏班的后台，有伶人的家中，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的庭院。我们没有说像过去人艺的样式似的，全是写实的这样的一个舞美构建，简洁唯美飘逸，我们来做这个戏。
7: 十几年前呢演出的时候它是有一点点羸弱，这次以后呢它就更加直白一些，我觉得这次的它会有一些硬朗的一些东西加入进来。
8: 这次的舞美和灯光服装都是按照唯美的这种呈现去做，因为观众坐在观众席的时候看见剧场打开幕的一瞬间，首先他觉得好看，然后再被故事吸引，所以这是我觉得就目前来说，就是对于现在观众的需求来说，我还是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好看是第一位的。
2: 风雪夜归人本轮演出将持续至5月8号。北京台报道。
0: 从戏剧舞台我们再来到电影院。
1: 昨天电影《消失的人》和观众见面，这是一部破谜寻凶的悬疑电影。
9: 五一档与观众见面的这部《消失的人》讲述了居住在一栋楼里的唐雨、林雨桐、严武等人的平静生活被一系列离奇事件打破的故事。这栋楼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又是谁在黑暗中窥视着他们？小区里每个看似寻常的居民似乎都有不可告人的一面。
10: 当然这事件是群像戏，所以最终还是希望完整一点，然后让大家扎扎实实的看到这三个罪案、四个家庭里面的每一个人物的一些改变和成长。
9: 为了能够让观众更沉浸感受电影营造的氛围，导演要求很多演员都要用重庆方言表演，这也成了郑恺主演这部电影遇到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11: 就是你刚开始从不会说到后来学了说，那段时间我们的重庆话真的还挺好的。
9: 刘浩存饰演的林雨桐牵连到重重谜案当中，但他却并没有坐以待毙，主动开始调查案件的真相。
12: 那我在饰演他的过程中其实也和导演有达成共识，就是说不用太多的夸张的这种肢体语言去表达他的情绪或是一种感受什么的，更多的是用一种细腻的方式，比如说用眼神呀、面部的表情啊这种细微的表情去诠释雨桐内心的心声或是他的恐惧不安。
9: 邱泽饰演的严武也是这栋楼内的神秘人物之一，他说在最初看到剧本的时候就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
13: 第一次看到剧本的时候就觉得整个故事非常的流畅，就是你在看文本就很多画面就跟着观众一起想要知道凶手是谁。
9: 观众很熟悉的李晨、江岩、黄小磊、李梦、张琪、毕文俊、冯冰、酷酷的腾等都出现在电影里，让这个故事更加扑朔迷离。5月1号，邀您走进影院，一同解锁这场方寸楼宇

0: 中的悬疑谜局，揭开这栋楼里藏不住的秘密。北京台报道。
1: 这个假期亲子家庭出游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2: 作为老牌亲子度假胜地，北京野生动物园在这个假期推出了多项趣味游园活动，为游客营造出一站式假日休闲新场景。
3: 这个假期走进北京野生动物园，扑面而来的是满满的欢乐氛围。人气 IP 霸王龙雷奇主题装置随处可见，色彩鲜亮的冒险场景，充满童趣的打卡点位，刚入园就能抓住大小朋友的目光。沿着恐龙山一路延伸，六大主题闯关站点依次铺开，就像把动画片里的冒险世界直接搬到了游客眼前。小朋友们拿着闯关手卡，一路打卡、答题、做任务，在跑跑跳跳中收集印章，既能沉浸式体验守护恐龙山的冒险故事，还能兑换限定礼物，玩得不亦乐乎。
4: 可以通过自己的想象力来创造恐龙的颜色，还有它的造型，我很感兴趣。
5: 小宝宝在里面积极参与，非常的快乐，而且这种在户外的互动是一个非常好来游玩的地方。
3: 除了紧张有趣的恐龙主题闯关，园区里最热闹的还要数全新升级的动物大巡游。羊驼、鹦鹉结伴亮相，小熊猫、水豚时不时在路边偶遇，和游客近距离互动合影，一路走一路都是欢声笑语，把游园的快乐氛围直接拉满。此外，假日期间北京野生动物园还推出了多个趣味项目，不管是低龄小朋友还是喜欢拍照打卡的年轻游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欢乐。
6: 还有这个我的世界里面的 IP 形象乐魂包括我们在恐龙山下为游客准备的项目，包括沉浸式游览体验，互动打卡的，然后包括有科普研学的等丰富多彩的内容。
3: 北京台报道。
1: 告别了白天的热闹，五月的夜空同样不甘寂寞。宝瓶座流星雨即将划破天际，多场行星合月也将轮番登场，一场天象盛宴正在悄然铺开。
2: 这个五月夜空很忙，仰望星空也很精彩。
7: 一起去追星，我们来关注五月天象。五月的星空精彩纷呈，最具期待的莫过于流星雨了。宝瓶座伊塔流星雨母体正是著名的哈雷彗星，每年地球运行到彗星遗留的尘埃轨道，就会形成这场稳定的年度流星雨。极大期预计出现在5月6日，预估每小时最大天顶流量约50颗。流星雨的辐射点天亮前约2个小时才会升起，建议大家选择后半夜前往光污染少、视野开阔的地方静静等候。另外，从5月中旬起，土星、火星、金星、木星将依次与月亮相约，上演多场浪漫合月天象。5月14日是土星合月，日出前东方低空细月牙右下方约5度处，月亮会与土星相伴。5月15日是火星合月，日出前东方低空红色火星与细月牙一同升起。5月19日迎来金星伴月，日落后西方天空新月西沉，会看到月亮下方有金星在闪耀。5月20日是木星合月，日落后西方低空木星位于峨眉月左侧，相距大约3度，不必奔赴远方，抬头自有星光。这个五月我们一起赴一场浪漫的星月之约吧。
1: 换个话题，记者从北京市教委获悉，全市1604所学校的4.8万个班级可实时生成学生体质健康的化验单，通过数据精准指导，让每个孩子都在集体锻炼当中强健体魄。
2: 从引体向上接力赛到全员趣味项目，一个都不能少。北京正在以这样的理念为学生身心健康注入活力。
8: 仰卧起坐、悬垂提膝、接力跳绳、接力跳远，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的操场上，呐喊声与欢笑声交织。这不是一场只有体育尖子的角逐，而是一场一个都不能少的全员运动会。
9: 做运动完，我很喜欢这种酣畅淋漓、大汗淋漓的感觉，因为它可以让我缓解学习上的紧张和焦虑，同时也让我提升了身体的素质。
8: 场边体育老师的目光并未离开手腕上的智能终端，屏幕上各班学生的心率、运动强度等数据正实时跳动。
10: 是依据京小健智慧体育系统，那么通过前期的数据收集，包括体育老师

0: 老师的日常观察，经过系统的识别、演算、分析等等，那么给到学生具体的指导性建议。
1: 学校的智慧体育系统通过运动腕表、一体机等终端收集学生运动时的实时心率、强度、密度等数据，在数据的支持下，继而有针对性地开展丰富多样的课课练，引导薄弱学生在集体运动中增强体质。
2: 就是我们每个学期都会有比如我们的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都会有这些的比赛，
3: 有别于常规的这个传统的运动会，更多的体现的是团队的比赛啊，比如说最长的绳子，它比的就是一个团队的柔韧的平均水平和综合水平。
1: 依托精小健精小壮平台，全市对1604所学校4.8万个班级实时生成健康化验单，数据赋能，针对化验单普遍反映的上肢力量耐力短板，北京创新性地举办了引体向上接力赛、40×100米耐力跑接力赛等体质健康班级赛，让体质薄弱的孩子在班级的鼓励声中勇敢上场。
4: 我们把枯燥的一些练习呢，给他进行游戏化、竞赛化、班级化的处理和整合，这样呢，孩子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呢，不仅提高了体质体能，更好地促进了这个班级的这种凝聚力，对孩子整体的一个发展是有非常好的效果。
1: 市教委负责人表示，本市打破了旧心理抓心理的壁垒，以身心健康为牵引，融合五育开展，如劳动教育一校一清单全覆盖，广泛开展学生美育实践活动。另外还专项落实特殊教育学生的身心健康20条，实现学生的全覆盖无死角。北京台报道。
5: 受到美伊冲突和中东地区局势的影响，伊朗队能不能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直备受关注。
6: 当地时间4月30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国际足联大会上发表讲话时重申，伊朗队将参加世界杯，并将在美国比赛。
7: Of course, Iran will be participating at the FIFA World Cup 2026. And of course, Iran will pla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is very simple, dear friends, is because we have to unite. We have to bring people together.
8: 据法新社报道，伊朗足协官员本周早些时候抵达多伦多，但因与加拿大移民局官员发生冲突，放弃了前往温哥华的后续行程，缺席本届国际足联大会。加拿大移民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涉及隐私，他们无法对个别案例发表评论，但加拿大政府已明确规定，任何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人员均不得入境。根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程，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5: 再次提醒要出门的朋友，午后北京将会迎来风雨交加的模式。今天下午阴转阵雨，伴有弱雷电，偏北风2级转3、4级，注意阵风可以达到7、8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现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出行注意防风啊。
6: 好，出门注意安全。好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

0: 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北京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照例来关注天气，来看一下景观摄像机镜头呈现的画面，确实是蓝天白云啊，适合大家出行。看一下具体预报的趋势，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偏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1度。
1: 今天中午至傍晚仍有明显北风，外出游玩要注意防风，山区游玩呢要注意人身安全。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
0: 视线转移到中东地区，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再次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要求黎巴嫩南部多地民众立即撤离，并称以军即将采取打击行动。
2: 以军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黎巴嫩南部相关地区采取打击行动，当地民众需立即撤离至1公里以外的空地。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以军1号对黎巴嫩南部至少发动了6起袭击，目标包括各类基础设施和建筑物，造成妇女和儿童伤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当天表示，该组织武装人员从黎巴嫩境内对以色列发动多次袭击。4月17号0点，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并以此为由发动袭击。黎巴嫩卫生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超过10600人伤亡。
0: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供应管理学会5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在4月份，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2.7，连续第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然而，受到铝、电子元件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衡量工厂投入成本的支付价格指数跃升到84.6，也创下了2022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衡量美国制造业综合发展状况的晴雨表。路透社的报道，投入成本的上涨也强化了经济学家对今年通胀将进一步加速的预期。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的5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主持召开了军队改革会议，他还宣布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达到了新的水平，有效削减了俄罗斯石油收入。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3: 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今年4月以来，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已在削减俄罗斯石油收入、扩大打击范围和加强打击力度这3个层面实现新突破。据乌方估计，今年年初以来，俄罗斯因乌方对其石油及炼油行业实施的精准打击与制裁，已至少遭受7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其石油出口业务曾一度受到严重影响。乌克兰外交部长斯比加1号回应了俄罗斯此前提出的5月9号停火的相关安排。斯比加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明确表态，截至目前，乌方从未收到俄方相关停火提议。不过，乌克兰始终坚持推进和平相关努力。斯比加还称，俄方的提议本质上是刻意讨好美国的政治举动。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9号进行了电话交谈。普京对特朗普表示，俄方准备在5月9号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宣布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
0: 再来关注5月1号，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反虚假信息中心的负责人称，过去2周内，乌克兰对俄罗斯图阿普谢市炼油厂发动了第4次打击。俄方当天确认，这里的一处海上码头因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而发生火灾。我们继续来看程模的报道。
3: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1号发布消息称，图阿普谢市一处海上码头因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而发生火灾。据悉，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共有128名人员和41台设备参与灭火工作。这已是4月份以来图阿普谢市遭遇的第4次无人机袭击。同日，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反虚假信息中心负责人科瓦连科通过社交媒体确认，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图阿普谢市的炼油厂已发生第4次受损情况。据悉，此次炼油厂受损系过去2周内乌克兰对该设施发动的第4次打击。4月16

0: 6号、20号和28号，当地炼油厂及港口设施已多次遭袭，造成油罐损毁、石油产品泄漏等后果。4月28号的袭击导致4座油罐起火。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部长库连科夫曾亲赴现场督导灭火。鉴于持续遭袭，乌拉普西市政区已于4月28号起进入地区级应急响应状态。
1: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2号证实，一艘装载俄罗斯原油的油轮将于当天晚些时候抵达日本。这是中东局势升级之后，日本首次采购俄罗斯生产的原油。相关人士表示，此次原油采购不在欧美对俄经济制裁范围内。美国政府3月宣布暂时放松对俄罗斯石油制裁的措施，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冲击。相关措施已延长至5月16号。我们再来关注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奈尔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政府当天宣布新一轮强制措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这充分暴露其道德匮乏，也无视美国民众及国际社会的良知与常识。
2: 迪亚斯卡奈尔表示，任何正直之人都无法认同古巴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说辞。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美国白宫一号发布公告称，美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制裁，除冻结在古巴的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领域经营的实体或个人资产和权益外，还禁止美国实体或个人与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服务往来，并限制受制裁对象入境美国。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特朗普还多次威胁称，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
3: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5月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
2: 罗德里格斯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倒，这已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大规模集会游行中有所体现。美国白宫1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当天再次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一号，古巴多地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表达保卫祖国立场。
3: 德新社5月2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
2: 皮斯托里乌斯在采访中指出，美国士兵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的驻扎，既符合德方的利益，也符合美方的利益。在谈及北约的未来时，他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德美两国领导人近期就伊朗局势公开表达了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政府正在评估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
3: 据路透社5月2号报道，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
2: 根据这项分析，欧洲汽车产业链在贸易冲突中显现出较高脆弱性，美国新一轮汽车关税将带来明显冲击。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并指责欧盟未遵守双方贸易协议。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希尔德加德·穆勒警告，美方此举将同时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 他呼吁欧盟和美国尽快展开对话，共同遵守现有贸易协议。美国是德国汽车重要出口市场。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同比下降9%。
3: 二号，日本岩手县大垂町政府发布消息称，当地大规模山火已得到控制。据日本媒体报道，这场大火自4月22号燃起以来，已持续11天，过火面积达1633公顷，占该町的面积的8%。山火造成2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
2: 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号，火势正在减弱，但现场仍有可能残留余烬。消防部门将持续展开空中监测和清理工作。日媒援引当地消防部门的消息称，当地表所有残留余烬都被清除，且不再有烟雾升起时，即可宣布山火进入扑灭状态。按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说法，这是该国30多年来过火面积第二大的山火，仅次于2025年2月发生在岩手县大船渡市的山火。那场山火过火面积达3370公顷。
1: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银早，来关注一条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在昨天晚上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而在此前的葡萄牙站比赛中，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包揽2回合正赛冠军，拿下中国机车品牌在这个项目国际顶级赛事的历史首冠，实现历史性突破。我们再来关注五一假期呢，也正值电动自行车的销售旺季啊，不少商家呢推出了优惠活动吸引消费者。然而记者以购车者身份暗访多家电动自行车门店，发现看似明码标价的销售市场，实则暗藏诸多猫腻。
4: 记者来到城东的一家知名电动自行车售卖店，这里的电动车价格多在2000元到5000元之间。当问及时速为多少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5: 它这时速能跑多少？
6: 最高时速25，
5: 才25啊？能那个越狱吗？
6: 都越不了。
4: 虽说嘴上是这么说，但工作人员一直在用表情暗示记者，意思是可以提速，而且车型不同，提速也不一样。当记者问及一款3000多元的车能提速多少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6: 3开头吧，你不用管，我到时候给你升级就完了。
4: 工作人员说，记者选的电动自行车调速后，每小时最大时速能达到30多公里。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里的车不仅能提速，还能增加各种配件。
5: 这个地方是加后备箱的是吗？
6: 所有的都可以，大车小车都行，你到时候选就行了。配件那个就是买完车以后你再选。
4: 当问及提速后会不会影响上车牌时，工作人员说店内就可以上牌，
6: 买了就能上牌，你得带身份证。
4: 记者又来到另一家知名品牌电动自行车售卖店，当问及是否可以提速时，得到和上一家基本相同的答复：
5: 调完了就是那个实际它能跑多少，那个什么跑多快？
7: 估计40加吧，外面是
8: 分车型，
5: 哪个车型能跑快点？
7: 快了你骑不了也不行了。
4: 记者进一步走访发现，这种明限速暗解锁的操作在行业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多家门店销售人员均表示，只要消费者有需求就能现场完成解码，全程无需复杂操作，几分钟即可完成。有商家透露，几乎所有在售合规车型都预留了解锁端口，厂家默认这种操作，以此提升车辆销量。按照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每小时，车辆出厂需严格设置限速装置。但在记者走访的多家品牌门店中，这一硬性规定俨然成为了摆设，商家主动提供解码提速服务，成为吸引顾客的核心卖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少数正规门店明确拒绝违规改装。当记者提出解码需求时，该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拒绝：
5: 不是好多都能调吗？
9: 你看看上海现在查成什么样了，北上广深就北京还没开始呢。
4: 工作人员提醒，私自解除限速属于非法改装，不仅车辆存在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车主需承担全部责任。业内人士提醒，电动自行车违规解码提速后，车辆制动性能、车身稳定性都会大幅下降，极易引发刹车失灵、侧翻等交通事故。

0: 在执法检查中却被发现仍涉嫌违规经营。
1: 日前，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对一家电动车经销商开展现场检查。
2: 这是装修，装修我的店。
3: 停业了，你这开着门呢呀？
2: 装修我这不去把门开着，要上怎么装啊？不是我在营业，您得说清楚，我已经报备了。
1: 商户坚称门店已报备，处于停业装修状态，并非营业。然而现场观察显示，店铺开门，内部有工人在场，执法人员对此提出质疑。
4: 您这个收款怎么收啊？
2: 我现在不营业了，收啥款啊？
1: 停业与否的争论未平，店内车辆的问题更引人关注。检查发现，店内陈列的车辆存在一系列不合规现象。执法人员注意到，大部分车辆记载车辆型号、车架号等信息的金属名牌位置异常或缺失。
3: 上牌服务站，这跟大摩托似的呀！里头这车都，里头这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哎，他这名牌都给卸了。
1: 更重要的是，当被问及车辆合格证时，商户表示所有的车都没有合格证，都被厂家收走了，而这使得车辆来源的合法性与一致性存疑。执法人员现场共发现五星钻豹品牌的电动自行车11辆，存在违法改装及车辆尺寸、重量等参数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问题，依法予以扣押，并委托技术机构进行检验。
3: 我看这就明显超宽、超长，这个
5: 这肯定长。
1: 经检验，被扣押车辆均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 GB17761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该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市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罚款44300元、没收非法财物的行政处罚。
6: 2020年以来，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落实全市交通综合治理工作要求，实施贯穿全年的超标改装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综合运用暗查暗访、突击夜查等多种手段，实施对违法行为露头就打。截至目前，查办违法案件84起，会同公安部门打掉4处改装黑窝点，查扣违规车辆129辆。
1: 北京台报道。
0: 从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新条例呢，是在诸多方面进行了重要的修订，明确新增禁止性条款，并调整了处罚标准。其中，对高危风险改装处罚提高到最高10万元，目的就是精准打击非法改装行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7: 本次修订最核心的变化之一是对非法改装的处罚额度进行了科学调整，改变了此前一刀切的罚款区间。新修订条例依据改装项目的安全风险等级，实行过罚相当的分级处罚，如对于改装座位等行为，最低罚款额度从原来的30000元大幅下调至500元。对于涉及改装电池、解除速度限制、改装动力装置、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池或电机等高危行为，新修订条例大幅提高了惩戒力度，最高罚款额度提升至10万元。
6: 条例对加装改装的处罚额度进一步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3到5万元调整为最低500元、最高10万元。这主要是考虑对改装电池等高风险项目和改装座位等安全隐患风险程度不同，进行了一个过罚相当的调整，进一步加强对这种高风险改装的惩戒。
7: 新修订条例明确电动自行车禁止加装、改装高亮度照明装置和高分贝喇叭，若违反此新增规定，将面临500元至5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者最高可罚50000元。
6: 增加了禁止加装照明装置和高分贝喇叭，这主要是考虑加装远光灯亮度过高，容易造成对向车辆和行人瞬间视觉盲区，诱发交通事故。加装高分贝喇叭音量大、穿透力强，在居民区、学校、医院周边使用严重扰民。
7: 新修订条例同时明确了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强制佩戴安全头盔的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已要求全市销售门店备足货源，防止新规执行后出现市场短缺。
6: 我们也提示消费者选购具有 3C 强制性认证标识、符合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产品。
7: 新修订条例落地前夕，监管部门已展开凌厉攻势。4月16号，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部门在台湖镇检厂村端掉一处非法改装销售窝点，现场查获违规电动自行车45辆。这些车辆多属源头生产环节及

0: 不合规的超标车，并在此窝点进行二次非法改装，安全隐患极大。目前此案正在办理中，监管部门将依据新修订条例进行处罚。北京台报道。
1: 五一小长假，京郊微度假崛起，春假连休激活假日第二现场，金鸡长城国家风景道、平谷桃花源宇宙、密云数字化长城城堡、延庆冬奥遗产区、帐篷营地、星空影院、非遗首座、农事体验等去门票化业态带火轻量化消费。
2: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的各大公园里热门的不只是那些竞相绽放的繁花，更有一场场精心筹备的主题展览。从汇聚全球珍稀植物的国家植物园，到城市副中心的新晋文化地标，赏花与看展正在打破壁垒，深度融合，让人们赏花的时候能读懂植物的生存奥秘，看展的时候也能踏青寻景。
3: 这个巨型花坛就是国家植物园今年五一全新亮相的 C 位花坛——京韵木率典方主题花坛。它的主体结构是将去年在第15届中国菊花展上斩获大奖的获奖作品拆解立旧后重新换新布展的，可以说既保留了园艺匠心之美，也呼应了植物的生态周而复始。
4: 非常的惊艳，对，就觉得之前是完全没有见过，而且它那个眼睛能动，就觉得又科幻，然后又传统，
5: 也体现了我国家植物园在建设中的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念。
3: 从顶流花坛出发，一东一西，缤纷的花径错落有致。暮春时节的牡丹、流苏、鹅掌楸、未石等特色观赏植物四地绽放。展览温室北侧的秋树花开如瀑，意境悠远，将春日诗意拉满。数十株未石沿蜿蜒小径错落分布，粉色花穗缀满枝桠。在园林栽培中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也赋予了它美人木的雅致别名。
6: It is so beautiful and a lot of flowers here, so we enjoy here a lot.
7: 五一假期我们还集中推出了多项精品展览和科普活动，在我们的低温温室正在展出共生剂动植物的奇妙相遇，展览温室全新推出了国家植物园第4届苦菊台展，以及我们推出了万物共生大讲堂。
3: 此外，植物主题毛绒玩具、擦手巾、刺绣徽章等爆款文创产品，以及多区域文创市集，全方位丰富游客游园选择，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满载而归。
2: 如果说国家植物园的赏花是一场春天的进行曲，那么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的朱市展则是一场穿越2000年的古今对话。五一假期，朱耀南北京穗两地古代汉代朱市展在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是北京地区首次举办的汉代朱市专题展，也是广州汉代朱市文化首次在京展出，很多出土文物首次对公众亮相。
3: 243件套来自广州和北京的考古出土文物在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汇聚一堂，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举办汉代朱市题材的专题特展，填补了该类文博主题的空白。
8: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多南方出土的这些文物，感觉历史一下子就立体起来了。
3: 展览中很多琉璃、玛瑙和琥珀配饰文物都是首次向公众揭开神秘面纱。这件铜鸠杖首是国家二级文物，属于敬老利器构件，汉代统治者将这种鸠杖赐予70岁以上的老人，以示尊敬。此外，公园还特别推出了朱氏首座，让市民游客体验。
9: 打算做一个什么样的？
10: 我打算做一个这种同款的这个水晶，然后玉髓，然后打算自己戴。
11: 4月30日至今呢，我们的客流量要比平时的节假日高出20%-30%。展览期间呢，我们同步上线了180余款主题文创这个产品，特别是我们的铜酒杖金属这个冰箱贴，昨天已经断货了，今天是刚补上，卖得非常火爆。
3: 人们在逛展的同时还能赏花，公园在遗址范围内结合春季花境，以汉风踏春、故城雅集为主题，融入民乐展演、汉服走秀、非遗手作市集等多元场景，让市民在一步一阶的春色里沉浸式感受汉文化的节庆魅力。今年五一，全市48家公园已集中推出了110多场次特色文化活动，涵盖了花展、非遗互动、摄影展、文创市集等多种品类。这个假期，越来越多的公园正向可逛、可听、可游、可学的复合型体验升级，源源不断拉满大家的

0: 节日快乐体验。北京台报道。
1: 春日的平谷，青山叠翠，碧水含情，田园铺绿，繁花缀镜，优良的生态禀赋让这里啊成为了五一假期京郊出游的香饽饽。
2: 青海湖碧波荡漾，岸柳依依，湖畔草木葱茏，景致清幽，游客们踏着春风漫步林间，或驻足湖畔观景拍照，或闲谈休憩，舒展身心，暂别城市的喧嚣与忙碌，沉浸式邂逅山水田园间的悠然与惬意，尽情享受假日的美好时光。
3: 我早上先去了湖畔耕动园，那边景色特别好看，特别像来到了海边一样，然后吹着风，我觉得特景色特别美，
4: 风美景美，然后包括那个设施也更加完善了。一会儿呢，我要去坐快艇，感受一下这个湖风。我觉得就是夏天那么热，然后就是坐着快艇，吹着那个湖风，感觉心旷神怡，特别的舒适。
2: 景区周边与乡间街角的特色咖啡馆，更是成为假期出游的网红打卡点。简约文艺的装修格调，醇香浓郁的咖啡香气，成为游客驻足小憩的绝佳去处。这个五一假期，平谷区生动彰显出京郊生态休闲胜地的独特魅力与无限活力。五一假期，密云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周边民宿小院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们栖居山水间，沉浸式感受乡村假日的惬意与美好，尽享悠然惬意的假日时光。
5: 这边住民宿就是体验特别好，就是很舒服吧，然后民宿的配套设施也特别的全，需求也都还都能满足到，然后主要就是还能看一看绝美的海景。
2: 五一假期，密云民宿市场热度居高不下，多家特色民宿早早被预定一空，这些民宿不只是落脚的住处，更是观赏密云海的绝佳点位。为丰富游客假日游玩体验，密云区各民宿结合自身特色，精心策划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休闲活动，从趣味手工、自然科普到非遗体验，持续点燃乡村文旅消费活力。
6: 这个五一期间呀，我们民宿为入住的客人准备了丰富的体验活动，有庭院的茶歇，然后还有特色的手作体验这些休闲项目，还有特色的美食推荐和亲子互动的小游戏。
7: 这个假期，如果您想逛乡村集市，又想看演唱会，那么来怀柔区的博士农场就对了，因为这里有北方芳华、清迈欢歌、2026北京怀柔乡村音乐派对市集，活动现场自由意志乐队带来了摇滚曲目与经典金曲串烧联唱，音乐人钟迪用治愈悠然的旋律演绎出田园晚风的悠然闲适。
8: 乐队都是比较年轻的，然后唱的歌也是我们耳熟能详，
9: 可以背着这个非常实用。
10: 这里边不仅有小动物，然后还有科学田园，还能看到各种文创，感觉特别的好。
11: 我们也有市集区、美食区，还有这个青春律动的音乐区，进一步活跃我们乡村的氛围。
7: 北京台报道。
2: 五一假期，位于潭柘寺镇的八旗洞焕新亮相，景区内的动力系列冒险项目再升级，加之常年恒温的舒适环境，吸引众多青年游客纷至沓来。大秋千、飞拉达、速降三个项目中人气较高的，当属此次焕新升级的大秋千。景区此次量身打造的沉浸式灯光系统，配备七种主题模式，游客摆荡的瞬间，灯光随之流转，失重感与视觉冲击叠加共振，情绪瞬间被点燃，
12: 体验感非常好，它就一秒的失重感，然后呢并没有像我想象当中那么可怕吧。还有就是它灯光变换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整个工作人员也都特别负责。
2: 与此同时，飞拉达也同步迎来升级，借助岩壁打造的钢索栈道，让零基础者也能体验攀岩乐趣。高空速降则挑战胆量极限，沿绳索飞速滑降，肾上腺素瞬间飙升，这两项也深受年轻群体和亲子家庭欢迎。
1: 五一假期，延庆玉渡山风景区的游人络绎不绝，凭借原生态山水资源与精心打造的露营加徒步融合体验，这里啊已成为市民短途出游亲近自然的热门目的地，绘就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假日文旅画卷。
2: 步入景区，满目青翠，沁人心脾。
13: 想爬爬山呀，去风景比较好的地方，然后就觉得咱们这儿玉渡山特别适合孩子，然后一家人在一起，哎，野炊野炊呀，然后放放风筝。

0: 捞捞小虾，这是孩子平常最喜欢干的事情，所以最后我们觉得离北京也不是很远，开车1个多小时，然后就能来到这里了啊。
1: 今年五一，景区同步开启露营季与醒山徒步季，并对徒步线路优化升级，打造多条主题体验路线，其中平缓舒适的亲子休闲线串联高山草甸、忘忧湖等核心景观，适合全家老小漫步赏景。更具挑战性的峡谷溯溪线与登山线，则带领户外爱好者穿越溪流、攀登主峰，在探索中尽享自然野趣与攀登乐趣。
2: 我们五一期间呢，做了很多安全保障工作，我们形成了20人的志愿者，同时呢，跟一些相关的执法部门一起提前进行会商，制定方案预案，确保咱们游客在五一期间在颐和园游玩安全、舒适、开心、快乐。
1: 北京台报道。五一假期，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全面开启花海模式，数十万株郁金香竞相绽放，构成春日限定美景，成为市民近郊踏青赏花的热门目的地。红色郁金香热烈奔放，如火焰跳动；紫色郁金香神秘优雅，似云霞揉碎；黄色郁金香明媚温暖，像洒落星光；白色郁金香纯洁无瑕，若雪山精灵。每一株都在春风中轻轻摇曳，尽显世界花后的独特魅力。游客们悠闲漫步花间，花香四溢，空气清新，尽情享受春日美好。北京台报道。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适不适合假日出行呢？我们来连线啊，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4: 好的，思思，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和控制，今早京城的空气污染扩散条件和能见度状况还都不错。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啊，远处的西山是清晰可见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早全市的气温是上升缓慢，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10到13度之间，其中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13.2度，而气温最低的是在延庆站，目前呢是在5.2度。而到了今天白天，京城天空中的云量会有所增多，预计最高气温会在21度上下。需要注意的是，受到补充的冷空气影响，中午前后会有短时的对流性降水出现，北风明显加大，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有所防范。而到了今天夜间，天空放晴，气温逐渐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在10度上下，山区要更低一些，会在5到7度之间。早晚凉意明显，请注意合理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5: 水立方中国跳水梦之队家门口冲金，朝阳国际马术世界杯首次杀进黄金周，首钢原无畏契约季后赛8支顶级战队集结，国家网球中心钻石音乐嘉年华，3天3大主题连嗨5小时，这不是普通的周末，这是属于北京人的文体超级假日。
6: 好，北京银早新闻继续。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北京延庆世园公园没有迎来闲庭信步的赏花人潮，而是被一群小勇士点燃了。2026年斯巴达儿童勇士赛在这里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以这种比赛的方式开启了长假模式。
7: 感觉特别好玩，然后呢还特别有气，就是又累然后又有气。
8: 这位刚刚冲过终点的小选手已经是斯巴达的老面孔了，他说吸引他一次又一次站上赛道的不是奖牌，而是过程中那种累并快乐着的挑战感。
7: 享受过程最重要。
8: 今年赛事根据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3个年龄段设置了不同难度的障碍和赛道，比赛不再只是体能的较量，而是一次对意志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全面考验。
7: 他只有50斤的时候要去抱30斤的沙袋，到现在60多斤去很轻松的抱起30斤的沙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长。
8: 这位妈妈说话时眼神坚定，她说斯巴达是她和两个女儿之间最好的沟通桥梁，为了真正理解孩子的感受，他甚至自己也报名参加了成人组的比赛。
7: 我觉得女孩子反倒要去历练一下，我有两个女儿，我希望她们都非常的强大，至少是内心的强大。
8: 在赛道旁，一个熟悉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乒乓球奥运冠军马龙，他全程小跑跟随着孩子的步伐，不时提醒动作，加油鼓劲。
9: 好，不着急不着急，好，这样也行。
8: 他的训练和比赛日程常年排得满满当当，能完整陪在孩子身边的时间并不多，也正因如此，每一个可以和孩子一起度过的假期，他都格外珍惜。这次斯巴达

0: 之行不是什么刻意的教育课，而是一次实实在在的陪伴。
1: 扎在上面那扎，
2: 扎进去。
1: 对，往前，往前。
0: 许多家庭并不是比完就走，他们在世园公园及周边安排了2到3天的行程，把一次赛事变成了一次家庭旅行，体育加旅游正成为五一假期的新标配。
3: 这次选这个地方也是想着在世园度假区可以玩一天，然后周围还有玉渡山风景区，就会带孩子再玩个2-3天再回去。
4: 这个五一十一北京世园公园这个站已经变成我们将近有3-4年吧都是固定的节目了。
0: 赛事主办方表示，2026年在障碍设计和赛道体验上做了全面升级，同时与延庆区的酒店、餐饮、景区深度联动，服务保障更加完善。
5: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希望斯巴赛事是一个家庭运动的一个起点，那通过一次赛事，然后家长正向的引导持续参与进来，那通过小勇士的持续参与反馈到整个家庭里边，那整个家庭也可以因为一场赛事然后坚持去家庭的运动。
0: 从泥地到山巅，从勇气到陪伴，这个五一北京世园公园见证了一场属于孩子们的硬核成长礼。而在这里，奥运冠军卸下光环，当起了陪跑老爸，普通家庭在汗水中收获了欢笑。无论是谁，假期都因为这些真实的互动变得更加鲜活而有意义。
6: 五一假期，北京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再度成为青春活力的汇聚地。5月1号到4号，第二届北京极限运动会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火热启幕，跑酷炫技、体能赛事、荧光夜跑、潮流市集等精彩活动轮番上演，让珍贵的冬奥遗产真正火起来，成为假日休闲的热门之选。
0: 这里是曾经诞生过冬奥冠军的雪飞天。五一假期，他摇身一变成为极限运动爱好者尽情挥洒热爱的狂欢舞台。200名跑酷选手齐聚大跳台专属赛道，展开降速挑战、趣味追逐与夺星对决。选手们将速度与技巧完美融合，每一次高难度动作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尖叫不断。
4: 您可以看到，这个障碍物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对我们选手的心态啊以及体力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7: 荣誉感很强，非常自豪，这种的就真的是独一无二。
0: 北广场上，600名健身操队员用动感舞步点燃全场。南广场上，全国体能大赛巡回赛火热开赛，400名运动达人同台比拼，展现力量与技能的巅峰较量。而在京城武状元青少年体能赛中，400名小选手奋力冲刺，咬牙坚持，即便汗流浃背，也绝不轻言放弃。赛场上拼搏的汗水，就是青少年最生动的户外体育课。
8: 觉得那个波比跳跳的像是最难的，因为他需要做20个，最大的收获是坚持。
9: 体能不是大家通常理解的那种，除了我们所谓的这种耐力性的项目，一些身体的技巧、灵活、敏捷都属于体能的一部分。我们这个项目呢，非常适合在我们的商圈啊、街区啊、景区啊，它的观赏性非常强，观众呢就在场地两边，非常近距离的观看这种高水平的运动。
0: 夜幕降临，首钢之夜荧光夜跑活动将整场运动会的气氛推向最高潮。500名跑者手持荧光装备，在4公里的欢乐跑路线上尽情奔跑，穿越充满工业风的遗址与绿盎然的生态水岸，光影与夜色交融，勾勒出独属于京西的浪漫与活力。赛场之外，50辆后备箱创意市集、11家知名运动品牌展区、电竞科幻大会以及精酿啤酒节同步联动，丰富的业态让游玩体验再升级。凭借赛事票根，还能享受园区周边吃住游一站式优惠。体育赛事真正串联起消费活力与假日快乐，实现体育与消费的双向赋能。
10: 石景山区呢，从去年开始着力打造5批竞品赛事，其中很重要的一批赛事呢，就是潮流运动时尚的赛事，正好契合首钢园整个氛围，联动呢首钢园的一些消费场景，我们形成互相的促进、互相引流。
0: 5月3号至4号，第6届北京健身瑜伽公开赛还将在这里举行，参赛选手年龄跨度从6岁孩童到70岁老人，从极限到舒缓，从白天到夜晚，这场持续4天的运动派对让首钢园持续升温，成为京西地区最具人气的体育消费新地标。
11: 我们的比赛呢，将近50%的参赛者来自于外地、外国，大
2: 概是有3000余名的运动员和10几万人的这种参赛规模，让更多的体育爱好者在参与和观赏之中可以自由的切换。
0: 从冬奥滑雪大跳台到多元运动赛道，从专业竞技场到全民健身大舞台，首钢园的冬奥遗产正以更贴近大众生活的方式深度融入市民的假日生活。这个五一假期无需远行奔赴远方，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极限运动的澎湃激情，荧光夜跑的独特活力与潮流市集的浓浓烟火气。体育为市民的假日时光解锁了更健康、更有趣、更具活力的全新打开方式。北京台报道。
6: 五一假期呢，很多人来北京看比赛，但是一张小小的比赛门票不只是进场的凭证，看完比赛他还能做什么呢？今天我们跟着一对母子，看看他们用一张票根安排了怎样的行程。
11: 5月2号这天，9岁半的涂诗环要和妈妈去雪梨方看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得知凭比赛门票可以免费参观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他们一大早就先赶到了这里。
12: 这些牌子应该都是他们在这个场馆取得的成绩，好多世界纪录其实都在这个场馆里面破的。今天这是不是没有比赛，还挺清静的。
11: 场馆里没有比赛的喧嚣，却处处透着奥运的气息。墙上挂着世界纪录的名牌，冰面上仿佛还留存着冠军们的身影。从冰丝带出来，母子俩赶回雪梨方，此时的场馆外人头攒动，和刚才冰丝带的安静形成了鲜明对比。
13: 孩子他一直说想看跳水，之前没看过，正好五一期间有这个比赛，就带着孩子来了。这个票是提前一个月抢的，也是好不容易才抢到。
11: 比赛开始，妈妈侧过头小声给他讲解每一个动作。
13: 上面那个是10米高台，
12: 这是这么看。
11: 吸引母子俩的不只是场上选手的精彩表现，场边的文创产品同样让他们挪不开脚步。从吉祥物悠悠到文妖鱼主题的纪念品，每一件都想多看几眼，带一件回家。
13: 它是美人鱼吗？
14: 它不是美人鱼，它是山海经里的文妖鱼为原型的。文妖鱼是一个祥瑞之兽，
13: 就是代表一个五谷丰登和美好寓意，所以它其实是中国的鱼，是不是？
14: 对，是中国神话中的神兽啊。
11: 比赛结束，到了饭点儿，母子俩走进雪立方周边的一家商场。
12: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刚看完这个，听说就是查到好像是打折，是不是？
15: 是的，是的，咱们这个根据票根的话，可以享整单九折优惠。
11: 逛场馆、看比赛、品美食，一张票根把一整天的行程串了起来。
13: 这个票根应该还能去周围其他的地儿，所以好不容易来这儿了，然后想带他再去看周围的冰丝带呀、鸟巢啊，都去看一看。
16: 众多北京市民和外地游客选择在北京观赛过五一，近80%为外地游客。组委会还为到场观众准备了第二现场明星见面会等丰富的互动和消费体验，并联动亚奥商圈推出餐饮折扣、购物立减、休闲礼遇等赛事票根专属优惠权益。
11: 一张票根把一整天的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这就是票根经济给消费者的五一假期带来的获得感。对于何女士母子这样的普通游客来说，手握一张票根不仅能收获很多意外的惊喜，还能带来这么多的情绪价值，何乐而不为呢？还是早安排早享受来得实实在在。北京台报道。
17: 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卡支付全覆盖、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等便利化政策强力拉动，这个五一北京入境游已从恢复期迈入爆发期。中轴线国际骑游、王府井798艺术区、南锣鼓巷等文化消费地标将继续承担入境消费强磁场功能。
18: 近年来，手电经济成为激活京城消费的核心密码之一。伴随着五一消费热潮，一大批很潮的手电扎堆登陆北京。眼下，北京凭借超强消费活力、年轻化客群，持续吸引全球、全国新潮品牌落地开店。手电经济持续升温，折射出首都消费市场新潮、包容、潜力十足的特质。记者日前探访北京多家特色手电，与众多到店消费者面对面交流，直击手电带来的消费新体验，在手电里寻找答案，北京为何这么潮。
11: 中午1点，线上排号已到900多桌，这就是手电的吸引力。 惊人的数字就来自这家主营烤肉的北京首店。
19: 我们今天早上8点半就起床了，来排这个号。
11: 打破传统烤肉模式，这家餐厅是旋转自助取餐，各色食材沿传送带循环流转，一人一炉，亲民定价。

0: 天前落地朝阳大悦城，就吸引大批年轻消费者前来尝鲜，
1: 过来打卡了。这家的话，它是这种回转烤肉加个人烤盘的形式，比较新颖。
2: 五一假期嘛，然后就跟朋友一起约着过来了，因为没吃过旋转自助烤肉，所以想试一下。
0: 新锐、先锋、有个性，北京的手店为什么可以这样潮？从追稀缺到追体验，北京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在不断升级，人们从追逐网红新店转变为看重高性价比、情绪价值、松弛感。也正是这样有品位、懂体验、愿意为优质新潮业态买单的市场环境，才源源不断吸引潮流手店争相落户北京。
3: 消费者的话，现在更注重于线下餐厅的综合体验，不光是说你的饭要做得漂亮，那当然还要好吃，我们要有一定的越级属性啊，那要有社交属性，还要有分享属性。
0: 同样人气火爆，生活气息十足。再看这里，
4: 这边我们也关注很久了，因为之前也一直问什么时候开业，什么时候开业，今天开业就特地过来逛一下，
5: 赶在第一波体验一下。
6: 那因为它这个属于社区店嘛，应该，所以说我觉得对我们街坊四邻之类的应该是也给我们最大的方便吧。
7: 很好逛的，然后虽然没有那么大，但是还是蛮齐全的。
8: 对我来说挺方便的，生活上一些小物品都可以在这都买到。
0: 走进新近开门迎客的宜家通州首店，一改传统大型家居卖场模式，这家门店更侧重服务周边社区居民和年轻家庭。1500平方米的紧凑型体验空间里，设置了客厅、卧室、厨房等20多个展间，人们在这里寻找着未来生活的模样。身在社区，生活也很潮，
9: 很津津有味的。就是宜家给我的感觉就是能够立马感受到那个关于幸福的想象。
10: We are small, but
11: 我们这家门店规模虽小，但我们的服务能力却很大。常规门店具备的全套服务我们一应俱全，核心优势是深耕居民聚集地，贴近周边社区，门店区位容易抵达，消费十分方便，为地区居民打造独特的消费体验。
0: 从餐饮赛道的创新突围到家居领域的精准布局，北京的潮就藏在手电经济的发展变迁里。如今的手电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品牌新店落地，而是结合本地消费特点进行业态、场景、服务的全方位升级，既满足了市民消费新需求，也为北京消费市场注入潮流活力。北京台报道。
12: 如果说啊，接连上新的手电夯实了日常消费根基，那层出不穷的首展则激活了体验消费新热潮。五一假期，北京多场主题首展轮番登场，现实、稀缺、沉浸式成为今年五一北京首展的关键词。 IP 联名、潮玩艺术类首展等，凭借高颜值、强互动、有情怀，成为年轻人假日休闲的首选。在各大商圈，各类首展将潮流 IP、 艺术美学与商业消费深度融合，打破传统观展模式，让消费者尽享北京消费的新奇有趣。
0: 这个五一假期最热门的首展莫过于国漫《一人之下》10周年华北首展。
13: 故事写得很好，然后每个角色都非常的立体，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小的衍生品。
14: 首展肯定有它自己的意义，还有别的展没有的东西。今天我买了那个艺术相片，然后还有那个小挂件。
0: 900平方米超大展厅，珍贵原画，走进展览的瞬间，人们仿佛幻化成为漫画人物。沉浸感十足的首展活动引得大量粉丝蜂拥而至。
15: 这个漫画是我从小学开始看的，然后到现在一直都特别喜欢。第一天的体验展，因为你是第一批进到里面的人，然后你的体验展也会不一样。
0: 除国漫顶流外，潮版首展同样魅力无限，软萌可爱的萌趣趣 IP 形象遍布整个展区，轻松而治愈。巨型 IP 玩偶、主题打卡墙、互动体验区吸引了大批粉丝驻足拍照，潮玩盲盒、生活好物、毛绒周边，让观展变成一场沉浸式的潮玩体验。
16: 对这个 IP 一直感兴趣，
17: 主要就是比较喜欢这个玩偶那种陪伴感吧。
18: 我们注重的还是一个体验，那像这种的话，在品类多、样式多，然后可以更真切的去触碰到它的这种情况下，这个肯定情绪价值是远超于我们只能通过线上网页去看到一些产品介绍来的更真实。
0: 首展负责人坦言，北京一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潮流消费市场，消费者对新鲜事物、 IP 体验与线下互动的接受度更高。将华北书展落地北京，可以进一步拉近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同时更好地辐射带动品牌在全国的影响力。
5: 我们感觉现在的消费者对于首展的期待不仅仅只是买到新品了，他们更注重的是一些整体的体验感。那大家可能会希望在线下的首展当中获得更多的一个情绪价值，也更注重一些沉浸式体验和社交分享。
0: 首展的探索不止于此，在国贸商圈，记者还看到了将潮玩艺术与商业空间融合一体的首展。观展者不仅能在商圈各处欣赏潮玩艺术、购买限定单品，更能满足人们愉悦身心、提升审美能力等精神需求。如今，首展已成为北京首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首店经济相辅相成，推动北京消费从物质消费向精神体验消费转型。
19: 特别好的一个文化，然后呢，就是孩子们这个精致的东西的一个追求吧，也是对他们这个童年生活的有一种特别的偏好的一种满足。
20: 我觉得首店首发和首展经济啊，是北京建设消费中心城市的核心引擎，也是一个城市消费活力的一个风向标。那么从城市的发展来讲，我们下一步还需要进一步的把首店经济做得更加的立体和丰富，布局上我们可能要进一步的提质增效，要均衡布局，不仅仅是在核心的商圈，也需要在我们的新城还有郊区啊，要进行更好的布点，还需要进一步的用好科技和文化。
0: 北京台报道。
1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以及未来几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21: 好的，思思，今天白天京城天空中的云量会有所增多，预计最高气温呢会在21度上下。需要注意的是，受到补充的冷空气影响，中午前后会有短时的对流性降水出现，北风明显加大，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大家出行要注意有所防范。而到了今天夜间，天空放晴，气温是逐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在10度上下，山区要更低一些，会在5到7度之间。早晚凉意明显，请注意合理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展望五一假期的后半程，京城是晴空艳阳回归，但是多风干燥的天气格局仍然会持续，大家还需要注意防风防晒，并及时的补水润燥。气温是逐步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在25到28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会在12到18度之间，昼夜温差仍然偏大，早出晚归要注意合理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11: 五一假期到北京开启文化之旅，东城非遗四季工坊，西城白塔夜画，非遗与胡同游，服饰装造，特色美食等文化场景深度融合，非遗活化破圈吸粉，精准击中年轻客群情绪共鸣和出片社交需求。
22: 五一假期期间，全市318台、1643场营业性演出将登场，场次之密，品类之全，玩法之多。北京作为演艺之都，化资源为合力，引爆城市活力。
23: 一首老歌，一段青春，一场奔赴。周华健的演唱会呢，吸引了歌迷从全国各地赶来。在这里呢，逛商圈、品美食，将演唱会的热力化作消费的活力。
24: 告诉我，你一样不成年。
25: 一座城因音乐而沸腾，一段青春因旋律而永恒。五一假期，周华健少年的奇幻之旅3.0巡回演唱会亮相五棵松，从朋友的肝胆相照到刀剑如梦的江湖豪情，从花心的温柔缱绻到风雨无阻的执着坚守，每一首都能引爆全场大合唱，
26: 感受这个氛围吧。假期
23: 这次来北京还打算去哪些地方呀？
26: 去故宫玩一玩，看一看，真是
27: 挺好，顺便也能溜溜。这次准备去八达岭长城去看一下。
25: 歌迷跨城而来，场馆周边餐饮火爆，酒店满房，吃住行游购娱全链升温，演唱会成为了城市消费的流量引擎。
28: 吃了卤煮，北京特色，得喝豆汁儿，
29: 多了能有40%的客流。
30: 来就餐的顾客的话，就是拿着票根，我们会有那个酒水或者折扣的优惠，然后我们也会比平常的营业时间多增加了2个小时。
23: 假期还可以有花海的浪漫，在这里音乐流淌和自然相拥。
25: 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南门前，两百余亩油菜花正值盛放期，金色花海随风起伏，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同步启幕。油菜花海中人潮与音乐交织，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游玩打卡，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春日文旅的一抹亮色。
1: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这个做饭吃，就是把这根绞了以后拔出来，根绞了以后呢，吃面条的时候把它搁在里面。
2: 现在呢，就是供人这个观赏，是一种最美好的生活。
3: 把舞台搬进了这个油菜花海，让游客置身花海，就能那个欣赏专业的爵士乐演出。我们花海里打造了多个网红打卡点位，融合了这个赏花拍照、休闲市集、非遗研学和露天电影等多种玩法，真正实现了这个农商文旅体深度融合。
4: 以前只知道某个地方有音乐节，或者是某个公园有花海，但这种结合还是第一次。
25: 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来自沈阳的宋女士为女儿选购了提线木偶，趁着假期，她专程带孩子来一场别样的北京艺术研学之旅，沉浸式感受传统非遗木偶的艺术魅力。
6: 明天会去看那个央美那个毕业展，来走一走，看一看，孩子就是放松放松。
25: 在天桥演艺区天桥市民广场，古典音乐在户外空间中呈现出别样的亲和力。西城萨尔茨堡音乐周将文化事件沉淀为文化生活方式，连续五天的免费户外音乐会让古典音乐走出殿堂，走进广场，融入街区，浸润日常，真正成为市民可触可感、可参与共享的城市生活底色。此外，奥北星河森林音乐会在奥北森林公园二期举行，公园草坪上好戏连台，氛围感拉满，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了惬意舒适的假日休闲好去处。五一假期随春光而至，演艺之都如花盛景再度开启。在北京，你可以看见为一场演出去一座城的浪漫奔赴，也会邂逅演艺资源融入城市脉搏的日常烟火。北京台报道。
22: 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胜利精神，大型民族管弦乐胜利之光联合音乐会日前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奏响。
7: 本次音乐会打破地域界限，集中展现中国民族管弦乐团大联合的实践成果，成为本次演出的一大亮点。舞台之上，由35家民族乐团组成的150名乐手的超大型民族管弦乐团联袂演绎，让胜利精神通过丝竹弦歌传递给每一位观众。
8: 可以说这次收获颇丰，大家不仅可以在技艺上能有所交流和学习，同时呢，我们也交到了很多的朋友。
9: 我们还融合了很多地方的特色乐器，比如说像蒙古族的马头琴啊，或者像布列号。我觉得这种编制，其实在观众看来，应该都是会有一种眼见一新的感觉。
7: 本场音乐会由北京演艺集团、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联合主办，北京民族乐团承办。作为万象和鸣国家大剧院第三届国乐之春系列的重要演出，既是全国民乐界的一次重磅集结，更是以艺术之力回望历史，致敬荣光，奏响团结奋进时代篇章的生动实践。
10: 我们也希望呢，这种联合音乐会的形式呢，可能可以在未来呢更广泛的这个传播，更广泛的借鉴，也希望我们这个民乐界、民乐的这个整个的生态和我们国风文化、国潮文化能够在一起，组成像民乐一家人一样，再创一个高峰吧。
7: 北京台报道。
13: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2: 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北京银早的今晨聚焦。5月1号，我国对53个非洲近郊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正式落地，多个口岸同日迎来属地首票享惠，进口货物、非洲特色商品集中抢先入境。
14: 2026年5月1号0点，我国对53个非洲近郊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正式生效。政策明确，自2026年5月1号至2028年4月30号，对同中国建交的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国家，以特惠税率形式实施零关税，关税配额产品仅配额内关税降为零。而同中国建交的33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中方已从2024年12月1号起对其100%畜牧产品实施零关税。 5月1号0点，亚洲最大客货综合性公路口岸深圳湾口岸率先放行，满载2